画龙点睛，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廖宁。今天画龙点睛，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哪一段成语故事？来看这个好了，狐假虎威，听过吧？狐假虎威，这个假就是凭借的意思。狐狸凭借着老虎的威风吓唬别的野兽，比喻凭借着别人的威势来吓别人。狐假虎威的事情有没有看过啊？一定有，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这句成语"狐假虎威"的出处在哪里。

我们来分享狐假虎威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楚宣王很奇怪北方的人民何以畏惧他的大将朝夕旭，因此就问朝中的大臣究竟是什么道理。朝臣中有一个人名叫姜乙，他用一个寓言故事来向楚宣王解释道，有一只老虎捉到了一只狐狸，搅和了狐狸对老虎恐吓说，他是天帝派他来管理百兽的，如果老虎吃了他将会激怒天帝，如果不相信可以跟在他后面走，看看其他的野兽对他是怎么样的畏服害怕。老虎听了狐狸的话，果然跟在狐狸后面想看个究竟。一路上其他野兽远远的看见狐狸，果然飞跑逃命而去。老虎看见这个情形，不知道对上这个野兽是怕自己，还以为果真是怕狐狸呢。现在大王的兵权都在朝夕旭的手上，北方人民所怕的其实不过是怕大王的兵罢了。这个故事载于国策这一本书里面，狐假虎威就是出于这个故事。姜乙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用狐狸来比喻朝夕旭，用一般野兽来比喻北方的人民，用老虎来比喻楚宣王，表示北方人民之所以畏服朝夕旭，是因为朝夕旭倚仗着楚宣王威势的缘故。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狐假虎威，是表示说狐狸凭借着老虎的威风吓唬别的野兽，凭着别人的威势吓人。在清朝呢，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一回有说，这小厮哪里害什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吓了他一下。哎，这就是狐假虎威的故事。那么也可以近义词是讲狗仗人势，仗势欺人，黄猿为虐。那反义词就刚好是愚尊降贵，礼贤下士了。凡是借着权威者的势力来欺压别人，或者借着职务上的权力对人作威作福，都可以说是狐假虎威。比如说一个富户有钱人的私婚人，或者一个衙门里的差役，本身的职务本来就很明显了，但不少人有事要求见富翁，或者是有事要到衙门里面办理手续的时候，都时常会受到私婚人或者差役的嫌弃。这种借势凌人的私婚人和差役都可以说是狐假虎威。又比如说在国际之间，一个弱国和强国结了盟，那个弱国就常常借着强国的势力欺凌别的弱小国家，也可以说是狐假虎威。

牙虎威吧，这是形容倚仗势力欺压他人的，欺凌啦，蹂躏啦，作威作福啦，以财仗势啦，仗势欺人啦，胡作非为，倒行逆施，都可以这么样说。那当然他反着就可以讲虚怀若谷啦，以德报怨啦，那么宽宏大量，不念旧恶，都可以做反义词来讲。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狐假虎威的故事，祝福您呢，我们下次在画龙点睛节目再一块来分享好听的成语故事，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姬。
0: 对啊，除非说按年的夜天清好是马改，是是马改消暑啊。我觉得客家人很喜欢吃仙草，你知道客家仙草很有名嘛。
1: 对
0: 啊，我就是觉得仙草现在做的花样很多，哎、欸，法用懂多、欸嗯，你知道吗？
1: 对，
0: 现在还有做什么嫩仙草啊什么的，哎、哦，蛮、欸、好吃的、欸。
1: 真的，
0: 那好事多也有卖那个仙草，是这样一小杯一小杯的，哦、但它有点甜。哦

0: 它就是已经不用加糖水了。
1: 哦，真的
0: 啊？啊，你就直接这样吃。哦，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你加糖水的感觉吃太多甜的。虽然那个是有点甜，但是因为它糖在里面，应该也没有很多了。自己安慰。
1: 我如果说问 AI， 它就马上提醒我。这个有很多糖哦，
0: 对，
1: 他说你要换算完以后，哦，他就跟我提醒，哦，他比我还紧张哎，
0: 哦啊，但他那个一杯也就100cc 吧，很小的，
1: 是哦，
0: 他那跟我们外面买的不一样，我们外面买的一盆很大嘛，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很小一杯，
1: 他那个
0: 100多吧，
1: 太少了
0: 哈，嗯，但一次吃一杯就是有点就是解馋这样子。
1: 我以前会买那个关西的。
0: 哦，对，
1: 农会的那种，
0: 对对，
1: 仙草包，
0: 对对
1: 对，就是一小包，你用水去煮，
0: 所以用冲泡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是烧仙草吧？
1: 对，没有，你可以冲泡，然后它好像有一个淀粉什么，让它沉淀以后，
0: 哦哦，
1: 就变成仙草。
0: 对，因为我女儿就是在国外，就是很爱仙草，她就一直想要吃仙草，在国外就比较没有这种东西
1: 啊。那你可以买那个啊。
0: 对啊，我就是买那个去给她泡。
1: 哦，关西那个。
0: 对对
1: 对对对，所以时代改变了很快。
0: 对啊，
1: 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是
0: 咸臭，你要讲仙草，现在有人煮仙草鸡有没有
1: 啊？对对，
0: 仙草鸡很好吃耶，但我吃过最好吃的还是那个宜兰那个。有一家好春好燃的仙草鸡最好吃。
1: 哦，真的，
0: 真的非常好吃。
1: 哦，那有机会再去吃咯。
0: 非常好，
1: 啊，
0: 我每次去就要预定他的仙草鸡。
1: 嗯，
0: 他的仙草鸡是要预定，就是说因为他要熬好几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他那个鸡也不能加汤，因为他那个就是用那个斜汤来熬这个鸡了。
1: 嗯，
0: 没有像外面，哦，再煮一些汤加进去，它是没有的。对，
1: 对，
0: 对，
1: 对，是，哦。
0: 但那汤让人家喝得很过瘾，那个鸡肉很好吃。
1: 那是不是应该冬天再去吃？不要那么热。
0: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上个七月份吧，对，七月是吧？我七月初去的，去，十几号去，我也吃了，
1: 哦，是，哦，
0: 还是觉得很好吃，而且所有没有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1: 嗯，
0: 重点是那一团都是客家人，所以也不算准，
1: 哦，
0: 他们对仙草的爱好是
1: 很浓
0: 在骨子里 的，
1: 的
0: 对吧，就是没办法，
1: 对啊，对，好东西就是不会退流行，
0: 我不知道，有可能客家人就是偏爱仙草吧，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1: 啊，
0: 但客家人基本上都很爱吃
1: 咸臭，
0: 咸臭，对，
1: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也是退火的啦，
0: 对对，退火讲是讲这样的，
1: 降火，
0: 对，
1: 就可以让你夏天不会那么那个。
0: 对啊，对，我就说每次我们家的聚会啊，就是一定会有仙草，
1: 仙草趴。
0: 对啊，我们仙草怎么做？我先跟你讲，现在我们做仙草是这样，仙草呢，你是买仙草的，有成块的，有没有切成一细块，
1: 哦，
0: 然后再买一碗仙草水。仙草的水是不加糖的那种，那我们是用蜂蜜去调它，没有用糖去煮，调了以后那个再把仙草放进去，然后再买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个叫粉条的东西，然后再买什么荤桂，粉条是一条条白色，荤桂是黄色一块块，然后再放什么呢，芒果，芒果切大丁放进去，然后呢再放冰块，这样子一盆一个人舀一碗吃，非常好吃，我这个是我的配方，你可以试试看对，真的，
1: 仙草冰，
0: 我现在讲一次哦，仙草哦，荤桂哦，粉条哦，然后芒果，
1: 哦，现在芒果季都快过了，
0: 对，但是还是买得到芒果，在台湾人来说很容易买，
1: 不便宜耶，
0: 还好啦，
1: 六个艾文芒果，我昨天在高岛屋，
0: 你差不多一颗就够了，你不用去高岛，
1: 一颗起码要200块，
0: 那你可能是去买高档的，
1: 高岛
0: 不用这么高档，你去菜市场买就好，
1: 对，去菜市场买芒果
0: 一颗5-60吧，
1: 这个都季节性的，
0: 这样一盆真的好喝，而且不，你糖你没有放糖，你又放蜂蜜而已，然后它的甜分有一些来自芒果，一些来自蜂蜜，其他都是无糖的，
1: 对，
0: 这样子今天的食谱这样大家满意吗？
1: 可是做仙草，一个我记得以前是用那个就

0: 它的植物，嗯，然后晒干了以后，嗯，用水去煮。
1: 对，我煮过，我买过那种，那也是在客家村，它一包仙草干。
0: 对，它这就是仙草。
1: 它叫我放在水里洗干净，放在水里，然后放电锅蒸哦。
0: 哦，用电锅蒸。
1: 这样蒸出来蒸的仙草。
0: 对 对, 对。
1: 然后它有，
0: 然后蒸完以后它还是水。
1: 水，但你如果要做成仙草块，你还要再加点
0: 凝固剂，
1: 就是好像是太白粉之类的。
0: 对对，凝固剂，啊，会让它凝固了。
1: 但是我没有，我那个自己做的，我就是直接喝水而已。
0: 哦，对了，光喝水也可以降火，嗯，
1: 但是我觉得那个煮出来就颜色比较淡，嗯，不像外面煮的会这么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加了什么，但自己煮的就比较淡。
0: 你知道我们松里，我们丑不腻讲的信任，哦，嗯，有时候像你看现在很多添加物，嗯，你实在是不太像那种仙草，它不会注明它的那个产品的成分嘛，嗯。嗯嗯，你去外面买了一块一块，除非有人说他的是很，
1: 除非你是买整块的，嗯，不然整盒的啦才会注明啦，
0: 啊，对，除非
1: 你买一块，
0: 可是整盒
1: 的
0: 你一看它的注明的内容就很多添加物了，嗯，
1: 是啊，我没有看过。
0: 你如果去譬如说大卖场，嗯，它的譬如说你说萝卜糕好了，嗯，这种包装好的，嗯嗯嗯，它上面就要写它的成分，所以多少都会有添加物。
1: 如果要包装成这样出售的话，他就必须要把它的成分标明。
0: 对，
1: 这样子才能交代嘛。
0: 对啊。
1: 那但是因为现在很多菜市场都，你刚刚我说宜兰有一家菜市场卖的那个
0: 仙草
1: 萝卜，不是萝卜糕跟还有芋头糕很好吃。
0: 嗯，他就是
1: 自己，就我们常去朋友就会去买一块一块。
0: 那个就是手做，
1: 他自己做的，嗯，那就不知道他的添加。但我觉得基本上这种家庭做的没有什么添加，他就是以他的配方啦，配方啦，
0: 啊，
1: 比如说他配多少米浆，加多少的萝卜跟多少的芋头，他是自己配的，
0: 对，
1: 应该是不至于添加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小菜摊，你知道吗？他一天也卖没多少，他，哦，要添加什么？他整天就是他一笼就卖完，
0: 啊，
1: 就结束了。
0: 在，哦，那种最有
1: 那个很好吃，跟自己家里做的一样。
0: 对，
1: 就是他是一个，
0: 所以这个就是信任在前头。
1: 对 对, 对，
0: 你相信他不会增加。
1: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他如果他做了就那么一笼，每天都卖完，他还要添加什么？
0: 是哦，所以这家要记下来在哪里。
1: 我都是叫人家去买的。
0: 真的，哦，
1: 对，
0: 下次有机会，
1: 下次有机会我叫人家帮
0: 忙买。要买那种也锅渣米的，而且
1: 就轻的呢，就很好吃哎。
0: 是，
1: 他那个就是你连不用煎呢，啊，你就这样切一块这样吃就很
0: 好
1: 吃。
0: 好好吃，对，以前我们自己做的时候也
1: 是這樣，
0: 就是，对，
1: 他就是你不需要一定要煎成什么样，就直接吃就可以。
0: 我们斗六以前有一个非常做了几十年的，嗯嗯。那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做的，嗯嗯，他卖了几十年，嗯嗯，很有名，嗯，像云科大学生都要去排队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每次回去也都要买，嗯，那后来我问他我才知道他其实也要，他的贵，很 Q 很好吃，嗯，而且感觉上很纯这样，嗯，但他还是有添加一些东西，
1: 还是有，
0: 我都不知道，哦，后来他才告诉我的。哦，嗯，那当然这种东西就是其实，
1: 对，你如果做成工厂的话，
0: 它不是工厂，它是自己每天自己蒸。
1: 那它添加什么东西？
0: 就是我们通常那个再来米嘛，嗯，对不对？我们真正纯的就是用再来米去做成米浆，嗯，然后再加萝卜去炒一下，
1: 嗯，对啊，
0: 然后去蒸嘛，
1: 对，
0: 嗯，然后你顶多是加盐或加一些味精这样。
1: 对啊，
0: 那它呢，它那个粉呢，它可能有加一些淀粉。
1: 哦，那不能叫添加，
0: 点点
1: 那个是它的配方，那不一样。
0: 可是因为再来，那个，对，那个
1: 有些人加再来米，加一点玉米淀粉，加上太白粉或什么，是因为它
0: 修饰淀粉，
1: 他感觉说那样口感比较好。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不叫添加的。
0: 可是你知道，像很多修饰淀粉，有些都不是天然的。
1: 哦，你也不能讲说不是什么天然的，就是。你讲的再来米粉的或什么，你如果用的粉的那家不是很好，它也不是天然的，它也有可能添加。所以你看它是自己磨的米粉，还是说它
0: 是
1: 买卖面的粉？
0: 它就是自己磨的米粉外，它会再加它的另外的那种。

0: 种添加的那种修饰的淀粉。
1: 对啊，
0: 那修饰的淀粉其实就有很多的化学的那种。
1: 没有，如果它是正常的什么玉米粉啊，或者是偏粒粉啊，
0: 不是
1: 或者什么的话，
0: 它可能就是
1: 就。
0: 所以因为我先生以前做淀粉的嘛、嗯哦、然后他就有知道很多的代理商、
1: 嗯、
0: 他们就会代理进口很多的那种修饰淀粉、嗯嗯嗯

0: 很多那种东西都要加要用的，没有用的话它一碰到冷它就会硬掉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麻吉也是啊，
1: 对，
0: 那你说你小时候吃的麻吉都是没有添加的话就是要用去打嘛，
1: 去锤，
0: 对，锤了以后你要是没有赶快吃完你放隔天
1: 就会硬，
0: 你也不能拿去冰，啊，现在都不用了，
1: 不用啊，很奇怪，有些可以放好几天都软，欸，
0: 对，那个就是有
1: 无法理解，对，
0: 那个就是有一些叫做修饰淀粉的添加，对，那因为我们不是那么也没有人去追踪探讨嘛，那因为就是
1: 可能是它就是属于这个可食用的范围内，就是不违法，
0: 对啊，就像你看我们现在说有些东西也是调和的嘛，不是可食用的范围是有法规嘛，哦，那至于有没有人一直去检验啊什么，我们吃不出来，
1: 对
0: 啊，所以我就说基本上要有信任，
1: 对对，
0: 我们才有血清素，才会快乐。
1: 好，来今天讲的也
0: 时间有多的，冬家
1: 冬家感谢太家今天的食堂咸臭咸臭咸臭太家的粉丝什么，不知道喜不喜欢啊，我个人是很喜欢，今天有提供大家仙草凉的配方哦，还可以用一阵子，因为夏天还很长。好，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说学问最高的人都叫博士，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博士，总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历经很多学习的过程而得到的一个爵位，当然我们是非常佩服的。那么在古时候，博士也有这个说法，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尤其是有人说是博士弟子，那什么叫博士弟子呢？在汉代呢，太学博士所教的学生，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也下面呢制弟子50人，由各郡国县道来举送，等于是学校考试以后有一个固定地位，就可以举送当博士弟子。在武帝

时候呢，才兴大学，最博士官至弟子五十人。那么弟子园呢，一词最早见于汉书的儒林传序，说是今天太子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园3000人。到西汉史称太学学生为弟子园，基本上是属于国家培训的重要学生。那么弟子园跟着自己的教师来学习，通常呢这个教师是五经博士，所以叫做博士弟子园。那博士弟子园可以跟着博士同住，成绩优秀者可以受官职，所以明朝清朝时候的称生员叫做弟子园，尤其博士弟子错是兼生或者共生的雅称。那么博士在古代呢，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监管教育和学术，是专被皇帝咨询的文官。博士呢，要潜心读书治学，学识十分渊博，所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千人三策》和《心太学》治名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武帝建元6年的时候，在长安设太学，再设五经博士，专门教授学生儒家经典、诗、书、礼、易和春秋，这些学生都被称为博士弟子或者太学弟子，后来呢也叫做太学生或者诸生。在历代所选的博士弟子的身份资格当然不尽相同了，并不专以贵族子弟为限。在两汉的时候，博士弟子必须要名儒推荐或者由在校学生介绍才可以入学。西汉时候由太常直接选送，或者由郡国察举选送。东汉时候则明确的规定，600石奉至以上官员皆可遣子授业，就是他们的孩子呢可以去参加博士弟子。那么郡国所举高才明经者，也有国家所试明经下第者。郡国学明经50以上、70以下的奇数，经过地方选送可以入下太学。唐代的时候，博士弟子限文武官员5品以上的子孙，执事官5品的亲戚或者3品的曾孙，以及勋官3品以上有封之子。到宋代呢，文武官8品以上的子弟及庶民中的才俊之人皆可成为博士弟子。所以博士弟子在太学之中以学习五经为主，到一定的年限经过考核合格结业后，一般呢可以在郡国任文学职务，成绩优异者可受中央及地方的行政官。哇，弟子园真是也不太容易就是了。那么一词弟子园最早见于汉书的儒林传序，所以称为博士弟子园者呢，可以随博士同住的，成绩优异者可以受官职的。这是我们今天了解一下的，从古时候其实就有这个名称了，博士，他的下面跟着学习的叫博士弟子。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很可爱的地方。那阿嬷的话这个有时候讲吃有时候讲地方，
1: 对，
0: 有时候听歌，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语言就是在生活中吼。那今天要来讲一个也是跟生活有关系的哦。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觉得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关系的哦。穿衫嘛爱看伊，进泽嘛爱看。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节气。
1: 对，
0: 节气，节气，
1: 对，
0: 节气，
1: 对，
0: 嗯，
1: 节气，好啊，所以咱知影啊，一年有24个节气，
0: 嗯哼，
1: 啊，所以每一季好有6个节气，
0: 嗯，
1: 哦，啊，所以咱春天已经过煞，咱即马进入热天，
0: 热天，
1: 好，所以热天同款有6个节气，
0: 6个，
1: 对，
0: 那我们之前讲过了，两个嘛。
1: 咱已经有讲到这个立夏，小满，
0: 小满，
1: 咱今仔日要讲热天的

0: 第三个，梦境，
1: 梦境，
0: 对，这是梦吼，不是梦吼，对，
1: 梦境，
0: 不是梦，不是梦境子，嘿，对，哈，啊，安怎叫做梦境呢？因为这个时期哈，这个时阵的地瓜，差不多拢要结粒啊，迄个粒啊就是经济，所以稻啊要结成经济，所以伊就要吐水，这个结实，这个稻啊稻谷，吼，稻啊的粒，迄个粒的边啊就会生出迄个细的芒，迄个芒就是那像秋秋个安尼，小刺刺摸摸安尼，迄个芒，对，所以咱这个时阵，咱个叫做芒种，对。
1: 所以是在因为这个时期刚好是稻谷要结穗，然后就是那个米的外包装，
0: 对，
1: 那个壳啊，稻壳啊，把它那里面就可以结果。那个稻壳的外面就会有长细细须须的东西，然后很就有就谁哈，就细细小小的，然后就很像，这会不会有点像那种宠物猫咪狗狗的小 baby 出来的时候就很小很软的毛在稻穗的外面，
0: 有淡薄亲像安尼，
1: 但没有那么密啦，
0: 嘿，对，就是安尼。就有诶，软丝诶，吼，还是嘟嘟才发出来。
1: 所以就又有点像芒草的那个感觉啦，
0: 对，
1: 所以但没有那么长，
0: 对对，无遐尼长，阿妈袂遐尼长，好，这个芒是安尼就有诶，
1: 就很柔软，很小很细的啊，在。结在稻穗的稻谷上面一点点，
0: 对，
1: 所以就是有点。茫茫的蒙蒙喵喵不是很清楚他又他给他挂滤镜
0: 所以
1: 叫芒种
0: 对所以这那是听众朋友吼那听我那里讲愈听愈会吼上好就是去缠你好这些人报你看一看就知道
1: 对直接到现场去看比较快要不然听我们这样解释有点花灰灰但是种过田的人一定知道什么叫长出细细小小的须好芒种
0: 对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一块就是芒种
1: 芒种
0: 好所以这是大约在新历的六月初五、初六、初七，差不多这个卡刀。
1: 好，
0: 那是古历，就是进入五月。
1: 所以是国历新历的六月初啦，那可能是农历的五月。
0: 对，好，所以这个时阵的天气就开始慢慢热。所以这个时阵对的啊，这些人也静着啊，多好是这个时间的分界点了哈。对，因为各国都是热天呀，
1: 就真的很热了。
0: 对啊，所以迄个农作物吼，迄个静着吼的啊，太高大，因为
1: 太干了，
0: 日头真炎，
1: 太晒。
0: 对。这个时阵，迄个咱咧讲的梅雨，就是黄霜雨，差不多也渐渐要结束了
1: ，
0: 所以天气啊，慢慢已经属于较大湿的这个气候。
1: 但是也有那个梅雨结束就西北雨了，
0: 对，所以黄霜雨结束了后，就是西北雨，西北雨咱知影是。啪咻
1: 对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对对来无影去无踪
1: 哎嘛落袂过残花
0: 对所以这个所以那是迄个静坐那是要靠这个西北雨
1: 也来不及也不够啦哈
0: 对
1: 因为他就是来去匆匆
0: 对所以来伤大阵你消化袂去等到你搁要继续加需要遐水分的时已经无去啊所以这个梦境这个天气就是安尼，
1: 愈来愈热
0: 、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咱就有一挂俗

0: 语话甲这个梦境有关系。
1: 好，
0: 哈、就是嘿，所以梦境咱拄只咧讲诶，迄、那个农作物哈，过了这个梦境了，农作物有一大部分都会孤单去哈。嘿，唔过真奇怪，这个时阵哦，有一种花。哦，开甲足水
1: 哦，
0: 迄就是荷花，
1: 荷花哦，台南足济，
0: 嘿、嗯，哦，就是荷花，嗯，哦，对，啊，所以荷花一定会活甲足好，伊拢伫水底，
1: 对，荷花也有人说莲花哦，
0: 嘿、对，
1: 台南的，诶、是御景吗？还是
0: 迄个
1: 左镇？
0: 哦、
1: 北河啊、哦，对对对对，嗯、白河那边很多、嗯，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很热、啊、但是因为荷花都在水里啦，嗯、所以也没差，
0: 嗯、
1: 所以它开得特别好哦。
0: 嗯啊，咱来介绍几个俗语话，
1: 嗯，
0: 好、哦，好，梦境风雷水一人啊，这安尼足绕舌的哈，嘿，对，好、哦，就是讲。梦境风雷水一人，端阳有雨是风年、
1: 嗯。
0: 这个就是公告，那是梦境，那是落大雨。哦，梦境风雷就是那这个时阵刚好有拄到单雷公的大雨。
1: 嗯，
0: 安尼就表示可能今年农作物的丰收。
1: 嗯，
0: 哦，这个时阵台湾南部已经开始收割。
1: 嗯，
0: 哦、有安尼的。诶，看法吼，就是这是照这些人诶，诶经验，吼、我讲出来这个啊俗语话，
1: 哦，所以是芒种的时候，如果遇到下大雨，还会打雷，轰、雷嘛，逢就是遇到了哈，遇到打雷，然后那个水艺人就是、就很美，
0: 对，
1: 好，所以、
0: 就是。
1: 芒种的时候要下雨，然后还要打雷，
0: 哎、
1: 然后接着如果端阳哈有雨，就是丰年了，哇，这就更好了。
0: 对、
1: 所以也刚好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台湾南部要开始收割了哈，所以如果刚好芒种啦、端午啊，就端阳了哈，就是有这样的自然现象出现，那表示这一年就是丰收，不用担心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些人拢会当看时机啊，来想看今年是不是丰收。好，梦境也讨无食。咱拄则有讲到啊，农作物诶，迄落啊，梦境过了哈、因为天气热，搁打湿，所以就遐一挂花的。嘛是嘿，嘛是无简单存落来哈、只有迄个荷花伫水底哈、对哈，它啊生甲真水，所以那是无花的时阵，迄、那个尾芽，迄个芽，蝴蝶哈，芽伊都无花粉嘛，对，所以伊要去食花粉，都讨无食，
1: 哦，芒种芽特无价，因为、对，刚刚说芒种的时候，就是、要么结果了哈、花都开完了嘛，就开始结果了、啊，所以那因为天气也热，比较炎热哈，比较干燥，这个花可能就没那么多。那芽就是蝴蝶啦哈、蝴蝶就它是靠花粉活下来的，那没有花，那花变少，它就特无价，就吃不到东西了。
0: 对哦，好，拄则阿芬有公告对，这个时阵你那是一挂花期已经拢过去啊，开花拢已经过了，所以就开始结实啦，对，所以这个时阵有规矩，就是山呀，
1: 哦，对，
0: 对，好，所以芒种夏季山呀落地啊，对。好，这山呀，这个时阵就开始出来啊。好，啊，个这个时期某一款那个规矩就是生水
1: 哦，
0: 桑葚，
1: 对对对对对，
0: 生水，
1: 这个听到就是夏天的感觉。
0: 对，好，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要转热。这就是啊，梦境嘛是有规矩啦哈。咱热天的规矩就是慢慢拢到到底出来啊，
1: 哈。
0: 像热天的西瓜啦、荔枝啊、山呀、往来，这拢啊对得出来哈。台湾是规矩的王国哈，有影是啊，无同款的季节，拢有无同款的规矩通讲。
1: 这样夏天那个。

0: 医护人员、消防人员可能就没有水果可以吃，也不能吃芒果，也不能吃凤梨，越来越忙，越来越旺哦，这不行。好，还好有西瓜啦，
1: 哎、欸，有西瓜、咖仔、哈、欸、奶鸡，
0: 对，啊，这夏天非常消暑的水果，这都是当季的哈，当令当季的。
1: 是，
0: 到夏天就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0: 阵吼，已经是啊，差不多拢会当收挂，诶卡刀啊，哈、嗯，所以就是有安尼讲，望尾随望尾随各裂推，地瓜的已经成熟啊。
1: 哦，对，他刚就讲到说，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嘛，因为刚好就是诶芒种啊，端午这个时候，尤其是台湾南部就开始要收割了嘛。那可能北部一点点呢，就讲说这个芒尾水，好、啊各裂，
0: 推，
1: 丢啊色啊，哦，就是。就是在芒种的尾巴的时候，这个谷粒就已经颓，就是垂下来了啦，
0: 对，
1: 然后就表示这个稻谷熟了，
0: 对，
1: 可以收割了，
0: 大粒吧，所以有重量啊，所以那个芒尾的
1: 垂下来，
0: 对，因为已经较重啊，所以无那个谷粒的颓，对。
1: 哇，所以这个应该就可以看、想象的到是一片金黄色的，然后那个稻谷稻穗就是这样，欸、因为太薄了，都弯下腰了。嗯哼，
0: 好，这是咱讲到啊，这个农作物，那是关系渔业抓鱼的，讨海抓鱼的嘛是爱看这个节气，
1: 嘿，对，这个也是很重要哦。这个海象跟节气气象都有关系的、哦。
0: 对，对，好、所以咱那是在啊听气象报告的时、可能你那不是啊，不是抓鱼的哈，可能迄、那、种、個、啊，风应偌济，嘿，迄、那个
1: 几级风，
0: 对，嘿，你可能
1: 吹什么风，
0: 拢甲忽略去，
1: 对，都略过。大应专小应，
0: 对，所以这唔过这个这迄、那个啊，这资讯吼，对这个做事人的足要紧嘞，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时机哈，嘿，抓鱼的哈，嘿，会当地家人平湖的外海会当抓到真大量的迄个小卷啊，
1: 小卷。
0: 对
1: 哇、
0: 所以咱啊，这个时阵，咱就会当想象到迄个小竿啊船吼，哦，拢钓着电火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好、暗时出海去，
1: 对对对，这个金山也可以看得到，沿岸去那个喝咖啡的时候就可以，哎、很多海面上很多小船亮着很多灯，
0: 好，啊，伫迄个高雄的外海，啊，这个时阵都会那鱼。
1: 安那鱼，
0: 对，哦，安那龟棍的安那鱼，啊，这个安那鱼哈，咱可能无介知影，不过咱来讲，讲起就是煎鱼，
1: 哦，
0: 就是华语的煎鱼，
1: 哈，哎，当做茶鱼，
0: 嘿，对，哦，对，啊，所以这个煎鱼就是当做茶鱼，
1: 好，对，那个花莲的应该，对，应该就煎鱼博物馆吧，
0: 哎，对，啊，宜兰。
1: 也有
0: 花莲，嘿，对，吼，迄个所在咧，嘿，当有这个工厂，吼，对，茶叶的工厂，吼，对，好，啊，伫苏澳的外海，就当抓到迄个飞蛾，对，飞蛾，吼，就是咱咧讲的飞鱼，
1: 哦，
0: 好，飞鱼就是迄飞蛾啊，所以迄
1: 它从南屿来哦，
0: 对啊，嘿，好。不只很乖，对，韩国
1: 这么厉害，哦，
0: 所有的外海，对，哈，啊，所以咱较知影是伫迄个哈南苏诶海面，会当看到飞鱼，对，
1: 飞蛾，
0: 对，这个飞蛾，
1: 因为它飞起来很黑，看不清楚，黑黑的，就叫飞蛾。然后刚刚那个煎鱼是。安那鱼，
0: 对，
1: 哦，
0: 啊，所以咱在讲的迄个尾鱼哈，就是蛏啊，
1: 啊，对，蛏啊，
0: 好，所以黑尾鱼是乌暗蛏，啊，对，系，好，所以这系咱
1: 去市场吼，加减听，加减捌，
0: 好，啊，这个时期因为啊，古历进入五月，啊，所以。五月初五，这就是咱在讲的肉粽节。
1: 肉粽节，五日节。
0: 对，
1: 肉粽节，
0: 所以这个时阵哈，哎，都有八零船，
1: 所以端午不是节气哦，
0: 哎，不是。

0: 重才是哦。
1: 所以我那有安尼个俗语安尼讲，五月凌尊北，对，这就是讲，伫迄个啊马帐节前后，都吹北风的可能啦。
0: 北风比较冷呢。
1: 对，所以那是照理讲，吹北风应该是较凉凉。
0: 但是在五月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有比较凉的时候。
1: 对，嘛是有哦，有时哩安尼哈，早时可能天气真热，日头真炎，唔过过了中昼，天气就开始变乌，云天变乌，开始西北雨，落一阵西北雨了，天气的反应这是有可能、所以我就会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时就都穿短裤的去学校到下晡时的时候整个天气反应了后我妈妈很快的炸外套送来学校还有一个跟抓鱼的有关系就是在那个望镜消刷，刷就是刷鱼，在鹿港迄、那个鹿港的附近迄、那个迄、那个海域哈，对，望镜啊，前后拢会出现迄个刷鱼，对，所以我
0: 是真的鲨鱼哦，
1: 对，刷鱼，对，所以望镜消刷
0: 、就是风啊，风这个鲨鱼就是表示鲨鱼很多，
1: 对，
0: 要小心。
1: 对，所以这个哈，嘛是有当迄个掠鲨鱼，
0: 有也对，
1: 嘛是当去。
0: 所以鲨鱼不是捕鱼，不是保育类动物。
1: 不是
0: 哦，
1: 所以咱你看，咱有伫菜市啊，咱拢有看到鲨鱼烟。
0: 对，有一种小吃，鲨鱼烟。
1: 对，所以有鲨鱼会当食。
0: 对。但是当然就是很多这种不论因为吃就是跟要怎么讲生态啦生育啊保育都息息相关齁那当然我们就是鼓励是吃当令齁大出大出当令当季的不论是农作物或者是渔产那只要不是当令当季的我们就不要去吃它了让它可以休养生息然后可以再繁殖更多。
1: 对，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想法为着这个大自然的那个生生不息我们需要这样不能一网打尽。
0: 对就连想吃都没得吃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芒种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短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嘿好。芒种来小满去芒种雨无打土梅雨季丢巴
0: 水。
1: 芒尾推推上欢喜地时拍切就看天。
0: 好，这完全就是做戏郎的生活啦吼。梦境来小满去，梦境雨无打土，梅雨季丢把水，丢尾推推上欢喜。这是拍戏，就看天。好，这个推推，好，反正就是
1: 推推
0: ，好推推。芒种来，小满去。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节气是小满，然后那芒种下雨，所以就不会有干的土地。那又是梅雨期，所以这个稻谷呢就很饱和，那个稻穗啦，很饱和。所以就垂垂的弯下腰然后就很开心。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晒稻谷那就要看天气咯。
1: 对。 咱都叫讲，迄个南部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稻啊，拢已经成熟啊、嗯，已经收割，收割起来，你啊就开始要拍切啊。
0: 嗯，
1: 哦、对。所以你切啊，那是啊、哦，日时啊、哦，早起时哦，日头真严紧呢，哈、哦，这些人就紧拍切啊。
0: 嗯，
1: 啊、哦，对。唔过一个翻天了后。西北雨要来 哦, 哦，你得赶紧收哦，
0: 收
1: 哦对，
0: 好、
1: 哦，所以有影得爱看天，
0: 嗯
1: 啊，对，所以这个气象报告的足要紧，
0: 真的，
1: 好，哈、啊，咱有讲到这个时机哈，嘿，拄好是啊，马上节，
0: 嗯，
1: 好、哦，所以五月五，凌晨过，
0: 嗯，
1: 马上关。五时水，
0: 嗯，
1: 插下草，青阿鸡，香红抹面解毒气，
0: 嗯，
1: 下草洗身辟邪气。
0: 好，这已经是这个讲端午的这个、这个算是。节气、欸、不是节气，这个是节日，节、嗯、日的一些算是哎，那要怎么讲？
1: 这个民俗还是讲这个传说、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就是啊，咱古早人
0: 有一些要做的事情。啊，五月五，凌晨过，马掌关五时水，插下草，青阿鸡。
1: 香红，
0: 香红抹面解毒气，下草洗身撇邪气。好，就是五月五，就端午节啦哈。那凌晨过就是那个龙船比赛都要打鼓啦。然后八掌瓜就是那个一串肉粽。就是会看到一串肉粽，然后还有午时水，午时水也是人家说就是可以消灾解难的啦，因为有那个 正中午的太阳来解这个水的毒，到底水有什么毒？然后插艾草，青阿鸡就是那个榕树枝啦，那也是有，反正就是有，驱邪辟邪的这个功效，然后这个雄黄啊要擦脸啊，然后解毒气，那艾草洗身撇邪气，就一样的意思，就是艾草洗身体。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就是天气热了，很多虫都跑出来了，
1: 没错、
0: 哦，
1: 所以嘿、嗯、对，所以搁刷落去，咱就要讲到芒糖了。
0: 咱
1: 讲五时水哈，还不是讲你到这啊中昼十二点吼，你开水倒水啊，嘛你
0: 不是，
1: 嘿，就是迄个五时水，就是迄个水哈，是好日头晒，所以有日光消毒。
0: 对，
1: 对，
0: 好，
1: 所以这是爱好日头晒过。
0: 不是，是因为以前的水是在井里啦，
1: 对，
0: 从井里打出来的捞那个拉上来的水需要消毒，
1: 对，
0: 现在自来水都已经加氯了，
1: 水中已经消毒了，
0: 对，也不还没有那个需要了啦，
1: 对，
0: 嗯
1: 哼，五月恶，五月毒，芒啊糖一大堆，天高热害死你，处理内外变清气。出外可比咱家己。
0: 嗯，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五月恶，五月毒，芒啊糖一大堆，天高热害死你，厝里内外变清气，出外通比咱家己。就是说这个这里是指农历哈，农历五月就很恶毒。为什么恶毒呢？是因为有很多的蚊虫哦，是大堆，芒糖一大堆。那天狗热，还会害死你，因为就真的太热了哈。
1: 像这样登革热
0: 哦，天狗热是登革热哈、欸，也是因为蚊子啦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处理来过变清洁，就是就是里里外外都要清干净哈。那出国糖比咱家己，这个意思是，出外人也要。把他当家人，
1: 对，就是讲出外伫外口吼，你有你嘛是爱亲像拼家己的厝内安尼拼好清气，唔通讲后只出外啊，迄个环境垃圾无要紧啊，唔过伫迄个时阵，得蠓虫得来甲你叮，蠓虫袂讲啊，你伫厝里无甲你叮，你出外才甲你叮哈，对，
0: 对，就是。那里里外外都要注意

0: 干净啦。
1: 对，所以咱在啊，即马啊，政府拢有咧啊，提倡迄个特别到热天的时阵吼，拢有迄个登革热吼，啊，所以有派人啊，迄个环保局有派人消毒啊，吼，对，啊，所以这天高热就是迄个登革热
0: 哦，
1: 好，啊，所以咱怎样来买迄个啊，登革热啊。到要热天的时候，哎，咱啊政府都推动讲啊，咱得爱甲厝内外吼变好清气，吼、
0: 嗯
1: 哦、你若是厝里有一挂容器吼，那、哦、有落雨滴着水的，拢爱甲倒吸，吼、嗯，甲、嗯哦、水迄个变掉安尼，吼、嗯，才袂生迄个螨虫。
0: 对，吼、哦，这个很重要哦，吼、
1: 哦，
0: 天高热就是登革热。哦、
1: 嗯，
0: 好，所以，诶、欸，过完年了，再来一次大扫除，诶、嗯欸，也还蛮合理的啦。
1: 对、
0: 嗯、对，对对已经过了四个月，对啊，
1: 对
0: 啊过了四五个月了哈。然后，所以芒种、芒种哦，就是这个时候农历的五月初，大概五月左右了哈、
1: 嗯，
0: 啊，国历的六月初哈、哦，所以这已经天气变热了，所以当然有好吃的东西的水果出来了哈、哦，但是也有很多的蚊虫也跑出来了，所以都要注意哦。好、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维，我是阿坤，
1: 我是皮友，
0: 咱下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过去呢，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直在进行呢，是在清代时期的台湾治理的踪迹。在这个很长的这个主题里面呢，赵佑志老师以人物的故事为一个一个小的子题，跟我们分享了在清代时期当中许多治理台湾的功臣名将。那在他们治理的这些事迹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这个过去这个开垦与发展的这个足迹哦，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哦。那今天呢，赵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的呢，是几位在清代的前期，在非常用心治理台湾的诸罗县的知县。那在清代的前期呢，其实对于这个诸罗县，在台湾当时候的这个地方，可以说幅员相当的大，从云林、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园、新北、台北、基隆这一块，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幅员。都算作诸罗县，所以一个诸罗县的知县他要管的地方，其实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讲是蛮大的。当然或许你跟大陆的那一块土地来讲，可能他没有算是特别大，但是要知道那个时候等等的这种交通的资源啊，建设啊，都跟现在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

0: 所以可见得当时候的知县所面临到的这个挑战是相当的大的哈。今天呢，赵志老师为我们将要介绍三位诸洛县的知县的故事哈，分别是晋齐光、周中轩以及陈良义。我想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植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清代前期三位用心的诸罗县知县，就是晋齐光、周中轩及陈良义三位诸罗县知县。1684年，康熙23年，台湾纳入大清版图，清廷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就是所谓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当时诸罗县的辖境极为辽阔，范围为东界大山，西抵大海，南界凤山与台湾县。北界大基隆山，大概就是在今天的云林、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园、新北、台北、基隆等地，全归诸罗县管辖。诸罗县的父母官为诸罗县知县，他是正七品，负责掌管一县的司法、赋税、治安及公共建设。诸罗县在林爽文事变之后，乾隆皇帝有感于诸罗县县民坚守抵御林爽文叛军，感其异行，乃将县名更改为嘉义县。至此，诸罗县成为历史名词。本集就是要来讲一下康雍乾三朝时候三位用心治理诸罗县的好知县啊，晋齐光、周中轩、陈良义的故事。我们先讲一下晋齐光的故事。晋齐光1634年出生，卒年不详。江苏无锡人，字慎昭，号龙舟。他祭籍江阴郑家。晋齐光早慧，9岁就能诗，有月高灯短，桂乡深之佳句。1660年，也就是顺治17年，晋齐光乡试第二名，举人。及第，1676年，也就是康熙15年，他通过殿试，取得进士的功名。不过，当时候他的榜名姓郑，其后才恢复姓纪。晋齐光进士及第后，最初分发内阁中书任职，其后他奉派担任广东省梅县的知县，再改任福建省闽县的知县。1684年，康熙23年11月，晋齐光调任台湾府诸罗县知县，他也是诸罗县的第一任知县。晋齐光上任之后，他的上司台湾知府蒋玉英经常咨询他有关治理的问题，他提出了台湾治理的所谓三大患。这三大患就是：第一个，赋税太重；第二个，民兵难辨；第三个，战印问题未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赋税太重。台湾水田少，旱田多，收获既少，可是台湾的田赋税率竟然比大陆高于之地的疏松等府还要重。

兵税方面，内地的大江左右，丁税不过一钱，台湾每丁竟然要4.8钱。虽然比起正式时期，台湾的田赋丁税已经减少，但是比起大陆内地还要重许多。如果风调雨顺，名利尚可支应，如果是凶荒，则无法补救。再就第二个问题，民兵难辨而言，台湾之兵多为福建漳泉之人，福建漳泉之人也多为投诚之兵，其在台湾仍然有许多亲戚故旧，他们没有田产，所以无法耕田谋生，他们也不住在兵营，潜藏于民间，是民非民，是兵非兵，李保方甲都无从查问，他们聚饮聚赌，穿壁于墙，无赖子弟也常与之呼朋引伴，成为严重的治安问题。在没有事的时候，他们要享受军人的好处，有事的时候也不参与打仗。如果班兵有人死亡，长官常常会将电名收录，但是多一兵则少一丁，丁税劳役都无法征调。再就第三个问题，就是应战卫青、施琅等将军夺取了正式时期的文武官田，他们或托招殿之名，或借垦荒之号，另设管事，照旧收租。施琅等人应战之地，他们不理会官府的要求，所缺缴的田赋、丁钱，都落在一般佃民的身上，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纪其光曾有心要处理应战之田不纳赋、不缴丁钱的问题，他曾经勇敢的写信劝告施琅应该纳税，但是施琅并未回应，并未理会。纪其光上任前，诸罗县尚无衙署，他就任后就致力修建县衙。另外，纪其光也努力于制定典章制度，创办官学。尤令人称道的是，他创修台湾郡治、中正、山川、封物、户口、土田、二塞等资料，为日后蒋玉英、高拱前编修的台湾府志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此外，1685年康熙24年年底，纪其光还与明末遗臣有台湾文献出主的沈光文交好，两人创设福台新勇，为台湾第一个汉语文言诗社。其后这个诗社更名为东瀛诗社。纪其光也为沈光文作传，并且评价沈光文说，从来台湾无人也，施安啊，施安就是沈光文，施安来而时有人矣，台湾无文也，施安来而时有文矣啊，所以认为啊，台湾的

汉学，台湾的儒学是沈光文传进来的。1685年，康熙24年，纪其光因为丁忧去职，守孝节。

台湾杂记一卷，台湾郡志稿六卷，东宁政事集，山川考略海外集，华阳怀古三国史论等。存世的诗作有《题沈思安杂记诗》，杂记诗《世事诸罗》，《题天妃宫》等。其中《龙舟诗文稿》《东宁政事集》为研究台湾早期历史的重要著作。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二个重要的用心治理诸罗县的知县周宗宣。周宗宣1671年生，卒于1763年，他字宣子，贵州贵族人，也就是今天的贵阳市人。1696年，康熙35年，他乡试第二名，获得举人的功名。其后周宗宣就在山西、江南、直隶各省担任幕僚谋生。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他奉旨前往福建省邵武府担任知县。周宗宣在任内建筑了邵武县的文庙，修葺抗金名将李纲的祠庙，深获世人的好评与肯定。1714年，康熙53年，周宗宣调任诸罗县知县。他初到诸罗县时，尚无成过，县衙仅破屋三间，复县居民不满30家，无庙亦无学。春秋上丁，则结朋以示先师，事郡则策，先师及诸贤诸儒的墓主放在贤楼啊，藏之。可见得诸罗县当时候的残破与荒凉。1715年，康熙54年，周宗宣为了修筑皮郡，以利农田灌溉，他以身作则，捐饷，并且向富商地主来募款，然后招募人力，修筑了江津郡、道爷郡、诸罗大皮等38条水郡。灌溉的农田遍及嘉义、台南、云林、彰化一带，使得良田大增，改变了诸罗县以捕鹿为生的状况。有人称誉周宗宣开启了台湾第一次的农业革命。诸罗县民众感念周宗宣改善水利设施的恩惠，将他所开辟修筑的堰塘称为周公堰，表示对他的一个尊敬跟怀念。同时周宗宣也认为有城池必有城隍护佑，因此他捐款了600多两修建诸罗县城隍庙。次年，也就是1716年，康熙55年竣工，他还亲转诸罗县城隍庙碑记。周宗宣为官清正廉洁，故他死后民众刻制神像，将他供奉于嘉义城隍庙，成为庙中共享香火的功德先贤。嘉义城隍庙在每年农历2月17日，周宗宣生日的时候，也都会举办盛大的祭祀来纪念他。再者，周宗宣有感于诸罗

建县已34年，而高拱前的台湾府志对诸罗县的叙述过于简略，错误也很多，因此他着手诸罗县志的编修。他聘请了漳浦县建生陈梦麟、凤山县学领善生李清文来协助编纂诸罗县志。从1716年康熙55年开始修纂，历时7个多月完成。诸罗县志分为12卷及封域、规制、置官、试点、学校、赋役、兵防、风俗、人物、物产、文艺、杂技等志。诸罗县志水准很高，被誉为是台湾方志中的一个典范。1717年，也就是康熙56年，周宗宣下令重修年久隐颓的诸罗县城廓，并且兴建天后宫于县署的左侧。周宗宣在诸罗县知县任内治基极佳，深受乡民的爱戴。根据记载，当时候县民曾树立周宗宣的肖像，祭祀于赤龙龙湖岩，为今日该地并未有周宗宣的神像。周宗宣的神像如前所述是安置在城隍庙。1717年，康熙56年，周宗宣升任山东省高唐州的知州。他在高唐知州任内设置了上智书院，振兴当地的文教发展，也获得高唐州这个民众的这个肯定。1720年，也就是康熙59年，周宗宣因公升任吏部郎中。次年，台湾爆发了朱一贵事变。1722年，康熙61年，清廷为了善后朱一贵事变，命令周宗宣以吏部员外郎监管台湾县市。当时候台湾县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周宗宣以平跳法赈济平民，并且修建府城的孔庙，还减低了赋税。他实施的惠民政策深得民心。但周宗宣在任内也发生了修造限制木栅，缺少钱粮，判罚犯奸案者的吴贡生需造木栅数十丈，遭到巡台御史残疾部以密折来弹劾他。这个密折是奏闻台湾县令周宗宣贪婪中毒殃民等事，用这样的一个密折来弹劾周宗宣。说他私自让这个犯案的吴贡生被迫要替这个诸罗县来造这个县城的木栅数十丈。那这中间这个巡台御史这个残疾部认为其中有一些贪渎的情况。周宗宣就以贪赃罪被判处绞刑。那之后还好雍正皇帝加恩豁免。

其后周宗宣获得平反，恢复官位，并奉旨担任荆州知州。他在荆州任官期间，兴修水利，击鼓备荒，平反冤屈，民众称他为铁面阎罗。之后周宗宣累官升至江苏江宁府的知府。1763年乾隆28年，周宗宣卒于他的老家贵州省祁隆县，享寿92岁他有高寿92岁才过世。周宗宣在台任职期间颇多字迹。余文仪在续修台湾府志里面称赞周宗宣说，周宗宣知诸罗县市，性慈惠，为治世大体，时县治新辟，土旷人稀，遗吏颇多。宗宣志留心知访，常捐奉著名修筑水利，凡数百余里，民以富庶，又雅逸文教，言明儒，撰修县志，诸如台北地方辽阔，归志未有敬备者，宗宣忧思深远，情见乎辞，至今多见诸施行啊。那时人也称周宗宣为台郡巡吏之冠啊，可见得大家对周宗宣在台湾的治绩啊，都是予以肯定，有目共睹的。周宗宣的诗作比较可惜，并未集结成书，散见于各地方志的译文篇。由于周宗宣在台任职时间颇久，又勤于巡行各地，所以他的诗作多为巡行各地的见闻记录例如《北行记》《望玉山》《番系》《淡水炮台》等，都是他巡行的感怀诗作。另外他还著有《读史摘要》《二云斋诗集》《深番规划记》《松亭诗集》《劝惩》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用心治理诸罗县的知县陈良义。陈良义出生于1730年，卒于1789年。他字孔石，号卜峰，湖北省七州人。1763年，也就是乾隆28年，陈良义通过殿试成为进士。他在上广后分发福建省福安县来担任知县。1778年，也就是乾隆43年，陈良义改调福清县担任知县。陈良义两任知县任内颇有政绩，闽浙总督跟福建巡抚以他表现卓异予以保荐。正在这个时候，刚好诸罗县爆发了漳泉械斗也就是台湾中部的所谓械孝案。泉州人械孝因为赌博与漳州人发生了冲突，乃至衍生成分类械斗。那朝廷以陈良义具有安定民情之才，将他调往诸罗县担任知县，要来稳定台湾社会的这个动荡。好，1783年乾隆48年，陈良义来台接替冷正经就任诸罗县的知县。1786年乾隆51

2021年11月，陈良义升任云南省嵩明州的知州，但是他以母亲年老告退辞官，并且已经获得朝廷的准许，啊，本来要退休啊，快乐的退休去了，但是陈良义还没来得及离台，就遇上了林爽文啊事变。12月林爽文的叛军相继攻陷了彰化县的县城、诸罗县县城，还杀害了代理诸罗县的知县董启言、唐毅等文武官员，陈良义也被俘虏。当时诸罗县的县民痛哭陈良义是一位好官，感动了林爽文的叛军将领，因此就将陈良义释放。此时林爽文进攻台湾县却无法攻克，只好退为大理义。叛军留住诸罗城的人数这个有限，庄民诸罗县的这个庄民伺机反抗，次年陈良义还率领义民会同台湾总兵柴大济收复诸罗县的县城。其后柴大济仍派陈良义来治理诸罗县的这个事情，并且把俘虏的200多人交给陈良济来问罪处死。但是经过陈良济的审讯，200多人中有35人实际上并未参加叛乱。于是陈良济不忍杀戮无辜，乃私自将35人释放，此事也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好，同年5月林爽文再次率众包围诸罗城，对外通道都被封锁。陈良义苦心支撑他以油身冲击这个炸油剩的残渣来冲击，折屋为新把那个房子的木头部分拆下来当做这个新火来烧，并且取旧土墙来煮硝配火药数千壶，尽力防守诸罗城。陈良义坚守10个月，弹尽援绝，防线几乎要崩溃。幸好这个时候朝廷派来的大将军福康安已经率大军及时来解围。那林爽文事变之后，乾隆皇帝以诸罗县民抵抗林爽文叛军死守诸罗城，所以感念诸罗县民的义行所以就将县名更改为嘉义县那之后就没有诸罗县这样的一个县名那到今天就是都是用嘉义。清廷检讨林爽文事变，有人有官员就追究柴大济、陈良义失踪35人的事让这个林爽文事变竟然死灰复燃那这个弹劾不仅台湾总兵柴大济遭到这个异处那陈良义也一同被判了死罪。那陈良义罪行定验之后这个诸罗县的市民纷纷为陈良义喊冤，他们一致表示陈良义只是为了要保全

原无辜的人，他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好，如此喧腾的社会舆论惊动了乾隆皇帝，于是派人再次调查。调查结束后就将陈良义释放逐回。一年之后，大家以为朝廷忘记了陈良义，不过这个时候朝廷下诏邀请陈良义入京来祝贺乾隆皇帝的这个大寿啊，并且还加恩还给了他知州的原衔啊。但这个时候呢，正好陈良义啊母亲过世啊，必须丁忧守丧啊。不久陈良义又病情发作啊，就去世了啊。陈良义他著有三生所谈、诸罗守成记两部著作，都是陈良义啊在台任官的一个经历。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讲了三位啊，清代前期诸罗县的知县啊，就是包括纪其光、周宗宣跟陈良义三位啊。那纪其光是第一位啊诸罗县的知县啊。那个时候诸罗县辖境如此之辽阔，从嘉义到嘉义往北到基隆，这个都是属于诸罗县啊。而且所有的典章制度甚至这个赋税的收取，都是属于草创阶段。那其实最严重的问题是纪其光收税收不到。那为什么会收税收不到呢？最重要的就是施琅他们这个印田占田然后拒不缴交田赋，那私底下收这个所谓施侯租拒不缴这个田赋那纪其光曾经勇敢的上书给这个施琅但是施琅呢这个并不理会纪其光不过纪其光的道德勇气已经充分的这个展现了那也显示了这个诸罗县当时候不好治理的问题显现出来好，那周宗宣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捐奉，然后也找地主，也找富商捐钱，然后雇用人力来修筑这个水圳他修筑了38条的这个水圳达到这个数百里之长的这个水圳那所以呢有人认为它有助于台湾从这个汉源这个看天田单位面积产量不高的看天田，经过周宗宣修筑这个水圳之后就开始这个所谓水田化那使得这个田地的单位面积产量这个激增所以有人认为周宗宣开启了第一次的这个农业革命那当然也有人拿这个八田与一来跟周宗宣比甚至有很多人觉得八田与一的嘉南大郡更伟大。其实周宗宣在一个草创荒凉，人力也不足也没有现代化的机具凭借着他的这个筹集资金的能力凭借着热情鼓舞
这个故宫。

翁啊，民众哎来修筑啊这个水圳啊，这可能是更加的可贵啊与艰难啊，因为草创啊，草创总比啊后面再来修筑啊哈、啊、是要困难许多，所以啊台湾的水利建设啊的发展，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周中轩啊他的功劳啊。那也周中轩也因为这样啊被诸罗县的这个民众所感念，所这个怀念，所以呢哎就帮他立了哈、啊、这个很逼真的哈、啊、这个神像啊，供奉在这个赤山啊，供奉在这个赤山的啊这个的这个佛寺里面啊，但是这个佛寺啊今天并没有啊，并没有藏周中轩的这个肖像啊，这个赤山的龙湖岩这个佛寺并没有藏周中轩的肖像啊，那这个周中轩的肖像，有人认为当时候是雕塑了两尊啊，一尊在赤山龙湖岩，那一尊就放在哈、啊、这个嘉义的这个城隍庙啊，那后来赤山龙湖岩这一尊神像啊遗失了啊，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周中轩的这个肖像，这个神像原本是放在赤山龙湖岩，那后来搬迁到啊诸罗啊嘉义的啊这个城隍庙啊。好，那这一尊神像呢，现在已经是啊算是国家的哈、啊、重要的文化这个资产啊，因为它雕塑的非常的像哈、啊，这个头戴清朝的官帽，身穿官服，披着一串的这个佛珠啊，啊右手还拿着啊一指的如意啊，那雕塑的栩栩如生啊，所以是一件很珍贵的哈啊这个文化资产啊。那另外第三位的诸罗县知县陈良义啊，那他本来要去度快乐的哈 啊这个退休生活了啊，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这个嘉义，就遇上了啊，遇上了这个林爽文的哈、啊、这个叛变啊，那他啊，他坚守，他率的民众啊，坚守这个诸罗城啊，那所以后来诸罗城并没有被林爽文啊的叛军攻陷啊。那所以乾隆皇帝啊非常的高兴，也感念哎，这个诸罗县民的义行，所以就将啊这个县名由诸罗改为嘉义哈、啊，嘉许诸罗县的人的哈、啊、这个义气跟义行啦、啊、哈、啊。那之后呢啊，之后就没有诸罗的啊这个县名啦 啊就改成嘉义县啊，所以诸罗县会改嘉义县，跟陈良义啊，陈良义这个知县关系很大哈、啊，因为他这个坚守这个抵抗啊，然后让这个诸罗县呢哈县城并没有啊被攻破啊被攻破，不过啊他却因为好心哈、啊、放了35位啊，他调查过后认为没有参加这个叛乱啊，是被诬陷的哈、啊。没想到这一件事情，因为这35人里面啊，后来又有人啊参加了这个叛乱啊，所以有助于这个林爽文事变的指挥护栏啊，那就有人啊。

0: 来追究来弹劾啊。那这个台湾总兵啊，柴大纪因为这一件事情被弹劾，还有其他他不好的一些行为啊，结果就被判了死刑。那柴大纪后来也是被处死了。那陈良义没想到啊，因为释放这35人也被判了死刑。还好因为陈良义啊，平时啊都是爱民如子啊，而且这35人啊也确实很多是无辜的啊，所以这个诸罗县的啊这个啊士人还有一般民众啊就大声的啊替陈良义喊冤啊啊。那乾隆皇帝派人再做了解再做调查啊，那就知道陈良义啊他是出于啊出于这个啊保全无辜啦啊，但是有人弹劾乾隆皇帝对陈良义也不是很高兴啊，所以就将陈良义啊释放啊，但是是把他逐回了啊，是把他逐回了哈。好，所以我们这三位诸罗县的知县啊，他们都各有哈重要的这个事迹哈啊，也值得我们的这个纪念啊，值得我们的感怀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啊这三位啊这三位诸罗县知县啊的故事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啊，我是赵佑志啊，欢迎各位听众啊，下周再次的啊准时来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听众啊，下周再见。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更了解台湾开垦的时代经过什么样子的挑战哈，而前人又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克服这些挑战。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呢，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脸书的这个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今天的这个专题的脸书预告当中呢，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史料哈，可以这个看到当时候前人的一些文史资料，可以让我们更了解那个时代的发展。当然，如果朋友们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可以把古月照今晨分享给更多人可以听见哈，让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溯源，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怎么样为我们种树，好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后人乘凉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好，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辛苦的准备以及他的主讲，感谢朋友，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哇，又到周五的时间了，这个欢乐时光，我们今天再度来为您介绍上一周我们所采访的简书法，因为呢，它是剪出它让别人可以荣耀那个人容貌，适合他的那个容貌，来荣耀他整个造型的美法师。而上一周书法也跟我们讲，他如何卸下那个发型师的光环，而来成就他自己的家庭。我相信对书法过去的专业跟热情，加上他的信仰，他的这个生命确实，今天你们就可以听到他完整的一个所谓的生命里面真正活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赶快来欢迎简书法。书法，欢迎你。
1: Judy 姐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很感谢神啊。对，以前就是在港式法廊，其实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很光鲜亮丽的背后，也很多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些就是发型师们的用心。对，但是为什么就是我好不容易当上设计师了，剪头发，对，在世人看来2500诶，就是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生了一场病，然后我开始寻找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那想起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在我生命中，我也就去了教会。我觉得好像有这个宇宙有一股力量，好像听见我的呼求，我就来到了教会。我看到教会，你不用，就是你还没有付出些什么，但你已经看见他们就是无怨无悔的去坐在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我就觉得这股爱的力量是我很渴慕的。
0: 你一进教会，你最深刻的感受，你个人吸收到的，那种你刚刚讲到无私、无微不至的那个爱是什么？
1: 对，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共同生活的地方，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牧师传道，他们薪水就是一个谢礼而已。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可以打开家，然后祝福很多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的这些孩子们？然后我就觉得太神奇了。那他们家里的所有的一切的需要，神就是好像乌鸦叼饼，就量给他们。冰箱没有蛋了，就有人补上蛋，然后没有卫生纸就补上卫

0: 生子，我就觉得哎，其实跟 NIS 电台也是一样的哎，就是神他给每一个人的呼召跟命定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觉得我在 Eros 好像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感觉。为什么？就是我开始就是渴望一份，也渴望一份，就是我从小最渴望的就是家。对，那我就结婚生了孩子，那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前夫。那我觉得在那个当中，其实我们挣扎争吵一年的时间，他就觉得说我就已经开快剪店很不错了，然后也经营得非常好了，那你怀孕了就好好的就是在家里待产啊，那好好享受你老板娘的生活啊。对，真的，我前夫开的那个快剪店生意真的很好，他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教会这样子牧者们的陪伴，然后一路他从就是原生家庭极度破碎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陪伴，然后一直到就是他可以就是有能力从在快剪店里面当一个员工，突然他兴起了，心里面有感而发的他也想要一个家。所以我们两个结婚了，然后众多人祝福之下也怀孕了，那他就很希望我可以就是好好的在家里就是帮忙咯。对，除了照顾小孩，如果忙不过来的时候还可以在店里帮忙。那后来我们也很顺利的开了第二家店，对，然后我也就很顺其自然的也生了怀了第二个孩子。但因为我的前夫原生家庭的破碎，导致于他在金钱上开始有一些抓取跟不安，然后慢慢的帐篷渐渐挪移，从把家放在首位，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开始就是怎么样可以赚更多钱，然后怎么样不够用。所以我的大儿子名叫以乐。对，神预备，我牧者都看见说神预备，你不用担心。但他就是原生家庭的那种这种抓取，然后不安定。那其实最终还是原因在于他跟神的关系不够深刻，对，不够建立，所以他只要有一点点环境就会让他就是惧怕。对，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拉扯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觉得是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跟你一点回忆跟记忆都没有吗？然后我们的产业确实是这样，很多的孩子生了孩子结婚，小孩都是隔代教养送到南部去，然后就忙于工作，
1: 没时间、
0: 但是我在教会儿童主日学看到很多孩子，真的耶，很多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是陪伴的问题，隔代教养有它很大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本末倒置啊。我们家就是有孩子，然后有关系有互动，怎么到最后是你事业变成你的首位了，然后你的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最后儿童主力学校说，你知道那个跟孩子洗澡的那个肌肤的碰触，每一天这样渐渐的成长的那个过程是取代不了的。然后我就听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要我小孩长大了之后跟我没有任何回忆。那技术我觉得就算是十年后十五年后，我对这一行还是不会消灭。我还是很爱这份，这个是我从以前到如今不会改变的。但我觉得孩子的关系是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就没有了。
2: 所以你卸下那个光环，决定到那个快剪店去做，的真正原因，你当下真正感动的原因，让你能够有一个重大的这样的选择，你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应该会挣扎，毕竟是人嘛，对不对？你好不容易就像你讲的经营来的，
0: 对啊，是啊，
2: 当你在做这个，你这样子中间花了多少时间？
0: 哦，
2: 然后你一直在思考，就是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一件事以外，我相信这中间 你自己跟

0: 自己应该也有一些内心的冲突跟矛盾，
1: 我想
0: 去克服。
1: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家板也很美好，那我爸爸也是在我18岁的时候有了小三，把小三带到家里，我的家就鸡犬不宁，然后我的弟弟个性就变得更反派，那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家庭真的很重要，
0: 要健全。
1: 嗯，所以我的弟弟变得很愤世嫉俗，他会觉得你很爽啊，你在台北啊，你都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然后后来我有了信仰之后，我本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家里给我的观念就是姐姐就要承担一切。
0: 嗯，
1: 然后我们家也比较重男轻女，我弟弟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帮我弟擦屁股。那有了这个信仰，我就知道说，没有，当我们学会走路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要自己负责任，不要再推给原生家庭。我有了信仰，然后自我价值慢慢的开始健康起来，我就跟我弟弟说，你不要再跟我说父母他们的事，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你自己要负责任。从那一天开始说，我就说我要结婚生小孩，我有我的未来。从此之后我弟就跟我断绝了姐弟关系。对，嗯，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吃团圆饭了。对，
0: 哇，
1: 嗯，我为他祷告禁食，
0: 他不能理解你这样的说法。
1: 嗯，对，我禁食祷告40天，然后我希望我弟弟能认识神。对，但那个过去的挣扎，然后一直到我的事业家庭也要做一个转换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感受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家很重要，如果父母都缺席了，那没有意义的，完全没有意义。
0: 嗯，
1: 那我就在这样的拉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0: 嗯，
1: 我愿意，这个好像就是上帝摆在我心里面的。对，连我的老板都说，你确定吗？因为他也有一个案例，这个师傅也是做得很好。
0: 嗯，
1: 后来离婚了，啥都没了。然后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坚决地告诉他说，我会选择我的家庭。嗯，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真的没有后悔。然后也是当然在这样的婚姻的过程中，因为我先婚前性行为，
0: 嗯，
1: 得罪了神，我跟我前夫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真的吼，牧养真的一定要带普拉，不能男跟女太靠近。那你不知不觉真的会情欲，他真的是要逃。对，当时没有这样的智慧。对，那我就悔改在牧者的面前。半年之后，牧者同意，我干妈也同意，我妈妈也同意了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婚姻。本来只是签字而已，后来就是教会说不可以的，婚姻在基督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要摊在光中，所以全教会的人是帮我们办这一场婚礼。对，那我们得到满满的祝福。对，但因为我的前夫的家庭原生是比我破碎再破碎，所以在经济压力之后，他又一瞬间又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跟他还有上帝不断的在拉扯中。对，那当然我有上有属灵父母嘛，上有下有属灵儿女，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遮盖调整，遮盖调整，到最后是我前夫自己离开的。嗯，他自己最后就说他累了，对，然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再背这个东西。当然也就是我自己也变了。
0: 嗯，
1: 我以前是把神放在首位，然后我结婚了差不多5年，莫名的我也把自己当上帝，我觉得我可以改变我前夫。莫名有一天我也把我的前夫当成上帝，所以我看了以前那个时候那一段的过程的自己哦，那个些照片我都觉得哇，真的是行尸走肉，我都不认识自己了。对，然后直到我很努力的生了第二胎的这个过程，在调整之后，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
0: 嗯，
1: 我没有，我决定了，我
0: 就
1: 不会离婚了。
0: 就是你讲的那5年的婚姻，
1: 嗯，
0: 你的生活是又回到什么样的一种？

0: 地步，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离开了上帝？你在信仰里面已经荡然无存。
1: 我觉得我的
0: 那时候的生活模式跟你的，对，
1: 我的自我价值变得很低，因为我在。

0: 但不知道为什么，曾几何时生了第二胎之后，一直在跟我的前夫在信仰的拉扯，金钱上，因为全部都在我前夫那里嘛，金钱上的拉扯，我不管钱，我也不管公司的所有一切，我只管孩子。但是曾几何时花一点钱，我前夫会这个情绪落差很大，然后，就是我要去教会，开始会有拉扯，一天到晚都去教会。然后我想说他发生什么事，或者是聚会的时候，他人在心不在，或是要在聚会的要聚会了，但是你都会觉得他满脑子都是赚钱，就是已经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直到有一次是很夸张，是我竟然会想带着小孩往马路上撞车
1: 啊！你想寻死啊？
0: 我不知道那个意念从何而来，然后突然就是简淑华你在干什么？
1: 这很可怕，
0: 这真的很可怕。然后直到一个关键是我孩子会尖叫了，因为我从不会在我孩子面前就是那个失心，就是情绪崩溃，不会。但是因为后来我的前夫他的情绪落差很大，到很就是因为我选择了嘛，就不会后悔了。但是直到有几次是我前夫的情绪落差到我自己都吓一跳，我是马上离开这个现场，因为小孩在嘛，我是冲到外面，然后我是那个里面的呐喊尖叫，到突然有一天我看到我小儿子也这样了。
1: 哇，
0: 对，
1: 所以你们吵架啊什么孩子都看在眼里。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已经不对了。对，然后最后
1: 你有觉察到？
0: 对，最后压根就是一根稻草，就是我们在极度的一个争吵中，我的手断掉了。
1: 啊？为什么？
0: 我的手骨折了，就是他不小心的这样子撞我一下，我直接就倒在地上，然后手直接骨折，我就没办法上班了，我就回到部落半年的时间。
1: 那一段时间给你什么样的一个？
0: 我就在思考怎么办，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神，一样早上起来晨更，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也跟求祷告求印证，就是下山然后跟我前夫好好的聊。那我也是接到儿童主日学校长的电话，他说淑华差不多可以了，就是山上不适合孩子待太久，你的两个孩子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先回来教会住。所以我就住在教会一年的时间。那说真的，这么丢脸是谁要啊？对不对？但而且我过去是那样，我现在要住在教会，那口袋一毛钱都没有，
1: 等于是寄人篱下。
0: 对，谁要啊？拜托，
1: 众多眼目在看，
0: 真的，真的。还有一个姐妹说：“你凭什么住教会
1: 啊？”
0: 所以不是
1: 待，你不说教会里面有爱吗？
0: 不是待到教待。在教会的每一个人真的可以活出基督信仰的真实。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我没有被这些。
1: 那你怎么去忍受别人给你那样子的言语？
0: 第一个是因为孩子。
1: 哦，
0: 其实很简单，
1: 你就是忍气吞声。
0: 其实就为了小孩，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儿童主日学校长说你孩子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我知道我现在没办法，所以我回到教会住了一年，祷告找工作，就是在。
1: 所以你那一年完全是没工作状态了？
0: 没有。
1: 哇！
0: 后来我就把我的过去的定存解下来，然后就是那一年的收入，一年的生活费。然后解下来之后，我就在教会不断的找工作，没有一个工作可以让你五点下班去接小孩的。
1: 那肯定的。
0: 然后突然一通电话，我前夫打来的，然后他就说，第二家店你要不要？
1: 哦，
0: 我想说真的假的？就他谈了一些条件是不符，非常的会让人生气的条件。我当然我的熟龄妈妈就不行了，他就说凭什么？就我们就坐下来谈，就我前夫就是无条件的把第二家店让给我。那
1: 他怎么谈啊？
0: 就是好好谈啊，就是简淑华过去她在高端法人嫁给了你，也是在变相的跟你一起打拼你们的家和未来，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对，那她也有

0: 付出一半的家庭责任，所以一人一家店是理所当然的。对，哇，所以我前夫就一人一家店了，
1: 等于是你的教会帮你谈判。
0: 对，
1: 你也无法谈判。
0: 那时候我哭到不行，好不好？我哭到崩溃，
1: 你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0: 我的属灵妈妈转身看着我说：“你哭什么哭啊？你值得。”我想说：“天哪！”
1: 哎呀，好，所以你选择了跟子女生活以后，我们就要来看看接下来你怎么带领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经营你那个朝九晚五可以兼顾孩子的过程。
0: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间，我是 Judy。 我们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哇，淑华，你知道刚刚那一首英文歌曲叫什么吗？爱救了我。
1: 哇，超酷的。
0: 真的是神的爱救了你。
1: Amen。
0: 好，而且教会为你出面打理，上帝给你一个快检店，对不对？让你可以活到今天，
1: 是啊，
0: 而且是大大的祝福。当然，就像你说的，因为你要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1: 是，
0: 所以你接了这个快检店，其实你的工作营业时间更要努力呀，对不对？更要为生活打拼。
1: 嗯，
0: 那你一个人在做，你怎么兼顾你的孩子？这个中间你怎么去取舍？你今天要工作，难道做到五点就五点下班吗？
1: 对，
0: 好，做到不可能朝九晚五吗？
1: 嗯，
0: 好，我相信你做这个店也是要有时候配合客人的时间。
1: 是，
0: 所以你后来你的快检店跟别人的快检店不大一样，
1: 不大一样。
0: 对，所以我们来

0: 谈谈你在经营这家快剪店的风格，
1: 嗯，
0: 啊，如何走出简淑华的人生价值？来描述一下，对，
1: 我觉得很酷啊，对，因为我说了嘛，我其实就是一个喜欢做头发，就是玩泥巴的小孩，就是玩得很开心。但当你口袋没钱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养两个孩子，有很多的。
0: 现在回顾起来，是不是？确实，都是很心酸的哈，那个历程，嗯。深呼吸
1: 有很多的东西会逼着你往前走，比如说我不会经营，对，然后这家店要
0: 真的
1: 一个月，
0: 你以前是别人帮你对不对，
1: 对，我还有个助理，我还有经理对不对，对，我还有秘书，
0: 对，你有一个团队，
1: 我还有一个团队，但就是我跟我前夫分开，过去都是我前夫在用，然后当我开始没有他之后，我发现哇，他也要承担这么多，哎，难怪他会开始对钱有一些在意，
0: 嗯，
1: 对，因为每天的开销，每个人的花费，
0: 是
1: 我开始要去店里面所有的硬体软体，然后产品从哪里叫我都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最落魄的时候，那刚好我的属灵爸爸就说，哎，教会有一个弟兄要不要跟你来学一技之长，因为疫情之后对他的工作也不稳定，后来他就来了之后，还好有他，哎，因为有了他之后我开始要教他技术，可以让我稍微就是转移注意力，不要那么苦情，第一个我可以教他，我觉得我里面好像还有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哦天哪，就是好多，你知道每你知道半年哦，经营哦，薪水都算错，然后呢，那个员工就卓达嘛，也就是我教会的弟兄，他就说：“淑华姐，不好意思哦，那个你的薪水还是算错，员工只有一位还会算错，你就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活，真的不知道。”对，然后我就真的就这样，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很有限。还好有教会，因为以前在部落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放在旁边养的，
0: 是，
1: 那你在都市不一样啊，
0: 像
1: 猪
0: 一样养，对不对？随他去，
1: 是啊，
0: 放牛吃草，
1: 那个年代也不一样啊，没有那么多软体硬体，然后这些诱惑，但在都市就不一样了，那怎么搞呢？我在教会也是儿童主日学，每个礼拜六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怎么连接于现在的时事，现在这个社会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然后动不动学校就砍人杀人，走在马路上都有被、就是被暗杀的，就是放烟雾弹的，在捷运上最近不是都一直发生这样的事吗？我想说天哪，怎么搞啊，但是还好有儿童主日学校长告诉我们的孩子说怎么察言观色，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如何看周遭的环境，然后让孩子然后去了解什么是真理，教会不一定教的、不是学校不一定教的都是真的，
0: 没错
1: 要有分别的能力、我就觉得真的要
0: 你自己也跟着上课，
1: 我自己也跟着上课，
0: 跟着孩子学习，
1: 这所有不是只有你有问题、抱歉哦，你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所有教会的爸爸妈妈、孩子、学亲，他们遇到的成长的叛逆，全部爸爸妈妈、小孩发生的问题，全部都摊在光中、甚至新闻报道，你都会觉得一定要这样吗？这些孩子还那么小、要让他们看到这些社会新闻吗？抱歉，你不教你的孩子就在学校。
0: 或是在媒体
1: 或者是在媒体这个社会教、那会把你孩子教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在教会把手一对一的教学、我跟我的高以前在 Eros 的跟这些客人聊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相信，他们都觉得天哪、这样子的学费在国外真的是三四倍的薪水、你们教会可以这样无私的奉献，第一个我就感受到说我现在的家庭不健全，我需要全村的力量，我需要我们家从我这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妈妈，我不想要再被我过去这些我做错的事情、然后带下

0: 孩子也不健康。有一次我小孩突然有一天讲说，妈，我不结婚。我说为什么？我忘记他说什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
1: 是，
0: 你如果不健康，你孩子绝对也不会想要结婚，他绝对也不会有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第一件事我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妈妈。那从何而来？就从在教会里面。然后到最后我的孩子，人家问了，我很久没看到你爸了。然后我儿子还可以很坦坦而谈，对啊，我很久没看到我爸了。他没有惧怕，也没有恐惧，也没有对他爸爸斥责，没有。
1: 其实最重要一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好像
0: 跟别人不一样，
1: 见不得人，
0: 对
1: 不对？
0: 而且呢，到现在我还可以跟我前夫见面，半年、一年、一个月，然后很正常的，从我看到我前夫的背影，我会发抖、惧怕，到现在我感受到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神要做的事，他自己会做，但是这两个孩子在基督里健康了，他们会祝福他，我的前夫。对，一直到如今，我更知道说分开是好的。
1: 我知道你对孩子有做一些健康的动作，就是怎么来祝福你的先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通常夫妻如果离异的话，
0: 对，
1: 一般都是妈妈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然后来做一些罪的脱逃，然后跟孩子讲说都是你爸爸的错，我没错，你看你爸爸抛弃我们什么什么，都是在孩子面前讲一些很不健康的话，或者是把夫妻的这种孩子不能理解的成人人的世界里面的那一些很纠缠的情感的问题，或是很复杂的事情，然后把它简单化，让孩子迷迷糊糊就觉得对，这个爸爸不是个好爸爸，对不对？不是一个健康形象的爸爸等等。可是舒涵，你不是这样做，所以你怎么做到让孩子第一个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并不觉得他失去这个爸爸？而且可以在别人面前，即使爸爸不在身边，他都还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我觉得这很不容易。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
0: 我还是觉得很感谢神，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的前夫原生家庭比我还破碎。然后神怎么让我再一次看他过去的见证，是哭到神的面前，然后说，如果你的原生家庭跟你前夫一样，你可能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但他还努力活着。我觉得他很不容易。然后我选择分开，是他，我有很多的印证。然后再来就是他说他累了，他离开了。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分开了之后，再一次的见面，我觉得他成长了。他起来承担当一个父亲，每个月该付的就是孩子的费用，然后再来。
1: 本来你们没有谈这个吗？
0: 有谈，但他都没有很面的回应。
1: OK，
0: 对，反正一年之后，他就是该付都付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看到他认真活着，对，他过去都是摆烂嘛，就是想摆烂就摆烂，想做就做，因为艺术家嘛。然后我们分开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认真踏实的过他想要过的人生。虽然我们分开了，那我也因为分开之后我也成长了，我很多在店里面不会做的事，他以前要付的，他做的，我前夫做的事，我都开始学起来，开始做了。
1: OK，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上帝给的智慧，我带着孩子为爸爸祷告，然后从不在孩子面前说爸爸的任何负面的声音。
1: 这不容易耶，
0: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这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你真要哭，就跟上帝哭。对，不能在孩子面前。对，然后我就跟我孩子说，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爸爸现在去努力的赚钱，然后离开了教会，暂时离开了教会。那我们要持续的为爸爸祷告，让他回到上帝的里面，他就会有能力。再回到，我曾经会想再回到这个家，但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人的想要。我觉得我现在寄托都在于神，都在。

0: 上帝的选择，我只希望我的前夫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就会有能力过好他下半人生，而我将生命主权交给神，我的下半婚姻交在神的手里，没有也有神美好的计划。
1: 你们在见面的时候，带着孩子跟前夫见面的时候，
0: 嗯，
1: 孩子不会因为想要撮合你们或者是做一些，当孩子慢慢长大，他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再复合啊，会不会做一些很天真，很他们自认为希望有个完整一样跟别人享受父母健在而不是分开的这种状态的事吗？
0: 会啊，就是我小孩会说妈妈我今天要去睡爸爸那里，我们去睡爸爸家好吗？
1: 哈哈，
0: 我其实当下就说，现在还不太适合，但孩子都会用他的情绪或者是童言童语，但我觉得上帝很酷，就是我那一天晚上我就说现在不适合，那天晚上我跟我前夫在对话的时候开着视讯，就讲到一件事情，我的先生，我的前夫整个
1: 情绪又
0: 爆炸，
1: 所以孩子看在
0: 眼里，然后小孩就在旁边看，然后我就跟我前夫说，我说现在小孩在看着你，你吓到他们了。
1: Uh-huh. Okay.
0: 就我的两个小孩就这样愣了一下，然后 我前夫又马上又转回，转就是又恢复正常。挂完这个电话之后，我就看着我两个孩子，我说你们看到什么？然后他就说妈妈，
1: 嗯，
0: 我不希望爸爸没办法去上帝那里。然后我就抱着我两个小孩就忍不住就哭了，我就说我们持续为爸爸祷告，因为爸爸情绪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有了上帝他就可以控制他的情绪，所以你觉得你适合去爸爸那里住吗？就他们两个马上说不适合，所以
1: 马上现场教育。
0: 对，不是我，就是我没有说任何，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神就这样子兴起环境让两个孩子看见了。
1: 真
0: 我就觉得上帝真的很酷，
1: 很酷很酷。对，小孩子自己亲眼目睹吓到。
0: 对，
1: 太有趣了哈。所以其实有时候大人的言行举止，那个性格孩子都看在眼里，他们也会学也会模仿也知道，慢慢他们现在小孩现在几岁？
0: 小一小二。
1: 你觉得他们的成长历程会跟一般孩子一样吗？对你个人而言，你看在眼里。
0: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其实我有时候工作太累，我下了班我真的没有体力陪他们读书，但因为教会除了学校之外，他们遇到真的都很好的老师，真的我觉得孤儿寡母真的不轻看，然后再来就是教会的课后辅导老师比我还重视我的孩子的品格，
1: 比你还重视，这话怎么说？
0: 因为你知道我是这样的，我对我的工作是非常的认真执着，然后跟专业，但我常常有时候一忙起来，一认真起来，我会忘记时间，而且呢，我不只是在做头发，
1: 你忘记他们的存在吗？
0: 对，
1: 真的还假的？
0: 不是，就是我在剪头发的时候，我还会传福音，那我会忘记时间，那忘记时间，我还要我的员工告诉我，说话姐，你是不是要接小孩？
1: 你忘了接小孩？
0: 就有一次，我的员工好像是就是休假，然后就突然儿童主日学校长打来说，那个不好意思哦，那个淑华今天以乐恩恒他们有事吗？就是过了一个小时怎么小孩还没来，然后我说天哪，
1: 又在学校，
0: 我竟然让我的孩子在学校下课一个小时还在学校，你知道有多夸张？所以我现在啊，就是我要调闹钟，就是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哦，有一天是一整天的，就是礼拜二，然后中午要
1: 接，原来有妈妈专注工作到这种地步。
0: 对，然后就是也是跟客人建立关系，传福音。
1: 所以应该在孩子的眼中，这个妈妈已经很习惯了吧？
0: 对。
1: 那他们不会打电话给你吗？
0: 会啊，现在他们身上都会有钱了，就一定会有十块，对，都会有零钱。他们知道要打电话给妈妈，对，要提醒妈妈来接。
1: OK。
0: 对。

0: 哇，刚刚听淑华在讲有这样糊涂的妈妈哈，太专注自己的事业，然后呢捡到忘记把儿子丢在学校一个小时，哇，那如果冬天太恐怖了，对不对？那一个小时天黑孩子，天哪，在那个学校里面。好，但是这也可以证明淑华真的常常是一个好，真的忘我，做事做到忘我，这也就是诚如我们刚刚那个歌词，那个歌，我们刚听的那个音乐，就是照我本相，这就是真实的淑华。
1: 是，
0: 我今天选的歌还真的
1: 蛮特别的，
0: 蛮特别，而且都很适合你，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太有意思了，对不对？
1: 神的灵
0: 啊，所以你的孩子习惯这样一个妈妈。他也知道这个妈妈的可爱之处，然后还好有教会来帮助你，兼顾你不足的地方，所以你其实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是真的现在有按照你本身又能够兼顾工作，又可以在教会里面这样健康的长大，对你来讲，你是不是放心很多？去哪里找这样子棒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你好像节省不少钱呢，哈。
1: 对，对，
0: 对呀、啊，现在一个小时的保姆费也不少哎。
1: 哦，吓死人了，
0: 是不是？
1: 对、哦、我觉得真的太多数不尽的恩典。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会念书的孩子嘛，才会学上做头发，那很特别。我大儿子啊的老师都说。他就说，有两次我帮我孩子请假，老师就很认真跟我说，你的大儿子是读书的料。他就说，要好好栽培他。
0: 从哪里观察？
1: 我儿子很会背书，然后还有就是他会，就是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0: 哦，
1: 老师交代的是。

0: 是，然后他都会很主动的把很多事情完成之外，他也会自己，你不用催他，他会自己看书，课外读物，然后他会举一反三。对，那两次我请了假，一次是去，就是反正都是一个活动就对了。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寒暑假已经够了，对，那他要专心读书。妈妈她跟你不一样，我没有被老师觉得被冒犯，我反而觉得说哇，就是真的诶，就是你不足的地方，神真的会补
1: 要派
0: 齐
1: 天
0: 补，
1: 使来帮你
0: 对，
1: 观察，帮你照料。
0: 对，就像是我说了，你看我员工，你知道薪水都会发错，半年还发错，只有一个员工，你知道在我接这一家快剪店的时候。一个礼拜，莫名其妙就出现我以前在 Eros 捡的这些牧师，对，然后一个、两个、三个，全部都出现在我的店里，然后从我店经过，说你怎么在这？我们找你找好久了，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不只是帮我，就是按赞打卡留言，然后请他们弟兄姐妹来给我剪头发，然后还要告诉我说你这家店要怎么经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1: 帮
0: 然
1: 你想
0: 后
1: 策略，
0: 对，帮我想策略，然后还有我小孩，你知道吗？所有的那个衣服，哇，N 点牌，而且是根本就是
1: 用
0: 九
1: 不
0: 成
1: 完。
0: 新，永远用不完，连我身上的衣服也都很多 N 点牌。就是我就觉得哇塞太扯了，然后有一个牧者就为我祷告，他就说要为你祷告什么？我就说我这不足那不足，这不足不行。然后他就说我奉耶稣的名，你将来你的两个儿子要成为你的亚伦跟户儿，所有你缺乏的神会加倍的补齐你。然后呢，这些牧者们弟兄姐妹来了之后呢，还有很多姐妹们都会说太扯了，你的店小小的，怎么会那么多牧者弟兄姐妹打卡按赞留言？然后一些名牧师都出现在你店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你问我，我真的也不晓得。但是很妙的是，当他们出现在店里面，看到一个灵魂的需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然后传福音，我就觉得店小小的，好温馨呢。就是将养休息再出发的地方，不只是教会，连你的职场上，你只要愿意为主做荣耀的见证，神真的调动万有哎，就让我感受到说，简叔啊，你还要再用你的行为吗？证明你自己是谁吗？不用，你不用做什么，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
1: 这跟你以前在那个所谓的艺术村港式法廊里面是不可
0: 截
1: 能
0: 然不
1: 出
0: 同。
1: 现的。
0: 第一个，我店里面常我都会放诗歌；第二个，我有感动，我就会为客人祷告；第三个，我觉得适合他的就是所有的聚会，我都会邀请，因为我觉得众教会都有上帝的使命跟呼召。我觉得教会合一是神的心意，但为什么教会没办法合一？其实就是人嘛，人性的这个丑陋的一面，那我们清楚知道人性就是带着罪来到这世界上。那合一是神要做的事啊。那我们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那神说时候到了，他必定成就嘛。所以我的生命就一直被众教会的牧者和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牧者们不断的在基督里喂养自己，越来越健康，然后找到自己的恩赐，就是传福音。
1: 所以很妙的是，你开这一家店，事实上是接受到所有，
0: 对，
1: 所有，
0: 是啊，
1: 等于是弟
0: 神
1: 兄
0: 的
1: 姐
0: 儿
1: 妹，
0: 女，
1: 对，都不是在属于你教会里面的人的祝福，
0: 是连你
1: 超越了。
0: 连 Judy 姐也是啊，对啊，然后让 我可以
1: 真
0: 来
1: 的
0: 这
1: 谢
0: 边，
1: 谢，
0: 对啊，
1: 谢
0: 诉说
1: 谢，
0: 神在我身上划过的每一道痕
1: 是
0: 迹，
1: 感
0: 对，
1: 谢主。好，那我听说你自己养两个还不够，你居然又好像也不能说鸡婆了哈，你又发挥你天生的纯洁的爱心，又去认养了一个你弟弟的小孩，
0: 直
1: 这又
0: 孙女，
1: 是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0: 哦，这是我侄子
1: 对，
0: 的女儿，对，2岁8个月，去年7月，然后我正式就是成为她的抚养人，对，为什么呢？其实最

0: 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我侄子借了地下钱庄，然后努力的要还债、哦、那就我妈带到他就是挂急诊两次，然后上来台北喘口气，儿童主治学校长机会师母就说这孩子怎么了，我把所有来龙去脉讲给他听之后，他说我们一起养。我想说真的假的，
1: 天
0: 哪，
1: 教会说叫你
0: 我们一起养，
1: 把他带来一起养。
0: 对，我想说我信心没那么大，两个小孩已经好不容易然后我这一年确实工作稳定了，小孩也稍微大一点了，我稍微似乎有一点可以喘口气了，然后结果气会师母比我还在乎这个孩子的未来，我想说是什么样的力量。嗯，然后我跟我妈讲完，妈就说回去要跟她的爸爸沟通，就回去了一年，又再一次回来，一年后也就是去年的七月，
1: 就拖了一年了。
0: 嗯，回来了之后呢，气会师母再说一遍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我就在这一年的期间我已经跟上帝祷告，我说第一个你要让我无后顾之忧，我的工作是更好，然后再来有人可以 cover 我，就是有传承。那第三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抚养权非常的顺利办成，很夸张。我讲完之后，我们店里又来了一个我以前的同事，在北京突然出现，就是说来我店 part time，然后他可以 cover 我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在技术上也是，我想说这太夸张了吧。然后妞妞
1: 你也不用训练，
0: 对，我也不用训练，
1: 重点是要训练比较重要。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妞妞才来没有多久，他全身上下的衣服莫名其妙的蜂拥而来，我想说这也太扯了吧，没有缺乏，然后毫无关系的送奶粉尿布，我想说连推车都有人送到我家。然后呢，妞妞从尖叫到只要跟阿妈在一起，就刚好暑假教会的弟兄姐妹陪伴，继会师母很有智慧，这孩子是自由惯的，你把他放在任何一个空间都不对，就让他自由的活动，然后一直到如今，那时候他还几句话都讲不出来，只会叫阿妈尖叫，躲在阿妈背后。到现在哦，
1: 他是本来有语言迟缓，
0: 怀疑，连服就是政府的机构会有一些就会来探访，都说社服人员都会说这个孩子可能言语会比较。结果过年后回来，然后去看医生，医生说正常，而且他言语是暴增，就是看到这个孩子。太夸张了，满满的爱，共同生活，然后看到这个孩子的潜力无限，他很会察言观色。
1: 你们做了什么事？
0: 就是陪伴他，就单纯的就是陪伴着他。
1: 他一开始应该会抗拒吧？
0: 会啊，会抗拒啊。从去年到现在，就是陪伴他，让他自由，让他感受到这份爱。
1: 陪伴的技巧是什么？
0: 嗯，没有太多的。那时候就是在教会的儿童主
1: 日学，重点是你是他的抚养人嘛？
0: 对，
1: 好，那他对你的一开始的信任度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嗯，虽然你是你弟弟的姐姐，他应该叫你舅妈的。
0: 我弟弟的姐姐，对，然后他要叫我姑婆妈妈，是我弟弟大儿子
1: 吗？哦，姑姑姑姑，
0: 对，
1: 姑婆，
0: 对，姑婆，
1: 姑婆，对。
0: 刚开始，
1: 那他对你这个姑婆应该没有。没有概念吧？
0: 没有概念。
1: 对呀、啊，那他怎么愿意？怎么？你们生活的刚开始，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因为他常常会被他的爸爸妈妈丢来丢去的，
1: 所
0: 以就会。所
1: 以你领养他的时候，他跟你一起生活，当时的状态，你可以描述一下你领养他的时候。
0: 其实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嗯，对。那
1: 对你最大困难是什么？
0: 最大困难就是还是要包尿布啊。
1: 哦，
0: 对、啊，
1: 他那么小，
0: 还那么小，嗯嗯，对。那我的连我的两个儿子都会吃醋，就说妈妈现在都不要我们，就只要妞妞。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就说你们在这个时候三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妈妈也抱在怀里。现在你们两个长大了，妞妞她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努力的赚钱。然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还有姑婆妈妈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陪伴。那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被性侵的孩子，所以我对于就是部落那些酗酒人我是会惧怕的，他又长得那么可爱、然后教会说全村的力量一起陪的时候，然后硬

0: 等我就把他带在身边的时候，他从开始惧怕到都叫我妈妈，现在不是叫姑婆，他都叫我妈妈，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爱的时候，对，我也不会硬是要他改，先让他感受到爱，然后慢慢的他到现在就是会叫我妈妈，有时候就会叫姑婆妈妈，有时候会跟着我的两个儿子叫妈咪，然后到后面就是说简淑华，我说你不可以叫我全名哦，到这种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
1: 信任啊，
0: 自然而然的关系，
1: 对对，
0: 他不会觉得他不，
1: 他已经安全感了，
0: 对，他不会觉得他格格不入，
1: 嗯嗯，
0: 他真的感受到这份爱的力量，然后就看到他在我们家已经变得很自由。
1: 你觉得你养他以后到底是谁释放谁啊？
0: 我觉得是我觉得看起来我在抚养他，
1: 对，
0: 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我把妞妞接待到我们家，我的侄子一个月要给一两千块给我妈妈，就是他的婆阿妈都给不出来，因为他负债，到现在每个月竟然可以付一万块孩子的生活费，然后呢过年还包红包给我妈，然后起来承担责任，还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虽然我从小妈妈不在我身边，但是姑婆妈妈，他就说我虽然要叫你姑姑，哎，是叫我姑姑吗？
1: 对了，姑姑了，没错，
0: 但是你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第二个妈妈，
1: 哇，
0: 因为他妈妈是个
1: 酒鬼，
0: 他妈妈是个酒鬼。然后再就是我的弟弟，他过去我说了嘛，就是他对于我的信仰是质疑的，因为我不再帮他了，不再溺爱他了。就现在他看到我带妞妞带到教会，然后我都会 po FB 他在学校所学的，不，教会的共同生活所学的，然后现在变得这么健康，我弟弟竟然三不五时会把他家部落的农作物寄到教会来，
1: 哇！
0: 然后我们家的属灵氛围就不一样了，对。然后我就看见，其实我感觉我在救这个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孩子救我们全家。
1: 是，
0: 感谢。
1: 所以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其实应该是你两个小孩的收获给最大。
0: 阿们。
1: 是不是？
0: 是啊，真的。
1: 所以你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选择。
0: 是，感谢主。
1: 最后有没有什么话，简单几句话来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
0: 嗯，爱是全宇宙最大的力量。我们人很有限，但因为有了教会就有真理。当有了真理之后，你知道你的爱要怎么做，不是溺爱，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从一个溺爱的家庭有了真理之后，我也求了印证，然后求主带领我，不管是我的婚姻和教养，神就调动万有，他知道我缺乏的，然后引导我，我也在学习，然后我们一起学习，在这一条路上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可以超过我们的想象。有了主，
1: 谢谢淑华的祝福，真的上帝的爱救了淑华，也救了他的家人。感谢主。各位，这两集你听到了淑华的生命见证，我相信他的人生价值就是因为信仰了这位神，
0: 阿们，
1: 有了改变。
0: 阿们。
1: 各位，如果你现在还没信主的人，希望你听了淑华的见证也能够一起来认识这位上帝，他会带给你新的生命跟新的祝福哦。上帝爱你。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我们上个礼拜魏老师，我们谈了一个非常捞过界的话题哈，因为我们魏老师说笑说我们好像是在讲连续剧的剧情，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当时是讲到了在唐朝等于是中期之前，
1: 嗯，
0: 那个一个宫廷里头导引的一个变化，就是杨贵讲错了，就是。
1: 武则天
0: 是武后，唐高宗的武后，后来呢他变成了皇帝，就是叫大周，有15年时间的统治，后来又还政于李氏王朝，那就后面经过了这个唐中宗跟
1: 睿宗，
0: 跟睿宗两位皇帝之后，就又有了一个新的比较好的有能力的君王李隆基，下面他就是唐玄宗。那我们同时也除了讲到这些宫斗的女人之外呢，我们也谈到了唐玄宗时代一位大家都知道的，这是杨贵妃的故事。那这个玄宗呢也叫唐明皇，所以这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也透过长恨歌这个诗歌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他们当时的故事。那从那个记载我们也看得出，在唐玄宗的他这个施政的末期，好像国家就没有那么的安定，也出现了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常常是以这个时代的作为一个分野，就是从盛唐而盛极而衰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讲到就是说大唐它是由盛转衰的这些乱象。那我们要请魏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就是在唐玄宗之后，
1: 好的，
0: 他们会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
1: 好的，我们知道唐代是差不多290年的时间啊，一般把它分成四个时期，一开始叫初唐，初唐是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啊，第二段呢叫盛唐。那就从武则天到唐玄宗。第三段呢叫中唐，中间的中啊，
0: 是
1: 从这个肃宗啊，肃宗到文宗。那么最后叫晚唐，从这个武宗到哀帝。反正你听到哀了，你就知道是大概是最后一个了嘛。大致是这样分成四段。那么四段呢，整个来说比较强盛的就是前面两代啊，初唐跟盛唐。那么盛唐是到玄宗为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以安史之乱作为两个大的时期吧。
0: 是
1: 初唐盛唐是前面，那么中唐晚唐就是后面啊，在安史之乱后面。

0: 嗯，那么这个跟这个唐代的君主啊，这个在位时间长短也有关系。我们看到说，唐朝二十，连武则天算有21个君主啊。那么这个前十个来看呢、啊，前十个来看，大概占了2/3了。啊，就是290年，大概占了2/3，后面11个君主嘛，大概只有1/3。那也就是后面君主，在位时间都
1: 短
0: 啊，最多也只有10几年啊，是超过20年的都在前面十个啊，像唐太宗有23。唐高宗有34、
1: 哦、
0: 最长的是唐玄宗了、
1: 哦、
0: 有44年、哦、44年算是最长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德宗、啊、就是唐德宗也有26年。我、大概看一下，就是说 前面时间呢在位的时间长，那么加上君主本身的才能也高啊，这样当然就造成国家的这样子比较兴盛啊、
1: 嗯。
0: 那么后面呢，当然不是说完全是怪这个君主了，实际上后面呢也因为很多的问题产生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唐代盛极而衰这后面的这个一段时间，唐代了遇到的一些这个可以说是结构上面的国家这个结构上面的一些困难，那个是不是你君主个人可以解决问题了？哪些呢？包括有宦官的问题啊，宦官专权的问题，包括有这个我们叫朋党啊，朋党就是这个斗争的问题啊、
1: 嗯、
0: 包括有这个藩镇啊，藩镇就是军阀吧，藩镇割据的问题啊，还有呢这个民变啊，就是这个一般说是这个反朝廷的啊，叛乱，这个民变的问题，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很大，每一个这个造成的对国家的这个影响啊，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时候，就是不是皇帝个人的才能的问题了，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可以今天可以来谈谈这些问题，怎么样的使唐朝啊，这个由盛而衰？
1: 是是。那像这样子的，真正变乱的开始，您刚才提了一个安史之乱，是吗？
0: 是的，当然是安史乱。
1: 他是在哪一个皇帝？
0: 他就是在唐玄宗。
1: 唐玄宗、
0: 我们说唐玄宗也在位时间最长嘛，
1: 是
0: 最长。他前面年号的叫做开元啊，就
1: 是
0: 开元盛世啊。我们也上一期也介绍了杜甫的诗，
1: 对
0: 啊，一夕开元啊，这个事情
1: 是。
0: 那么到了后期呢，因为宠幸了杨贵妃，然后呢，让这个杨贵妃的亲人杨国忠啊、这些外戚嘛，这些的这个干政啊，然后这些外戚并不是人才，那么就是会抓权啦、就是会这个铲除异己，徇私舞弊，所以这样造成了政治的啊，这个就不是清明了，不清明了，那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些民间的这个军队啊各方面，所以后来安禄山啊，所以安史之乱，安是安禄山，史是史思明，他们两个都是原来都是这个军人啊，这个在外的军人，也就是说这个节度使，在唐朝的话就是设了很多节度使，让他们把这个去在外面来带兵啊。
1: 是，
0: 那么安禄山史思明联合叛变啊，就叫安史之乱，这个造成了唐代非常大的一个内伤了啊，虽然是前后时间也不过8年啊，但是呢这个造成了这个国家元气大伤啊，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么这个安史之乱以后啊，唐玄宗也没有再能够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盛世了啊，所以这个国势就越来越衰败下去。 那么又因为安史之乱以后呢，这个宦官啊，这个也慢慢的就权力加大啊，
1: 是
0: 宦官专权，皇帝慢慢的，
1: 宦官是太监了，
0: 就是太监了、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宦官这个干政，宦官造成的问题啊，很多朝代都有啊，
1: 是
0: 宦官是因为他亲近皇帝。本人嘛，当然皇帝身边的人，他容易这个能够明白皇帝的心意嘛，容易讨好皇帝啊。
1: 对。
0: 但是尤其我们讲明朝，介绍明朝的时候，明朝宦官也很厉害了。
1: 对。
0: 啊，明朝有名的宦官啦、啊，是吧？你就像魏忠贤啊这些啊、
1: 嗯
0: 这个还有我们都那时候都介绍过了啊。
1: 是。
0: 但是呢，明朝跟唐朝宦官有一个。不同在哪里呢？
1: 嗯，
0: 明朝宦官不管你再厉害啊，
1: 对，
0: 你毕竟是依附在皇帝身上，
1: 是
0: 这皇帝一倒啊、
1: 嗯，
0: 你这个宦官也就跟着倒了啊。
1: 对对，
0: 你但是呢，唐朝不是这样，唐朝的宦官他是完全独立在皇帝之外，皇权之外了、
1: 哦。
0: 你皇帝倒了，宦官不倒啊，宦官甚至可以到后来他可以。掌控这个皇帝的这个费力啊，这是该哪一个继承，宦官可以来决定啊，甚至也还发生了宦官把这个皇帝呢杀害的事情，这个在明朝是不可能发生的状况啊，所以我们讲起来，中国历代来说，宦官为宦最烈的应该是唐朝。啊，因为
1: 他比皇帝还
0: 对对对，因为他这不容易铲除的啊，他不会因为皇帝的这个而改变啊、哦，所以这个讲起来呢，那当然，唐代宦官这个干政的这个名单呢、啊，当然也多了，不过一般。有名的啊，这个历史上比较提到的，当然也不过就是几个嘛啊，像那高力士啊、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我们上一集讲这个唐玄宗时候，这个安史之乱，他们逃出去，然后当时就是高力士啊，就是等于是跟这个唐玄宗献策了，就是说
1: 是
0: 你现在要非要把杨贵妃。处死才能够安抚这些士兵啊，
1: 是
0: 可见他当时对这个唐玄宗对这个整个这个朝廷有很大很大的这个
1: 影响力
0: 了啊，这、高力士啊，
1: 对啊，高力士就好像那一出《贵妃醉酒》那一出戏里头，
0: 是
1: 那就有高力士在旁边，对对对。
0: 然后后来有这个李辅国啊，陈元正。于朝恩等等，这个名单呢可以说是很长的啊。
1: 是。
0: 那
1: 这些宦官的产生是也就是像一般的这些太监晋升进了宫，
0: 对，
1: 然后呢他就在皇帝身边，慢慢的就自己越来越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且皇帝也等于授权给他们做很多事情。
0: 对，这个他们彼此之间啊、一定他也有这个自己栽培自己的接班人了啊，这个慢慢的也有集团的啊。
1: 是。
0: 那么主要我们就是说宦官的，我们举一个事情来说好了。
1: 好，
0: 到了这个文宗的啊，文宗已经算是后期的一个皇帝了。
1: 是。
0: 啊，唐文宗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李训。这个李训就是这个训话训练的训啊、这个李训呢他是很有心想要这个把宦官除掉，那么文宗也是支持他啊。当然其实皇帝啊在宦官身边这个也是坐立不安，能够把宦官那个这个权力拿掉，他皇帝当然是支持了，但是你说没有办法，没有力量啊，这个皇帝变傀儡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李训呢他们就安排了有各样方法，先是那个在宦官中等于也是让他们彼此宦官间彼此的猜疑啊然后也是用各样方法这个分离间这些宦官啊慢慢最后呢他们 有一个行动啊，有一个策略，这个事情叫甘露之变啊、
1: 哦，
0: 这个在唐代很有名的、嗯、甘露之变什么呢？就说他们呢，就李训呢，就透过这个由这个朝廷来发布一个讯息啊，说这个宫中呢，宫中有一棵树啊，
1: 嗯、
0: 也不一定一棵树了，就是。

0: 儒家的心虚还是什么了，在这个过程中呢，
1: 嗯，
0: 被这个当时头号的宦官叫做仇世良、
1: 嗯、
0: 啊，仇是仇恨的仇，是读着仇、
1: 啊、
0: 仇世良呢，很警觉的发现了、
1: 嗯、
0: 啊，立刻把这个文宗啊先抢在身边啊、
1: 嗯、
0: 等于把文宗当人质啊、拉在身边，然后呢调动军队，就这时候宦官都可以调动军队了，包括这个叫什么禁卫军啊，都由宦官来调动，就立刻调动军队进来、
1: 嗯、
0: 反过来这甘露之变呢不成啊，反而李训这些关于这个朝臣都被杀了，而且不止杀他们两，杀一两个，后来就是趁这个机会呢、
1: 嗯、
0: 在这个宦官一个大的反哺了，把很多的这个官员呢全部杀除啊，所以这是一个大官员的大屠杀。这事情甘露之变以后啊，那宦官更是啊这个专权到无法这个去压制他们了。
1: 是，
0: 啊、这皇帝也都是怕，
1: 你说皇帝的那个
0: 的
1: 立皇帝、废皇帝都是宦官都可以一手把持，
0: 对对对对，他可以操纵这个废吏啊。
1: 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哈！
0: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嗯。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我们刚才谈到了一开始这个分野线，就是唐代的盛世到它盛极而衰的分界线是安史之乱。那我们刚才老师也谈到了是安是
1: 安禄山，
0: 史是史思明。那我就趁机呢就科普了一下那个安禄山是什么样的人呢。安禄山呢，他其实是一个骁勇善战的那个，而且通很多的胡语，北边的胡人的语言，多种胡语的一个人。他一开始在军队里头是帮他们翻译的，就是要需要有胡人跟胡人对交流的时候，他就去做翻译。后来呢，他就有战功，就升

0: 升成东北军区的将领。那到天宝的时候，他多次击退了外族的那个侵扰，所以呢，唐玄宗是非常重用他，他也被任命为有三个镇的节度使。所以这因为军功，他变成了一个三镇的节度使，那统帅有180,000军兵，他的精兵180,000，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作乱的本钱。那这个为什么会节度使可以有180,000的精兵呢？我们可能也再科普一下，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呢，会讲到节度使呢，他同时也有藩镇哈。藩镇跟节度使是怎么一个概念呢？那个藩呢，藩是保卫的意思，镇是镇压军政的意思。那唐朝设这个军政的目的呢，就是要保卫国土，抵御外头来的胡人的攻击。所以呢，军政它也就称为方镇或者是藩镇。那这个藩镇呢，统帅他在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朝廷会给他金节，就是像一个旗，很高的旗帜，然后有一节一节叫金节，那他能够用这个来调度军队，这就是好像节度使的一个特别的权力的象征。那节度使原先只是军区的统帅，他不需要管民政，不需要管这个人间，就是人民的生活。后来慢慢的呢，他连军民财三种事务他都管，所以就变成了这个地区的很高的首长，几乎就是小皇帝一样，就是天下被分成很多的藩镇。那藩镇中间的节度使，他高举的旌旗，他这个旌旗就代表他的一个很高的，在地区上一个非常大的权势，军民政财政都是他管理。所以呢就变成了尾大不掉。所以安禄山这个安史之乱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朝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那我们刚才谈完安史之乱之后，开始的第一个困扰就是宦官的专权。那这个皇帝外面有这个节度使，这是他的心腹之患，到了宫廷里头他又是一个受牵制的皇帝啊。所以我们谈完了这两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在安史之乱之后，这个皇帝的他们的那个权力已经大大的被威胁了。
1: 是，我们刚才谈到那个甘露之变啊，一个宦官的大宦官叫裘世良啊。那么这个有个资料让我们看到，裘世良他呢还会教那些小宦官怎么样可以控制皇帝。就我们知道这个宦官也有一门学问的哈，要怎么样控制皇帝，这算是他的遗训了哈。他这个临终以前啊，他告诉那些宦官说啊，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就是说你不可以让天子有太多空闲，因为他知道人一闲下来怎么样呢？他说神闲下来就会去看书啊，这些他就怕这个人去看书的。他说闲暇他就会看书，看书以后他就明白道理，然后呢，他可能也会请那些有读书的人来亲近读书的人，然后这些读书人又会给他一些建议啊，然后会给他他也会那个纳谏啊，就是说会接受他们意见。一步一步了，这个就会对我们不利了。所以他说要怎么样呢？就是要这个皇帝就是说看重物质了
0: 贪图享受
1: 获财，然后呢这个游乐啊，什么鹰马啊，就是说这个什么啊，或者这个玩这些老鹰啊以这个养马啦另外呢打球啊打猎啊，这是我们知道这个唐朝有的皇帝呢很喜欢打球打猎的啊，
0: 是
1: 最后呢就是声色啊，用这个女色啊来迷惑他的心，你就是说千万不要让他去看书，不要让他去接触这些读书人啊，你看这个宦官很有一套的，所以难怪这个势力很难的破

0: 除了，
1: 所以在今天的话就是不准听这个古往今来的节目给他太多的历史知识
0: 这个所以这些宦官啊他们是也是一代教一代吧啊，
1: 是
0: 就是可能是 后浪推前浪越来越厉害了，
1: 是是是。
0: 那么刚才提到樊振啊，就是安史都是樊振出身，那么顺便就下面就谈谈这个樊振割据啊，在唐代所造成的这个厉害的影响啊。
1: 是，
0: 我这边就举一个事情哈、啊，叫做金元兵变。这个金呢，就是四书五经的金呢，左边呢改成三点水啊。
1: 是，
0: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军队的名字，叫金元。金元军啊，他也是一支这个樊振的军队了。
1: 是，
0: 他在西北一带啊，就是唐德宗的时候啊。
1: 是，
0: 这个金元军以及他们联系了一些这个樊振的军队啊，联合起来呢就叛变。啊，这个叫兵变，就觉得朝廷不照顾他们啊，觉得朝廷呢，这个就没有好好的这个照顾这些士兵啊，
1: 是，
0: 所以这些从士兵本身发生了兵变，那些将领也没有办法安抚他们啊，
1: 是是，
0: 所以这个叫金元兵变，最后他们推出了一个称帝了，他们推出了一个叫朱慈，朱慈这个人呢、啊，慈就是如此啊、如此这般，那个慈加个三点水，叫朱慈为帝啊、
1: 嗯。
0: 那这个他的确当时这个皇帝也逃离这个京城啊，这个朱慈也进了这个京城里面。也进了皇宫做了皇帝啊，那我为什么要讲的这件事呢、嗯、因为他这个称帝啊，当然大臣里面朝臣里面有些是不得已吧就承认他啊、那个称他为帝吧，但也有极少数吧，这个非常有正气的这些官员就不服他啊，就不向他这个称臣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文天祥有个正气歌有没有、
1: 嗯、
0: 我们很多人读过正气歌，正气歌里面有两句哈、
1: 嗯、
0: 或为吉贼户逆数头破裂，有没有记得啊？就是文天祥举了很多正气的代表人物啊，就或为吉贼户逆数头破裂，这是讲什么？这就是讲啊，当时朝廷里面有一个姓段的这个官员叫段秀实、
1: 嗯嗯，
0: 他就否认朱慈的这个
1: 夺取朝
0: 这个
1: 夺取的、
0: 这个、对他的这个
1: 朝政
0: 这个地位啊，然后他呢手上正好上朝吧，拿了一个户啊，户是很重的东西啊，他就用那个户呢就。敲敲这个朱慈的头啊，把他这个额头打出血来了，
1: 是、嗯、
0: 所以逆数头破裂啊，或为吉贼户啊，逆数头破裂，当然他付出的代价就是被杀了嘛啊，所以这个我就举这个事情呢，表示这个金元兵变啊，他们永立这个朱慈为帝啊，后来当然是被平定了啊，是被平定了，这是可牵这个樊振呢这个厉害了嘛、啊、
1: 是。
0: 那再讲一个故事嘛，就是到宪宗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节度使啊，因为我们知道宪宗有一个称号，宪宗这个即位啊，他很力图振作啊，想要把这个樊振呢，至少要能够掌控住啊，所以他的后来他的这个统治啊，他的年号叫元和，所以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元和中兴啊，元和中兴，当然我们刚才讲过了，唐朝最好的那个都在前期了，
1: 对，
0: 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到后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盛世了，但是还偶尔会有这个中兴啦什么的这个出来啊，那么元和中兴是其中之一。
1: 元和怎么写？
0: 元就是元旦的元，和是和平的和，就 他的
1: 综合中心，
0: 他的。

0: 号嘛，元和中心。那这是什么事呢？这个唐宪宗时候啊，这个平定了不少节度使的这个叛乱啊，那么就剩下一个节度使就不听控制的啊，叫做淮西的节度使吴元济啊，一个姓吴的吴元济啊。那当时呢，朝中有一个大将叫李肃。肃就是那个肃啊，就塑胶的塑啊，把下面那个土改成一个新字啊，这个李肃，他是一个他算是一个这个名将之后了啊，但是他还没正式的这个有什么表现，打过什么这个重要的战役，但是他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有心呢要去打这个淮西节度使啊。当时他就一个计谋，他就是说当时这个冬天下大雪，非常寒冷，他认为这个时候啊，那个这个吴元济的他们守在蔡州啊，就是现在河南的汝南这个地方叫蔡州，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蔡州把它攻下来，让这个吴元济啊能够这个听命于朝廷啊。结果他们呢就李肃呢就叫奇袭蔡州啊，就趁着这个下大雪啊，晚上就急行军到了这个蔡州外面。这时候吴元济的大军呢根本认为不可能啊，就绝对这个天气啊不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加上他们认为李肃这个算什么，也没有什么战功啊，根本这不是什么重要的这个对手。没想到啊这个奇袭成功啊，当然他们也中间呢也用了一些那个吴元济的一些投降的将领过来，所以就他们这个带路啊就趁着这个雪夜就包围了这个蔡州城啊。所以到了半夜他们进了蔡州城，这个吴元济突然这个发现已经深陷在这个敌军手中啊，最后就投降啊。这很有名啊，这个叫李肃雪夜啊，这个袭蔡州，这个传为美谈吧。这也可见这个宪宗时候是很有作为啊，那藩镇呢也受到一些的压制，但是整个来说你是没有办法了。一直到唐朝末年啊，这个藩镇呢都没有办法被解决，所以以后就进入了五代十国，就是五代的这个基础就是藩镇来的啊。所以我们可能休息一下啊，
1: 我们
0: 就谈到
1: 这里，马上回来再谈一谈我们的宫内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
1: 好，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繁
1: 正
0: 的事情啊，所以看来这个唐朝的这个到了末期，到了后晚期的时候，有很多的内忧外患。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更内忧的是在宫廷里头的问题。
1: 嗯嗯，
0: 朝廷内有很多的朋党是吗？
1: 嗯，
0: 是朋友的朋，党是党羽的党。
1: 嗯，
0: 那也请魏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是，当然这些问题都是错综复杂了，都而且彼此有关并不是孤立的像宦官他们也是要这个要背后要有这个一些这个朋党啦，或是藩镇啦那么朋党也是要有藩镇作为武力的背景啦，这个宦官呢也是要有这个朋党做他的支持啦，等等，这几个问题都是有关系的啊。
0: 是。
1: 当然这个都是这个不好的现象。那么所谓朋党嘛，就是政治上的党派啊。
0: 是。
1: 那这个从唐宪宗开始到唐宣宗，这都是后期的皇帝了，大概有40多年的时间。最著名的叫牛李党争。那这个牛跟李啊，当然就是两个人一个姓牛叫做牛僧孺啊。那么李呢，是指这个李德裕啊。当然，每一个党里面呢，不是说李党都要一定姓李的才能够这个加入了啊，只是说李党的这个领袖啊，李德裕，其实从他父亲李吉甫开始，父子两个都是这一党的领袖啊，李吉甫跟李德裕当然还有后面还有很多这个朝廷的大臣都是这个
0: 附庸在这两个党中间。
1: 那么另外牛党这个牛僧孺而且这边更可以看出来了有牛党里面也很多姓李的他们不是李党，但是他像那个李宗闵、李逢吉，这个也都是牛党的但是所以这个名字并不是非常的准确不是牛党跟李党不能拿他们的这个姓氏来划分。那拿什么划分呢？过去有个说法，就是说牛党比较是进士的，就是我们说科举这个进士出身的这些官员。那么李党呢是比较出这个士族，就是传统家大家族的士族出身的。那现在也有新的学者也认为这样的也不尽然李党里面也有这个进士，因为进士后来很多嘛他们当然会这个加入不同的两党之间。那么我们今天看就是这两党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他们对政治的一些政见没有什么很大不同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他们对这个藩镇的态度比方说李党是比较主张用兵用武力的来对付的那么牛党呢是比较这个用这个和平的方式的就是这个怎么样安抚的一个主战派主辅派这样子不同，就是很多事情呢他们并没有绝对的一些政见，所以说这个让我们就觉得很感慨了那到底在争什么呢？
0: 是
1: 这个就是一些这个意气用事吧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什么意识形态吧
0: 对
1: 所以这个讲到朋党当然我们很快会想到我们现代的这个政治什么这个意识形态这个也是对国家是发展是最不利的事情了
0: 其实朋党的竞争在今天我们的各级的这个就是议政的单位不管是在中央的在县市的这个议会里头

0: 都可以看得到很多、嗯、很多的他们的问政其实就是朋党之争，很少的、嗯、很少是针对议题、针对某些重要事件，很多时候还是意气之争、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朋党绝对不是国家之福。
1: 哎，这个这看得 很明显了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说的这些问题。
0: 所以当时呢在中央就是一个皇帝的身边有很多宦官，有权力的宦官可以替代皇帝发号施令、嗯、甚至可以参与到皇帝的废跟立这样的重大的事件。然后呢在朝廷上又有朋党，他们常常为意气之争，而很少是为国计民生就打破头。那在这个不管是在前朝或者是在地方上又有藩镇的割据、嗯、这其实比到我们后来民国的也就是北
1: 军
0: 阀
1: 军阀、啊、
0: 对，很多的军阀在不同的地方势力做、嗯、就是等于做三大王，那这样子就是削弱了整个国家的国力。那我们现在最后我们再谈一下其他比如说地方上的民变或者是外患吧。那当时有一些您说在民变爆发有一些、
1: 嗯嗯、
0: 比较主要的事情。
1: 是的，这个唐朝末年啊，但最重要的民变嘛，就是皇朝啊，
0: 嗯，
1: 皇朝这样，
0: 朝是巢穴的
1: 巢，巢穴的巢啊，
0: 嗯，
1: 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个谐音哈、啊，就是说以前要这个做皇帝叫黄袍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这个起来就是想要穿上黄袍啊，那个这个皇朝想穿黄袍，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差一个字。这皇朝呢，他的出身是也算是读书人啊、
0: 嗯，
1: 他多次也是科举考试啊，不顺了啊，都失败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科举考试啊。这个很多错这个落地的人呢、啊、以后、
0: 嗯、
1: 这个心生不满了、啊、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个破坏这个这个整个秩序的人啊。
0: 是。
1: 所以皇朝呢他也留下一首诗吧、
0: 嗯、
1: 这个叫做不第后啊，不第就是落榜了、嗯、不第后赋菊，就是写这个菊花的诗。
0: 哎、嗯、
1: 唐朝人喜欢菊花吧啊，
0: 嗯
1: 很多菊花，这个不第后赋菊，这就是很有意思啊、
0: 嗯、
1: 很有霸气啊，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啊、他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0: 嗯，
1: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0: 啊、哦、这就是那个电影来
1: 对。对，电影是套用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啊。
0: 是是是。
1: 哎，他就是说我这花一开啊，你这个百花都比下去了，
0: 是是
1: 百花杀。啊，他虽然是咏的是菊花哈、啊、可是呢也是有一点他讲自己吧，啊，当我这个要起来的时候啊，啊，你都要听我的啊，就是我一枝独秀啊，所以这个人是充满了野心的啊，是充满了这样子这个自大的啊。
0: 但
1: 不，他当时的确有这个吸引力啊，所以这个当时因为也是民不聊生，所以很多藩镇的问题啦，这些可能很多藩镇内战内耗啊、很多被取消的藩镇，那些流民啊，流兵啊，哈、
0: 嗯，
1: 就是都被他所这个啊收集起来了，所以到后来他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兵力。那么他的这个策略啊，他不在这个北方发展，所以你看那个他走的路线啊，
0: 嗯、
1: 他往南走，一直到了沿海啊，到了今天广东啊附近。那么当时广东这边有很多外国来的这个商人啊，很多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穆斯林啊、
0: 哦、
1: 这些啊，他当时在这个那边杀了不少外国人啊，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啊这个这种排外的一种这个心态啊。
0: 是。
1: 然后他就是到处流窜啊，
0: 是，
1: 所以它造成了整个唐朝最后的。

0: 这个大的破坏，差不多它是一共就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啊，但是它被它所影响的，就是它的这个啊势力所影响的有今天地图上12个省份之大，
1: 是
0: 、啊。那么而且它是好杀啊，这一点
1: 是
0: 报复心态很重，所以有人称它皇朝杀人800万呢、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整个到最后啊，当然它本身里面的分裂了，然后呢，朝廷还是动用了这个外族的兵来帮忙啊，有一个叫李克用啊，沙陀沙陀人啊，他的这个沙陀军队啊，那另外就是皇朝本身有一个叛变的将领叫朱温以后改名叫朱全忠啊，这个人很重要，因为后来建立五代十国那个第一个这个朝代的就是他啊，
1: 是
0: 就朱温李克用他们呢起来那个抵抗啊，
1: 是
0: 最后皇朝是流窜到一个地方，在现在山东莱芜这个地方叫做狼虎谷啊，就是野狼跟虎啊，狼虎山谷狼虎谷这个地方啊，有说是他自杀，有说被他的部下所杀，那么才把这个皇朝之变呢、可以说完全的平定，但是这个已经造成唐朝的元气大伤了啊。
1: 是。我看看他们这个地图啊，皇朝他这个形势图呢，他这走的其实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到，走到那个江淮地区、啊、
0: 是富庶的地区，
1: 对，他一直往南边走，他甚至到福州、到广州、到贵州啊、所以呢，潭州到鄂州，江陵是四川、然后鄂州是湖北，然后又回到就是往东走，走到宣州啊，然后最后还进逼洛阳、潼关，还打到长安附近，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很长的路线，他其实造成了，其实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是在南边，他造成了经济命脉的一个江淮地区的重创，所以皇朝之乱其实是可能是压死这个大唐的最后的稻草，
0: 没错，
1: 因为他把那个经济整个的就是破坏了，所以在当时呢，这个后来我们看到皇朝之乱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朱全忠、李克用，他们慢慢的演变到后面的五代十国，就是说这个一个大帝国的慢慢的倾覆，其实呢有比较长的原因，有比较短的原因。我想在当时，大家历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可能就是藩镇割据，然后最到后面的皇朝之乱重创经济，最后造成这个国家完全的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所以在皇朝来讲，它的确是一个压死帝国的稻草。那我们也来谈一下当时外患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国内乱成一团的话，外患也有很多的势力兴起。这边讲到说，唐朝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吐蕃就都占据了陇是一个这个像陕西、山西那边的内蒙那一带的地方，他直接威胁长安了。所以呢，吐蕃呢这个族呢，我们一直认为好像是回族，不是的，他其实是藏族。是藏族。然后呢，南韶是南边，南诏、南韶是在西南了啊，他也长期的去骚扰边境。造成四川原来很天府之国的地方也是很多的残破，在这个战后啊，然后北方呢有回纥是一个绞丝旁一个乞丐的乞，回纥呢这个是等于属于我们认今天的新疆一带，他们呢那时候已经雄踞漠北，完全占领了漠北，所以他那个时候回纥还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派了兵来帮唐朝平乱，这个其实是

0: 鬼抓药，因为到后面呢，回纥就变成了唐朝的心腹之患，因为他当时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呢，后来唐朝呢就说我们要结盟回纥的人，就是结盟新疆人，制衡吐蕃，就是我们要制衡哪里呢？这个藏族那一块，在西北的一块，所以他是找鬼抓药，就是说到后面还是害了自己。所以在那个时候，内忧外患的确已经真的是在门口。那唐朝的帝国就是由盛转衰的原因，我们刚才也讲了众多的原因，所以我们以史为鉴，我们看一看这些原因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国家的周围是否也会就构成一个让人忧虑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常常看历史是一再的重复，那我们也是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警惕。我们今天的朝中是否有朋党之争呢？我们的外患是不是也有比较强大的敌人在我们的周围呢？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被把持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史为鉴，我们就会看得出来也许我们的制胜的关键在哪里，我们会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真的是对于历史，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历史的教训。
1: 嗯哼，像我们对这个唐朝用这个回纥啦，用这些外族啊，让这个好像也是以夷制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哈，以后就像您刚才说的，最后还是这个自己受到伤害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虽然中华民国现在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基础啊，不能够说靠依赖外这个大国，依赖外国来做我们的靠山啊。
0: 的确是，
1: 这个否则话也是一样的，会走上这个或者是被出卖啦，或者是被这个牺牲的啊，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筹码啊。
0: 对，的确是我们治国的人，尤其是当权的治国的人，真的要多读史书啊，因为历史的教训就是斑斑在前，我们真的是有史可以真的关照今天的局势。我们在这边也真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您在空中与我们相会，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再见，
0: 拜拜。

0: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0: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1: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0: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1: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2: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离院火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
1: 家
0: 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个国剧啊，就是梨园里头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有趣啊、还有很辛苦很艰困的一些事情。可是呢，我们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之后呢，我们都觉得这真是令我们一直非常的难忘了、尤其这种回忆啊是无法去形容的。我们在节目中这一季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这个桃花扇啊，朱老师。
1: 是的。
0: 对，这出戏呢我看了，在剧中呢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出来，有这个马元亮马老师、夏元曾夏哥，对。
1: 对。
0: 还有杜匡基
1: 杜
0: 哥。
1: 杜匡基。
0: 对。
1: 高慧兰、张安平、我、
0: 王
1: 胜全、
0: 杨
1: 文法，
0: 还有王英华，
1: 这都有了。
0: 几乎我们大鹏的学长还有同学们都参与了这一出。
1: 因为这个戏啊，当时是艺术节、艺术季。
0: 哦，是是，
1: 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好像的编剧是陈红。
0: 哦哦。
1: 当时一个啊，后来这个陈红陈教授啊，
0: 嗯，
1: 变成了渐冻人了。
0: 是是是，他还出了一本书。
1: 对，他出了很多书。
0: 是。
1: 他对我们这个乔大鹏呢，
0: 嗯，
1: 这个角色的都很熟。
0: 嗯。
1: 跟我们都是好朋友了，
0: 是是，
1: 特别就编了这么一出戏。
0: 哦，
1: 那我们呢好像也是全梁上坝。
0: 嗯，对，
1: 对不对？说我是导演，我记得，
0: 嗯，
1: 实际上马元亮马叔就是编腔，
0: 是是，
1: 夏元曾夏哥呢派角色统筹，
0: 是是，
1: 武戏方面呢好像也有赵振华、张富春，
0: 是是。
1: 这个舞蹈呢，
0: 嗯，
1: 好像就是你来负责。
0: 没有，我只负责了一点点。
1: 啊，对，不是啊，就用这个戏舞蹈不多啊。
0: 嗯，就一场羽扇，
1: 对对
0: 对,
1: 对，就我们有参与。
0: 嗯，
1: 这个袁大成啊，什么什么，
0: 嗯，
1: 演那个某个角色，都是因为这是历史故事嘛。
0: 嗯嗯，是。
1: 是不是桃花扇？尤其有这个。诗词歌赋啊，就是演这个，演这个故事，是不是？所以就是大家的通力合作，好像这个戏的文场领导，是孙立言，武场是杨才喜。
0: 哦，哇，
1: 对，
0: 对，一看一晃眼，这出戏有30多年了，可能都不止了，
1: 将近40年都过了，
0: 对吧？
1: 我要记得没错，好像73年，
0: 嗯，
1: 左右演的，
0: 嗯，
1: 84年军中剧团就解散了，
0: 哇，
1: 84年到现在31年，
0: 嗯，
1: 我说73年
0: 是
1: 42年了，
0: 对，
1: 你看看快不快，时光，
0: 嗯，真的，哎，那时候我们一块参与这出戏，我现在都没什么印象了，
1: 对对对，因为确实，你转行也转得久嘛？
0: 嗯，是啊，
1: 对不对？等于30年前
0: 啊、
1: 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文化的园地啊，
0: 嗯，这个大改革，
1: 大改革，军中的这个本来都是精简，
0: 嗯，
1: 甚至于到84年的时候就是裁撤掉了，
0: 是85年，对，84年，
1: 84年裁撤掉了，
0: 嗯，
1: 哎，学校呢也在这个时候变化。
0: 对，那时候的变化确实蛮大的，
1: 蛮大的，蛮大的，
0: 嗯、
1: 蛮大的。
0: 对，
1: 然后呢，大陆剧团又开放了，
0: 嗯，
1: 所以台湾好像把这一块慢慢就放掉很多。
0: 对，其实在节目中呢，朱老师一直在鼓励现在还在学习的年轻人，真的要坚持，对，要好好的
1: 努力
0: 学习，然后多看多听多学习，
1: 是，
0: 真的，这个任何的艺术啊，真的是坚持下去，真的是不容易。
1: 对，
0: 嗯，
1: 这个努力的学习，
0: 嗯，
1: 努力的这个演唱，
0: 嗯，
1: 但是呢，跟这里面很重要一环就是你要能够持之以恒，
0: 就是
1: 坚持，
0: 对，确实，虽然说的没错呀，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环境啊，其实很艰苦，不像我们以前，虽然是练习中很艰苦，可是呢，我们任何的时间都在表演，就等于是临场的演出，就是我们可以一下学了，过没多久我们就可以表演了，就是临场怎么去揣摩跟看跟学习。现在呢，就是你学了，其实要表演的机会没有这么多了，
1: 机会没那么多了。
0: 嗯，
1: 但是呢，我讲人就是为什么叫你提起兴趣。
0: 嗯，
1: 那我们现在退休了。
0: 嗯，
1: 哎。这个有时间呢，演唱一段，
0: 嗯，
1: 或者想一个戏呀，
0: 嗯，
1: 你那个兴趣马上又提升起来了
0: 啊，是，
1: 对不对？
0: 所以大家都要什么三五个好友，大家一块聚聚，
1: 对呀，聚聚啊！我们讲票房的演唱啊，
0: 嗯，
1: 我们在主的这个怀抱里面呢、啊，
0: 嗯，
1: 我们讲兴旺爱，
0: 是是，
1: 你要还是要对他有兴，
0: 要
1: 信心，
0: 嗯，对，
1: 有一种盼望
0: 哦。
1: 最大的还是爱，
0: 嗯，
1: 爱就是喜爱，
0: 嗯，
1: 你喜欢，
0: 嗯，
1: 哎，高兴了，拿我来讲，暴露。

0: 佛晚安。
1: 哇，
0: 中间随便有一个
1: 过门，哎呀，也过瘾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当你个儿咚个儿，哪个里个哪个咚？
1: 对。
0: 当当当，哗！
1: 哇，感觉那个
0: 观众掌声，对不
1: 对？
0: 对，
1: 那个气氛也起来了。
0: 对，那就是什么？我讲，就生活也一样。
1: 嗯。
0: 你什么东西，你对它要有个兴趣，
1: 对，
0: 有个喜好，
1: 对，来
0: 点小小的。要不然你讲什么东西，你都是食之无味，饥乐饥乐，
1: 弃之可惜。
0: 只食之无味了、
1: 哦、对，
0: 不行，
1: 对，真的，
0: 这个文化艺术就第一个叫你喜好，
1: 嗯，是，
0: 哎，你要我们讲什么，要有一种啊，
1: 嗯，
0: 爱好啊，
1: 啊、
0: 哦，哎，就我们戏啊、
1: 嗯，
0: 演戏，你要有个戏痴
1: 啊、哦，是啊，是啊，
0: 那一下就跟你有一个枪下场，
1: 哦、
0: 那腰子翻身，
1: 是
0: 起个霸，
1: 嗯，
0: 那过瘾啊，
1: 嗯，
0: 一亮相，哎呦。嗯，我这个不要说一个大刀花，
1: 嗯，
0: 一个串腕儿，
1: 串腕儿，
0: 哎，就比别人练的
1: 啊，是是，
0: 练得到家，你才会
1: 对
0: 叫做翻身，甚至屁股坐子，
1: 嗯，是
0: 你的敲功，
1: 嗯，
0: 你的靠功
1: 是。哎，朱老师，您提到靠，我就想起以前我们勒靠啊，四条绳子长长的，
0: 是
1: 勒得喘不过气来这样子。现在我看这个靠。简单而且非常干净利落，又省事儿了。
0: 不完全
1: 啊，
0: 不完全
1: 哦、
0: 哎。
1: 我看他们就四个魔鬼毡的带子，
0: 不是这个叫什么卡了毡？
1: 哦、
0: 哎、
1: 哦，那叫卡了毡。
0: 这卡了毡就是又粘的，
1: 对、
0: 哎、
1: 对。
0: 那个
1: 啊、
0: 嗯，那个我跟你讲，我们经过以前的
1: 勒
0: 啊那些
1: 啊，棉绳子
0: 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嘛啊、哦！我还没试过那种，
0: 也不是没有试过，因为现在比如说你唱个穆桂英挂帅、
1: 啊，嗯，我看那个好轻松啊，一下子一粘两粘、
0: 啊，他又要赶场，他又干嘛？
1: 是是，以前我们也赶场啊，
0: 不是以前赶场那个时候没有进化到这个样，
1: 对，以前赶场还要勒、啊，
0: 但是我跟你讲
1: 啊，
0: 你要是唱现在唱红桃山，
1: 嗯，
0: 唱穆桂英这个。

0: 可债，
1: 不可债，嗯，是
0: 叫你用卡的债，你还是不习惯。
1: 哦，怎么说？
0: 就跟不是用英文，你总感觉没有人情。
1: 哦，
0: 当然，
1: 嗯，
0: 就跟我们现在演出，
1: 哎，现在的靠很轻了，周老师，
0: 对，也轻了，
1: 嗯，
0: 他就是
1: 没感觉了，
0: 他的眼镜不是说没感觉
1: 啊。
0: 他就是眼镜了，后来就还有把飘带
1: 啊
0: 跟靠旗定
1: 定
0: 在
1: 一块儿，
0: 粘在一块
1: 儿。哦哦哦哦哦，是怕那个不小心刮到了，
0: 刮到了
1: 弄到枪了。
0: 就跟我们现在唱钟馗，
1: 嗯，
0: 这个旋起来，
1: 嗯，
0: 这个前面那个鸡胸
1: 啊，是
0: 后面
1: 的
0: 屁股垫子，
1: 是是，
0: 现在都是以前运动的那种轻的
1: 轻的泡棉。
0: 空心的
1: 哦，
0: 我们以前的是拿胖口，
1: 是是是，
0: 这叫几斤重的，
1: 是啊，
0: 我们练的时候
1: 还要
0: 把军毯啊，
1: 对，包起来
0: 裹起来
1: 啊，是，
0: 那都很急，
1: 让自个儿感觉那有那个分量，是吧？
0: 对
1: 对，
0: 有分量，
1: 是是，我也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扎那靠多重啊，天哪，
0: 对
1: 对，
0: 这个是的。
1: 都得那个
0: 是的，这个眼镜
1: 啊，
0: 就跟现在比如说歌仔戏，
1: 嗯，
0: 在他们来歌仔戏跟客家戏，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们当然这方面没有像京剧练的这样的
1: 啊，
0: 但是现在呢，反过来呢，
1: 嗯，
0: 我们讲就是我们就这舞台上现在都是用古装化的
1: 啊，是。
0: 对不对？
1: 现在改良了，
0: 改良了，
1: 嗯，
0: 改良了，
1: 啊，对，
0: 改良了，
1: 啊，
0: 那如果呢改的不好呢，
1: 啊，
0: 就变成良改了，
1: 啊，
0: 把好的东西你就给改掉了，
1: 是是，这是确实，
0: 哎，是不是？这个，
1: 嗯，
0: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后来在台上也碰到了，
1: 嗯，
0: 包括我们以前法揪，
1: 是是。
0: 甩法
1: ，
0: 这个法揪后来呢，
1: 嗯，
0: 我们直接变头套了。
1: 哎呦，是
0: 是不是，啊，
1: 也是为了省事儿吧？还是方便？
0: 也说不出来，
1: 嗯，
0: 也说不出来。
1: 对，我记得我们以前勒头一层一层
0: 一
1: 层
0: 一层
1: 一
0: 层一
1: 层
0: 的，
1: 对
0: 不对？对，
1: 现在怎么也很方便，一下子就上了。
0: 对对，往那一粘，那个眉毛掉眉毛，
1: 对，
0: 他就给你一粘
1: 啊，
0: 嗯，外面就是轻轻一搭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这都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嘛，
1: 是，
0: 哎，
1: 有利有弊啊，
0: 对，有利有弊，
1: 嗯，
0: 有利有弊，
1: 可能我们一路这么走过来习惯了，
0: 带一个八面威，
1: 哎呀，多重，
0: 那个剑啊什么的，
1: 对，
0: 现在这个都是
1: 轻轻的，
0: 都是轻的网状的了，
1: 哦，是，
0: 对不对？没有那么重了，
1: 对，哎，那我们也奇怪啊，朱老师，像我个人会觉得，我习惯这个分量了，
0: 嗯，
1: 你给我太轻了，我就不舒服了，不踏实。
0: 而因为讲起来啊，
1: 嗯，
0: 我们俩来讲，
1: 嗯，
0: 我从事这个职业的比你时间长很
1: 多，长
0: 多
1: 了，嗯。
0: 哎，你是等于那个时候一改，你算离开这个行业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还一直在适应，
1: 是一改了以后，第二年我就离开了，对，
0: 对，
1: 第二年，
0: 对，所以每个人的接触量不一样，
1: 是，
0: 哎，那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同好的票友，
1: 嗯，
0: 这些，
1: 嗯。
0: 他没有基本功的
1: 啊，是，
0: 他更会感觉，
1: 嗯，轻一点好，
0: 不止轻一点好
1: 啊，
0: 他甚至于会感觉，
1: 嗯，
0: 我们这个压腿练功拿顶下腰啊，
1: 嗯，多余了，
0: 而且还哼嗓子啊，因为对对，他有要天赋条件的嗓子，他一进来，他等于。好坏他爱国奖券，
1: 嗯，
0: 他已然中了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已然中奖了，
1: 嗯，
0: 我，
1: 嗯，
0: 就不要、我练那干嘛，我现在在拿顶下腰
1: 就不用了，
0: 把我嗓子给弄搞横了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
1: 这么一说啊，
0: 对，但大家这个观念不一样啊，
1: 嗯，确实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当然也有票友直接是票武生的，
1: 哦，
0: 票武进的，
1: 哦，
0: 对不对，也有啊，
1: 哦，
0: 他开始他就练这个，
1: 嗯嗯嗯，哦，开始就练这个，
0: 是不是，
1: 对，不过我看这个票友要来武进的话可能很少吧，除非

0: 除非他真的这个，
1: 五进不多，
0: 对，
1: 五进不多。
0: 对，
1: 但是你说唱花脸的，你选后来演球派、演猴派的，学猴派的，

0: 现在的花脸有像您说的这么编饰这么好吗？
1: 现在因为我看怎么讲啊，因为现在不这么蓬勃了嘛。
0: 嗯。
1: 而且我也没有在剧团里面了。
0: 嗯嗯。
1: 哎，当然不多了。
0: 是。
1: 我们一路过来就是啊。
0: 啊。
1: 我们一路过来，这个就有。这个大陆当初比如说袁国林
0: 哦，是，那他也只能唱那个铜锤。
1: 不是，他就是身上好啊，哎，舞的好啊，马趟子啊什么的都好，但是呢实际上呢、哦、他小的时候学生的时候时期也是铜锤学起啊、
0: 嗯嗯、
1: 哎，但是后来就是敲钟开板下山岗啊，就是要这种暗声音暗哑的这种嗓子。
0: 是是，哎，朱老师，我看啊，因为就是怎么样生旦净丑，如果像我们呢，因为我学的是旦行嘛，那我发不出这个像花脸的这种声音。
1: 是，
0: 就我发现到现在的人，就是他们就是唱歌的。歌星、他们唱了一段这个就是包拯的就是驸马爷、就发现到其实不一定要用花脸的声音来唱这个唱腔。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这个我不讲吗、
0: 啊、
1: 唱歌是嗓音化、
0: 嗯、
1: 声音化、
0: 啊、
1: 唱戏呢、
0: 啊、
1: 是言语，
0: 嗯，
1: 口齿的清晰，
0: 嗯，
1: 要求都不一样，
0: 嗯，对，
1: 而且现在后这个不要说什么节目喜庆节目啊，
0: 嗯，
1: 大多都是清唱，
0: 对，
1: 变装，
0: 对，
1: 你真正唱到花脸这种老式的很那啊，很咬牙切齿
0: 啊，没有，
1: 莫如人家是把这英美放出来，
0: 嗯，
1: 包龙头。大宋啊，再看。

0: 圆圆的，
1: 是，
0: 你也不要高，
1: 嗯，
0: 原来的我们的花脸总感觉驸马爷金钱看端详，带点炸音，
1: 嗯，
0: 但是你想包公，
1: 嗯，
0: 对不对？还有老身
1: 是
0: 演包公的呢，
1: 哦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就是开封啊府。啊，他尽量高亢，
1: 嗯，
0: 像叫孟广禄现在来讲，
1: 是是，
0: 他这个炸音这些，
1: 嗯，
0: 他都不胸腔的音尽量
1: 不
0: 多，
1: 啊、
0: 不
1: 多了，对，
0: 他这个立音呐、啊
1: 嗯，
0: 比旦角、比升行还高，
1: 哦，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从美声的角度去，
1: 嗯嗯嗯，
0: 来欣赏，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在我个人来讲啊，
1: 嗯。
0: 我学戏的时候，
1: 嗯，
0: 我原来唱铜锤，
1: 嗯哦，
0: 变声了，
1: 啊、哦，
0: 那在台湾那个时候来讲啊，
1: 嗯，
0: 哪有唱铜锤花脸能够在剧团立足的？
1: 怎么说呢？
0: 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给你拉球派拉什么的，
1: 嗯。
0: 也要是金派呀、啊
1: 嗯、
0: 什么这些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后来求胜求派、
1: 嗯、
0: 我才感觉情势
1: 嗯
0: 后来我一想台湾你真正拉求派的、
1: 嗯、
0: 几乎也没有啊
1: 嗯
0: 而且他只是这个剧团里面傍着旦角、
1: 哦、
0: 傍着声角的多
1: 是是是对
0: 他带一下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真的近年来呢，不要说音配像啊什么什么的，
1: 嗯，
0: 电视里面转连这个大陆的这个变得样板戏了，
1: 嗯，
0: 胡琴大锣，
1: 嗯，
0: 他那个音量都要控制，
1: 哦，嗯，
0: 他不要你唱出来啊、嗯，上出来念的这么。这个什么将相本我种花脸就你感觉是要这个胸腔的音要多、
1: 嗯、是
0: 那。

0: 你后来那个呢？想想本无种，男儿当自热情。
1: 嗯，不同的感觉，
0: 感觉
1: 不同的味儿。嗯，
0: 哎，你这包公出来那个宋孟爷，他都是往高的了，不像我们以前的那宋王爷，好像都要炸得出来。
1: 可是这种炸得出来的感觉就像花脸啊，
0: 就是花脸。
1: 对啊，
0: 但是啊，花脸里面也要
1: 分，也要有分，
0: 你也别儒将了，儒雅
1: 是，对，
0: 对不对？连《霸王别姬》都一样，
1: 是啊，
0: 但是武生更有洋派的武生，他都是那个耶高音了，
1: 是，
0: 你太花脸了。这个我们讲太鲁了，
1: 太鲁分角色吧，
0: 也是分角色。
1: 对，有的花脸你不这么鲁，就看不出那个味儿来了。
0: 我跟你讲，贤如金少山，最大的变化就是，他是十全大灭。
1: 是，哦，十全大灭。
0: 他本来就是文的武的都好。
1: 是。
0: 他甚至于他要拍《钟馗嫁妹》全本的
1: 哦，
0: 但是
1: 剧
0: 本也弄了，他也处理了，最后他从来没演过。
1: 哇，为什么？他碰到什么时代改变？
0: 就是有一嗓子在那儿就够了，他不要那么费劲了，对不对？那个裘盛戎呢，最干嘛的就是他把这个声腔啊，花脸这个声腔啊，更艺术化了，唱腔的优美。我们随便以前只要来一句，只要是上来唱黄好傲，先要有这个胸腔脑音虎炸音，
1: 对对，
0: 十大声红，他不要了。
1: 哦，
0: 铃啊去，
1: 这不像老生了吗？
0: 他，你不但老生，他甚至要蛋脚化了。他怎么用摇旗是戴白胡子
1: 啊？是要看角色，
0: 角色了。他的那个体会，笑我奴才。他就不要啊，他不要这种，不要这种音了，是不是？所以从声乐方面讲，哎，更美声了，所以后期裘盛戎的这个徒弟里面最干嘛的是方中祥了，
1: 是，
0: 他的戏嗓音更细，更高，哎，比裘盛戎好像有高八度的空间，而且好像马连良啊、谭富英大师这些，就看到方荣祥的戏，就说：“哎，荣祥真不错。”先前还有两个字，你就是淡了点儿，口淡了一点儿。换句话就是花脸味儿不这么浓。但是呢，后来发觉，就是不这么浓啊，他才唱得长，才走得远，对不对？本来十进九求啊，
1: 对，
0: 后来变成无进不求了，对不对？
1: 你这也是一个改变，
0: 这个一个改变，
1: 哎，
0: 但是这到现在这个花脸行当，不比较被忽略的成分大。哎，这
1: 是
0: 我的看法。
1: 是，
0: 这个在旦角里面呢，
1: 十
0: 旦九张。
1: 哦，对，
0: 也到了无旦不张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张呢，在声腔方面，西皮它就是梅派，上派。
1: 哦，
0: 看到没有？这个二黄呢，反倒是陈派跟荀派，他四大名旦里面他都有了，
1: 是，

0: 对不对？哎，但是呢，你要讲真正看呢，他当然没有梅派的功底，梅派更没有陈派的什么如何。
1: 嗯，
0: 但是呢，演绎到现在，
1: 嗯，
0: 扮相漂亮，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什么身腔优美，
1: 是是，
0: 哎，
1: 嗯。
0: 也是在这种变化，
1: 嗯，
0: 哎，你没有必要再去。同样，这四大名旦都是经过通天教主、王瑶卿的指点，
1: 是是，
0: 哎，这个也在演进，
1: 嗯，嗯，
0: 那等样板戏一中，时装都出来了，
1: 嗯嗯，对，
0: 阿庆嫂啊什么的，
1: 是是，
0: 是不是这些、
1: 嗯，
0: 那就是变得歌曲化了。
1: 嗯嗯嗯，
0: 就变得歌曲化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以我现在要上台演出，
1: 嗯，
0: 我绝对不会让他花脸到我小的时候那种感觉，
1: 是，那当然，
0: 那多累多干嘛呀？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现在我把那个调门提得好好的，
1: 嗯、
0: 西半调低调，
1: 是，那这么多年的。都有了一些变化、嗯、
0: 对，变化眼镜，
1: 对，
0: 这个
1: 叫
0: 眼镜，
1: 对，眼镜、
0: 哎、而不是不是还有一样啊，科学的进步啊，小蜜蜂啊，
1: 嗯，对，也是一个，
0: 他不允许你一个胡琴在那里用那种老弦，
1: 嗯，
0: 昂你一个人弄个人当你一当这个功力啊什么的，
1: 嗯 嗯, 嗯，
0: 反倒要跟大家的音
1: 轻松
0: 每个音配合起来，
1: 嗯，
0: 很融洽，
1: 是是
0: 不一样了。你越说多少人的乐队，百人大乐队，这个西洋乐都来都进来了，
1: 是是是，
0: 嗯，包括箫、笙箫、古乐，
1: 是，
0: 对不对？以前好像昆曲只是笛子，
1: 就是笛子。对，
0: 哎，就现在连扬
1: 琴
0: 这些都给你，就是好听啊。
1: 对，丰富了，
0: 丰富了。
1: 嗯，不像以前比较单调。
0: 哎、对，所以这个戏曲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永远我们讲要
1: 学无止境，
0: 往前看。
1: 对，
0: 艺海无涯嘛，
1: 这对，
0: 艺海无涯、
1: 嗯。
0: 我们这个也是拿出来分享。
1: 嗯，嗯确实、
0: 哎、说这个戏。我们以前是十八般武艺，
1: 样样精通，
0: 四功五法，
1: 嗯，
0: 通透要给练到基础上，
1: 对，
0: 你才能炒出什么菜来。
1: 是，
0: 现在不要了、
1: 哦、
0: 现在是什么好吃，
1: 嗯，
0: 你把那个准备好，那个佐料准备好，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要不然你是麻辣，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不然你就是很酸，要不然你就是很甜，
1: 嗯。嗯，
0: 以前都拍蒜啊大葱啊，
1: 嗯，哇，是是，对，
0: 对不对？花椒大料啊，
1: 嗯，
0: 我们是都要具备，
1: 对，
0: 现在不要你看好，
1: 嗯，
0: 哎，我第一个我要清淡，
1: 嗯嗯，
0: 这麻油鸡你看其他那些都不要了，
1: 嗯，
0: 哎，反倒你把枸杞啊什么这些
1: 准备好
0: 有了。
1: 对，最主要的是姜，老姜一准备，这麻油鸡就沉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葱啊那些就往里头淡的，哎，
1: 对，
0: 那个味道恰到好处。
1: 嗯，
0: 所以现在看戏，
1: 嗯，
0: 也不是以前观众，你也不能要求哦，你不知道我们老的就是这样唱法，
1: 嗯，
0: 那我看不惯呐、啊，那么土啊，
1: 嗯，
0: 那么死乞白咧，甚至于。用力过度嘛，
1: 嗯，
0: 是不是？现在你像你花脸去拿高登，尤其被武生占了，提过去了，哎，他就美都认呐、啊，来大呀嘛，那腿化从月亮门一通，
1: 嗯、
0: 那原来不是大姨妈把大腿亲开，嗯，那个架子花脸那个。
1: 嗯，
0: 鲁啊莽都要有，
1: 是
0: 人家感觉哎呦，那就不像
1: 高登了，
0: 不像高登这个高大太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像刘彪了
1: 啊，
0: 斜腰拉胯了，
1: 是，
0: 所以都不能过，
1: 对，过与不及都不行，
0: 过与不及，

0: 其实朱老师呢，也就是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呢，也告诉了我们怎么如何的去欣赏这个国剧。
1: 怎么欣赏国剧啊？而且我讲，我们讲啊，也要给它科学化，要走捷径，就跟我们现在做捷运一样。
0: 是啊，是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观众朋友呢，有。就是有空的时候去在网络上搜寻一下，来随便找一个唱腔喜欢听的熟悉的。其实我是建议呢，先
1: 生旦净丑都有，
0: 对，先听一些比较简单的，比方说流水啊、快板啊，这个来慢慢的学习，其实真的是蛮有趣的。好的，那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再
0: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桃花扇》。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老前辈演员跟我们的同学，由高慧兰高姐、张安平张姐所为您演唱的。里面呢有那个马元亮马老师，对，还有夏元曾夏哥，还有朱老师朱景荣朱老师，其实有很多，还有杜匡基杜哥，有我们很多的这些学长一块呢为您演唱的这一出《桃花扇》，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慢慢欣赏。

0: 哎呦，侯公子，您不会了，您瞧您人缘好，交友广，只要您使个眼色，这全南京城可都要地动了。
1: 妈妈夸奖了，
2: 夸奖。
0: 侯公子，这是小凤凰，您瞧，是我有小一手拉不大的，人呢长得又乖巧，我让他呢伺候湘君，您要是不在的话，对湘君也有个照应，您瞧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哎，赶紧谢谢侯公子啊！
3: 多谢侯公子。
4: 湘君现在
0: 哎，在楼上呢，您跟我来啊！湘君，湘君，你瞧谁来了？姑爷他来了。
5: 公子，
4: 湘君，
0: 哟，小凤，你瞧咱们这干嘛呢？哟，这是怎么了？哦，他们这是学慢动作的陀螺转圈圈。湘君，姑爷，说话呀！哎呦，小木啊，你瞧，他们这是来了电了，不单来了电，而且发生了磁场了，这是吸住了。哎呦，不成啊！往后的戏还得往下演下去。有了，我呀打破他们这盘僵局吧。啊，这哎，姑爷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啊。湘君，这百宝箱、珍珠山，这新居怎么样啊？哎呦，只要你乐意，这就是你们的洞房了。
5: 洞房上早，到库作为公子的侍房。
0: 哎呦，我的好女儿，你可开了金口了啊！
2: 哎呦，我说姑爷，
0: 我把湘君交给您了，我老帮子就不在这儿搅和你们了啊！
1: 妈咪不老，
0: 啊，
1: 妈妈不老。
0: 哎呦，您瞧哎，他这个小嘴儿够多甜呐！哎，我说姑爷，这麦香楼上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您要干什么就任由自便了啊！我不搅和您了。哎哎，小凤，走走走走走了，我走了。

到地千寻，还愿桃花。

0: 将军，这一切送来的珠宝可中意否？
1: 好啦，
0: 你可知这风雨场中乃是我无敌之洞啊？我也是在贫寒之中度过的啊。既然如此，公子日进这般豪气，又是何得来的呀？
2: 这
0: 我又不必，就不必失了。
2: 将军，待我对你是顺了吧？只因我新交一好友，名唤阮大臣，此人慷慨解囊，才使我独占鳌头。
3: 此事，我是与侯仁兄和起来了。
4: 哦，您是和起来了。袁大爷，如今侯公子是我们家姑爷了，这个事情还多亏您了，我还得好好的谢谢您了。
3: 侯兄现在何处？
4: 在楼上呢。哎，楼上

0: 怎么静悄悄的？
1: 待我听来。
0: 哎，好，您听听。
2: 后郎啊，将那王大臣枉度世事，屈不传见
1: 啊，
2: 残害忠良，凌迟丧纪。我宁死也不捐身，但有忠良血碎之财物。
1: 这个奸笔，哎，真是无法无天良啊！
0: 哎，这个老大爷，老大爷，您别生气，这孩子实在不像话。待会儿我好好的揍他一顿。
1: 人家实在宽衣解带呀。
0: 宽衣解带，解带宽衣，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我明白了，您瞧哎，我这妈妈越当越回头了，我呀还得伺候年轻人上床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今天我们一块儿在画龙点睛里面来分享另外一个成语故事。这个成语故事叫涸泽而渔，涸就是干涸的涸，三点水一个固，涸泽而渔的故事，它说的是什么呢？

何泽而渔的故事出自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慑于楚国的强大，纷纷依附于他，只有宋国不肯亲楚，反而投靠了另外一个晋国。楚国一气之下发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楚战争于是就爆发了。当时晋国的势力还没有楚国那么强大，而面对强敌，如何才能打胜这场战争呢？晋文公就去问谋士胡衍，问他说该怎么办。胡衍说，讲究礼节的人不厌繁琐，善于打仗的人不厌欺诈，大王就用欺诈的办法吧。晋文公百思不解，不懂，就把这个计谋告诉了另外一位谋士雍季。雍季听了之后就说，有人为了捉鱼把池塘里的水都抽干了，鱼是捉到了，但以后就没有鱼可以捉了。有人想捕野兽，就把山上的树都烧光了，野兽是捕到了，明年就没有野兽可捕了。欺诈的计策也是这样，偶然用一次也许会成功，可是以后再用那可就不灵了呢，这不是长远的良策。后来晋文公利用欺诈之计真的取得晋楚之战的胜利，按理应该重赏胡衍，可是他却重赏的雍季，您说是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一块儿分享的故事是涸泽而渔，就干涸的涸，那这是春秋时期的故事。所以有时候涸泽而渔这故事呢，大家都知道，他把鱼把水抽干了是可以抓到鱼没错，可是以后还有鱼吗？就没有鱼了。但是他一开始是晋文公是运谋士问胡衍，胡衍告诉他这个故事，叫他呢，讲究礼节的人不厌繁琐，善于打仗人就不厌欺诈，大王用诈欺的办法吧。晋文公听了大概有点不太以为然吧，所以他就问了另外一个庸计，但庸计就很仔细跟他解说了，可一不可二，可二不可再，否则以后呢不一定就能成功了。所以真正晋文公用了欺诈之计取得晋楚之战的胜利之后，他却没有重赏原来给他这个计策的胡衍，而是重赏了告诉他事情轻重的庸计了。看样子晋文公也是个明君呢。那么近义词就是杀鸡取卵了。有人说排进湖中或者池中的水捕鱼，当然只是眼前之力，不能做长远的打算。那么造句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商纣王对人民的敲诈勒索已经到了涸泽而渔的地步，您说他能够做到最后的成功吗？当然是不一定的。好，我们今天就跟您分享涸泽而渔的故事。记住了，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是涸泽而渔，否则的话，一次成功，下次就不一

定能够拿到你的胜利咯。祝福您，我们下次欢迎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一块分享成语故事。祝福，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喜来做哈。
1: 冯阳来做哈，
0: 没做的，那给咪欢喜呀，
1: 欢喜啊，冯
0: 欢喜来做哈。
1: 哦，啊，我们原来讲
0: 冯阳来做哈，
1: 欢迎，嗯嗯，欢迎跟欢喜，
0: 冯阳冯喜来做哈，
1: 嗯，冯喜比较好，
0: 嗯，
1: 也欢迎。
0: 太假，太假，凤眼是阿兰子，
1: 太假。

0: 记得讲
1: 呀，哎呀，死记，
0: 对呀、
1: 啊，编花了，
0: 嗯，啊，有编花，
1: 对啊，现在网络有很多，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这个资讯跳得很快，
0: 对呀、啊，
1: 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换不同的用语，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太敢没发觉。大家没发觉
1: 他敢没发觉
0: 、
1: 但是你知道有一阵子我就想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孙子
0: 但是意思也会变你知道吗隔几年或几代以后这个意思就变了有些话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1: 就好像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络的流行语、
0: 是、
1: 以前呢你说这个人很内向、现在叫什么、他不会讲
0: 内卷
1: 不是内卷
0: 叫什么
1: 社恐
0: 哦社恐社畜还有
1: 社
0: 畜、
1: 是什么意思
0: 社畜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在白领啊在那个就社会里面工作很久的那个社畜
1: 欸他那个畜是畜生的畜欸
0: 对你一定要讲成畜生嘛
1: 啊不然那个畜
0: 家畜可以吗
1: 为什么会用变成社畜
0: 他不是家畜他是社畜社会的一个畜
1: 那这个就是呢有时候搞不清楚、
0: 对啊
1: 我
0: 们
1: 应该再去问一下所以每次我就问有时候我问、问了半天
0: 对啦我不是要问这个、我是问你们昨天听的节目有一次咸臭魔了有吃仙草了没有没有降火了这样
1: 阿兰记在乎他的咸臭
0: 我的仙草配方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1: 对啊
0: 对
1: 没错
0: 嗯
1: 然后
0: 嗯
1: 我说
0: 嗯
1: 我说以前我们讲的
0: 嗯
1: 搞不好他取一个名字你就不记得了
0: 真的啊很快
1: 就、
0: 就
1: 是、不一样所以我说现在很多流行的话、
0: 都不是我们该说的因为我们可能会错意
1: 可是我们要搞清楚啊
0: 是
1: 他其实意思是这样
0: 嗯嗯
1: 对现在用、譬如说
0: 有时候他们还用数字代替我们都听不懂
1: 啊对啊对对
0: 对啊
1: 有一天我也问了然后他说以前你生闷气啊
0: 嗯
1: 现在都叫做什么
0: 叫什么生闷气
1: 你要是生闷气现在他不、现在他不说你生闷气
0: 叫
1: 他说你不要内耗
0: 哦哦对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里面内耗
1: 其实想一想也很
0: 好像也 OK
1: 也更好啊
0: 对对
1: 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要爱护自己也不要让自己随便受别人影响、自己知道内耗
0: 不要内耗
1: 对然后以前好吃懒做
0: 嗯现在是什么
1: 好吃懒做
0: 嗯
1: 叫做躺平
0: 哦躺平就是好吃懒做
1: 对啊、什么都不做啊
0: 我以为躺平、
1: 躺平了就什么都不做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所以以前我们会叫做分手
0: 嗯
1: 分手
0: 嗯
1: 那、分手客家话怎么说
0: 分数
1: 分数啊
0: 嗯
1: 啊内向呢内向
0: 内向
1: 内向
0: 嗯
1: 生闷气呢
0: 就去给他看啊
1: 去给他看
0: 去给他看啊
1: 自己的生气就是了、就是内耗
0: 内耗
1: 内耗没有客家话、就是生闷气嘛
0: 哪有可能新的说法
1: 对啊那就去给
0: 他打看啊
1: 打看啊
0: 滚打看
1: 滚打看
0: 就是自己在那边气啊、
1: 太不值得了齁、好吃懒做
0: 是叫躺平还有呢
1: 啊分手呢
0: 哦对你跟他说分手
1: 客家话讲什么
0: 分数啊
1: 嗯
0: 也是用分数啊
1: 分数手手就是
0: 分手、
1: 手就是数哦
0: 数数是手
1: 啊脚咧
0: 脚
1: 脚啊脚我记得数脚、
0: 分
1: 数分数叫做及时止损
0: 、这叫分手吗也不一定吧及时止损不止分手吧
1: 对啊现在网络这样不知道到底是谁、谁那个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痴情
0: 痴情
1: 痴情
0: 很痴情的痴情、
1: 痴情以前那么
0: 梨山痴情花
1: 对对对梨山痴情花我一听我一哼你就知道了
0: 对为什么一定要梨山的我也不懂
1: 梨山的痴情花、
0: 痴情怎么样
1: 一朵痴情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舔狗

0: 我还懂
1: 对
0: 看不懂、欸、
1: 舔狗，我有看过电视里面有讲，
0: 我看不懂哎、欸，
1: 就是你只一直舔着那个人啊，
0: 舔狗为什么叫
1: 舔狗？就是你是他的舔狗，就是你是有点像一直追随着他，就是不管他怎么把你赶走，你都不走，就一直黏着他，
0: 那
1: 就
0: 是
1: 舔
0: 狗。舔狗，我觉得这个并不怎么
1: 对、啊，不咋好听是吧？
0: 不怎么相等，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以前叫做培训
1: 啊，
0: 培训啊、哦，你要去培训啊，
1: 嗯，
0: 你去培训过什么？
1: 培训
0: 西班牙话，
1: 那个也不是培训，那个、就是、
0: 游学，
1: 游学。
0: 培训
1: 跟游学不一样吧？
0: 对啊、嗯、培训客家话没有讲，
1: 没听过。
0: 培训 客家话，客家人不讲培训的，训练呐、啊，
1: 训练，训练有讲吗？
0: 训练，
1: 训练，
0: 培训，他说现在叫做赋能
1: 啊，
0: 赋予能力那个赋能，天赋的赋，赋予能力，赋能，
1: 赋能
0: 啊，对啊。你想想看，这现在的这，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陆说的，对不对？
1: 大陆说的，
0: 嗯，
1: 我有听过躺平内耗，什么及时止损，有没有听过赋能？
0: 其实有，我听过赋能，但是我在想说，你看大陆的竞争多厉害，
1: 对，
0: 而且他们人多哈，
1: 嗯，
0: 随便人都可以蹦出一些，
1: 对啊，
0: 他们有些话我有时候还听不太懂，
1: 对啊，我也是啊，我就是什么卷王，
0: 内卷。
1: 对，内卷什么外卷，卷王之类的。
0: 内卷就是竞争力很大这样、
1: 嗯嗯，
0: 那个竞争很可怕。
1: 嗯嗯、
0: 对
1: 对，很多啊，但是你要看久了才知道，你刚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说什么。
0: 所以你就是
1: 跟我一开始看那个简体字一样。
0: 哦，现在你也看
1: 了。我差三四十年前看简体字的小说，我都看不懂。
0: 哦、
1: 就是我看一看还要翻前面然后才理解哦，刚刚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0: 哦、
1: 你想、哦、那时候很难，现在因为常看那个有时候有视频啊或大陆剧看久了，你大概知道那个是在写什么啦，
0: 对
1: 对啊，
0: 所以我
1: 以前都不懂，
0: 我刚讲了那么多个，你有跟上几个、嗯、
1: 我就跟上个两三个，但是我觉得他还有的不是只有单一那个意思，还有别的
0: 哦。那还有一个，
1: 嗯，
0: 承诺，
1: 承诺，
0: 哎，
1: 承诺
0: ，promise，
1: 对，
0: 我承诺，
1: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对，承诺，他现在叫做画饼，画大饼啊，画饼，
1: 这个我也没听过，
0: 我也不知道画饼跟承诺。
1: 对啊，画饼跟两回事吧，跟承诺不同吧。
0: 我们就画大饼，就是画一个尾花烂，画腐烂。
1: 我看一个什么一个小朋友两个在对话的，很好笑。有一个他说：“你为什么写什么？你耳朵不好？”他说：“还有眼睛又不好，什么要辞职啊、嗯？为什么要写耳朵不好、眼睛不好什么？”他说：“眼睛不好是看不懂老板的脸色啦，
0: 哦，
1: 耳朵不好什么听不了别人的什么话啦，
0: 嗯，
1: 就是反正他就是他写辞职理由，耳朵不好，眼睛不好，
0: 对啊，
1: 对
0: 啊，要
1: 对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但我觉得蛮好笑的那个，
0: 所以他们不敢不直接讲以前那种让人家听得懂的，
1: 对对，他们都喜欢用隐喻的，
0: 所以以前譬如说他骂人家拍马屁，
1: 嗯，马屁精。”
0: 马屁精，
1: 嗯，
0: 但他为了
1: 就是舔狗啊，
0: 舔狗
1: 不是吗？
0: 不是啊，舔狗是痴情啊，
1: 不然马屁也是很舔狗，不是吗？
0: 嗯，
1: 不是、啊。
0: 他刚讲说那个痴情就是
1: 舔狗，那马屁精是什么？
0: 马屁，他现在讲的更、
1: 嗯、
0: 可以说更委婉一点，
1: 嗯嗯，
0: 他说提供情绪价值
1: 啊，
0: 提供情绪价值叫做拍马屁
1: 哦。那讲的那么文雅，
0: 他很会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0: 这个意思就是拍马屁啊，这样听起来拍马屁比较、
1: 嗯、
0: 比较损人一点，
1: 对啊，对，
0: 提供情绪价值好像还没有那么损人、嗯、
1: 对对对，
0: 好像谁都可以这样、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要维持隐私、
1: 嗯、
0: 隐私叫做什么？
1: 隐私
0: 现在人讲的更可以说是更委婉。

0: 更
1: 更
0: 该说什么更有文化一点，它叫做边界感。
1: 隐私叫边界感是吗？
0: 隐私就是有边界的，你不要超过我这个边界，就不要探我的隐私啊。所以好像听起来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年代。
1: 对啊，
0: 你看以前，
1: 我们已经脱离了。
0: 对啊，现在流行的年轻人，可是我也不觉得所有的人年轻人都会都知道。
1: 对，
0: 不
1: 一定啊。对，所以是现在我们呢要多看电视啊，不看电视你就会跟社会脱节，你懂吗？你就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
0: 对啊，
1: 现在你要球赛也要看，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什么经典赛，什么谁什么世界足球赛，什么 FIFA 的，你都要看，不然你就没跟人家没话题，你懂吗？
0: 对啊，真的是 奇怪，
1: 整天就是
0: 整天就
1: 整天在那边追剧，像话吗？
0: 不像话，好像这个世界就完全跟你无关了。
1: 对啊，你知道现在人为什么就是像你说晚上睡不着就不睡了，因为你起来还是有电视看啊 ，anytime 你都有，不像以前，我觉得晚上9点10点不是就没电视播了嘛？然后你不睡觉睡不着，小时候睡不着就觉得很恐怖、啊，为什么睡不着？一直想，我躺着为什么睡不着？我小时候反而会睡不着，长大以后就跟昏倒一样，每天都一着床就睡着。
0: 你是从小
1: 我就想说怎么那么 能睡，我姐姐就说你最很会睡、啊、我说对啊很困，要是一暑假我姐姐说我要考高中联考了，我还在那边睡，她就说我都这样子趴在那边然后就睡着了、哦、我要考高中她要考大学，她就说快点起来读书，我就睡着了、然后结果去考试我一样照样考啊，考上啊，第二志愿虽然没考上第一志愿，然后我姐姐说你都每天睡觉还能考得上
0: 你考得不错啦，
1: 就普普，但是就是有考上，但是我就是也不用复习也没什么，就是爱困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姐姐就说每次一到那个我们那个榻榻米嘛，她说来复习的时候我就睡着了，就真好笑，
0: 这么厉害。
1: 对啊，所以
0: 现在我都觉得想睡的时候不能睡，不想睡的时候
1: 就
0: 拼命打瞌睡。
1: 哎呀说着说着时间就到了哈。
0: 对啊，
1: 我们再继续追着年轻人的脚步再来。
0: 再来看一看空一空。
1: 再空空啊哈。
0: 空空啊。
1: 那马上要学习呗。要学习的。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暗之声。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股市金说今天和您谈到的是翰林院。提起翰林院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因为在科举时代，封建文人把入翰林院当作是莫大的一项荣誉，因而不少现代人认为翰林院就是专门为文化事业所设立的一种机构。这种看法呢，其实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中国的封建文人不单单会吟诗作画、舞文弄墨，而且还是封建官吏的主要来源，是封建政权的支柱。翰林院在政

之上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呢？在唐代初年就有学士之称，唐太宗李世民在做秦王的时候就曾经召集了18个饱学之士入府中文学馆为学士，为自己诗酒唱和，文章酬答，当时号称秦府18学士。而这些人日后大多成为了唐太宗所信任的辅政大臣，比如说有名的丞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唐太宗继位之后，在门下省设立弘文馆，玄宗时候在中书省设立集贤殿书院，设置学士掌管图籍的校正、收集、整理等等工作。这些学士还都不是后代意义上的翰林院学士呢，但是翰林院确实是从唐代开始的。他呢就设在宫中，供奉内廷的文辞、经学之士及僧道禅卜之流皆入职待召，听候皇帝的召唤，时刻准备奉献自己的一技之长。这些人统称为翰林待召。他们呢并不是国家的正式官吏哦，也不收什么俸禄，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力，因此翰林院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朝廷内部的正式机构。在唐玄宗时期，为了分割中书事权，借口中书事务繁重，设置翰林供奉入内，批答奏书，撰写特敕。在开元26年的时候，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专门草拟有关国家大政的诏书，比如说立后建储，立皇后啦，建储君呐，号令征伐之类，称为内制，而中书舍人撰写的则称之为外制。另外呢，在宫中还设学士院，为翰林学士日常办公的地方，但这时候的翰林院仍然还不是国家的正式机构，与其他的官署没有任何的同属关系呢。所以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因为流亡在外，诸事草创，制度难以周全，再加上皇帝对于自己信任的重臣纷纷投降叛军，其实也是让皇帝伤透了心，不敢加以信用，于是就把处理机密的大权委派给了身边的翰林学士来办理。特别是唐德宗的时候，朝政混乱，大臣互相勾心斗角，并且朝廷再度被乱军赶出长安。于是在离乱之中，德宗就用翰林学士居中裁决机务，以礼万机。这实质上也起了一个算是宰相的作用吧。到了宪宗年间，对翰林学士的制度进行了一番的整顿，定员为6人，其中推选1人为学士承旨。承旨呢就是众学士之首就是了，专门承办最为机密的政务。这样呢，学士承旨就变成宰相当然的第一人选啦。于是翰林学士开始成为众多封建文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了。在宋代呢，翰林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作为国家的一个正式机构，当时易名为翰林学士院。那翰林学士院办公的地点也迁出宫外，专门承办起草诏书的工作。院中设立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知制故、执学士、翰林全职等。此外，宋代时候还有不属于翰林学士领导而冠之以翰林之名的官员，比如说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代讲学士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皇帝的左右进讲

经史，辽代呢才尊称为翰林院，元代设置翰林兼国史院，明清设置翰林院。在这个时期，它的主要职能则表现在修史等方面，比如说明代修《永乐大典》，清代修《四库全书》《纪云》等等。但是明朝的翰林院在政治上还占有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它本身只是一个正三品的衙门，但是明制规定能够入内阁者必须是翰林院的学士。在英宗以后更规定，只有翰林出身者才有入内阁拜大学士的希望，因此内阁学士原来大都是翰林旧官，无形中也提高了翰林院的地位了。但实质上呢，翰林院变成了封建皇朝高级官吏的训练学校，变成了为朝廷储备人才的地方。清代沿用明朝的旧制，此外在有清一代就翰林官本身来说，比其他的官职升迁的要更快了，往往七品翰林外放就是四品的道员知府，内则升迁入詹事府。所谓詹事府就是辅导太子的班子，詹事府为官之后呢，就能很快的担任六部的侍郎、尚书等等这些职位。而有些人呢，往往还可以得到皇帝的眷顾，入宫伴读。由于翰林的招牌有利于封建官场仕途中的竞争，因此在明清时期的封建官场中，最为注目的仍然是翰林之选。虽然说在明清时期翰林院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由于它曾有过十分显赫的历史，再加之翰林院为皇朝的封建统治选拔和训练的一大批封建的官吏，所以它在当时的社会上仍然是享有很高的声望的。这就是当时的翰林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荔枝 Radio 五零这则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台语，哦，听一听台语，有好吃的，有好喝的，有好玩的，好听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可爱的，高追耶，绘本，
1: 好，系红阿册，
0: 红阿册，故事册，
1: 对，应该是讲故事册哈。咱知影迄个红阿册哈是漫画，
0: 对，我们小时候讲红阿册是讲特定指漫画，
1: 对。不过现在咱细汉的时阵较无这个绘本哈，迄个较正式较，嘛不是讲正式，这要安怎讲，就是迄个装订哈，较迄个比较精致的哈，这种迄个绘图册，多绘册。
0: 以前讲插画、图画。对，绘本
1: 图画书
0: 哈，
1: 对
0: ，OK，
1: 所以绘图我多绘册，
0: 多绘册，绘图册，
1: 多绘图，
0: 有红爱册，有绘有图的册，
1: 好，对，总是咱我想听众朋友已经

0: 一定有了解到啊，咱即马在讲的这个绘本，这多维册，
1: 嗯，
0: 维多册，哈，甲迄个红啊册是无同款的，哈，红啊册迄个装订，迄个纸质拢较粗，哈，嘿，对，啊，那是这个啊绘本，哈，这个啊维多册，哈，这个装订的较精致，
1: 嗯，
0: 啊，嘿，啊，囡仔会当安尼掀，会当掀较久，
1: 哈，
0: 啊。而且迄种啊，即内面诶色彩啦，哈、啊，还是迄个内容啊，
1: 嗯、
0: 啊，拢啊较趣味，
1: 嗯，
0: 嘿、啊，开当吸引啊囡仔诶注意，
1: 嗯，好，
0: 对，所以咱咱特别用这个绘本，哈、
1: 嗯，
0: 甲、啊、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好，
0: 啊，前两摆咱已经有讲到，哈、啊，咱咧分享的这本绘本是《夹头夹菜头粿》。
1: 夹头夹菜头粿，到底是夹还是乙？不是，是谁偷吃了萝卜糕？
0: 对，是虾郎呢？
1: 虾郎
0: 啊，对。啊、所以这个阿秋、
1: 嗯、
0: 啊，伊啊，因爸爸和伊啊，这个菜头粿诶，鸡丝啊，加啊，迄、那个材料、
1: 嗯、
0: 啊，所以伊就做一生菜头粿。
1: 嗯，
0: 下载呀啊，菜头粿做了后，刷伊要卡，伊、嗯、要去摕的时刷立即饿。
1: 哦，
0: 嗯，
1: 虾米人偷食诶？有人偷吃了吗？
0: 嗯，所以就开始要去找凶手。
1: 凶手，
0: 对，
1: 阿秋的爸爸给了他一些这个可以做萝卜糕的材料，他就想，好，那我就来做萝卜糕，给了他很多的菜头，就是白萝卜，那他就把这些白萝卜都去皮削一削，然后就把它，要吹细，就是要蒸，要放到这个蒸笼狼神把它蒸熟。结果一蒸熟蒸好了，打开一看，发现哎，那几鹅，就是哎，好像有被偷吃的感觉哦，所以他就要去找凶手，到底是谁偷吃了萝卜糕？
0: 好、哦，嘿，这个阿秋嘛是真古锥，
1: 嗯，
0: 伊要去找凶手吼，想讲啊，这条安尼唔知爱找偌久，
1: 嗯，
0: 所以想讲罗尼巴肚一定会枵，
1: 嗯，
0: 啊，无先切一块啊菜头粿炸伫身躯边，哪找凶手会当哪食。
1: 也这顾虑也是好的也是对的哈。哎、欸，我路上不知道会走多久啊，我一定会肚子饿嘛，那我就把我刚蒸好的萝卜糕带一点在身上喽。OK，、哦、
0: 对，
1: 所以开始他的寻凶之旅。
0: 对，好、哦，所以又拄到狗，
1: 嗯，
0: 拄到兔啊，
1: 嗯，
0: 拄到猪啊，
1: 嗯哼。哦、他都之前有遇到这个狗啊、兔子啊、猪啊，然后都有问他们说，到底是不是你偷吃了？
0: 嗯、
1: 那这一本绘本呢，也很可爱的哈、哦，用很简单但是很生动的形容每一个动物的很细微的动作。
0: 嗯、
1: 那当然也都不是他们偷吃的啦。
0: 对，哈、哦，这个阿秋实在是好心人、
1: 嗯，
0: 啊，你无偷吃，啊，无我分你吃一嘴。
1: 啊、哦，也都让他们。常常看哦，他自己蒸出来的这个萝卜糕，
0: 对，
1: 嗯
0: 啊，所以伊问过三款的动物拢唔是，
1: 嗯，
0: 还佮耍了佮继续，
1: 嗯，
0: 佮继续问，哈、嗯哦，对，所以一摆伊就问到鸟鼠、虎形，
1: 嗯，
0: 佮碰瓷，
1: 好，那下一 part 呢，他就问到了这个老鼠、苍蝇，还有。松鼠、哦、碰气、嗯、那一样这 三个动物呢也是跟他说嗯哇嗯猜到底谁偷吃了你的萝卜糕嗯我们都不知道呢
0: 是啊
1: 嗯
0: 哇阿姨这凶手大家都说不是、
1: 嗯、
0: 哦安尼哪会立一鹅呢哦所以这项代志和阿秋呢想拢无
1: 嗯
0: 所以伊就讲啊好啦，安尼我放弃啊，无我翻头来转啦。哦，嘿，当阿秋安尼决定了后呢，伊就看到讲，咦，那。

0: 有这么多狗兄咧，
1: 哎呦，
0: 你排队呢？
1: 好，阿秋有点想要放弃了，但是好回来到家里头就发现，哎呦，怎么有这么多的蚂蚁在排队呢？
0: 对哦，所以阿秋呢，就紧嘞，来看卖嘞，所以伊就抓一只上紧的狗下阿桑，特请教，讲头前敢有啥物好康诶？一个狗下阿桑，就甲伊讲有哦有哦，头前有好食的菜头粿，紧来紧来。
1: 好，这个阿秋看到一排的蚂蚁吼，就看到一只比较近的，然后高雅阿桑就是就是邻居伯母的意思啦哈。阿桑就说，就问他说，头前是不是有什么好康的吼？怎么你们都在排队？是不是有什么好康的吼好物呢吼？那这个高雅阿桑就说，有啊有啊，有哦，头前有就有好食诶菜头粿，进来进来。啊，就是那个萝卜糕很好吃哦，很好吃哦，赶快来，赶快来。
0: 对，是阿秋的讲啊，嗨呀、中到吊后李三之计啊！
1: 好，那阿秋就，哎呀，就头莫咧笑，就抓着头说，哎呀，居然被中这个吊虎离山之计啊，吊后李三计。原来凶手就是
0: 对
1: 这群蚂蚁。
0: 阿秋想到伊的菜头粿，就是伫头前啊，紧走紧走。哦，罗尼呢？那一面就一直听到遐狗遐咧怨叹：喂喂喂，唔通插队哦！大家拢排队咧等要光菜头粿。
1: 然后这个阿秋想到，哎呀，那不就是我的萝卜糕吗？赶快赶快，就在前面而已，赶快赶快啊！这个路上呢又一直听到这些蚂蚁在讲话，在抱怨，说不要插队，不要插队，大家排好队都有哈，排好队排好队，准备要扛这个菜头粿。果然是蚂蚁雄兵啊。
0: 对哦，菜头粿伤香啦，生一堆的狗下来啦，对人神的外口开始捡到对人神内底去啦，烧到规个人神拢是啊，哎呀，无偌久，菜头粿就予狗遐拢搬去啊啦！真正是好厉害的红狗遐。
1: 好，那这个菜头粿很香，香香啊哈！啊，香一堆，就是引诱了一堆的蚂蚁来哈。啊，对于这个狼神的外靠，就从灯笼外面一直开始。捡，一直抓抓抓，一直捡，捡哈，捡到狼神里面去了哦，捡到蒸笼里面去了啊！这个就就规个拢规个狼神，整个蒸笼就都是蚂蚁了。哦哟，这看了会起鸡皮疙瘩。啊，那没多久嘞，这个菜头粿也就都被蚂蚁搬光光了。真正是好厉害，红狗侠！哎呀！就都被这个很厉害的蚂蚁搬光了。
0: 对哦，阿秋足伤心的，结果连家己都无食到菜头粿啦。高爷大大细细带来给阿秋饿了，菜头粿敢是你做的？有够好食啦！阮规家口罩。丁丁哎哎，拢食个足饱呢。
1: 哦，阿秋就很难过、很伤心哦。他说：“啊，我都还没有吃到呢，伊拢无食着吼。”啊，这个蚂蚁雄兵吼，老老小小、大大细细，拢带来甲阿秋饿了吼，都来跟

0: 阿秋赞美他说，哦，菜刀贵刚起你做的，有够好吃呢，是不是你做的啊，真的好好吃哦。哦，我们家整个口罩叮叮诶上上下下都吃得好饱哦。
1: 好，这个阿秋的反应是这样啦。哦，拢是恁呐、啊！恁偷食我的菜头粿，搁甲菜搁甲粿拢拌了了啊！
0: 哦，阿秋很生气哦，说：“哦，都是你们啦、啊！哦，你们怎么偷吃了我的萝卜糕，还把他们都搬光了？”
1: 哦，个人享受就是这糕虾啦。
0: 嗯，
1: 哦，老糕虾听到知影伊的囝儿孙啊，搁出错啊啦，赶紧代替大家来甲阿秋回事嘞。
0: 嗯，
1: 歹势啦，我唔知这是你的菜头粿，啊，阮闻到香味，大家就做伙过来呀。哦，一双菜头粿会当互阮过一个好年冬呢。
0: 好，那比较长辈吼，那个老高呀，嗯。就听到呢，就赶快哎，怎样也惊疑是谁？就他的儿孙辈哈，又这个闯祸了，啊，就赶快跑过来代替大家跟阿秋道歉悔惜嘞。啊，拍谁啦？啊，我唔知呀，这是你的菜头粿，怎么会知道？好，他说啊，我们就闻到很香的香味，就过来啦。哈，大家拢做伙过来，大家一起过来哈。啊啊，这一笼的这个萝卜糕哈，就可以够我们过一大家子一个好年哦。
1: 嗯，
0: 哎
1: 。您吃好爸爸真好，不过，我就无通请大家吃菜头粿啊。
0: 好，那对啦，那阿秋就说你们蚂蚁都吃饱了，很好啦。那可是，哎呀，别人要吃呢，我就没有可以请别人吃的菜头粿了啊。
1: 嗯，哇。大家拢有食到菜头粿哦，看到阿秋这伤心，狗啊赶紧对出呢，搬菜头甲茶过来。
0: 嗯，
1: 好，阿兔啊去引刀穿啊叉签，要用的技师，准备来叉菜头。
0: 哦，好，所以再来嘞，狗狗出现喽，说呜啊呜啊有有，我们大家都有吃到好吃的菜头粿啊，就是之前在找过凶手的过程哦，阿秋还是都有分一点点给他们吃啦哈、那就是看到这个阿秋这么伤心，这个狗呢就赶快哈从家里拿出了这个萝卜、白萝卜还有木头、柴过来。那兔子呢也从他家里搬这个挖掘啊
1: 串枪的技师，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在说的菜串
0: 、就是要把萝卜变萝卜丝的工具也带来咯。
1: 对，
0: 好，
1: 就说了好，猪啊开始起灶，鸟鼠和碰鼠好，因就烧煎浓茶，好心就用伊的食果开始热烘，高下大堆，嘛甲一粒一粒的米拢搬过来下，一大久啊的时间，就闹热滚滚啊！
0: 哇，好，不止狗，还有兔子，连猪也跑来了，猪呢就开始要。起灶了，那、这个起灶就是要开始烧火啦齁。那老鼠跟碰气呢，松鼠就开始就相争要弄茶，就是要把柴放进那个灶里面去烧。那个猴形齁就用它的翅膀很用力的开始一轰。翅膀好，苍蝇的翅膀啊，再来嘞是蚂蚁大队哈，也开始一颗一颗的米把它搬过来，要来

0: AB 然后就是要磨米变成米浆、嗯、
1: yeah,
0: yeah. 没过多久就老了滚滚整个那个阿秋家的厨房就很热闹哦、嗯、因为大家都来帮忙了
1: 对呀、yeah. 好、oh, 呵一届咱做伙来找过，
0: 嗯，
1: 哦，大家拢来斗三工，阿秋的笑甲嘴啊，李西西，啊，伊的苦瓜面嘛变。

0: 这个萝卜糕，那大家也都一起帮忙，阿秋就笑开了，笑个李海海、李塞
1: 李塞塞，
0: 就那个嘴，人家说这个嘴巴已经笑到快要到耳朵了，原来的苦瓜脸哦，也就笑得很甜不不，就是甜滋滋的。
1: 对呀，大家这回炊的粿一定真好吃，想到这阿秋的嘴暖拢流落来呀。对啊，阮大家来搬粿的时阵，有看到菜头粿立一锅的。
0: 嗯，
1: 哦，是不是有人偷吃你的菜头粿哦？
0: 好，这个你看到大家一起在准备要蒸这个萝卜糕哈，就啊，看看一定就喝假哈，那就想到这个呢，这个阿秋就嘴巴呢就开始在流口水喽，哈，所以那个捞出来捞落来了。啊丢啊，哦，这个蚂蚁就说啊，我们来搬你们的那个菜头柜的时候哈，萝卜糕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个菜头柜落一锅。到底是谁偷吃了菜头粿呢？这是做贼喊抓贼吗？
1: 所以因新做诶，这个这算诶菜头粿哈，
0: 也是
1: 嘛是同款，有那六七鹅。
0: 所以那应该是那种物理现象啦，哈，就是原来他蒸的时候那个气压比较大嘛，所以这个整个那个柜那个糕就是蓬起来的。
1: 对，
0: 那你蒸笼盖一掀开来就气压就没了嘛，所以它就蓬凹下去了。
1: 凹下去，对。
0: 所以不是什么凶手，是这个物理原理，气压原理。
1: 是，所以啊，咱那伫厝，咱伫铺盐啊的时阵哈，嘛是有这个现象哈。你伫盐啊啊，盐啊伫水底的时阵，哦，拢足大粒的。不过你甲夹起来是哇，煞揪起。不管是盐啊，还是丸呐。拢同款，咱咧煮丸仔汤的时候，丸仔伫水底拢足大粒，夹起来拢揪起。
0: 好，所以这个煮食的过程哈，就煮起来粿顶就是有很多这种很可爱的现象发生哈。那我们也有曾经听过这个怕菠菜嘛，本来买回来可能三斤五斤的菜哈，看起来很蓬很多很多，结果一下锅一炒怎么只剩下一小盘哦？是不是你偷吃了啊？没有啦，它就是缩水了嘛，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哈。所以到底谁偷吃了萝卜糕呢？没有。好，但是最后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忙帮阿秋再重新做一笼的哈萝卜糕几层。菜头粿，
1: 对啊，这个故事册哈，实在是真趣味，让囡仔感觉足有趣味，像是有哪会当去了解有一挂动物的一挂足有的迄个动作，
0: 对，真的，他那个很多动物的描述哈，都很细节的去描述了哈，就把它形容出来，
1: 是，
0: 很可爱的一本故事绘本，
1: 是，
0: 那当中我们也有讲到一些。用词啊，好像我们之前也有讲到那个什么三个字的哈 ，ABB 或是 AAB，
1: 对啊，
0: 那他这次也一样哈，就是这一本绘本都有，
1: 拢有，对啊，对啊，嘿哈，所以亲像咱今仔日这部分都有讲到阿秋的嘴哈，笑甲嘴啊，李塞塞
0: ，然后就是笑得很开啦，很开心，然后就甜不不，
1: 对哈，所以咱有讲到甜不不，
0: 所以甜不不也可以形容吃的，也可以形容人，
1: 对哦，对，好。
0: 对，看起来很甜美，很可口。好，那其他我们都在故事当中讲过了，像 AV 啦，就一开始他要磨那个再来米变米浆嘛，那后来是这个 小蚂蚁来帮忙。
1: 对啊，所以那个 AV 那个

0: 迄个石磨哈，迄个磨哈，咱就叫做石磨啊，
1: 石磨啊，
0: 啊，嘿，对，哈，嘿，咱即马较少用到的书啦，
1: 嗯，
0: 啊，所以的
1: 石磨啊
0: ，A B，
1: 好，
0: 好，
1: 这个甲头甲菜头粿，跟听众朋友分享，嗯，希望你喜欢哦，
0: 嗯。
1: 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皮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千年回眸第36集，主题是世家的对峙，融合与创新下。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迁台，80年后，这次迁台的行动被比拟为第三次衣冠南渡。回眸千年，这与第一次衣冠南渡的东晋，无论是背景、人物、情节都不相同，但整件事情的发展顺序和最后对文化的影响，却与呢第一次衣冠南渡的影响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在前几集我们已经大量讨论过衣冠南渡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这一集我们就从东晋的产业，事实上呢是由乔姓与吴姓氏族

红开创的。这些士族们，他们事实上也是从壮大自己的家族开始设想，但最后结果是把原本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给开发了。江南繁荣进步的文化与经济，最后是反哺了五胡乱华后文化与经济凋敝的古中原大地，也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业。而东晋黄姓与吴姓两大氏族，他们一开始是互相看不顺眼的，但透过了联姻，透过了共同的经营以及共同的开发南方经济，最后呢，乔姓与吴姓氏族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情况台湾也是如此。1949年大陆来台的外省世家与台湾的本地士绅各自掌控不同的产业，确实存在过明显的省级分工。但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种壁垒已经高度模糊，基本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的资本、专业经理人以及偶尔韩籍，也就是呢外省与本地联姻后的第二三代，他们共同在治理整个台湾的产业链，他们也开创了崭新的产业结构，也在呢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的这些产业的企业家、企业主，他们扮演了重要的支持与引领的角色。换句话说，如果包括宋氏南迁，从东晋到1949，三次衣冠南渡，它的结果都没有造成中华民族的分裂，没有造成中华文化的异化，反而是扩大了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域，让中华文化由古中原大地而南移到金、楚、闽、粤、沿海，最后呢还渡海来到台湾。而这些地方他们的原来的文化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让中华文化不只是单一的汉文化体系，还包含了各地各民族的风情与价值观。如果有一天中华文化在世界局势要求下，它会往世界各地去推广，这种价值观如何融合的过程，也将是中华文化重要的资产。1949年前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企业家主要是集中在纺织业、机器制造与汽车工业，还有呢水泥建材及化纤等基础民生与轻重工业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迁台企业家与家族包括以纺织与多元事业起家的远东集团徐有祥家族，以及从纺织机械跨足到汽车工业的玉龙集团严庆林与吴顺文家族，他们多半带着江浙、山东等地的资金与技术，并在战后初期获得政府政策特许与关税保护。其实这个状况类似东晋时候的乔济法。我们呢就以远东集团为主来介绍一下这个外省企业吧。远东集团的发展史几乎就是战后台湾经济演变的缩影。他们从板桥一间纺织工厂起家，至今已经扩展为横跨纺织、化纤、水泥、百货、零售、金融、电信、航运等十个领域的庞大帝国。在发展的各个关键节点上，远东集团都获得了国民政府在美元分配、关税保护、特许权释出等政策上的高度扶助。1949年

创办人徐有祥，将上海工厂的机器与大批的纱布、内衣等成品撤运至台湾，在台北县板桥成立了远东针织厂，也就是后来的远东纺织，现在是远东新世纪。徐有祥利用在大陆带来的成熟技术，生产著名的洋房牌内衣，填补当时台湾物资匮乏的市场。1960到1970年代，徐有祥抓住了台湾经济起飞的机会，进行一贯化与多角化的经营。远东从下游的织布制衣，往上中上游的聚酯化纤、石化原料来延伸，成为台湾第一家从纺纱到织布一贯作业的纺织巨头。随后集团还跨足基础建材与零售，1957年创立了亚洲水泥，1967年成立第一家远东百货，奠定了集团早期纺织、水泥、百货等三大核心支柱。随着第二代徐旭东的接棒，远东集团利用累积的资本，精准地切入政府开放的特许行业。1992年的金融自由化，他设立了远东商业银行。1996年的电信自由化，他设立了远传电信，并且购并了太平洋搜狗百货，完成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与高科技通讯的转型。作为指标性的外省江浙财阀，远东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早期政府以农业培养工业、以纺织带动工业的政策扶持。1950年代，台湾不产棉花，而且缺乏外汇，政府是透过美元购入大量美国棉花。为了鼓励轻工业，政府又实施了代纺代织的制度，将美元的棉花直接分配给纺织厂，政府付加工费给纺织厂，成品再由政府收回然后销售。所以呢，远东纺织厂它是在无需负担原料成本与销售风险的情况下，赚取了稳定的利润，并且完成设备的扩充。1950年代的末期，台湾进入了基础建设期，水泥需求量大增，政府辅导并且核准远东集团创办亚洲水泥，并且给予石灰石矿区的开采特许权。随后的三板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与十大建设，都为亚洲水泥提供了极其庞大且稳定的政府采购订单。当台湾在1990年代走向金融电信自由化时，因为执照名额有限，审查门槛极高，远东集团凭借着与政府深厚且长期的信任关系，顺利取得了银行执照与行动电话特许执照，成功地完成了跨时代的产业升级。远东集团从战后屹立至今，除了创办人敏锐的上海市商业嗅觉，关键就在于其发展历程紧紧贴合了台湾战后每一个阶段的国家经济政策，并成为官方最主要的民间政策执行者。所以这些外省集团的企业营运总部与政商的核心几乎完全集中在以大台北为主的台湾北部地区。迁台的企业家们如江浙、山东帮，高度呢依赖当时国民政府的特许权、进口配额与美元的支持。为了与位于台北的经济部、中央银行等决策核心保持紧密的沟通，这些集团无一例外是将集团总部、行政决策与金融财务中心设在台北市。虽然他们为了

寻找廉价土地与大量劳动力，其生产基地也常外扩到桃园、新竹或中南部甚至东部，但营运中心集中在台北，遂与台湾本土集团形成一个南北地域的分工，也让呢后来台湾的经济版图呈现非常明显的，北边是以外省集团为主，南边是以本土集团为主的群聚效应。这种空间分布深刻的影响了后来数十年台湾的都市发展与区域性的薪资结构。外省集团带来的上海市管理经验、国际贸易人才与资金，快速将台北催化为岛内的高级经理人与金融中心。后来台湾的整个政治分为北蓝南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台湾本地望族的兴起，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传统的台湾有五大家族，基隆的严家、板桥的林家、雾峰的林家、鹿港的孤家、高雄的陈家，他们在日治时期就拥有庞大的土地资产。战后，他们透过耕者有其田，以土地债券转入了工商业，并在农村、金融、地方传产中具有绝对的优势。这群世家们，他们在金融与保险业是有许多的代表家族的，如富邦与国泰的蔡家、中信与开发的辜家、星光与台新的吴家。这些本地的世家，他们凭借极深的地方人脉与信用根基，垄断了台湾绝大多数的民营金融体系与人寿保险市场。但是本土集团的成功，他们同样是与地方政策紧密相扣的。虽然在1950年代的初期，外省的江浙集团等在美元与特许物资上获得许多直接的分配，但随后政府在推动进口替代、出口扩张以及产业自由化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忘记本土集团。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家族、张荣发的长荣集团、台南邦的统一集团，这三大本土集团皆精准地搭上了政策的顺风车，甚至呢成为政策的指标制定参与者。我们从台塑集团的起家谈起吧。台塑可以说是台湾经济史上最经典的政府政策做球、民间精准接球的案例。1950年代，美元顾问与台湾政府高层，尤其是当时经建会的主委尹仲荣，他们决定利用高雄炼油厂的副产品来发展塑胶业。政府呢，透过银行信用调查，选中了在嘉义经营木材商、财务稳健的王永庆。王永庆获得了美元的贷款，大约接近80万美金，设立了台湾塑胶公司。早期 PVC 塑胶粉生产出来后，因为台湾的市场太小，销不出去，政府呢为了拯救台塑，在1957年颁布了禁止塑胶原料及制品进口的禁令，并且提供政策融资辅助呢台塑成立加工厂南亚塑胶来消化原料，进而创造出日后的石化王国、六轻建厂与国家的重大建设。1990年代台塑又极力争取新建轻油炼结厂，政府将六轻列入了国家重大建设，在云林麦寮给予

规模的填海造陆特许，给水权，并且提供租税减免与低利贷款，奠定了台塑集团今日的石化霸业。长荣集团

虽然起步时政治资源不如江浙财阀，但在政府营造的出口与租税的优惠环境中，他们将效益发挥到了最大。同时，台湾战后本土产业的发展还受到了日本的资源挹注。日本它对于本土产业的承接与转化关系，促成了长荣集团以及呢其他集团他们的顺畅发展。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年轻时是在日资船公司工作的，日文流利，深受日本商界的信任。1968年，他创办了长荣海运，当时资金极度缺乏，是日本著名的丸红商社看中他的能力，为他提供了购买第一艘货船的低利贷款与信用担保。随后呢，长荣更获得日本丸宝等造船厂的全力造舰支持，才有了后来的长荣海运以及今天的长荣集团。又如本土家电产业，像 Sony、 歌林、大同等，他们的核心技术与关键的零组件，如压缩机、马达、印象馆，几乎全部来自日本母厂的授权与合作。台湾本土中小企业在出口扩张期，普遍缺乏国际贸易人才与海外通路。日本的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综合商社，他们在台北设立了分公司，充当台湾产品的总代理。本土产业如纺织、食品、五金，在台湾拼命的生产。日本商社则利用全球网络帮台湾打入美国与欧洲市场，如此合作不间。合作无间，然后呢，才看到了战后本土产业的茁壮。无论是外省集团或者是本土集团，几十年来，随着接班人的血缘融合，现在的企业第二代、第三代，在身份认同与生活上，都已经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了。随着企业的股票上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许多传统外省家族的企业，如远东润泰，现在的最大股东大部分是外资法人或本省级的散户，而大量的高阶经理人，他们任用时也是不分省级，唯才是用的。根据富比士最新的台湾富豪榜，排名靠前的日月光、国巨、富邦等，他们都涵盖了不同的家族背景，显示现今台湾的财富分配完全取决于产业的趋势，如 AI、 半导体、金融并购等，而非当年的省级光环。而台湾科技岛的成型，正是台湾产业在融合后的全面创新。台湾今日能成为全球半导体与科技产业的系岛，其根基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群超越省级、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技术官僚与兼具国际视野的创办人，在1970至1980年代共同打造的国家战略结晶。这群人打破了战后初期外省掌政、本土经商的二元化省级结构，他们以科技治国为共识，将官方的政策特许、工研院的技术孵化与民间华裔海归的人才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群技术官僚，他们大部分都是外省背景，但他们在推动政策时毫无省级之分，唯一的目标是为台湾寻找退出联合国、面临两次石油危机后的

经济活路。我们所熟知的这两位就是，第一位是李国鼎，他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经济部长，他被誉为台湾科技之父，他打破了传统官僚体制，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并且强力促成新竹科学园区的设立。他更透过行政院开发基金，为当时毫无胜算、民间不愿投资的半导体产业注入了官方第一桶金。另外一位是大家都熟悉的孙运璇，他担任过经济部长，也担任过行政院长，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官僚首长孙运璇，在1973年间，在反对声浪中力排众议，一手创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成为台湾半导体技术的摇篮，他也是决定接受 RCA 技术移转计划的关键决策者。随着呢，这两位李国鼎、孙运璇他们的前瞻的眼光，他们延揽全世界人才，也提供了科技业最高的支持。随着技术在工研院成熟，政府决定衍生民营公司，这群不分省级、兼具工程背景与敏锐商业嗅觉的创办人开始接棒，将国家政策转化为世界级的企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张忠谋了，张忠谋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生在浙江，然后在香港与美国接受教育，他曾经担任美国德州仪器的副总裁。1985年受了孙运璇、李国鼎的邀请，他回到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并于1987年创办了台积电。张忠谋虽然是个典型的高阶外省海归，但他开创了全球首创的纯代工模式。他决定台积电不与客户竞争，他重用台湾本土培养的顶尖工程师，如曾凡成等，将台湾刻苦纪律的工程师文化发挥到极致，最终让台积电成为今日的护国神山。我们再看一位代表人物，施正荣。施正荣他是宏基集团的创办人，他本身是个台湾人，他生长在鹿港，毕业于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在1976年创办了宏基，打造了微处理机的普及潮。在半导体上游发展的同时，施正荣带领本土团体开创了台湾的个人电脑时代。他提出著名的微笑曲线，强调台湾不能只做代工，更要往研发与品牌两端延伸。他培育了无数本土科技的管理人才。第三位，我们看一下林百里。林百里他是广达电脑的创办人，他出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大电机系。林百里可以算是一个广义的外省海归。在1988年，他创办了广达电脑，带领台湾成为全球科技后勤中心。林百里看准了笔记型电脑与日后伺服器 AI 运算的爆发力，他将广达打造为全球最大的笔电与微软、 Google 等巨头的 AI 伺服器代工帝国。台湾半导体与科技业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超越

省级，在于他建立了一个以能力技术为唯一标准的工程师治理的文化。在外省官僚与海归专家带领下，在第一线拼搏将良率提升到世界第一的，都是台湾本土培养出来的精英，如台积电的前副总裁曾凡成，联发科的创办人蔡明介。而在台积电成立的初期，除了政府资金，李国鼎、孙玉璇他们四处奔走，说服了当时已具规模的本土财团，如台南帮的统一企业，如台塑集团，如星光集团，请他们出资认股。这些传统产业的本土资金成为科技业萌芽期最坚实的后盾。如果说1950年代的传统产业还带有明显的北外省南本土的政商分界，那么1980年代起飞的台湾科技业，这是一个彻底模糊了省级边界的新兴共同体。外省技术官僚负责做球，他们提供政策、土地和资金，海归专家们带回视野与商业模式，本土工程师则与民间资本全力实践这个梦想。这三股力量的完美交织，才成就了今日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不可撼动的科技系岛的地位。而科技业合作的这种完美模式，我们也不能不说，也是这几十年磨合成功之后才有这么顺遂的发展。台湾的产业透过本省外省集团有对峙融合，最后全面创新的这个历程，我们如果拿来跟魏晋南北朝乔姓与吴姓的氏族来对照，其实那过程是相似的。一开始难免隔阂，但透过联姻以及共同开发利益分享，最后融为一体的历史轨迹，事实上就是人性的轨迹。而且在乔姓与吴姓氏族联手下，他们最后透过家族的利益开发了原本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台湾也是如此，台湾原本只是整个中国边陲一隅的小岛，最后却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产业的领头羊。千年前，当国家统一后，江南繁荣进步的文化与经济，回头反哺了五胡乱华后文化经济凋敝的中原大地，也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业。那么，今天的台湾在未来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吗？也许不是未来，今天台湾就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两岸虽然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但自从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台湾在资金注入、产业移转、管理技术传授、基层工艺与文化交流，甚至于是国家制度上，都扮演了极为关键的推手与示范角色，深远的影响并加速了大陆的经济起飞、国家发展。因此，历史学家都在思考或者是争论一个问题：如果1949年共产党他真的统一了台湾，中国与台湾的历史轨迹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剧烈转变，结果是比现在好还是坏呢？未来，两岸若真的统一了，
乔性与吴性的这种磨合历程

0: 是不是又会再发生一次呢？我们应该如何缩短这种磨合的历程，甚至让历史的结合能够更为圆融顺遂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读《世说新语》，我们看魏晋南北朝，就让我们呢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吧。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各位到户外去走走啊，那你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旅游经验也要欢迎你，如果愿意可以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曾维元小姐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觉得她上一集她在迪士尼今年的春节期间在迪士尼过年工作的经验让我非常感佩。哎，这位年轻的女生这么勇敢追梦，结果一聊之下才发现她这个追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她今年以前很早很早就有另外一个梦想让她去实现。我们要邀请维元在今天的节目到告诉我们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哪些特别的事情。好，维元，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的跟我们分享。好，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人家去当兵哦，女生可能也可以去当兵，但是你去哪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大学毕业我的当兵是在美国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里面。
0: 好好，哦，这个人家如果毕业可能去美国念书了哈，念研究所或者是继续深造，那为什么你会在毕业之前，应该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嘛，有预计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峡谷的所谓的打工度假，大概要多久之前就开始预备呢？然后要预备什么呢？
1: 我差不多是整整一年之前就开始着手预备这些事情，但其实这个想法蛮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萌芽。会选择去美国打工度假，是因为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姐姐之前就去过，所以他强力推荐我们，所以他就跟我们所有一群国中同学约说，那我们大学毕业一起去打工。我说好啊好啊，大家都好啊好啊，结果最后真的说可以出发，只有我，就我跟他一起去。
0: 哦，所以你们还是有伴，就是
1: 对我跟他一起，然后加上有他姐姐之前的经验，所以其实还蛮可靠的。对，那我们在出发的时候是2022年6月，但我们差不多在2021年7-8月的时候就开始报名申请。对，然后这一整段，
0: 所以从国中的时候的想法，
1: 没错，
0: 到大学时候毕业之后
1: 实现，
0: 哎呀，是太棒了。嗯，所以基本上你们要从国中到现在都要变好朋友，不然的话，来到大学没有继续连结，可能这个想法也没有办法一起实现哦。
1: 对，没错，还好我们国中就是好朋友，一路到现在。
0: 好的，所以这样的预备大概要预备。

0: 什么呢？
1: 首先因为我们是用代办来帮我们申请，其实我印象应该是只有代办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我有点不确定是不是可以自己操作。对，但因为我们也不熟，然后加上之前他姐姐是用代办，觉得还蛮可靠的，所以我们这次也选择这个方式。然后美国的打工度假是只有学生身份可以去，所以大学我们是用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就是最后一个学生身份对的时间去。那当然也有人大学每年寒暑假都去，我也是有遇过的。对，
0: 为什么你选美国而不？我看有些人去英国啊，有些人去澳洲啊。有当然有一点点人是去欧洲了哈，那欧洲可能是交换学生而不是打工度假，比较常听说过的是在澳洲或者是英国。那美国的选择是什么？
1: 美国的选择是像刚刚永瑶提到的其他国家，可能你20几岁、30岁以前都还有机会去，
0: 对，
1: 但美国你就只有学生的时候可以去，你毕业再过2年你就不能去了，对，就是毕业那个暑假是最后期限，所以我们就觉得要把握这个身份，对，然后美国也只接受这个。那比较方便的是，因为代办那边会直接帮我们跟工作单位接洽，所以我们是确定拿到工作的 offer 才会出去的。对，因为像很多澳洲、英国啊那些。不需要很多人是落地才找工作，对，所以其实会冒的风险会比较大
0: 一
1: 点，
0: 嗯
1: 嗯，所以他选择美国。
0: 哦，但基本上你跟你的同学要每一个年级都要一起晋升啊，不能有人落后了退没有毕业那怎么去啊？所以你们一起毕业再一起去啊？
1: 对，一起毕业一起去，
0: 太好了。所以整个的。申请之后呢，你们就说他有什么条件？英文要考到几级以上吗？还是说你要重训什么什么？你要跑3000公尺还是什么？这次不用再像上一集一样，你要发一段那个跳舞的影片给他，不需要。
1: 对，不需要。可是因为我们申请工作这件事情，他会看你的英文程度，因为会影响你可以胜任的工作有哪些。对。所以我们有跟应该说大家会先提供自己的英文程度，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没有考一些英文检测，所以当时是有一个外国人跟我先线上面试聊了一下，就他稍微帮我评估一下我的口说程度，对，然后才开始后面的工作分配。然后我们会先首先你可以先填一个志愿表。对，就是代办就当然先交钱啊，交资料啊，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选工作。所以工作它就有一个志愿表，你有很多不同的地点可以选择。对，所以有像是国家公园啊，然后游乐园啊，各种不同名胜景点，它都有跟他们有合作，所以那边都有工作机会。那我跟我朋友我们就一起讨论了，所以我们志愿填一模一样。对，我们就一起说，哦，那我们决定去大峡谷好了。
0: 国家公园有很多个啊，那为什么要填大峡谷呢？
1: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应该说因为
0: 还是因为它的飞机比较近，还是薪水比较高，或者是说它可以玩的地点比较多。
1: 倒是前面真的没有想过，
0: 想
1: 过，那时候好像觉得怕冰河太冷，然后黄石他姐姐去过，所以想去个不一样的，然后就没有再特别挑其他，就哦，那大峡谷好了，所以就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其实附近可以玩的东西有哪些，但就直接决定是大峡谷。
0: OK， 那通常我们的毕业典礼大概是5、6月嘛，哈，
1: 对，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就是 landing 到美国，然后进到大峡谷，大概是几月几号的时候了？
1: 应该是6月10几号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搭飞机了。对，但其实那时候有遇到，那时候是疫情的尾巴，所以其实出国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都有一点紧张，很怕会不会临时又有什么对。而且出国前
0: 要搓，
1: 对，我那时候出国前最怕就是说上飞机前是不是要先
0: 验，
1: 但结果法规在前一个礼拜改，就说不用了，所以很刚好我们那时候6月多就去，然后我们有提早先去，因为要先申请那个社会安全卡，对，所以我们现在。

0: 下面的城镇先申请了一下，所以大概有先留了两三天之后才自己再上大峡谷，所以差不多是6月底的时候抵达大峡谷，然后就一路待了3个月，到9月底是，对，就差不多9月底10月初的时候，然后离开大峡谷，然
1: 所
0: 后
1: 以你刚刚说下面的城镇是哪一个？还记得那个名字吗
0: 叫 Flagstaff。
1: ？Flagstaff。
0: 对。
1: OK，那这样的从下面城到峡谷，这个交通是什么？你们自己开车吗？还是说有人会接送？还是说，你们要搭公共的 bus，或者是那种国家公园的一些交通工具呢？
0: 我们是
1: 还是
0: 搭，
1: 搭飞机？
0: 没有，我们是搭公共的 bus 上去的。对，所以其实这一整段，包括从美国一落地，然后我们光是到 Flagstaff，那时候是先从旧金山，然后再搭飞机到 Phoenix，再转机到 Flagstaff，就已经花好久的时间。然后，在 Flagstaff 待了两三天之后，再搭公共的 bus 上去大峡谷的园区。然后进到园区之后，我们会直接先去 HR 那边，
1: HR，
0: 对 HR 那边，然后他们才会再帮你分配宿舍。所以其实前面这一整段你都是要自行抵达的。对，我蛮感谢我朋友，其实这一整段就是他帮忙规划了很多这样子。
1: 自行抵达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费用要自行吸收，还是说这个打工度假的这个请你们来工作的会帮你 cover 这个所有的行程的费用呢？还是给一些补助，还是什么？
0: 这一整段都是要自行花费，对，所以其实打工度假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成本要先下去，对，所以你光是先申请代办就要先付一笔钱，对，然后申请美国签证也要一笔钱，但好像也没有到太多，有点忘记，对。
1: 所以跟上一集不一样，上一集那迪士尼工作一签合同，你的行程里面的费用，他就会帮你 cover 吗？
0: 应该说在迪士尼那边当地的行程，就是他们全程都会帮你 cover 掉。对，但是在去大峡谷，那就是你要自己打工、自己赚钱，所以前面的行程都是你自己花钱去的。对。
1: 好了，那我们如果到 HR 之后，他要帮你做哪些让你可以适应环境的一些训练啊，或带领，才能让你正式上工呢？
0: 它前面有一个 orientation，
1: 对，orientation。
0: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先抵达，然后隔天还是在2天才开始有 orientation。对，所以其实有一些些时间是你可以自己在国家公园里面自己走走。然后我们进到 HR，他就会跟我们说员工有哪一些，算福利吗？对，首先我们有员工宿舍，然后那一年很刚好，是因为疫情刚开放，所以他的宿舍不用钱，不然之前去其实你宿舍也是要自己交钱。对，所以宿舍不用钱就还蛮不错。先带我们去宿舍，然后跟我们说员工餐厅在哪里，然后员工餐厅是你要拿那个员工证，所以那时候也有申请一段员工证。然后之后还有一个。那个他们有一个娱乐中心，你就是可以去那边休息，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去的有各国的人，像亚洲的话就是台湾跟泰国人蛮多的，然后也有我遇到很多土耳其人。
1: 是你说的打，都是他们都是来打工度假的吗？他是所谓的团进团出，就是说一批同时抵达，然后结束之后大家都回家了，还是说他有分批，10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10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这样子？
0: 有不同批分批进来，但他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一批一批，其实就是你可能像我就有伙伴一起去，就大家就约好去，所以其实每个人抵达的时间跟离开的时间都不一样，
1: 一样吗？
0: 可能差个两三天，但因为大家暑假其实就是这个时段，所以不会差到太多，但的确是会是分批进来。对，像我那时候一进宿舍，他就有让我挑，我们是2个人一间，对。然后他有让我挑我要跟谁一起住，我那时候想说来练个英文好了，所以我就挑了一个美国人，对，请他当我的室友这样，所以我就跟一个美国的女生一起共用了那个房间，对，但是他其实只待了不到一个月，他后来就走了，对，他原本美国人就是不会待到3个月，对对对，是我们，
1: 他也是来打工度
0: 他
1: 假。
0: 也是来打工的，对，我们外国人才会比较待满3个月，所以其实我室友。就是他只。

0: 陪我住了一个月，我后面就都没有室友了。啊、对对对，
1: 一个人独享，
0: 没错。
1: 哎呀，又不用钱，
0: 没错，
1: 哎呀，太好了，
0: 真的太好了。
1: 哇，好的，那在那边的工作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工度假还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吗？还是您只负责某一类型的工作性？
0: 它里面的工作有像是餐厅，有饭店，也有贩售部。那我们在去美国之前，他其实也就让我们填个志愿，你想要去做哪一个工作。那当然他会把薪资跟你说每个小时多少钱。那因为我朋友就怂恿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当 housekeeping， 因为他的时薪是最高的。我就说哦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想太多，我就是一直 follow 他，对，所以我们就选了 housekeeping。对，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的三个月都是做房务的工作。那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做像餐厅啊这种，然后但其实最后总结来说，餐厅是赚比较多的。
1: 哦，因为有小费是吧？
0: 没错，小费真的差很多。
1: 差很多，对。对，因为可能各位如果是在亚洲，消费比较没有那种是给小费和收小费的习惯啊、那在美国哈，小费真的是要给到这个手软啊，或者收到手软，感觉是这样哦。
0: 没错，小费那时候已经要给到15%、18%了、但我听说最近去美国应该要给到20%、一路在涨，
1: 真的是不太习惯了。
0: 对，那时候本来想说当房务不是也会留一些小费的房间、
1: 床头小费这样，
0: 很少、
1: 哎呀，
0: 但有遇过直接留就是好多个啤酒，然后上面贴一张纸说这是你的小费、也是一种小费，
1: 也是一种小费。
0: 对，
1: 哇，哇塞，那你也没有办法抱怨了。
0: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试着想要换工作，
1: 因为可以换吗？还是不行？
0: 其实不太能换，对，所以我其实有去找 HR 谈过这件事情，但、
1: 很勇敢哦，找 HR 这个室友。
0: 没错，因为当房务就是他的工时其实蛮轻，
1: 长还轻松。
0: 应该说，因为我们是算时薪，然后你差不多8点工作，最晚3点要走，所以如果你待好待满，你就是可以拿到这段时间的时薪。对，但是整个工作内容就是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打扫房间，所以其实很少跟人互动的时候，就其实蛮无聊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去是很想要练英文，然后很想要交朋友。
1: 哇，那这个目的没达成。
0: 对，所以我就变得有一点不开心，对，所以就有去跟 HR 讨论说有没有可能去改换去餐厅工作这样子。对，虽然时薪可能低一点，可是至少有小费，也可以跟人家讲话。但是他们其实很缺
1: 房务，
0: 就是还因为我们只能吃员工餐厅
1: 啊，
0: 不然你餐厅真的太贵了
1: 啊。
0: 对，所以员工餐厅的选择又长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会很头疼。然后因为上面毕竟是国家公园，它的超市有只有一间，但是东西就比较贵，然后加上你又没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可以烹调，所以其实都吃的蛮简陋、蛮简单的。
1: 员工餐厅的供餐时间是很长吗？还是某些时段一到就供餐，一到就收起来？
0: 有时间限制的、对，
1: 所以你如果遇到肚子饿但是还没开，那就是挨饿了，
0: 就没办法了。
1: OK， 我以为 在那里真的是可以大吃牛排，结果这个印象不对。
0: 没有，真的没办法。其实大家每个人去前面都瘦了好几公斤。
1: 是啊，
0: 对，
1: 哇，那跟我们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0: 没错，但我后来有努力找到一个算是网购吧。后来发现可以网购，
1: 可以网购。
0: 没错，就是我们虽然是国家公园，但它有一个收发物件的地方，你可以去那边领货。
1: 那网购是怎么？它是透过无人机送达吗？
0: 没有，应该也还是有货车，只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像我就有在 Amazon 有订东西，然后有一个App 叫做雅米，它是专门卖亚洲食物的，所以我也在雅米上订了很多东西。我还开团当我们的团购主，因为所有台湾人都快饿死了，赶快看到有亚洲餐厅，好，赶快订，赶快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靠着这个团购，就有稍微好好的喂饱我们的肚子。
1: 所以来的这些是生食呢，还是已经是像 Seven 这样的已经半成品或者成品，加热就可以吃了？
0: 几乎都是半成品。

0: 如果真的有一些纠纷出现的话，他会来排解。
1: 有社监，但我自己有发生一件事情，是我有想要请社监来帮忙。
0: 嗯，
1: 就我有一天进房间，我发现有一只很大的蜜蜂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蜜蜂是一个危险的生物，对，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先打电话到 HR， 然后跟他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帮我转接给社监，请他要来处理。然后结果社监一进来发现是一只蜜蜂，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大惊小怪。对，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扫把给我，叫我自己处理掉它。对，所以我就在长大之后，就是第一次在美国打蜜蜂，真的很紧张。
0: 真的真的有把你砍救起来吗？
1: 有，他有。对，我有打败他，让我那天可以安稳的睡觉。
0: 所以可能也克服了一个新的恐惧了。
1: 算是算是。
0: 太棒了。好，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跟维彦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今天的来宾跟上一集一样，同一位勇敢追梦的女孩，叫曾维元。维元她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勇敢的去美国度假打工，而且她选的地方是大峡谷。维元可以告诉我们，你去大峡谷度假打工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特别去一定会在大峡谷去走走看看，你会特别推荐？如果你当导游哈，这一次身份不一样，当导游的时候你会带着华人去哪儿玩？带大峡谷的那些景点？
1: 大峡谷我觉得它最放松最漂亮的地方是它的日出跟日落。然后因为这次刚好我在大峡谷打工的期间，我妈妈有需要到美国开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有先来大峡谷找我一下，所以我的确有当了他大概两三天的导游。对，所以有几个自己很私房的景点的日出日落我都带他去看。对，然后当然大峡谷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健行的步道。对，他我待的地方是大峡谷的南边，他其实有一个北边，但是你走过去可能要走个三天两夜，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体力的。
0: 用走的哈，
1: 用走的，
0: 不是开车或者搭那个直升机这样。
1: 直升机的话可能只能看风景这样子。对，所以有一些步行的步道，但当然也有比较轻松简单的。对，那我因为就是带妈妈去，然后也没有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有去走一些比较轻松的步道，就是稍微看一下那个底下的风景。但那边蛮有趣的，因为人家通常是爬山是往上走，可是大峡谷是往下
0: 走，
1: 没错。所以
0: 会不会一不小心滑下去这样？
1: 这也是蛮可怕的，因为大峡谷是没有栏杆的，它的整段就是它很天然，就是你当然有阶梯有步道，可是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栏杆，然后你往底下看就是真的很深。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小心，但是因为先往下走就会等于你回来的时候会更费力。对，所以那个心理状态跟一般爬山是不太一样。
0: 所以你这三个月在那边打工度假的时候有发现，就是听到一些看到一些什么消息是因为旅游的意外是在大峡谷发生的呢？有吗？
1: 想到了一些，但好像不一定是旅游意外。像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南边嘛，然后北边那时候在森林大火，然后其实距离很远，但是我们是看得到那个森林大火，
0: 看得到，
1: 看得到，看得到那边在冒烟，
0: 会不会被闻得到，或者是有一些飘过来的一些不好的空气？
1: 好像那阵子空气有变得比较差一点。对，这个是我记得的。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的时候，应该说大峡谷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的概念，我们那个南边，对，所以它其实有一些公共的公车，它就是会固定走一些路线，那如果你要去路线以外的地方，就是要开车。

0: 或是走路，那因为我们外国人，我们肯定没有车，所以我们平常就是搭公车，或是你有认识一些美国的朋友，他可以开车带你去。对，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搭公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搭公车上去之后，因为司机其实已经看我们两三个月，他们大概都知道我们是谁，也认识、
1: 哦。所以你上下班要搭公车？
0: 嗯，我的地方走得到，但也可以搭
1: 公
0: 车。
1: OK，
0: 对。然后司机就有跟我们说，叫我们最近晚上不要出去。他说听说有一个通缉犯现在在村子里面，然后还没被找到。
1: 哦哇！
0: 对，所以这是突然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想在国家公园，就是美国中部，感觉是一个很安静无人的地方，就突然有一个这种危险的，很像美国电影会出现的事情。又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大家会说：“怎么会突然又变得很可怕？”这样子，
1: 那因为你说日出跟日落非常漂亮、哦、所以一定要在里面住嘛，哈。还因为你要看日出跟日落，如果没有住，会不会 miss 掉这些美景？
0: 我觉得可以住哎、欸，而且它的星空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像。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你可以 自由的上下、但是日落的话它最后一班公车就是会有点尴尬、因为可能日落时间还没完全下来但是公车就已经要走了因为每天日落时间不太一样、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待个两天一夜、然后晚上欣赏星空、
1: 所以你进出国家公园还是要买门票还是车人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门票吗？还是不用？因为路太多、太大、太宽。
0: 官方进去肯定要门票，它还是有一个管制的入口，但它旁边有一个小道是相关人员可以走的，对。所以我们自己有上下城，就是进城，然后再回到国家公园，我们都是走那个相关人员的道路，就不用一直付那个。
1: 所以妈妈来找你的时候怎么办？带她走小路。
0: 对，我本来有特别跟他说我有小路可以走，但是他太紧张了，所以就跟大家一起买票。对，
1: 那个走大路哈，
0: 走
1: 大
0: 路，
1: 哇塞！好的，那你带妈妈这一次的旅程看了哪些地方？还是
0: 因为刚好妈妈有租车，所以她其实也帮我带我去了一些我平常比较难抵达的特别的景点，像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塔。那个地方就是公车没有到，所以我其实自己就比较难去。对，然后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跟这个历史相关的，就是可能最早来开发的时候它的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跟那边的景观，对，然后
1: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自然的景观，还是说它有一个算室内空间去呈现那些故事？
0: 有一个小小的室内空间，应该说，因为大峡谷很大，
1: 很大，
0: 对。然后，你其实你在路边看也是一个风景，但它可能就会特别设几个点，就是它会有一些介绍，或者是那个点它有一些步道，或者是那个点它是日落日出的最佳景点。对对对，所以自己逛也是可以逛，但是。跟着那些点，就是跟着他的那个旅游指标走，对，也是可以的。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某些电影曾经拍过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些故事，一定会描述到走过的地方？
0: 好像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出国前，我的大学教授最后在跟我联系我的制作，他就有推荐了我一个在大峡谷拍的电影。对对对。
1: 好的 ，OK， 好，那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时候，她是住在那里的饭店吗？还是还跟你住在宿舍？
0: 我偷偷把她藏进我的宿舍
1: 。Okay,
0: 毕竟我没有室友。
1: 对，太好了。
0: 对，
1: 那个射箭也没有发现。
0: 而且那天刚好有遇到射箭来查房
1: 哦，
0: 就他其实
1: 射箭会查房哦。他看查你会不会有没有回来是吗？
0: 好像其实才一个月才来查一次，就是他可能会看你的卫生整洁。我觉得类似这样子。对，然后那天因为妈妈还在时差，所以我就把它藏在我的棉被里面。
1: 哦，太好了。
0: 射箭就进来，然后跟我聊个几句，然后就说，随时会有新的室友来，你还是要把另外一边稍微清空，留给新的室友。说 OK， 好好好。讲话就出去，然后妈妈就躲在棉被里面，
1: 紧张了一下，好吧？
0: 很好笑，
1: 很好笑，不错不错，这个妈妈也很会躲起来，
0: 没

0: 然后这个
1: 也是辛苦妈妈了、
0: 嗯、很棒很棒。所以这样的一个旅游，你觉得大峡谷如果是三天两夜哈、
1: 嗯
0: 啊，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吧？
1: 嗯，的确还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也是要看你走的步道，它要花费的时间、
0: 啊，
1: 对，所以这也会影响。嗯，然后因为我
0: 会不会很晒这样？
1: 很晒，非常晒，所以它里面会有非常多。
0: 你讲到步道，我们以为台湾的步道
1: 哦
0: 是在林荫里面，那这个大峡谷是不是很晒？
1: 很晒，因为它几乎是没什么遮阴的。
0: 啊
1: 对，它就像是一个很大的盆地，然后你往下走，所以路边有树有一点点，可是基本上就是整个都是太阳直接曝晒，所以它会设很多饮水机，就是一直要叫你喝水。
0: 哦、有饮水机就是了。
1: 有，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美国饮水机最普遍的地方，
0: 是、哦、
1: 到哪都有饮水机，一直要叫你喝水。嗯，
0: 那你如果肚子饿要吃饭，可以自己乱煮。开火吗？还是说不行乱生活那个煮东西？还是它有一些某些点才能够让你在那边煮东西呢？
1: 这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因为大家都是自己背装备下去，所以能少则少、嗯、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带一些干粮或者是香蕉啊水果这种，不太有真的还下去煮大餐这种、嗯、比较豪华，没有，好像都是很轻便的。嗯，
0: 因为在台湾好像走步道完了之后，有些人会在车旁边开始煮起来、
1: 啊、台湾比较懂享受生活，那边很像在挑战自己。
0: 挑战自己，
1: 嗯。
0: 那这样的步道，需不需要你说拿那个
1: 登山杖？
0: 那是登山杖指滑，或者是说，它有些栏杆可以让你握着往下走，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性。
1: 嗯，我看我的朋友们是真的有先去准备一些装备、
0: 嗯、
1: 就像登山杖啊，一些服装啊，鞋子都有特别在挑选过、
0: 嗯、
1: 然后他真的完全没有栏杆，从头到尾都没有、哦、所以就是要很专心的走路、
0: 哦、
1: 也比较危险一点，
0: 比较危险一点。
1: 嗯，
0: 嗯，那你因为你去的时候是夏天嘛，
1: 对、
0: 哦、你有看过夏天以外的春秋冬的大峡谷的一些影片或者想象吗？或者是他有介绍夏天以外的大峡谷吗、嗯、风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四季都一样四季如夏？
1: 他冬天是会下大雪的、
0: 哦、
1: 嗯，但我那时候差不多是秋天的时候离开，所以我有遇到一点点的秋天，就天气的确是变得很凉。 嗯， 嗯，应该说大峡谷的夏天它是真的很热、
0: 嗯、
1: 而且那边我们的宿舍也没有冷气，所以真的是热到不行。
0: 那怎么办？
1: 就是很想要开门睡觉、
0: 啊是啊、
1: 但也没办法，不能
0: 没有冷气。
1: 对，没有冷气，所以大家会买风扇、
0: 啊、
1: 还好一点。嗯，
0: 啊，买风扇是自己带去呢，还是说一批一批交接下去？
1: 我后来有被交接到，对。然后后来到了九月，其实天气就转凉了，就变得真的蛮冷。所以其实，在那边有穿过小背心，很热；也有穿过那种 North Face 大外套，因为真的晚上会变很冷。
0: Oh, okay.
1: 然后我离开之后，好像过了三四天，听说冬天就来了，就下大雪，
0: oh, wow.
1: 整个积雪到好像不用上班的那种，
0: oh.
1: 太危险了。嗯，
0: 所以他因为旅游的季节不同，所以他这个饭店的人力也会有一些伸缩这样。
1: 有，因为像暑假就是最需要人力的时候，那时候的游客也是最多的，所以所有的学生啊来打工的几乎都是在暑假的这个时候人是最多的。那也有遇到当地人他会待一整年，所以他看这个人的来来去去其实是更明显的。
0: 嗯，好的。那你在那打工度假的那三个月有结交到台湾以外的外国朋友吗？
1: 有的有的，因为我其实因为很想去练英文，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去结交不同国家的朋友。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最认识到的是土耳其人，而且应该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认识过其他土耳其人，所以真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对于很多文化差异啊或者什么其实都很好奇，然后他们也是刚开始只有两个人来，就过了一个礼拜也是来了一大批，所以等于说我们就也结交了一大群土耳其的朋友。对，然后也有认识

0: 地的美国人，嗯，因为我有去参加，因为在
1: 那边他们也都是大学生，
0: 差不多，对，都是大学生，
1: 因为你说大学生才能够有这样的法国度假机会，
0: 对，没错。但美国人的话好像就没有这个限制，
1: 限制，哦，
0: 对，只是通常暑假会来，有些也是学生身份，
1: 哦 okay，
0: 对，所以每个暑假会去不同地方打工。 那因为在大峡谷三个月其实真的很久，就是一开始旅游肯定是很兴奋，但我后面会把它转化成比较在那边生活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会找一些日常可以做的事，就像我会去他们的他们娱乐中心会开课，所以我每个礼拜会去两次的瑜伽课，对，然后瑜伽课的时候就也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会一起去上课，
1: 嗯，
0: 那瑜伽课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1: 跟台湾的瑜伽课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们首先难度没有很难，
1: 哦，
0: 就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这样子，就是你做完回家会很好睡，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周两次，有一次在室内一次在室外，
1: 哦，
0: 室外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在可能算是平常是让人家来 barbecue 的地方，
1: 嗯，
0: 但我们就是搬个瑜伽垫就在那边做一些瑜伽，
1: 嗯，
0: 然后最有趣的是那边的动物，野生动物很多，
1: 哦，
0: 所以常常会做到一半然后就看到一只麋鹿，那边很多那个 elk，
1: 啊，
0: 他们就会走来走去，
1: 啊，
0: 所以他就这样看着我们自己，啊，然后我们也这样看着他这样走过，所以其实蛮有趣的，真的跟大自然的距离变得很近，对，所以在瑜伽课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加上我还有去一个教会的小组，
1: 哦，
0: 嗯，因为，
1: 哦，所以那边也可以找到教会哦，
0: 对，因为那边也是有当地人在那里生活的，
1: okay，
0: 有些是特别过去定居的，
1: 嗯，
0: 移居过去的，有些是当地的原住民，
1: 嗯，
0: 对，所以他们那边是有教会的，也有小组，
1: 嗯，
0: 然后因为刚好认识到的美国朋友就带我去了那个小组，
1: 嗯，
0: 对，所以在小组也认识了一群人，那小组的认识的人几乎就是住在当地的人，就比较少像我们这种去打工的，
1: 哦，OK， 哇，wow，
0: 所以的确是遇到了蛮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嗯，然后有一个朋友是我有一直跟他保持联络，一个美国人，所以我这一次去迪士尼，我还有特别去找他。
1: 哦，哇，
0: 对，所以我们
1: 从迪士尼到那里还要多久？我怎么去？
0: 哦，他现在已经没有在大峡谷里面了。
1: 啊，
0: 对，他现在在 Iowa。
1: Iowa， 然后哦，那更远了。
0: 对，所以我真的是横跨了一大段去找他。但蛮感动的，就是从那个时候的友谊，然后就一直有维系到现在。嗯，
1: 好的，那你因为认识土耳其的朋友，
0: 嗯，
1: 所以后来你有去土耳其吗？还是未来变成未来的那个旅游清单？
0: 有一直放在未来的旅游清单。
1: 哇，太棒了！
0: 但土耳其的朋友也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1: 好的，我们有趣的故事，等音乐之后继续跟他聊聊有趣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刚才的音乐你们有没有发现，感觉像西部牛仔慢慢走，好像走到一个比较独立的小城镇，然后又拖着牛车或马车慢慢往前，是不是在这个大峡谷打工度假的过程，你会也遇到一些牛仔呢？还是这个是电影里面的情节，还是大峡谷完全跟这个想象不一样？
1: 我觉得那边是真的有牛仔
0: 啊，是，
1: 对，因为它在大峡谷，在美国的中西部，所以那边其实牛仔的这种文化吗，其实还蛮盛行的。那像距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小镇叫做 Williams， 然后它是。它在66号公路上、
0: 哦，很有名的66号公路，
1: 没错，它是汽车总动员那个

0: Cars，迪士尼电影 Cars 里面的原型的那个城镇是以它来做主题，对，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放假会请美国朋友带我们下去不同的城镇或是附近的地方玩，然后那边就真的很多，不管是卖牛仔帽啊、牛仔靴啊这种，整个路上其实大家还是很有这种西部大家印象的这种感觉，
1: 哦，会不会有一个小小镇的警长走出来，
0: 倒是真的希望有
1: 然后拔枪这样子，或
0: 就
1: 者
0: 觉得好像在看电
1: 有那个抢劫的那个强盗要进来抢劫这样。哦，那你在那边有所谓的，因为牛仔嘛，有没有骑马的经验啊？
0: 这个倒是没
1: 没有
0: 有，
1: 啊，有点可惜，下回希望可以。
0: 但的确，大峡谷里面是可以骑马
1: 起码
0: 的。他们是，如果你不想走路，你觉得很累，它有一个骑马是可以用骑马载你下去，然后你就可以走这个步道，你就不用走的。
1: 哦，但是
0: 的确
1: 走
0: 是
1: 就已
0: 有。
1: 经很惊险了，骑马会不会更害怕？因为更高
0: 没错，我觉得那些马匹应该也是训练得很厉害。我们也常看到那些马，对，有一个小的马场在大峡谷的中间。
1: 好的，你刚才说你有参加一些这样所谓的瑜伽哈，那瑜伽课是饭店自己开的，还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的瑜伽课呢？
0: 它算是大峡谷的娱乐中心
1: 哦，
0: 哦，我们都叫 rec center。
1: Rec Center，
0: 对，所以它就会有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那
1: 它
0: 我
1: 是否员工参加，还是说那里的附近的小镇，还是说来的旅游的旅客可以参与？
0: 主要是让员工跟当地的居民，因为附近有国小，对，所以当地有一些小孩，然后我们员工也可以去参加。它里面有健身房，有一些你可以租借一些扑克牌啊，卡牌，然后桌上足球机跟一些桌球那边都有提供，对，然后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对，又是什么烤肉之夜啊，或是卡拉 OK 之夜啊，对。
1: 还有卡拉 OK 哦，
0: 没
1: 哇！
0: 错，就是让比较平淡的小镇生活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这样子。
1: 我以为像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以往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呢，在如果去某些度假饭店呢，他们你说早上啊会有特别的 programs，哎，要有一些中高阶主管呢，他们就会参加某一些早上日出的那种瑜伽健身课啊，就好像有个教练，然后真的是，您说的在那个开放的大空间这种可以享受瑜伽的那种天然的洗礼的感觉哦。
0: 对，没错，但蛮有趣的是，其实他们都算是身兼多职吧。对，所以像是瑜伽老师，他其实平常可能是在 HR 工作，然后他刚好有这个技能，他说："哎，那我可以来开个课。"那大家上课就是也没有特别规定多少钱，你就是自由捐赠，对，自由抖内这样子。对，所以他其实大家就是，你如果今天有什么特殊才能，你想要去开课，你也可以。对，就是一个蛮友善、蛮温和、可爱的小镇。
1: 所以你就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饭店打工，他大概那时候住宿有没有一个range，就是说我如果要住，大概一个人要花多少钱那种含不含餐，还是说他一个 set，就是说一天大概就会花多少钱？还是说不同旅暑假是旅游旺季，一定比较贵，是吧？
0: 就是它饭店有分蛮多种，比如说有小木屋，有比较现代式的，因为像小木屋可能就没有冷气，对。那现代式的就是大家平常可以想象，但它的走到大峡谷可能就要再走一小段距离，但小木屋就是真的在大峡谷旁边，对，所以它其实饭店有分不同种。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它的房价，好像是真的蛮不便宜的，但确切多少钱我有点忘
1: 忘
0: 记，
1: 记。
0: 但真的是看了会先没关系的那种，对。
1: 因为暑假我不晓得那纬度是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因为就是我有一个机会，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去欧洲，发现怎么10点的太阳还没下山，然后呢半夜4点多怎么太阳又出来了？在大峡谷那个纬度，大概日出日落的时间是什么？
0: 这个真的是每一天的 变化还

0: 蛮大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从6月底待到9月嘛，所以其实就真的是有经历了一段。然后当然一开始前面的白天是真的很长，就是会到大概8、9点左右才会太阳下山，然后到最后也是会可能5、6点太阳就先下山了。对，然后每一天太阳出来的位置也不一样。
1: 就这样。
0: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们，我们下定决心要去看日出。对，然后我们就说，哦，前几天人家说日出是这个位置，我们就在那边等啊等，然后等好久，就后来发现怎么天已经有点亮了，然后发现太阳跑到另外一边出来。
1: 哇！
0: 对，因为它每一天出来的位置会改变，因为那个就是纬度的关系，然后跟那个不同时间的关系，对，所以它就是太阳的那个变化，其实真的蛮大的。
1: 哇，好奇妙。
0: 嗯。
1: OK，OK，okay, okay. 好的。您刚才有在音乐之前有提到土耳其的朋友啊，我觉得土耳其也是很特别的国家哈。那土耳其人是不是也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的想象？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跟土耳其可能没有那么熟，就是我对于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特性没有那么了解。对，所以其实认识这些新朋友算是第一次开启了我对土耳其的这个想象。那当然，他们有跟我分享很多他们国家，比如说一些通货膨胀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是来打工，我们是来赚钱的，所以他就跟我们讲到他们在这边3个月赚的钱，其实回去就可以过一年了。所以其实那个来这边工作对他们的帮助其实蛮
1: 蛮
0: 大
1: 大
0: 的。
1: 的。
0: 对，所以我的确就有遇到我的好朋友们，最后想尽办法留在美国，就不回
1: 哇哦，不
0: 去了。
1: 是
0: 对，
1: 啊，哦，就是这个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它就自然消失。
0: 哎，对，有一个自然消失啊，另外一个比较有趣是他
1: 嫁给人，他就
0: 嫁给当地的一个，我是原住民吗？我有点忘记，但对，蛮有趣，也蛮出乎意料，因为他前面也没跟我们说，他只有偷偷的跟我们几个台湾人说，他没有要跟大家一起离开，但他没有跟其他土耳其人说，对，所以大家后来都是在网络上才知道这些消息的。然后因为我跟 HR 有一个人是朋友，对，他也跟我说，他怎么还来这边工作？他还在，然后跟我分享一些，就是他后面来更改签证啊，然后是改成结婚了这件事情，
1: 哇，
0: 对，所以还蛮有趣的，
1: 还蛮有心机的哦，
0: 对，就
1: 嘿
0: 真的就留下来了，
1: 嘿，
0: 对。
1: 哇哦，嗯，后来你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去哪里玩呢？
0: 我们后来有去美西玩了一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去了 Las Vegas，因为从大峡谷过去大概坐巴士坐了5、6个小时就到了。对，所以我们有先去 Vegas 玩了
1: 看
0: 一下，
1: 秀，
0: 有去
1: 看
0: 看
1: 秀，
0: 秀，太阳马戏团的秀，没错。然后后来又去了LA，然后又去了旧金山，去了西雅图。对，所以就因为
1: 这些点与点的交通，你们是开车呢，还是搭飞机，还是有什么公共交通？点与点的这个
0: 几乎都是搭飞机，
1: 啊哈。
0: 因为我们在 LA 的城内有租车，所以那边的交通都是开车进行的，就比较方便。但是要离开去到旧金山，我们就是直接搭飞机，因为那开车要开，我记得要8、9个小时，对，然后加上我们可能开车经验还没有
1: 没
0: 到
1: 有
0: 那
1: 那
0: 么
1: 么
0: 丰
1: 熟，
0: 富，所以也不敢租车一下租到这么远。
1: 是。
0: 对，对，然后因为美国这个打工度假的签证，它是给你3个月的工作签，然后最后1个月让你玩，所以你总共 total 可以在那边待4个月。那我跟我朋友算是就是把后面那个月待好待满这样子，就
1: 但
0: 把
1: 回程的机票去就是一定要买好了，是不是？
0: 对，前面就要先
1: 就要
0: 都买
1: 秀，
0: 好。
1: 就是你入关的时候就要秀给他，
0: 没错，没错。
1: 啊，你什么时候要离开的？
0: 对，因为他也知道美国的海关是非常的严格
1: 严
0: 的啊，
1: 格哈
0: 对。
1: ，OK，所以你有看到有人在海关里面被挡下来，过不了关的吗？
0: 好像没有，因为自己光紧张自己都
1: 就
0: 来
1: 来
0: 不
1: 不
0: 及
1: 及
0: 了。
1: 哈，
0: 对，
1: 那会不会是他问的问题我答不了，
0: 倒
1: 还是还他没
0: 是
1: 有问问题就让你过关了？
0: 他好像看了很久，对，但他没有问到太多问题。
1: 因为你们刚好是女生毕业的学生，哎，他会不会有更多的点点点这样？
0: 应该就还好，应该没有到那么凶。然后加上前面代办也给我们很多，先打了很多预防针，告诉我们要怎么应对进退。然后，我们光带的那。

0: 那个文件就带了好大一叠，
1: 是哦，
0: 对，那个签证
1: 他就慢慢一个一个看
0: 这样，他就这样慢慢看，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出关也花了一段时间
1: 、哦、嗯，我以为出关花很多时间是在检查那个你有没有带违禁品，
0: 哦，这倒是还好，感觉亚洲女生应该感觉比较无害一点，
1: 比较不会像那个中东来的、啊、
0: 对，可能还是有差，
1: 嗯， OK， 好的，那这个过程你觉得这一次的度假打工、哦嗯、有如果有一两句话学习、啊啊、你可以跟听众朋友怎么分享，或未来如果有人 也想去学你这样的度假打工在国家公园或者大峡谷，你觉得呢多久前开始预备啊，或者要做一些什么啊，一定要考几级以上啊，
0: 我觉得前面就是先存一点钱，因为你去认真工作的话你就会赚回来了，所以这笔钱就先花下去、哦、不要怕，
1: 大概多少
0: 嗯，因为还要加机票然后代办可能要个5到10万台币，
1: 5到10万台币，
0: 对，但是很多我回来的朋友都赚了40-50万，
1: 哇，
0: 很认真在工作，
1: 3个月就可以40-50万了，
0: 对对，没错，所以就很值得去，而且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因为大自然的景观你一定看不腻，就算是今天待了比较2-3个月比较长，但是大自然总是有很奇妙的地方、
1: 嗯、
0: 不管今天是日出日落或是星空或者是一些小动物啊，每一天的风景其实都有不同的感觉，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对，
1: 好的，那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哈，
0: 嗯，
1: 啊，你觉得基督徒对这个大自然在特别在大峡谷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工作生活当中，有给你对上帝有更什么样的认识吗？还是你会跟我们想想基督徒对这样的风景对这样的自然景观有什么更特别的触动吗？
0: 嗯，我觉得首先可能也是因为在美国就是几乎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这件事情，然后的确在大峡谷那边它有一些地方会放一些圣经的经文，对，所以它其实就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是很早就建立的，所以就是还是非常把基督教的东西放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走一走你就会看到一些经文啊，然后特别写说类似我有点忘记他可能取哪一节，我记得是诗篇的某一节、
1: 嗯、
0: 对，他就是有就是赞叹这个大自然啊、嗯、然后何其的奇妙、嗯、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1: 嗯、
0: 那因为我工作之余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是去大峡谷的边边坐着，然后就是安静的看着这个景观、
1: 嗯、
0: 然后我会把它用文字来记录下来，对，所以我其实每天都在反思我的人生，
1: 哇，这么年轻就这么厉害，
0: 没错。
1: 啊，后来有没有出书啊？
0: 没有，但我写了50几张明信片、uh-huh. 送给不同的朋友，对，然后所以每一个明信片上面就是有记录着我当时的心情跟我感受到的不同的人生的心态，就是我觉得大峡谷它是一个好几千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观，然后你每天看着那个景观你只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对，然后有些事情它是很亘古不变的、
1: 嗯、
0: 然后有些事情你把时间的那个维度把它拉大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你现在的位置是一个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的时间里面，所以你好像担心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就是你用比较远大的观点去看的话，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很适合安静的去思考一下你现在人生的状态、
1: 嗯、
0: 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大学刚毕业，所以其实很多的未知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可能要选择，那也可以说我是逃去大峡谷逃了一下下，稍微远离我的人生，对，然后在那边可以看到大自然的景观它是这么的亘古不变，然后根本这么的坚强的在那边，然后再想想我未来可能要面对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会稍微比较放宽心一点点，对，然后在那边其实因为生活变得很单纯，所以 你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可。

0: 可爱了一点，对，所以你其实很容易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首先你会先看到这大自然有多美好，然后再来你再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这么的美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的人生跟一些观点、一些看法都有了蛮多的变化，嗯，就是让我觉得你其实很努力做这件事情没错，对，但其实真的掌权的人是上帝，对，他要怎么样去处理或是怎么样来安排你的道路，就是其实就是顺着他，因为你从这么远观来看，你现在自己的意见根本是非常的微不足道，对，但是如果有一个可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他上帝是看过这四十几亿年的人呢、欸、的人的神，对，所以其实你相信上帝不会有错的，对，他是这么的可靠，嗯。
1: 还有你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刚才有去一个教会，
0: 对，我有去教会，
1: 那个教会跟你啊在台湾所去的教会，你感觉那个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跟神的对话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在台湾上教会跟去那里的教会，
0: 我觉得他们的教会是比较温馨、比较可爱的。就是首先他
1: 多少人？
0: 十几个出头
1: 哦。人不多、啊、
0: 嗯，我们我比较常去的是小组，因为小组是晚上、啊、
1: 是
0: 晚上我一定不用工作、
1: okay.
0: 对，但如果是周六周日我可能还是会被排到班，对，所以小组是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尽量会去参加的、嗯、那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会先大家一起用餐，所以会在那边吃一顿好的，对、
1: 嗯、
0: 因为平常吃的比较差一点，
1: 是的
0: 对，然后当然他们也都很欢迎我们去，然后我那时候会跟一个我台湾的朋友一起去，那我那台湾朋友他其实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每个礼拜都很期待跟我一起去，因为他觉得在那边的感觉很好，对，那前面也一样，就是会分享诗歌啊，分享经文，然后其实那些诗歌因为像我觉得台湾的诗歌就是很多种，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我们有很多日新月异，很多新的诗歌，旧的诗歌可以选择、嗯嗯嗯、可是他在那边也可能是我刚好去了这几个月，他其实就固定唱了几首而已，所以其实我从一开始这个英文单子可能不是很了解、嗯、对，但最后就越来越熟，然后也有感触、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他们那个小组有一个蛮可爱的事情是，有一次我邀请了我们那些土耳其的朋友去、
1: 嗯、
0: 对，但其实他们有一些是伊斯兰教，有一些没有信教，但其实伊斯兰教在他们那边算是大宗、
1: 嗯、
0: 他们应该从来不太会去到这种基督徒的小组、
1: 嗯、
0: 但当然他们我一开始跟他们说那边有一个
1: 餐，
0: 免费的餐，没错，可以先去吃一顿，对，然后最后他们就有去，然后那时候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小组的人他可能有一些我不确定是确切有没有生病，但他跟人社交起来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1: 嗯、
0: 对，那我第一次就有带土耳其朋友去，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印了一大叠，就我们那时候在讲那个七个教会、
1: 嗯、哼哼，
0: 对，然后因为有一个教有些教会是在土耳其的境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人非常的特别，他就印了一堆关于这个七个教会的介绍的经文、
1: 嗯，
0: 然后特别印了纸本来给我们，然后还印了中文的、
1: 嗯、
0: 为了要给我们台湾人看，然后因为他就想要跟这些土耳其人分享说、嗯、就是圣经基督教跟你们也是有相关的，
1: 是的，
0: 对，但很可惜后来我土耳其朋友就没有去，他们后来就是工作啊什么的、嗯、但其实对于他们当地的小组里面的人来讲，他们是很看重我们这些外来的人、嗯、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温暖，
0: 对
1: okay,
0: 对，
1: 很好，太棒了，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维源这么勇敢的，在年轻的时候就追梦，而且反思，真的去行动，也激励我们。不管你在年纪是多大哈，然后看见大自然的创造会给你很多反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去大峡谷走一走，不一定是度假打工，但是一定要去走一走哈。
0: 没错，很推荐。
1: 拜拜，
0: 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挖掘了一个国家很大的一个宝藏，这是我们都所熟悉的孙运璇先生。我想对于30岁以上的朋友啊，对孙运璇都有印象，如果40、50岁以上，那不只是印象啊，对他的故事都有些的了解。我们上个礼拜就挖到他从小成长，然后在抗日期间，然后之后到台湾，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抗战胜利，到台湾来怎么样的接收电力，然后让台湾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恢复电力，跌破日本人及国际友人的眼镜啊，也因此就会争取到国际人士对我们的刮目相看。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他在台湾的这个时日当中对台湾的诸多贡献。我想对于他的贡献来讲，很多朋友一定都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在这个概念之余，有些什么详细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呢？今天在这个节目时间里面，我们国家宝藏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来挖挖看喽。

孙玉贤在台湾电力公司的时候，他盖电厂、煮水坝，处处就是放眼现代的科技。可是同时呢，他也会往后看呢，他没有忘记那个根深蒂固已经融在他血液里的观念，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民国41年，台电公司调查发现说，哎呀，还有100万的住民，有1000余个村里都没有电。他心里就想，他们一样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为什么这些老百姓得不到电力呢？他就说服了电力公司的营业还有财务单位进行农村电气化的工程，就觉得说纵使是赔也要做。而这个计划就让本省 99.7% 的人口都享受到电力，比日本、韩国还要普及。当初这个农户用的几只小灯泡也变成了冰箱、电视、农业机械，拉近了城乡间的距离。而另外一项他的得意之作，就是塑造了台电的公司文化，所谓的自动自发。他觉得说，台电的用户是分散在全省，员工要跟着电线跑，有些偏远地区的服务所只有1-2个人，一个送电，一个就管修理，所以呢，一定要有自动自发的精神。如果说万一这个台风一来哦，跟总公司的联络不通，等到公司来的指示再去行动，那一个礼拜到不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靠员工自动自发，认为说这是自己的责任，台风不停，就背着东西到外面爬杆子修理去，不需要总公司讲话。这个是他所要塑造的一种企业精神哦。而怎么养成呢？他就是不断的就跟员工说，你们责任重大呀，电送不出去，医院里的病人开刀开一半，生命会有危险呐，工厂1-2000个工人停电就停工了。他不但跟员工讲，也跟员工的太太讲。在当总经理的2年期间，他就跑遍了台电300多个服务所，他买毛巾啊、茶叶啊送给员工的太太，谢谢他们帮忙。那么每一个台电总经理接任的时候，不管是陈兰镐、朱淑玲，他都吩咐他们说，在你们的任内，每个服务所都一定要去一趟，要谢谢他们，要给他们鼓励。而他的教育就真的有了成效，每一次台风过后，风一停，纵然水还淹到膝盖上，就可以看到台电的人员爬在电线杆上修理。有一些偏远地区啊，更是全家出动，太太在家里接用户的电话，先生儿子呢就出去抢修。而因为员工的凝聚力，就使当时的台湾

电力公司向现在的工业园区是国家的橱窗。友邦元首来华访问，一定去那儿参观。所实行的目标管理、工程进度管理都是最先进的。韩国电力公司在改组的时候，还曾经派一个庞大的学习团来接受台电的训练。民国43年，因为建设电力有成，他就获颁工程师的最高荣誉工程奖章，那是历年来最年轻的得奖人。而在他的一生当中啊，这个台电机电处长，然后是协理总经理，之后入阁风清败相，别人就羡慕他，哎呀，在官场真是平步青云哦。但问题是，每当登上一阶事业的阶梯，他鞭策自己的过程却是少有人知道的。有一次呢，在这个《天下》杂志访问当中啊，孙玉璇就叫人拿来一个陈旧的公事包，慢慢的从一堆简报旧信里面翻出了两本记事本。记事本呢，纸都泛黄了，起皱的封面已经在诉说着自己悠久的历史。从37年前每逢过农历年，当家人嬉闹玩笑的时候，哎，孙玉璇就会退到自己的房间，回忆当年发生的大事，然后定出来年的计划。临末了还会写几句为人处事之道。民国42年，他任总工程师的时候，就勉励自己治学要深入，要有系统，对人要海阔天空，做事要仔细周密。后来他任经济部长，关怀面就放广放开。我国退出联合国，很多国家跟我们断交，他就写着说，身为阁员并兼中央常委，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影响个人名誉，亦将关系国家前途。67年他升任阁揆，他的关怀就常常的在人民的身上，在笔记本上就写着说，今后每时每刻必须以临渊履薄的心情和奋斗不已的决心来争取国家的生存发展，不要整天被琐细事物弄得头昏眼花，而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从容的心情来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此外呢，他会细心的观察周围接触的人，学习正反两面的例子。很多事情连绝对不能和女性部属或女秘书发展非工作的关系，哎，他都铭记在心，而且奉行不渝。民国42年，他到美国接受管理训练，课程里面啊，老师就发了几张卡片，其中有一张他就带在身上30几年，上面写着什么呢？嗯，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就是 smile， 微笑。因为别人老是说他喜欢皱眉头，太严肃了，所以他就随身带着这张卡片，随时提醒自己微笑微笑。而除了这些进退应对之外，他更能够以诚待人。他说他不赞成用技巧，一些管理上的书，什么如何讨好别人啦等等，他说这些技巧很快就会被人家识破，你是用这种技巧来利用我们，做主管的做到这一步就失败了，而是要把同事当作自己的兄弟看，跟他们一起，不摆官架子。他说要别人帮你做事，其实第一就是要争取对方的心，争取人心着重在小地方，别人没注意到的，你注意到的，哎，他就会特别的感激。像熟记对方的名字啊、家庭状况啊、嗜好啦，很多人不容易做到哦，也不容易注意到，可是对当事人却是非常重要的。孙玉璇就非常善用这一点，一方面他是真的很关心对方，另外一方面他是非常努力的强化自己这方面的记忆力，而且他更坚持做个公众人物一定要无私，所以呢，他绝对不把人才据为己有。从台电开始，他就以不建立班底著称，到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就发出全国能做事的人都是我的人，这个是他用人的基准。他认为班底就很像篱笆，是篱笆里的人彼此熟悉，容易配合做事，但是这个篱笆一围，不是班底的人就不愿意来了，而领导者就会损失人才，国家呢是万事紧急，怎么还能够分班底呢？所以他就一再强调，领导人啊，

只要公正无私，其实不怕人才不来的，人才一定会来。而他这样的一种用人的气度，当然也就在于国家整个的发展建设上发挥了极大的正面效果。

民国5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台电总经理，面临了可能是他一辈子最大的一个抉择。因为远在非洲的奈及利亚有意聘请他去主持他们的电力公司，哇，这实在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去还是不去呢？在他心里面就拔河很久，都分不出胜负。当时他的妈妈已经74岁，应该是就成婚定省嘛，家里的子女16、13、96啊。对这种年龄的孩子来讲，父亲的角色很重要啊。而且他才接台电总经理2年，虽然一切都上了轨道，可是管理革新正开始，他也舍不得离开这个浇灌近20年的原地还有同仁。可是去有很多好处哎，世界银行从50多位各国来应征的精英当中挑选了他，这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肯定，也是个荣誉。而且这个国家有一个巨大的水力发电计划，长江三峡计划暂时不能实现，这也是一个施展个人抱负的好机会。而最后让他接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总统蒋中正还有行政院长严家淦在此之前召见他的时候都表示同意，希望他能够为中国人还有中国工程师在国外树立好榜样。而且当时我们跟奈及利亚没有建交嘛，所以总统希望他能够促进中奈的国民外交，所以他就负有双重很难的这种两全任务啊，要管好电厂必须不顾面子，可是为了国民外交又要顾面子，所以他就带着他妈妈一起去跟大家辞行哦，让他们知道说他把他最珍视的人留在这儿了，表示他一定会回来，他是跟台电的员工这样辞行的。而虽然带着世界银行，你尽管去做我们支持你的尚方宝剑，可是他发现公司的情况复杂的太多太多了。好在这些人都是世界银行聘请的专业人士，他就靠着累积多年的经验知识，很快的赢得他们的信心还有合作。而在这里他就磨练了与不同国家人士相处的经验。可是奈及利亚本国人才是最棘手的一群，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部落不同，分属5个不同的工会，工会之间彼此不但不合作，还互相攻击打架。所以发生纷争，他就必须找来两边的人，请他们吃饭啦、喝酒啦，一面小以大目标啦，为整个奈及利亚电力发展，一面小以实际把电厂打坏，每个人就失去工作啦，全家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划不来啦。然后告诉他们说一切的纠纷他会尽量公平处理。久而久之呢，他们就看到哎，这个人不会对任何一个工会偏心哎，就渐渐合作啊，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所以他到了不久就创造了不断电的记录。除了时时期许自己代表中国工程师，他也时时记住蒋总统的叮咛，担任我国在奈国的亲善大使。每年双十国庆，他就邀请当地的华侨还有我国友好的各国大使在他家里共同庆祝双十，一直到55年初他才返台度假。而正当他忙于拜访亲友的时刻，1月16日就传来奈及利亚发生政变这样子的消息。而当时国内孙运璇的友人啊，尤其是经济部长李国鼎一再的建议那边局势未明，不要返回去啊。而这时候呢，蒋总统听到他回来就特别召见他，下了3项指示给他，说要返奈完成合约，第二个要尽力于自己分内的工作，政治上的动乱不安不要管，三是合约满后赶紧回来。他就真的回去了。而他一回去，电力公司的员工非常惊讶他没有被平人的战火吓退，就热忱地欢迎他回去。可是这一年是他非常不痛快的一年，因为奈及利亚局势动荡不安，北东南各个部落互相残杀，有的甚至拿长矛小刀要割下敌人的头。而在种种困难的阻

脑当中，他就尽力完成电力公司原有的尼日河开发计划。当年年底，离他三年的合约期满还剩半年，他认真考虑去留的问题。奈及利亚还有世界银行都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完成这个还没有完成的水力发电计划。而加入世界银行呢，哎，他的生活会很好。当时台湾的美元已经停止，台湾能不能够自立是一个大问号，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嘛。可是他记得总统对他的指示跟期盼，做完后马上回国。而1967年，他又接到了台湾急电，说他妈妈病危。当时奈及利亚的情势很紧张，机场是警备森严，人员是腹腔实弹啊。孙宇轩不顾危险，立刻就搭机赶回台北。隔天他妈妈不药而愈了，原来是思子而病倒。他就了解自己在妈妈心目中的重要，他必须要给母亲一个安详的晚年，所以他就觉得没什么犹豫了，他就立刻向奈电的董事会提出辞呈。1967年9月，他即将离开奈电，虽然工作曾有不顺，他还是离情依依啊。而奈电公司报呢，就特别出了十页的特刊，介绍他的成就。三年之内，他增加了奈电发电量87%，将水力发电连接成一个大系统。公司里流行一句话说：“孙走了，太阳也走了。”可见啊，这个中间他对于那个国家的这个极大的贡献。回国之后他干嘛？他到当时的金合会当顾问，负责审查大钢厂的建设计划。那么当年11月30号，他在西洋文明发源地希腊雅典参加了一项联合国的工业发展组织会议，讨论正热烈的时候，代表团其他的人递给他一张电报，是行政院长严家淦署名，上面写着说总统已命他为交通部长，必须立即返国。他就愣了，当晚他就电赴严家淦，恳切地求辞。虽然他坚持不愿意从政，可是发出电报的第二天，他又接到回电，总统命令他立刻返国就职。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也就体会到哦，公务人员其实就像棋盘上的棋子，政府决定把他摆在哪儿就是哪儿，他没有自由也没有选择，他就搭机回台。而入阁风清，一夕之间他就觉得责任加重数倍。出掌交通部之后，他的第一项重要施政就是村村有道路，这是他基本的观念。实践民主啊，他认为是在于全国的国民都能够享受公平待遇，譬如说道路啊、自来水啊、电力啊，不管人民在喧嚣的闹市或僻静的乡村，政府都应该是责无旁贷，让人民享受这些公共设施。在后来几个交通部长的这个延续之下，这一点就完全做到。而57、58年正值台湾经济空前的繁荣时代，外贸如火如荼的展开，贸易呢正逐渐出现顺差。以严家淦、蒋经国统领的行政院也意识到基础建设将很快的超出负荷，执政当局就开始规划10项建设，而其中6项就是由担任交通部长的孙运璇筹划。包括哪些呢？我们所熟知的北回铁路啊、中正机场啊、台中港啦、苏澳港啦、铁路电气化啦，还有南北高速公路，这些都是他负责筹划。而他在交通部长任内最让他遗憾的是没有把台北市的地下铁这个案子定下来，这是他一直想要做，可是当时种种的因素没有定下来，这是他的一大遗憾。到了58年6月的时候，严家淦领导的内阁这个局部改组，他才49岁哦，不是这个陶生洋啊，当时才49岁的经济部长陶生洋就接替李国鼎为经济部长，可是刚上任3个月，患了肠癌，不幸逝世。不到3天，总统就宣布经济部长的人选就是他。而民国60年到70年，对于身处异域、期待图强的我国人来说，是满载着伤心和挫折的10年。怎么说呢？那10年刚退出联合国，又碰到中日断交，又中美断交。

还有两次石油危机，都考验这个岛屿上的人民所有的韧性还有耐力。而在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时刻，孙运璇却是身兼重任，

当时眼见外交的战场逐步的挫败，民国61年蒋经国组成的强势内阁就决定全力发展经济，为国家存亡命脉奠基。而针对外交的情势，他也知道很多的国家就抢着跟中共建交，一定就会影响我国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所以之后几年他就争取扩大驻外大使馆里的经济组名额，在已经断交国家里面就设商务代表，而且订立民间贸易协定，更放宽商务人员出国的办法，让我国对外的贸易不会因为外交的关系断绝而受阻。1973年10月，以色列阿拉伯大战，阿拉伯国家呢或禁止或者是限运石油出口，三个月之间石油的价格就上升4倍耶，糟糕，我国 98% 依赖进口石油的经济就饱受威胁，不但涨价还买不到耶。当年10月底，孙部长就决定访问沙乌地阿拉伯来稳固油源，抱着非成功不可的信念，出发前他就详做准备，而且他也一再思考怎么样能够打动沙国，结果他真的达到目的。当时费瑟就慨然应语，照常供应我国的石油，我国不再禁运或者是限运之列。那虽然沙乌地之行的任务圆满达成，可是他在国内的挑战是方兴未艾。他当年六月宣布稳定物价11项措施，当时的经济学家就是一片批评，可是他就非常的坚持。后来证实他的政策是对的。而民国63年初的时候，农历年关将至，大家都要抢购啊、囤积啊，情势好像不可收拾，他就提出来油、电价还有公共事业一次涨足方案，各项的费用啊、加油价、铁公路票全部上涨50%，消除各界的预期心理。那么因为是这个药能对症啊，而且药量适当，另外呢也是因为国际经济繁荣已经是近尾声了，已经开始转向经济衰退，所以除了一两个月物价大幅浮升这个上升之外，随即开始就稳定的下跌。而在这些危急的环节里面，孙玉璇的表现都获得新闻界的赞誉，连对政治人物贬多于褒无党无派的《自立晚报》在他就任3年的时候都推崇他是一位最值得尊敬的部长。

而在应付日益紧迫的这个经济危机之外呢，他还是不断的在思索，经济升级一定要摆脱劳力密集，一定要提升科技才行。他就瞄准了两个目标，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还有制造机体电路。民国1958年，他应邀到韩国访问，就看到韩国科技研究院高薪聘请一些韩国的留美学人，生气勃勃地开发电子啊、化学啊、纺织专业技术啊，他就焦急啊，说如果我们再不做，赶不上了。回来后就着手准备类似的研究院。1961年初，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3个月，工研院设置条例就进立法院，在一向平静的立法院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而1年多，孙玉璇和部署跟立委之间往来折冲，甚至多次的到主要委员家里面去拜访，不管反对的声浪多大，他都沉住气，一一的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经过1个礼拜不休止的沟通劝说之后呢，在院会前夕，有个原来反对最力的委员终于说，我不再反对，可是我也不能举手赞成。终于在院会当天，很多原来反对的委员或弃权或转而赞成，以很少的差数获得通过。那么2年的奔走终于有了结果，工研院之父的头衔就落在他身上。催生只是第一步嘛，而工研院的考验接下来他是不是能

能够让我国制造出这个机体电路，而且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这个能力的国家呢？这又是很大的考验。随着时日移转，当时的专案小组对从 RCA 移转过来的机体电路技术逐渐成熟，然后良品率从起初的 60% 节节升高到 70%、80%。每当良品率提高的时候，守候在一旁的工程师都是欢声连连哦。而当民国66年10月，他的心脏病初愈，机体电路的示范工厂落成。而这枚小小的晶片像粒种子一样蓬勃茁壮，就把我国的电子技术带入了新纪元。对他来讲，制造机体电路更让他完成了平生最大的心愿。他比中华民国小一岁，从年轻到年长，一心一意的就是想让这位兄长昂首阔步于世界。而在这个机体电路的争霸战里面，他做到了。他认为，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讲，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有反而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所以创立中美经济合作策进会也是他锲而不舍的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在推展这些政策的时刻，并不是很顺利的，他会接触到非常非常的多的反对的意见，但是他总是绝对不轻易放弃，不断的去游说，不断的去说明，然后在这种不断的说明的过程里面去争取到别人给他的支持，让他所看到的他认为是对的方向能够确实的实行。

当蒋中正卸世之后，副总统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蒋经国，而就在这个状况之下，责任日重。三年之后，他当选总统，台湾就正式展开了蒋经国时代。那个时代有连连的内忧，有滔滔的外患，有这个盟邦建器，更有僵颓的经济，主导者挑选了他做辅弼大臣。那么可想而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的责任多么的重大。其实他也是通过了蒋经国重重的观察考验之后，蒋经国在民国六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培植他的声望，就带着他一起巡视十大建设的工地、农村建设、偏远的乡镇等等地方。敏感的人就会知道，这个背后啊是有政治意义的。那么到了后期，甚至就带着他去看军事演习，那么意义当然就是更是这个非同小可了哈，这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当孙玉璇访问中南美，他在美国心脏病发的时刻，蒋经国不但马上就电汇$10,000，要他一定要好好休养。民国66年6月，他搭机返国的时候，蒋经国还亲自的到机场去迎接。而当两个人手握手的镜头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时候，有人就已经隐隐的流传次年内阁替换会有新的阁揆了。当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民国67年开春以后，国民大会投票选出了蒋经国作为第6届的总统，各界就开始纷纷的猜测，哎呀，下届的行政院长是谁呀？列入热门的人物有10多位。5月1号，孙玉璇接到电话，要他赶快去行政院。在3楼的院长室里，蒋院长告诉他要提名他为下届的行政院长。他听了之后呢，立刻就说，我的身体不好，我担不下这个责任，是真的，我走路还会气喘。出了行政院大楼，他更是忐忑不安，晚上回去连对家人都不敢讲。5天之后，

蒋院长就再召他一起去金门，白天巡视部队之后，晚上两个人静坐仪式。蒋院长就说，你得过心脏病，以色列总理比金也得过，他可以做，你为什么不能做啊？讲到最后，他就只有接受征召了。他也想到老总统跟蒋经国平常对他的照顾，所以他就觉得说，蒋院长需要他了，他怎么能说不呢？他拒绝不了。所以那年5月20号，蒋经国宣誓就职，同日下午就提名他为行政院院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背后里面，就是他自己原来是坚持不要的，可是国家需要他啊。蒋经国院长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说服他一定要做，就觉得在这个时刻国家就是需要你，你怎么能够不做呢？你一定要做啊。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又回复到起先他所体会到的，对一个公务人员来讲就好像是一个棋子，国家需要你做什么你就是要去做，你没有什么拒绝的一个权利啊。因此他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重责大任。5月30号65岁的他带领八部二会十几位首长在总统府的大礼堂宣誓就职。而上天也有意考验他跟这群子民的坚韧，考验他们过去累积的成功是不堪一击还是愈挫愈勇。第一道的考验就来自太平洋的彼岸。民国67年12月16号的夜里，孙玉璇家里的电话响了，通知他火速前往总统府大直官邸。不是总统府的大直官邸啊，就是总统的大直官邸。然后他很快的赶去，总统就很平静的告诉他们说，美国驻华大使安克志刚刚才去那里，告诉他们7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卡特就要宣布跟中共建交，断绝跟这个岛屿盟邦的一切关系。只有7个小时啊。而那时候中美断交消息一传，台湾霎时之间就沸腾，1800万人民似乎经历了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骗局。而孙玉璇呢，分担着民众每一分的愤怒，可是在危急的关头，他也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一个风格。那几天他就看到民众愤怒填膺，甚至威胁了美侨的安全。而在这种愤怒情绪很容易转化成为对政府恨铁不成钢的一个反感的时刻，必须要尽量疏导。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跟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密切的接商，决定发动民间爱国自强捐款运动。所以张宝树秘书长后来就讲，孙玉璇对于危机能够及时反应，不杞人忧天，也不盲目乐观。而他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全国人民就积极的响应，他就创造出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一种的历史。而随着爱国捐款的热潮升高，朝野对立的热度呢却一下子降下来，因为共同都要为生存的权益来团结奋斗。他就营造出来这样子一个气氛，让我们在那样子的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大家能够凝结在一起，不是共同的对立，而是共同的冲破艰难，迎向未来。

中美的断交给予我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终于发现到感情道义是换不回决心求去的盟邦的，只有从荆棘当中站立匍匐前进，才能够在国际上争取到平起平坐的一个机会。而断交之后的孙内阁，国防、政治、经济很多很多的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从中美外交战场开始收拾起。重要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很多很多需要去这个重整啊，谈判条约的延续啦，对等组织的设立啦，外交豁免权之有无了等等。而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国会正酝酿要制定台湾关系法，让中美关系有新的依据，而我国朝野就必须奋力一搏哈，争取最大最大的那个利益。很多的中外人士就都主动的投入贡献己力啊，说怎么样我们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在这些的努力当中，孙运学他就联络各地的人为台湾关系法奔走啦，然后也策动很多的人在基本的这个法该怎么制定上面众志这个成城哈，一起的去思考。那么到最后最后的时刻，终于卡特总统签署了提供防卫性武器与服务给台湾，足以使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的台湾关系法。而这个法签订了，这边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但是断交后的中美关系还是好像是曾任驻美代表前夫所说的像浮萍一样，而正式外交管道不通，只有诉诸民意。所以他就大批的接见美国来的参众议员记者，只要是外交部推荐的人，不管他再忙他都要抽时间见，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的接见是一种聚沙成塔的功夫，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台湾，让更多的人认识台湾。而外交长远，中美断交之后，台湾面临更急迫的问题，30年来维护台湾安全的中美共同协防条约再过一年就要废止了，此后台湾必须伸出拳头防卫自己。而当时呢，我们连这个装甲车都不会做，怎么办呢？中美断交之后，军方就立刻出动人员四处的拜访国外的军火厂商，紧急的采购武器，寻找合作的途径。但问题是说，在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行业里面，跟美国断交之后，我们好像成为国际孤儿哦。有一个空军少将就回忆说，他有一次去法国一个小的军火厂，在那个寒风里面等了1个多小时，负责人还是不愿意让他进去，因为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劣势。而断交之后的2个月，行政院马上就成立了自立小组，每个月开会，由院长主持。而这个院长在经济部长的任内就极力促使我国经济要自立，这次他必须要力谋我国的国防要自立，因为国防自立才是真正的自立。而在蒋总统全力的支持下，国防部担纲就开始逐年发展武器计划，装甲车、快艇、飞弹一一出笼，其中当然有挫折有失败，但是有更多的收成之后的喜悦。传统武器之外，历经了10年之后，武器自立之路终于走出来，最具关键的莫过于本土制战斗机了， IDF 啊。而这样子的一种的制造实在是有它极大的一个意义。这架战斗机从无到有的艰辛沧桑，孙运璇是全程的都参与。在熟知整个过程的几个人物当中，他是其中的一位。1988年，中美断交10年，是我国国防自立开始的丰收年。台湾这个双生兄弟海龙、海虎潜艇相继的抵国门。IDF 战机昂然出场，未来呢要生产300架，加上前2年的天宫、天剑等飞弹一一试射成功，所以军方来讲，我国已经成为11大强国了。再数下去，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第22名，出口额第12名。10年的艰困的岁月，但是苦涩的经验却带来了甜蜜的回忆。而所以能够写下这些的甜蜜回忆，一个掌舵者所占的一个重要位置是绝绝对对重要的。

除了这些方面，我们自己的自立自强之外，1979年中共也挟着跟美国建交的余威，跃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贵。当年元旦，他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我国的人民要回归祖国，而且提出了什么三通啊、四流啊等等政策。接着几年，统战的攻势仍然是非常的频繁，而且一波强过一波。尤其是民国70年，中共为了表示对辛亥革命70年的贺礼，在9月30号就由叶剑英发表了九点和谈建议，建议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进行对等谈判，让中华民国治理下的台湾在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维持现状。那么由于这个建议具体，国际上就立刻反应热烈，关心海峡两岸情势发展的不管是外国人或中国人，都等着看看中华民国政府采什么样的一个政策。1981年，我们原来寄望刚入白宫的雷根会对我们态度转趋友好，可是次年1月11号，雷根就宣布拒售我国高性能的战斗机。5月呢，情势又更加的凶险，这怎么办呢？这是生死交关的时刻。孙运璇就认为说，我国三不的立场当然很对，可是必须要换种说法，用原来的一套不能说服国际了。坚持有困难，就要想尽方法解决。孙运璇就跟新闻局密切的接商，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发表谈话，而且要广为引起国际的注意。他们就选定要在6月10号中美大陆学者会议闭幕茶会的时刻，他出面致辞。那在这个时机上，他来发表谈话，而工作就落在新闻局上，由副局长戴瑞明负责。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密作业，6月10号第11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闭幕茶会里面，在100多个中外学者面前，他就以流利的英语做了一篇我国对中共政策划时代的演讲。他首先厘清海峡两岸的问题是中国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大陆问题。中国大陆人民是不是要长期的生活在共党统治之下的问题？自由世界愿意有一个唯我独尊的共党中国，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非共中国的问题？而且他也技巧的绕过了我国是不是愿意跟中共谈判的问题，而语调铿锵地引述了美国总统甘乃迪在就职演讲当中说过的话，就是美国绝对不恐惧谈判，但是绝对不在恐惧中谈判。还有雷根总统在当年国情咨文里面所说的，美国唯有居于强有力的地位才从事谈判。而这段话也就意指美国应该要继续地卖给我们武器，让我国的实力强大，再由我国选择是否愿意和谈。在演讲的最后一段，他就以行政首长的身份表示我国对两岸关系的这个立场。这个立场当时从来没有人提及过，甚至现今的大陆政策大概也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中共应该紧速地放弃四个坚持，加紧努力改变生活方式。只要在大陆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跟自由中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自然的渐趋成熟，到那时候统一的障碍就自然减少了。哦，当他演讲完毕之后呢，与会学者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一个中美问题专家就说，就好像沉闷天空里面响起了一声雷。对这个行政首长来讲，这不仅是为国家做事，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他能够凝聚众人的智慧，然后在众人的智慧之下，所以拟定了这样子的一个讲稿，而能够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让这个中外的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知道我们的一个想法。而这声雷在高阶也引起了震动，有少数党国的元老就认为他所引述甘乃迪的话，绝不恐惧谈判，也绝不在

恐惧中谈判违反了总统宣布的三不首要政策，就是不谈判啊，所以呢就频频地向总统反映说这样的说法不当。不久之后，总统也约见他，希望他在下次行政院会当中澄清政府三不的立场是不变。而多年之后呢，他自己在谈到这一次的演讲，也承认这一次的演讲在政坛上面真的带给他某种程度的伤害。很多人就开始说，哎呀，这个人哦，不容易驾驭，要小心。但是就他自己来讲，他没有后悔他做过这样子的一次谈话。因为从一些后续动作来看，他也的确没有后悔。要突破外交孤立，就必须正面地迎接中共的挑战。我国重新加入已经脱离十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指标。当时我们已经这个没法参加奥运会了，因为我们就是非常的硬着，绝对是不怎么样，绝对不怎么样，以致我们也就阻断了自己参与国际奥运的机会。但是在徐亨还有一些体育界人士的努力奔走之下，后来我们改变一些的形态，我们的选手才有机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而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在背后其实孙院长在他当时的时刻，在第一时间他已经其实已经说明了整个的方向应该怎么走。虽然遇到一些的阻力，在当时没有办法积极的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他本身的一个看法，他本身的一个观点，在之后看来是绝对绝对正确的。即在民国67年到73年之间，中美断交，有些人就漏夜在大使馆前面排队等着签证，有的人决心就要在此地落地生根，也有党外呐喊要争取政权分享，也有人忧心忡忡地期望朝野以国为重等等。在那个时代危机重重，可是也转机处处。危机跟转机之间，历历的史料是可寻的。政府其实就扮起了领导者的角色，领导人里面强有力的总统，善尽职分的阁魁，密切联系的党政官员。而在中美断交之后，众多革新方案凝聚了民心，这些方案有一些是总统提出的，而孙运璇先生就是一意的推动促成，而有一些就是他主动提出的，而有些是阁员建议而他采纳的。像开放出国观光，各界已经呼吁很久了，终于在67年下半年定案，大家也都非常的期盼。可是12月中中美一下子断交，国家处境是空前的危急，民众就会怀疑政府会不会推翻前案啊，在这个时刻会不会开放观光啊。结果行政院宣布开放观光如期实施，显示了政府对人民的信心，而出国观光就为市井小民开放了大门。紧接着的2月，孙玉璇任交通部长的时候就规划我国的新大门，也就是中正国际机场开放了。来自全省将近50多万的民众啊，包游览车啊，开小轿车啊，那时候各地涌进去参观这座亚洲最大的飞机场。接着北回铁路完工了，铁路电气化西线全部通车了，十大建设的成果一一的展现。此后1-2年，国家赔偿法实施，扩大办理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与高等法院以下的法院由行政院改立司法院，都显示政府不等舆论压力，主动的领导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而孙玉璇的脑子里面也有一幅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蓝图，在这张蓝图里面，国家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国民，所以他就敦促新闻局要成立公共电视，引进国内外的高水准节目，责成教育部成立空中大学，挤不进连招窄门的老老少少能够再获进修的机会。而自己呢，他也去买票啊，去观赏这些艺文活动，像云门舞集跟国外艺术表演，就算是看不懂他还是要去，因为要给他们鼓励。现代化的国家，政府必须有反应，能够肯负责。他在73年中美贸易问题还在暗潮汹涌的时候，就成

立了超部会的中美贸易小组。在英国宣布香港在1997年要归还给中共之后，马上在对外工作汇报成立了香港小组。而现代化国家里，政府也必须广求名目，所以他就每天仔细地看报纸，注意人民需求，不时地呼唤这个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询问详情。六年之内，他就持续推动行政革新，简化公文。以前人民申请这个户籍誊本啊，要跑两三趟，他任内就改为电话申请，第二天就可以拿到。而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国家里面不能够再靠廉价劳力赚钱，所以在民国70年代初，在国内景气一片低迷之中，他对于企业纾难解困尚在其事，而他决心要把台湾建设成为科技岛，这是一件大事。他在经济部长任内就极力地协调国防部取得现有的科学工业园区的用地。在院长任期六年，他把科技发展经费增加了10倍。因为台湾企业大概都是中小形态，缺乏技术开发的能力，孙玉璇这个在经济部长任内就催生的工研院重新定位为带动科技发展的火车头，以政府力量聚集大批研发人才。他就常常找工研院的院长方贤琪仔细地听他说明工研院的特别计划。一旦工研院提出重要研究计划的时候，他往往就会表明态度支持，而且告诉方贤琪能够筹到预算。别的部会知道孙院长的支持，这些计划往往就能够顺利推行。而八大重点科技之一的自动化，更是当时政策明确阁员通力合作的最好例子。而台湾自动化的始祖石资仪博士，他回忆起这一段回国经验呢，就非常非常的兴奋。而石资仪博士他当时是放弃了在加拿大基因公司的优渥职位回到台湾来，但是他却有了整个台湾产业界可供发挥。他就率领了100多位工程师管理专家深入各个工厂，诊断生产的问题，建议新机器新程序。只要工厂有所求，纵使在偏僻的角落，他们都会赶过去。哎，这个提升了台湾的这个企业啊，台湾的这个整个的管理的模式，当然就提高了竞争力。而做了阁揆之后的孙运璇，仍然延揽他以往虽千万人无往矣的气概。他任内全力推展的台北市三大计划，北区防洪工程、地下铁，还有翡翠水库，最能表现这种精神。可是这三大计划进行的过程都有困难，像北区防洪必须迁徙住在工程经过的居民，翡翠水库呢，因为安全问题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就想，哎呦，万一山上这个坍方了，或者是轰炸水库里的这个蓄水滔滔而下，台北市不就惨了吗？可是这三项工程却能够让台北市迈入现代化的都市，所以他觉得哪一项的施政都会有争议，就要看执政者的勇气，不能说一遇到压力就退缩。可是他的勇气呢，要有行动做后盾，在问题发生之前，他就跟当地的民意代表沟通，譬如说他亲自的主持为立法委员所做的简报，而且请国外的工程顾问公司做评估，解决技术上面不安全的顾虑。那么作为总理万事的行政首长，他6年来施政也有这个力有未逮之处，连他自己后来都会觉得有很多不满意的事情。最让他遗憾的就是不能够全力推展文化建设，所以在他退休之后，每一次接受采访，他总是痛心于社会金钱观之上，年轻人功利主义。他甚至会自问说，是不是我们那一辈对于经济发展走得太急了呢？经济发展过速所带来的台湾巨变，法令制度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革，而这方面也跟不上。他的任内环保意识已经逐渐的觉醒，可是对于日趋严重的工业污染，没有总体政策的因应。而他面对这些的批评，他就觉得这跟他出身于工程有关。他说对于建设东西他很了解，
可是对社会科学，对很多准备工作

工作转型期的问题，他是外行的，而身体里面没有这些，不是发自内心，力量就差很多，推动能力就比较差。因此在他的这个施政的这些过程当中，总有力有不逮的一些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说，在他之后，他能非常冷静地去看待，甚至提出了他的一些非常中肯的看法，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如果在接续的人能够听得进去，那么在整个的走向上面，就有机会能够走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

纵观他这个施政的方式呢，有人就说他是用方案来推动施政，重用研考会考核各部会，就是有感自己威望不足，所以借力使力。不过追溯起来，用科学精神办事的孙运璇在交通部经济部任内就开始用各种方案来推动考核政策了，而在他的任内，很多的阁员风头超过他很多，他都不以为处。他觉得只要国家发展的好，行政院长会有一定的功劳，他干嘛要争这些啊？他反而更重视自己的协调能力，把各样的力量能够综合起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施政的方式，自然就能够结合众力，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民国73年2月中旬，在中山楼举行国民党三中全会。那么在那两个月里面，台湾的政治风向是悬疑万分，因为总统健康不如前，副总统的人选就广受瞩目，孙运璇是非常可能的人选。二月上旬某一天，总统在办公室接见他，暗示他要他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而二月15日下午，总统就宣布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那一刻疑云离清，孙运璇也准备二度首相的生涯。而八天之后，他却因为中风没有办法继续的在政坛服务。他淡出政坛，不过他所留下的典范却是在多年之后仍然为人所乐道。在他淡出政坛，正与药物为主，而且呢不断的复健，让自己在中风之后身体能够渐渐的恢复，他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坚强的毅力也为人所津津乐道。每当他坐着轮椅出现的时候，还可以感受到他对国事的忧心。国民党几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他都出席，不忘对政局提出争辩。到了民国95年2月15号的时候，凌晨因为败血性的休克，他离世，享年93岁。而在他的一生当中，对于这个国家的贡献，那真的是多而又多，是从各个的角度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我们提到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刻，没有人可以抹杀掉他的名字。他其实在台湾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握着最关键的一棒，是吗？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各位来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真艺乐厂的创办人，也兼他们的艺术总监。另外呢，他最近又开发了一个新美学整合行销有限公司，他担任他的执行长。这位呢就是王真玲。真玲你好。
1: 林老师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上这个节目，因为我感觉你实在是很特别，而且你很有想法。你从一直开始，我记得你在学音乐过程里面，其实你想法很多，而且你都落实哈。包括最近你来了一个什么叫做新美学，待会我想我们都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里面，你可以跟大家来先分享哈。那么首先我想，你要不要来介绍？因为真艺乐厂，这个其实真是你的名字啊，真艺，我想是跟艺术有关系的乐场。那因为你不想它变成剧场，所以跟音乐比较有关联，你就用了乐场。那是不是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当初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是怎么样去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叫做真艺乐厂？
1: 其实真艺乐厂它成立在民国1999年。那会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我也从来没想过我自己会筹办了一个乐团。那的确就像林老师所说的，就是我为什么会把它称呼为乐厂。因为其实一开始呢，创立这个真艺乐厂的时候，我的确呢是跟在制作音乐节目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0: 是
1: 因为最早其实我就希望做一些比较跨领域的结合。那所以比方一开始成立之初呢，我就发表了一些跟儿童音乐剧有关的一些作品，然后再来这几年也做很多是中西音乐有一起合并做一些发表的这些作品这样子。所以呢会叫乐场，的确是因为用音乐来产生的场域，结合不同的场域，所以呢它叫真艺乐场。
0: 刚刚你谈到说你成立这个乐团，你成立一个什么样的乐团呢？
1: 其实就是真艺乐厂，它就是其实由我自己本身演奏的这个二胡为主，然后呢我们跟不同的艺术家在每一次有不同的发想的时候，我们共同去讨论如何在不同艺术家的各自领域的坚持下去做一些再说是一些比较创意的发想，然后把它很具体的透过作品的呈现来发对我们自己艺术家的一个发声。
0: 因为乐团这个名称其实它所代表的意涵会非常多，那很多人都想到的就是哇，好像是一个大型的什么60个人大型管弦乐团的那种形式。可是你这个应该是完全不同，你的乐团里面的组成有没有一些跨界的概念？
1: 是跨界的没有错，因为刚才老师讲的是应该是所有音乐人的梦想，就是那种可能上百人的乐团。但这个可能对我们这个比较小的单位，或者是说一开始可能我们就几个好朋友觉得想要共同去发生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小型的一个剧场，然后我们可能就是
0: 几个人那个乐团，
1: 大概其实我们每次的成员会
0: 大致上差不多，
1: 最多其实会在15个人左

0: 四五个人，也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组合。
1: 嗯、
0: 但组合里面内容有哪一些？
1: 就是像每次的企划会不太一样，像我们
0: 差不多一般你会二胡一定在嘛，
1: 对，
0: 因为你自己要演嘛，对，你是为你自己搭个舞台啦，对不对？然后再来呢？
1: 就是说，可能比方是在儿童剧的部分的话，我会用的编制就是像二胡啊、小提琴、大提琴、
0: 嗯、
1: 打击、钢琴，
0: 是
1: 啊、或者是有时候会用笛子。扬琴还有琵琶，这些乐器都可能，就是每次我对于可能声响上面的不同的想象，我会配不同的乐器。
0: 你不感觉你很辛苦吗？你整天在策划这种你因为最重要当然就是说你点子多、你知道吗？因为从这么多的这些演奏二胡的演奏家来讲、你是走决然跟他们都不相同的路。
1: 嗯，是没错。
0: 而且你不但走不相同的路，你有自己的特色，你的跨界，一般人是这样啦。我今天只要做一种形式，我只要那几个形式能够成功，
1: 嗯，
0: 我就不会改变，相不相信？
1: 好像是。
0: 但是你不是哎、欸，我只感觉就是说，我只要看到你的所有资讯，就发现奇怪，你从来不会 copy 你自己的东西。
1: 哦，是的，
0: 嗯，你每一次去。我们不叫做 renew， 你知道吗？renew 其实还是类似有点 copy， 然后稍微露点新的一点改变。你根本就是重新，我们叫做 restructure， 就重新建构。
1: 对。
0: 啊，没事，做完一个打破了，再来一个。对对对对对，再打破。而且一般来讲，你每一次的结果，我想各位你要知道，就是我看过，就是好像说你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得过。传艺的金曲奖嘛，对不对？传统艺术金曲奖嘛，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出版了一个儿童音乐的专辑，
1: 对，
0: 而且你又喜欢把故事性带进去，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而且这过程里面，其实你自己要演奏，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有服饰，
1: 对，有服装，
0: 对不对？
1: 道具
0: 什么都有嘛，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你说你的嘻哈这个《西游记》哈，到底演了多少场？
1: 嗯，大概
0: 有
1: 二三十。
0: 现在还在演吗？
1: 有预计再拿出来发表。
0: OK， 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人就是用定目剧概念，干脆我就演个一两百场。
1: 对啊，
0: 我服装要不要再去花钱，对不对？可是你不是。
1: 嗯，
0: 我好奇为什么？
1: 好奇为什么？哎，对呀、啊，我来
0: 问。你为什么？第一个口袋要够深。
1: 嗯，
0: 第二个想法要够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三个人，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追求他所要追求的一个梦想。
1: 嗯，
0: 你是不是这样？怎么都是我帮你说，是你的想法，我在帮你说呢？
1: 应该是说，其实应该是我其实在推每一次的作品啊，就是我其实有不同的诉求，
0: 是，
1: 那我都会因着不同的诉求，以及每一次可能比方说我在发表西游记的时候，我认为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0: 嗯、
1: 那我会把它放到我下一次在制作上面的想法、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样就是就是我其实也的确我有想过我自己在制作上面的想法，我好像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形式跟路径、
0: 嗯、
1: 那我也不就是说可能别人看我做这个发表这个作品好像是已经是个
0: 很成熟的，
1: 对，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我从来没有满足过，
0: 对，
1: 因为我总是在还是在找另外的可能性、
0: yeah.
1: 应该是这样子说，
0: 这是对的
1: 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想要突破我自己，就是说我也许已经在这个制作里面花了很长的时间跟思考很多不同面向、
0: 嗯、
1: 然后去呈现这个作品，但是在呈现的过程当中我也会不断的反省跟反思，说如果这个作品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呈现的方式，然后在下一次的制作上我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呈现我现在所要表达的方式、
0: 嗯、
1: 所以我的确也许也在自我突破或是自我挑战，然后当然跟着我一起就是在这几年
0: 伙伴们，
1: 对，就是他们其实也许没有办法像老师的观察那么细腻，觉得说我可能不断的在每一次的作品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或什么，但是的确有些伙伴他们会觉得说在每

0: 一次不同的这个发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非常享受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样子。
1: 所以我的刚刚的一个想法就是，这叫争议 3.0 争议 4.0 争议 5.0 争议 6.0 就是 iPhone 3 iPhone 4 iPhone 5 你知道吗？你知道5还有 5S 还有 6S 你的那个争议7什么时候出现，一定要抢在 iPhone 7 出现之前。
0: 太好了，老师已经开始问了我下一次的计划了。
1: 好，没关系，我们慢慢来谈。那么其实刚刚我介绍了你有两个抬头，
0: 对，
1: 然后刚刚讲到争议越长、哦、真的是令人羡慕、嗯、可是真的讲实在话口袋要够深啊。
0: 嗯，
1: 好，那个因为要实践，但是从里面你说你真的要从里面真的能够赚钱其实不太容易。
0: 嗯
1: 但是问题是不是赚钱不赚钱的事情，
0: 嗯，
1: 而是有很多是钱所买不到的，
0: 是
1: 别人就是有再多的钱他也做不到这些事情、
0: 嗯、
1: 而你能做到其实令人满足、
0: 嗯、
1: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在短暂的这个日子当中、
0: 嗯嗯、
1: 就是你在这个世上留下什么，
0: 嗯，
1: 真的真的
0: 好严重。
1: 所以你能够留下什么、
0: 嗯、
1: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再来谈谈你的新美学好了。
0: 嗯，
1: 你怎么又想到又做一个，就是这个就应该也是说你才你争议越长里面你过程里面你也发现到有一些是在你在这个现阶段里面用这种执行的方式是做不到，
0: 嗯，
1: 可是你又想做，
0: 嗯，
1: 所以你就跳出来就做了另外一块。而且我看了你还在那个新美学的这个网站里面你还办了一些演出的活动，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事实上又变成你说你的行销整合，我看你已经跨界跨到哪里，你就开始已经要进入到经纪公司去了，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哎，又变成说很多制作，行销，很不容易，来介绍一下吧。
0: 就是先呼应一下老师刚才问我口袋深不深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呢，这个也跟就是会在今年在等于算是开发一个新的公司叫新美学也是有关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制作一个东西，一个作品，就是在我这怎么讲，就是说发表这几个作品的这几年中，当然就是必须要突破的困境跟很多点点滴滴，其实真的很难用很短的话来表示。那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到就很像也呼应老师刚才讲的，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经费的问题，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我可能跟很多我曾经共事过的朋友们，我告诉他我的想法，然后他们可以用他们手上用最直接而且最省钱的方式，我们如何达到我们想要的愿景。那我觉得这是这几年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也很愿意就甚至是开课跟大家传授如何用很小很小的经费去做一个你心中有一个美梦的一个境界。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在这几年感受非常深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要花可能要花很多我难以估计的费用然后来成就某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的先生也就是我的老板，他给我一个很重要也是他让我很大的成长，就是说当在这个制作里面任何一分一毫不该花的钱绝对都不能花，
1: 对，
0: 所以要怎么样去掌控预算，还有呢你去找到合适的人能够非常热忱的然后去支持你然后帮你把这个作品共同把它发表，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那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在学习的，因为我可能从我们从小就是学音乐嘛，然后其实生活啊各方面也不愁吃穿，对，就是我们讲的不愁吃穿这件事情。可是我从开始创立那个争议乐场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每个点点滴滴都是
1: 很辛苦，
0: 就是
1: 因为许许多多的那张嘴就靠你了。
0: 对，然后再就是说，我也同时要求我自己说，我怎么样让别人看到我对于每一件事情的坚持跟我对于怎么用人跟用事跟用钱这方面的坚持。
1: 是
0: 因为后来大家会觉得说有一个女生她可能有点傻然后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她不知道到底究竟想干嘛，但是在每一次推出作品的时候这些人他不断看到我们的成长，然后他非常愿意将他手上有的资源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我

0: 因为因此更要求我自己必须要在每一次在发表每一个作品的时候，我更战战兢兢去处理每一个人事物这样。
1: 是，
0: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延伸，就是说过去毕竟真音乐堂它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嘛，
1: 嗯嗯，
0: 那如何照顾我们手上的这些艺术家，
1: 嗯，
0: 然后如何让台湾国人的作品能够有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然后可以甚至比较不敢奢望是有机会 走向国际市场，
1: 嗯，
0: 这是我自己最大的期许，
1: 嗯，
0: 所以呢也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其实在今年初创立了这个新美学，
1: 嗯，
0: 那这个整合行销，因为过去我做的是跨领域的东西，那我必须要整合非常多的各路人嘛。那我不敢说我非常的在这方面很已经算是非常专业，但是我的确在跟大家
1: 有了一些经验了，
0: 对，就是跟大家沟通啊，各方面的经，就是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成功的方式这样子。嗯，
1: 好，我们就听到了各位那个真琳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新美学的这个。那你的主要的内容，
0: 嗯，
1: 你讲它是一个整合行销有限公司嘛？
0: 嗯，
1: 那你整主要的一个内容做什么？做哪几件事？
0: 其实应该我们现在比较大的经营方向会有三个区块，
1: 嗯，
0: 一个就是艺术家的平台，
1: 是，
0: 然后一个是
1: 艺术家平台，你要做什么？
0: 就是说我们可能过去合作过的有一些伙伴，
1: 是，
0: 然后他们很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的确非常的优秀，那他们会不定期在我们的演出跟我们继续的合作，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未来我们跟就是国外到台湾来的交流，我们也会同时把我们的艺术家推荐到国外的这个经济市场上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实也预计就是在大陆或是欧洲做一些巡演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创立这艺术家平台。那可能用一般人的普世价值来讲，其实就是类似像经济这样的一个方式。
1: Yeah,
0: 对，
1: 嗯，那这是一个区块。
0: 对，这是一个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也在跟这些艺术家们合作的过程当中，觉得其实艺术家本身在自己的领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可能撇开自己的领域之外，他们还有一些可以需要成长的，或者是说也可以把他的经验分享给国人的，
1: 是，
0: 所以呢其实这个区块会比较是类似像学堂的部分，就是新美学学堂的部分，
1: 嗯嗯，
0: 那未来就是这个学堂的部分我们会又分成两个区块，一个是成人美学的部分，
1: 嗯，
0: 那一个是儿童美学的部分，
1: 嗯嗯，
0: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儿童美学部分我们其实也已经行之大概有3年的这个儿童艺术夏令营，
1: 嗯，
0: 然后也很多人在这个夏令营里面有获得很大的感动，
1: 嗯，
0: 那现在会比较未来会比较多做的就是在成人美学这一块，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区块，嗯嗯，这样。
1: 现在两个区块了，
0: 然后
1: 还有一个区块，
0: 那还有第三个区块，就是其实我跟那个我们二胡界就是大家非常就是很熟悉的高韶卿，就是高老师这个部分，
1: 嗯，
0: 我们其实合作是在整个韶卿的推广上，
1: 嗯嗯，
0: 那这个推广呢就是它不单单是只是这个韶卿这个乐器的推广，因为，
1: 嗯，
0: 单纯乐器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是属于交易的行为嘛，
1: 对，
0: 那可是更大部分是其实大家知道高老师他本身他其实在他自己的创作的能量上面其实也是非常丰沛的，
1: 嗯嗯，
0: 那我们其实新美学跟他的合作是他会把所有的这个乐谱的资料库，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1: 嗯，
0: 就说你是我们的会员的话呢，你其实是可以透过这个资料库来增长自己对于这个二胡啦或是韶琴这方面的演奏上面的一个就是你等于是有一个资料库可以去，
1: 你是让他下载吗？
0: 对，
1: 可是无偿下载吗？是会员无偿下载吗？还是有偿下载？
0: 应该会分成两个区块，一个就是如果你只是自娱的话，那就是无偿的下载，
1: 嗯，
0: 那假设呢你会是需要就是公开的演出而且是售票的演出，那我们就会着收一些，
1: 基本上这个我还是把它分成两块，
0: 嗯，
1: 一个叫做乐谱下载，
0: 对，
1: 另外一个叫做演出，
0: 是，
1: 所以你的从你刚刚这样讲法是，
0: 嗯，
1: 乐谱下载是不收费的，
0: 对，没错，
1: 但是如果要演出的话就要收一些演出的费用，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应该是作曲家委托你吗？去帮他们做演出的收费吗？
0: 对对，
1: 啊，OK，
0: 等于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平台嘛，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因为其实。

其实刚才我们有提到，艺术家可能有时候对于打点自己的工作不是那么的擅长，那可能就会我们可以在后面当他的这个这个后辈的支援，然后去协助艺术家完成他们的，就是等于

0: 作曲家，
1: 嗯，是的。
0: 所以这次其实中华民国国乐学会就是做这件事，
1: 嗯，
0: 他就是做一个平台，
1: 嗯，
0: 协助作曲家把谱子透过这个平台，我们有专人帮他把乐谱去分送到所有的人，着收一些乐谱的费用，
1: 是的，是。
0: 然后再把这些费用呢，嗯，再转交给作曲家，
1: 作曲家，嗯，
0: 哎，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只是在协助，
1: 嗯，
0: 而且这个有什么好处？其实未来，很多因为作曲家。大家去找这些作曲家很难，
1: 对。
0: 可是如果这个平台你建构起来了，主要作曲家慢慢够多了，然后呢，适度的尊重，让这些作曲家有一些回收的费用，
1: 嗯，
0: 他才有办法靠作曲来，成长，他才能够生活。
1: 对。對，
0: 所以我真的想，这个生态要改变，
1: 是
0: 大家必须要尊重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1: 对对对，没有。
0: 所以我相信你这个第一个这样做起来是不错的。我们国乐学会其实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也有很多人搞不清楚，认为你们国乐学会为什么要去收费，为什么做，其实不是我们在收费，我们只是帮忙收费，收费然后帮他处理事情，然后基本上来讲绝大多数的钱都要给什么，给作曲家，
1: 是
0: 让作曲家生活无余，行有余欲，还有更多的创作，对对对。好，到这里我们先告一段落，我们来欣赏一下音乐。好，我们要今天介绍的第一首音乐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即将要发行的新美学的第一个音乐专辑，
0: 还没发行，
1: 对。
0: 好，那待会我们就要来讲聊聊这个还没发行的专辑，
1: 嗯，
0: 好，然后呢，
1: 那这首歌是改编民歌燕子，然后我们用一个中西合并的组合
0: 是，
1: 来做一个形式，所以里头的话其实有两只胡琴、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以及一只 double bass。
0: 是，曲名叫什么？
1: 燕子
0: 啊，取名就叫燕子啊。
1: 嗯，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作品《燕子》。

0: 哦，大家都很有福气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发行，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因为其实你，我为什么对你很好奇，就是因为你看，你又做过儿童音乐剧，你还有出版儿歌。那儿歌今天很可惜的，就是我们这个没法读啊，不然的话我还今天想真的想播播他的儿歌给大家听听。然后呢，你又播了刚刚制作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类型，那这个其实很舒服啊，他用一些民歌，然后用那个混搭的方式，
1: 是
0: 那而且演奏的水准非常好，因为其中一定有一把二胡是你自己，绝对是这样。
1: 感谢，
0: 哎，那应该就是第一把了。各位一听出来的第一把应该就是你吧？
1: 不是不是，我是第二把。
0: 你是第二把是吧？你为什么把第一把放给人家？
1: 哎呀，让更优秀的人来表现。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应该你应该下次记得不要当仁不让，第一首自己走。好，那你还有一些演出的活动啊？就是其实，在一整年来看，其实我的感觉就是，你原来的步调其实没有那么快。
1: 嗯。
0: 可是现在的 tempo 节奏越来越快。
1: 是啊。
0: 啊，当然我也知道你在享受。当然我也更知道，就是借由一些获奖去肯定，可是那个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掌声。
1: 嗯，
0: 不管你办了什么活动，不管你做了什么，其实有很多的掌声。
1: 嗯，
0: 其实默默我今天会找你来也是因为你做了很多事，我一定要赶快把你找来，让你好好来分享分享。因为台湾做的国乐的发展其实是多元的，
1: 是，
0: 那它跟中国大陆其实差异太大了。
1: 对，没错。
0: 尤其是我记得这个广播节目，我是对所有全世界的华人，甚至于一般，你只要是能够接受讯息，你听得懂我说什么的，就算听不懂，压着听雷，你就听音乐吧。好，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来分享台湾在这一块音乐的发展，国乐的音乐的发展的原地，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区块？我这一段时间其实在介绍乐团跟乐人，好，那你又兼乐团又兼乐人，其实你是双重身份，那你就来介绍介绍刚刚你怎么去想的制作这样子的一个音乐？
1: 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个专辑，它的即将发行的这个专辑名称叫新美学乐。就是音乐篇的意思。那未来呢，我们在新美学的发行上面也会有更多元的一些不同的。
0: 这是第一张用新美学为命名发行的第一张唱片，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这个其实是我这个专辑其实已经做蛮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筹备期大概有一年。
0: 哦，
1: 然后在两年前其实在国家音乐厅是不是首演，是在竹堑国乐节是首演，然后国乐节演完了之后是在国家音乐厅演出。
0: 是，
1: 那当时其实非常多人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就是大部分人其实对二胡有一个很既定的想法。那但是也许来听过我们这一场演出的朋友们会发现，这一场的演出其实完全颠覆了所有的人的想法。然后非常巧的是，这个当时

0: 织的这个演出的名称叫做《音乐家们的音乐故事》然后副标叫做《颠覆音乐舞蹈》。那这是这个制作其实也是在两年前我第一次尝试在演出上面跟多媒体做一个呈现，然后呢还有跟舞蹈做一个呈现。那在这个呈现非常多人其实至今还在问我们说啊，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演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相信当时的感动其实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也是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在几个月之后也陆续了，就是把整个演出的这个内容都做了一个专辑上面的制作。那这个专辑的制作，因为点点滴滴，其实我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对，那我也相信，就是一个好的作品，透过一些时间的沉淀，其实对艺术家也是好的。
1: 对，
0: 那所以其实非常也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因为我其实把这个专辑放在那个桌面上已经三个月。非常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什么时候预计要把它出版出来？
0: 其实早就该发行了啦。那正好因为就我上半年因为刚结束两场比较对我来讲是都蛮大型的一个演出嘛，一个是六月的麦克森钢琴独奏会，然后七月的我们刚办完的一个真善美池山音乐会，所以我其实应该预计会在这两个月内做一个发行的动作。
1: 是是，
0: 嗯嗯嗯，
1: 各位可以听到这种音乐其实很有疗愈感。然后当然你也有一些听众的一些对你的 feedback， 然后其实听完这些音乐其实它那种你跟着那种流行的音乐其实又不太完全相同，
0: 是
1: 因为你这里面有一点点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音乐的美学，
0: 嗯，
1: 而且人文素养的这内容在里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了哈。尤其这个音乐其实你可以看到各种音乐的搭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增进的感觉，
0: 嗯，
1: 他们是一个很融合的，包括小提琴跟二胡的融合度。但这里面不单单是跟编配有关系，它也跟你怎么去 mixer，就是你去混音其实都有关联性。我倒建议就是当你要出版之前其实你应该可以组成一个小组，不断的在台湾做巡回。因为我不是要你去冲那个卖 CD 的量，
0: 是啊，
1: 而是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你既然做了这个平台，你的任务就是希望把这些好的音乐去跟所有的人分享，不要让他们有遗憾。哎，所以你应该组一两个小团体吧。你真的，我建议你到各地方去做演出，可以进入到各种，当然以现在目前这样子的音乐听起来它比较合适在中高啊，就是年龄比较在比较成人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没错。
1: 那在这种过程里面我相信对你的 CD 能够卖得好以外，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们的周边环境会有一些好的音乐。关键在这里。
0: 因为就是老师刚才提到就是这个乐器的融合问题，就令我顿时呢那个时空回复到两年前。当时呢因为我一直这个编制其实是我第一次的尝试，但是我绝对不是第一次跟大提琴跟小提琴合作，但是刚才我讲就是我是两把胡琴，然后小提大提 double bass 跟 cello， 就是当时我很多人非常 surprise 说哎，你二胡跟小提琴不会有那种就是大家彼此抢声部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们其实也用了两把胡琴，那两把胡琴因为胡琴一般是独奏乐器嘛，那究竟就是说大家要怎么去合作然后去有一个默契，所以这个制作我的确是花很大的精神，因为光是就是它的第一步它其实是来自上海的乐手嘛，那我们其实在这个磨合期就是他不断的从上海来台湾这个来来回回其实真的次数是非常多的。那 因为今天这样子也是过去大家的努力，就是说也因为老师们的努力，然后当然大家刚才听到是民歌改编的这个燕子，但是它里面的风

0: 风格其实非常非常多，就等一下，如果有机会，大家会再听到一首我们改编 Piazzolla 的《春》，好，又发现，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那大家会知道说，原来二胡它可以表现的面向其实非常的多元。
1: 各位大家听完了，你有没有冲动？应该要去买，对不对？所以问题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买，所以我想到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用哪个平台，就是你的新美学平台也可以去买。
0: 对，未来其实新美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刚才我讲的其实比较是软性上面的一个我们在建制上面的三个诉求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未来会有一个类似像购物商城的东西，
1: 是，
0: 那这上面都会汇整就是艺术家们的作品，包含就是刚才我们欣赏这新美学乐的这个专辑，也会在这个平台上面贩售。那当然它也应该会在台湾的其他通路，或者是未来有可能在新加坡啊、大陆这些都有可能可以买到我们的专辑。
1: 那怎么去搜寻你这个网站呢？就打新美学三个字吗？
0: 对，没有错。
1: 它就确定一定吗？
0: 它是个官网。
1: OK， 就是用新旧的新。新的美学，新美学三个字，
0: 对，
1: 各位只要输入进去就可以进入他的官网。
0: 对，没错。
1: OK， 那各位如果透过他的官网里面，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那你也透过对他的支持，可以让他们生生不息、源源不断，有更多的想法去实践。好，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到这里讲了那么多，我们也再来让大家多欣赏欣赏你的作品，好不好？下面欣赏哪一首作品？
0: 就是刚才我提到 Piazzolla 的春。
1: 好， Piazzolla 的春，那这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其实它这个是就是那个改编的探戈的曲子。
1: Yeah.
0: 那大家会发现说，这个曲子我觉得它非常可贵的是，因为这是来自上海的这个乐手，是一个赵磊老师他所演奏的。那他本身就是在诠释西洋乐曲上面，其实是完全跟国乐人来处理西洋乐曲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大家其实一欣赏就会觉得，哇，这个连那个西乐的老师都非常赞赏。
1: OK，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春》。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很高兴的今天为各位介绍特别来宾是王真玲，他是真艺乐场的艺术总监，他有办了一个新美学整合行销有限公司，他是他的执行长。我们刚刚听了他刚刚所制作的这些音乐，还没发行，即将发行。那么各位，你可以在他的新美学的网站上头得到资讯，那你也可以去采购。那么，你其实，在其实前几年里面，其实你做了很多的那种儿童剧嘛，哈。那我想你在你这个未来这几年里面，你大概有什么一些想法？你还要做很多，因为我看你现在越做越多。那么你主要会做哪一些活动？
1: 就是在99年创立，其实一开始就是先想做跟艺术教育有关的这方面的投入，所以刚开始创立真艺乐场的时候，其实花了2-3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剧场的一个制作，然后跟很多跟戏剧有关的人去讨论如何去形成一个作品，包含就是去年发表了《圣诞不诚实》，已经开始尝试学习写剧本，然后在前几个制作就是也开始尝试担任导演的这个角色，

0: 那就是我也期许就是自己能够做什么像什么，就是当在什么职位上就要求自己能够尽力把那个职位做到最好。那未来的话，在这两年就是不管是真音乐场啊以及这个新美学的一些展望来说的话，因为过去呢其实在儿童音乐剧上面的制作然后以及进到校园里把一些音乐的元素啊或者是戏剧的元素给孩子们一个欣赏的这个机会，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所以呢其实这几年虽然我们一直没有得到公部门的一个青睐，因为呢我们时常就是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文化局时常会告诉我们说你这是音乐节目，然后可是又有戏剧，他们不知道怎么评审。然后可是我们如果报名是戏剧的话，那戏剧老师他肯定对我们就是比较偏重这个音乐性的，就是他们肯定我们也不敢跨这一步，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这几年其实非常辛苦在经营，就是如何进到校园里去，用最少的经费，然后让孩子们可以很近距离的去了解音乐的美。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以说故事的方式来介绍音乐，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这个演奏很高声的这些乐器呢能够透过这样说故事的方法让孩子们觉得这是很容易亲近的，然后回去吵着妈妈说我要学二胡我要学笛子。对，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希望可以表达的诉求之一啦。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真乐场一个很重要为什么当初我们其实创立这个乐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所以即便是我们在工作上可能的确在时间上有一些紧迫性跟压力，但我们还是会一直在这个儿童教育这一块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也会开始做一些比较大规模的一些巡演的活动，
1: 就是用儿童音乐剧的剧场的概念。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的巡演基本上是进入学校呢还是
0: 因为就是必须要很坦白讲，就是我们所有就是目前乐场所有可以营收的就是透过票房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常使用的方式就是说有一些是卖票的演出，然后呢用这些一部分的经费然后尽量就是把人事上面尽量精简一点，然后走进去校园里，然后是无偿的推广。
1: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因为你没有得到公部门的
0: 补助
1: 其实从公部门的补助来讲其实你有几个管道，比如刚刚你讲说文化局，其实文化局里面你放到传统音乐类的时候当然他会，那你可以告诉他说因为我是以音乐为主体，然后其实这些剧戏剧的是来辅强的，你只要跟他讲清楚了我想他这个当然就是可以做选择。当然国艺会那边我相信你应该有补助的吧，应该可以申请补助，因为这种都是现在来讲其实它本来就是一种跨界组合嘛，所以它应该会有一些补助，因为有补助其实有一个不是钱多少，因为我知道他们钱都不多，可是最重要就是说让他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公部门有在肯定你们其实你们不是做不好，而是慢慢他们认为你比较走向商业的时候你就应该是可以自己存活了，就他就不需要再有经费补助进来，
0: 帮助我们。
1: 因为他们认为说是他要帮助那些更弱小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其实会有，尤其在评审，他会有这种取舍了。他总认为说我只有这么一点点，那我该给谁？雨露均沾是没有办法满足每个人的，可是他也不希望。但是如果只是重点的几个的话，其他多数的那个单位大概都要收摊了。那所以按照你其实你我听起来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你进入学校的时候其实你也是用一种无偿方式的。
0: 对。
1: 那可不可能你去跟当地的教育局去跟他们合作，教育处跟教育局合作，让他们给你一定的经费的补助，然后你们可以把这样节目，你就得可以跟他谈判嘛。
0: 但是我过去的经验，其实在跟公部门交涉的过程当中，的确在时程上各方面都

0: 会有蛮大的压力，所以
1: 你可以把它做得更提早啊。
0: 嗯，
1: 你先纪念他明年的事啊，明年他后年的事啊。
0: 但你知道，有时候我不见得很快能知道，说我明年就是。
1: 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其实是这样。
0: 嗯，
1: 明年要做什么事情，像今年因为你要在自己的策划节目，应该一定有一个我们的 short term 跟 long term。
0: 对，
1: 你一定短期的计划什么时候，然后长期的计划有什么时候，因为在你手上。不是没有可以去进入校园演出的一些活动，就是说你的节目制作你已经完成成熟了，你要把它怎么精简，你只要把它变成定制的，你就直接跟他们先谈，就是明年我会有这些活动，新的东西是先不要做巡演，是旧有的可以不断让它有生命力，让它持续不断的发展，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在你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人。
0: 嗯，
1: 所以不要去想说我这个完了我就把它放封箱，然后明年再做一个新的完了过两天我又封箱，你跟他们去谈判的都是旧有的不谈新的，
0: 是
1: 新的是在什么，在卖票的地方，旧的是什么，旧的是进入校园，而不是把卖票的东西通通进入校园，那就没有人要进了你的那个场域里头去听你的演出活动嘛。所以怎么样开始做经营策划，把因为是讲实在话，我们就算是非盈利，不是以赚钱为目的，非盈利是以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可是你也不能把你自己当成一个提款机，不断的去撕血，撕到最后总有一天是理念存在，可是没有金钱来支持，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变得很痛苦的事情，
0: 是
1: 很多的想法还是要靠钱，
0: 对，
1: 所以呢，钱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你的钱。作为拿到这些经费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帮你做下一档更多新的发想。所以讲实在话，做音乐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认为说好像谈赚钱就好像是一个很铜臭味很浓或者不应该去谈的事情。其实错了，公司以赚钱为目的。那非盈利事业虽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可是它必须借由有一些经费的收入才能够支持它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长久，
0: 没错。
1: 所以我想你应该好好多去思考，就是明年可以就直接谈判，今年就跟他们谈判明年的，把旧有的拿出来好好去表现一下。我想我们还有一些音乐可以听，我们是不是在听一首你的音乐呢？
0: 最后这个我们带来这个是也一样同样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民歌，叫做茉莉花。
1: 哦，茉莉花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茉莉花。

0: 哦，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哈，我们的又到节目的尾声了。其实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可以聊哈，还有很多的议题，可是今天真的没时间了。我很期盼等你的 CD 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作为奖品呢，可以送给大家。
1: 好，
0: 我想那个下次还是有机会哈。那这最后，我想你有一段那个你的音乐剧啊，什么那个儿童音乐剧，你要不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啊，就是这个是《西游记二胡游台湾》，是我的第一个制作，然后也是正好有这个荣幸在得到第23届的传统艺术奖。那我觉得非常遗憾是这两年就是在传艺奖里面其实已经取消儿童专辑的这个部分。那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然后也希望可以提出呼吁，就是虽然就是主办单位他们认为说我们可以用各种形式来表达对于儿童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儿童音乐它是可以必须得被单独拿出来讨论的。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的主管单位能够去重视我们对于国人美学教育的一个想法，以及对于儿童音乐教育这各方面的重视。
0: 好，就在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谢谢曾琳，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大家。
2: 凌霄宝殿的音乐会结束后，音乐精灵珍珍在凌霄宝殿外面的花园里兴奋地看着神奇胡琴，自言自语地赞美着：
3: 神奇的胡琴，你真是太神奇了，没想到你的琴声可以如此美妙，凡是听过你琴声的人都变得非常的善良和睦，不会生气吵架，使得天上的世界是如此的美好与和平。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今天我们一块儿在画龙点睛里面来分享另外一个成语故事，这个成语故事叫合则

何泽而约的故事出自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慑于楚国的强大，纷纷依附于他，只有宋国不肯亲楚，反而投靠了另外一个晋国。楚国一气之下发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楚战争于是就爆发了。当时晋国的势力还没有楚国那么强大，而面对强敌，如何才能打胜这场战争呢？晋文公就去问谋士胡衍，问他说该怎么办。胡衍说，讲究礼节的人不厌繁琐，善于打仗的人不厌欺诈，大王就用欺诈的办法吧。晋文公百思不解，不懂，就把这个计谋告诉了另外一位谋士雍季。雍季听了之后就说，有人为了捉鱼把池塘里的水都抽干了，鱼是捉到了，但以后就没有鱼可以捉了。有人想捕野兽，就把山上的树都烧光了，野兽是捕到了，明年就没有野兽可捕了。欺诈的计策也是这样，偶然用一次也许会成功，可是以后再用那可就不灵了呢，这不是长远的良策。后来晋文公利用欺诈之计真的取得晋楚之战的胜利，按理应该重赏胡衍，可是他却重赏的雍季，您说是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一块儿分享的故事是涸泽而渔，就干涸的涸，那这是春秋时期的故事。所以有时候涸泽而渔这故事呢，大家都知道，他把鱼把水抽干了是可以抓到鱼没错，可是以后还有鱼吗？就没有鱼了。但是他一开始是晋文公是运谋士问胡衍，胡衍告诉他这个故事，叫他呢讲究礼节的人不厌繁琐，善于打仗人就不厌欺诈，大王用诈欺的办法吧。晋文公听了大概有点不太以为然吧，所以他就问了另外一个庸计，但庸计就很仔细跟他解说了，可一不可二，可二不可再，否则以后呢不一定就能成功了。所以真正晋文公用了欺诈之计取得晋楚之战的胜利之后，他却没有重赏原来给他这个计策的胡衍，而是重赏了告诉他事情轻重的庸计了。看样子晋文公也是个明君呢。那么近义词就是杀鸡取卵了。有人说排进湖中或者池中的水捕鱼，当然只是眼前之力，不能做长远的打算。那么造句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商纣王对人民的敲诈勒索已经到了涸泽而渔的地步，您说他能够做到最后的成功吗？当然是不一定的。好，我们今天就跟您分享涸泽而渔的故事。记住了，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是涸泽而渔，否则的话，一次成功，下次就不一定能够拿到你的胜利喽。祝福您，我们下次欢迎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一块儿分享成语故事。祝福，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喜来做哈。
1: 冯阳来做哈，
0: 没做的，那给咪冯毅啊，
1: 冯毅啊，冯毅来做哈，
0: 冯毅来做哈。
1: 哦，啊，我们原来讲
0: 冯阳来做哈，
1: 欢迎，嗯嗯，欢迎跟欢喜，
0: 冯阳冯毅来做哈，
1: 嗯，冯毅比较好，
0: 嗯，
1: 也欢迎。
0: 太假嘿，太假红啊，嘿阿兰吉，
1: 太假，
0: 唔记得讲
1: 啊，哎呀，死气，
0: 对呀、啊。
1: 偏发啦，
0: 嗯，那、哦、有偏发，
1: 对啊，
0: 嗯、
1: 现在网络有很多，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这个资讯跳得很快，
0: 对啊，
1: 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换不同的用语，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但是太敢没发觉，大家没发觉，
1: 太敢没发觉，
0: 啊、
1: 但是你知道有一阵子，我就想说、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哦，然后我孙子，
0: 但是意思也会变。

0: 你知道吗？隔几年或几代以后，这个意思就变了，有些话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哦、
1: 就好像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络的流行语、
0: 嗯、是、
1: 哦、以前呢你说这个人很内向、
0: 嗯、
1: 现在叫什么、他不会讲
0: 内卷
1: 不是内卷
0: 叫什么
1: 社恐、
0: 哦、社恐社畜还有
1: 社
0: 畜
1: 是什么意思
0: 社畜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在白领啊在那个就社会里面工作很久的那个社畜
1: 欸他那个畜是畜生的畜欸
0: 对你一定要讲成畜生嘛
1: 啊不然那个畜
0: 家畜可以吗
1: 为什么会用变成社畜
0: 他不是家畜他是社畜社会的一个畜
1: 那这个就真的有时候搞不清楚、
0: 啊、对啊
1: 我
0: 们
1: 应该再去问一下所以每次我就问有时候我问、嗯、问了半天
0: 对啦我不是要问这个、啊、我是问你们昨天听的节目有一丝咸臭抹了有吃仙草了没有没有降火了这样
1: 阿兰记在乎他的咸臭
0: 我的仙草配方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1: 对啊 对,
0: 对
1: 啊没错
0: 嗯
1: 然后
0: 嗯
1: 我说
0: 嗯
1: 我说以前我们讲的
0: 嗯
1: 搞不好他取一个名字你就不记得了
0: 真的啊很快
1: 就不一样所以我说现在很多流行的话、
0: 哦、都不是我们该说的因为我们可能会错意
1: 可是我们要搞清楚啊
0: 是
1: 他其实意思是这样、
0: 嗯嗯、
1: 对现在用、啊、譬如说
0: 有时候他们还用数字代替我们都听不懂、
1: 啊、对啊对对
0: 对啊
1: 有一天我也问了然后他说以前你生闷气啊、
0: 嗯、
1: 现在都叫做什么
0: 叫什么生闷气
1: 你要是生闷气现在他不、嗯、现在他不说你生闷气他说你不要内耗
0: 哦哦对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里面内耗
1: 其实想一想也很
0: 好像也 OK
1: 也更好啊
0: 对对
1: 对, 对不对、嗯、意思就是说你要爱护自己也不要让自己随便受别人影响、
0: 啊、
1: 自己知道内耗
0: 不要内耗
1: 对然后以前好吃懒做
0: 嗯现在是什么
1: 好吃懒做
0: 嗯
1: 叫做躺平
0: 哦，躺平就是好吃懒做
1: 对啊、
0: 嗯、
1: 什么都不做啊
0: 我以为躺平、
1: 就是、躺平了就什么都不做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所以以前我们都叫做分手
0: 嗯，
1: 分手
0: 嗯、
1: 啊，你分手客家话怎么说
0: 分数
1: 啊、
0: 嗯、
1: 啊内向呢内向
0: 内向
1: 内向、
0: 嗯、
1: 生闷气呢
0: 就去给他看啊
1: 去给他看
0: 去给他看
1: 自己的生气就是了、嗯、就是内耗
0: 内耗
1: 内耗没有客家话、嗯、就是生闷气
0: 哪有可能新的说法
1: 对啊那就去
0: 给他打看
1: 打看
0: 打看就是自己在那边气、啊
1: 哦、太不值得了、
0: 嗯
1: 哦
0: 嗯、
1: 好吃懒做
0: 是叫躺平还有呢
1: 啊分手呢
0: 哦对你跟他说分手
1: 嗯
0: 分手
1: 客家话讲什么
0: 分数啊
1: 嗯
0: 也是用分数啊
1: 分数手就是
0: 分手啊
1: 手
0: 就
1: 是
0: 数
1: 啊
0: 数是手
1: 啊脚勒
0: 脚
1: 啊脚我记得
0: 嗯
1: 数脚分数分数叫做及时止损、
0: 哦、这叫分手吗
1: 啊
0: 也不一定吧及时止损不止分手吧
1: 对啊现在网络这样不知道到底是谁、
0: 哦、
1: 谁那个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痴情
0: 很痴情的痴情、
1: 哎、痴情以前什么
0: 梨山痴情花
1: 对对对梨山痴情花我一听我一哼你就知道了
0: 为什么一定要梨山的我也不懂
1: 梨山的痴情花、
0: 嗯、痴情怎么样
1: 一朵痴情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舔狗
0: 啊
1: 我还懂
0: 对对
1: 看不懂、欸、
0: 舔狗我有看过电视里面有讲
1: 我看不懂哎、欸，
0: 就是你 只一直舔着那个人啊
1: 舔狗为什么叫
0: 舔狗就是你是他的舔狗就是你是有点像一直追随着他就是不管他怎么把你赶走你都不走就一直黏着他
1: 那
0: 就
1: 是
0: 舔
1: 狗
0: 舔
1: 狗
0: 舔
1: 我觉得这个并不怎么
0: 对不咋好听是吧
1: 不怎么相等
0: 对

0: 对不对？嗯。然后以前叫做培训啊，培训啊，你要去培训啊。嗯。你去培训过什么？
1: 培训
0: 西班牙话。
1: 那个也不是培训，那个就是
0: 游学。
1: 游学。培训跟游学不一样吧？
0: 对啊，嗯、培训客家话没有讲，
1: 没听过。
0: 培训客家话，客家人不讲培训的，训练呐、啊，
1: 训练，训练有讲了，
0: 训练，
1: 训练，
0: 培训。他说现在叫做赋能
1: 啊，
0: 赋予能力那个赋能，天赋的赋，赋予能力，赋能，
1: 赋能
0: 啊，对啊。你想想看，这现在的这，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陆说的，对不对？
1: 大陆说的，嗯，我有听过躺平内耗，什么及时止损，有没有听过赋能？
0: 其实有，我听过赋能，但是我在想说，你看大陆的竞争多厉害，
1: 对，
0: 而且他们人多哈，嗯，随便人都可以蹦出一些，
1: 对啊，
0: 他们有些话我有时候还听不太懂，
1: 对啊，我也是啊，我就什么卷王、
0: 内卷。
1: 对，内卷什么外卷，卷王之类的。
0: 内卷就是竞争力很大这样、嗯嗯、那个竞争很可怕。嗯嗯、对。
1: 对，很多啊，但是你要看久了才知道。你刚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说什么。
0: 所以你就是。
1: 跟我一开始看那个简体字一样。
0: 哦，现在你也看。
1: 我差三四十年前看简体字的小说我都看不懂。就是我看一看还要翻前面然后才理解哦，刚刚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想哇，那时候很难，现在因为常看那个有时候有视频啊或大陆剧看久了，你大概知道那个是在写什么啦。
0: 对
1: 对啊，以前都不懂。
0: 我刚讲了那么多个，你有跟上几个？
1: 我就跟上个两三个，但是我觉得他还有的不是只有单一那个意思，还有别的。
0: 哦，那还有一个，承诺，
1: 承诺，
0: 哎，
1: 承诺
0: ，promise，
1: 对，
0: 我承诺，
1: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对，承诺，他现在叫做画饼，画大饼啊，画饼，
1: 这个我也没听过，
0: 我也不知道画饼跟承诺。
1: 对啊，画饼跟两回事吧，跟承诺不同吧。
0: 我们就画大饼，就是画一个伟荷兰，画腐烂。
1: 我看一个什么一个小朋友两个在对话的，很好笑。有一个他说：“你为什么写什么？你耳朵不好？”他说：“还有眼睛又不好，什么要辞职啊？为什么要写耳朵不好、眼睛不好什么？”他说：“眼睛不好是看不懂老板的脸色啦。哦，耳朵不好什么听不了别人的什么话啦。嗯，就是反正他就是他写辞职理由，耳朵不好、眼睛不好什么讲。
0: 要
1: 对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但我觉得蛮好笑的那个。”
0: 所以他们不敢不直接讲以前那种让人家听得懂的，
1: 对对，他们都喜欢用隐喻的。
0: 所以以前，譬如说，他骂人家拍马屁，
1: 马屁精，
0: 马屁精，但他为了怕
1: 就是舔狗啊，
0: 舔狗
1: 吗？
0: 不是啊，舔狗是痴情啊，
1: 不是、啊、马屁也是很舔狗，不是吗？不是、啊，
0: 他刚讲说那个痴情就是舔狗，
1: 那马屁精是什么？
0: 马屁，他现在讲的更。可以说更委婉一点，他说提供情绪价值啊，提供情绪价值叫做拍马屁哦。
1: 那讲的那么文雅，
0: 他很会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意思就是拍马屁啊。这样听起来拍马屁比较损人一点哈、
1: 啊。对，
0: 提供情绪价值好像还没有那么损人、
1: 对对对，
0: 好像谁都可以这样。那要维持隐私。隐私叫做什么？
1: 隐私，
0: 现在人讲的更可以说是更委婉，更应该说什么？更有文化一点，它叫做边界感。
1: 隐私叫边界感，是吗？
0: 隐私就是有边界的，你不要。超过我这个边界，就不要探我的隐私啊！所以好像听起来，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年代。
1: 对啊，
0: 你看以前、
1: 我们已经脱离了。
0: 对啊，现在流行的年轻人。

0: 可是我也不觉得所有的人年轻人都会都知道，
1: 对，
0: 对
1: 不
0: 对？不
1: 一定啊，对，所以是现在我们呢要多看电视啊，不看电视你就会跟社会脱节，你懂吗？你就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
0: 对啊，
1: 现在你要球赛也要看，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什么经典赛，什么谁什么世界足球赛，什么 FIFA 的，你都要看，不然你就没跟人家没话题，你懂吗？
0: 对啊，真的是 奇怪，
1: 整天就是
0: 整天就
1: 整天在那边追剧，像话吗？
0: 不像话，好像这个世界就完全跟你无关了。
1: 对啊，你知道现在人为什么就是像你说晚上睡不着就不睡了，因为你起来还是有电视看啊 ，anytime 你都有，不像以前。我觉得晚上9点10点不是就没电视播了吗？然后你不睡觉睡不着，小时候睡不着就觉得很恐怖、啊、为什么睡不着？一直想，我躺着为什么睡不着？我小时候反而会睡不着，长大以后就跟昏倒一样，每天都一着床就睡着。
0: 你是从小
1: 我就在想说，以前怎么那么能睡？我姐姐就说最很会睡啊。我说对啊。很困，要是一暑假，我姐姐说我要考高中联考了，我还在那边睡，她就说我都这样子趴在那边，然后就睡着了。我要考高中，她要考大学，她就说快点起来读书，我就睡着了。然后结果去考试，我一样照样考啊，考上啊，第二志愿虽然没考上第一志愿，但我姐姐说你都每天睡觉还能考得上，
0: 你考得不错啦，
1: 就普普，但是就是考上，但是我就是。也不用复习也没什么，就是爱困，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姐姐就说每次一到那个我们那个榻榻米嘛，她说来复习的时候我就睡着了，觉得真好笑，
0: 这么厉害。
1: 对啊，所以你
0: 看现在我都觉得想睡的时候不能睡，不想睡的时候就拼命打瞌睡。哎呀，
1: 说着说着时间就到了哈。
0: 对啊，
1: 我们
0: 所以
1: 再继续追着年轻人的脚步再来。
0: 再来看一看 ,Conny, Conny。
1: 所以 Conconna 哈。
0: Conconna。
1: Conna 马上要学习呗。要学习的。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暗之声。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股市金说今天和您谈到的是翰林院。提起翰林院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因为在科举时代，封建文人把入翰林院当作是莫大的一项荣誉，因而不少现代人认为翰林院就是专门为文化事业所设立的一种机构。这种看法呢，其实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中国的封建文人不单单会吟诗作画、舞文弄墨，而且还是封建官吏的主要来源，是封建政权的支柱。翰林院在政治上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呢。唐代初年就有学士之称，唐太宗李世民在做秦王的时候，就曾经召集了18个饱学之士，入府中文学馆为学士，为自己

诗酒唱和，文章酬答，当时号称秦府十八学士。而这些人日后大多成为了唐太宗所信任的辅政大臣，比如说有名的丞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唐太宗继位之后，在门下省设立弘文馆，玄宗时候在中书省设立集贤殿书院，设置学士掌管图籍的校正、收集、整理等等工作。这些学士还都不是后代意义上的翰林院学士呢，但是翰林院确实是从唐代开始的。他呢就设在宫中，供奉内廷的文辞、经学知识及僧道禅卜之流，皆入职待召，听候皇帝的召唤，时刻准备奉献自己的一技之长。这些人统称为翰林待召。他们呢并不是国家的正式官吏哦，也不收什么俸禄，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力，因此翰林院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朝廷内部的正式机构。在唐玄宗时期，为了分割中书事权，借口中书事务繁重，设置翰林供奉入内，批答奏书，撰写特敕，在开元26年的时候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专门草拟有关国家大政的诏书，比如说立后建储，立皇后啦，建储君啦，号令征伐之类，称为内制，而中书舍人撰写的则称之为外制。另外呢，在宫中还设学士院，为翰林学士日常办公的地方，但这时候的翰林院仍然还不是国家的正式机构，与其他的官署没有任何的同属关系呢。所以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因为流亡在外，诸事草创，制度难以周全，再加上皇帝对于自己信任的重臣纷纷投降叛军，其实也是让皇帝伤透了心，不敢加以信用，于是就把处理机密的大权委派给了身边的翰林学士来办理。特别是唐德宗的时候，朝政混乱，大臣互相勾心斗角，并且朝廷再度被乱军赶出长安。于是在离乱之中，德宗就用翰林学士居中裁决机务，以礼万机。这实质上也起了一个算是宰相的作用吧。到了宪宗年间，对翰林学士的制度进行了一番的整顿，定员为6人，其中推选1人为学士承旨。承旨呢就是众学士之首就是了，专门承办最为机密的政务。这样呢，学士承旨就变成宰相当然的第一人选啦。于是翰林学士开始成为众多封建文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了。在宋代呢，翰林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作为国家的一个正式机构，当时易名为翰林学士院。那翰林学士院办公的地点也迁出宫外，专门承办起草诏书的工作。院中设立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知制故、执学士、翰林全职等。此外，宋代时候还有不属于翰林学士领导而冠之以翰林之名的官员，比如说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代讲学士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皇帝的左右进讲经史，辽代呢才尊称为翰林院，元代设置翰林兼国史院，明清设置翰林院。在这个时期，它的主要职能则表现在修史等方面，比如说明代修永乐大典。

典，清代修《四库全书》《纪云》等等，但是明朝的翰林院在政治上还占有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它本身只是一个正三品的衙门，但是明制规定，能够入内阁者必须是翰林院的学士。在英宗以后，更规定只有翰林出身者才有入内阁拜大学士的希望。因此内阁学士原来大都是翰林旧官，无形中也提高了翰林院的地位的。但实质上呢，翰林院变成了封建皇朝高级官吏的训练学校，变成了为朝廷储备人才的地方。清代沿用明朝的旧制，此外在有清一代就翰林官本身来说，比其他的官职升迁的要更快了。往往七品翰林外放，就是四品的道员知府，内则升迁入詹事府。所谓詹事府，就是辅导太子的班子。詹事府为官之后呢，就能很快的担任六部的侍郎、尚书等等这些职位。而有些人呢，往往还可以得到皇帝的眷顾，入宫伴读。由于翰林的招牌有利于封建官场仕途中的竞争，因此在明清时期的封建官场中，最为注目的仍然是翰林之选。虽然说在明清时期翰林院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由于它曾有过十分显赫的历史，再加之翰林院为皇朝的封建统治选拔和训练的一大批封建的官吏，所以它在当时的社会上仍然是享有很高的声望的。这就是当时的翰林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女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女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台语，哦，听一听台语，哦，有好吃的，有好喝的，有好玩的，好听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可爱的，
1: 嗯，
0: 高追耶，绘本，
1: 对，好，嘿，红啊册，
0: 红啊册，故事册，
1: 对，应该是讲故事册哈。咱知影迄个红啊册哈是漫画，
0: 嗯，对，我们小时候讲红啊册是讲特定指漫画，
1: 对。嗯，好，哦，不过现在啊，咱细汉的时阵较无啊，这个绘本哈，这较正式嘛不是讲正式，这要安怎讲，就是迄个装订哈，较比较精致的哈，这种迄个绘图册，多绘册。
0: 以前讲插画、图画，
1: 嗯。
0: 哎，欸，对，绘本
1: 图画书
0: 哈，
1: 哦，对，哦
0: okay，
1: 所以绘图我多绘册，
0: 多绘册，
1: 绘
0: 多册，
1: 多绘多，
0: 有红爱册，有绘有图的册，
1: 嗯，好，对，总是咱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有了解的啊，咱今嘛在讲的这个绘本这多绘册，
0: 嗯。
1: 为多册，哈，甲迄个红啊册是无同款的，哈，红啊册迄个装订，迄个纸质拢较粗，哈，哎，对，啊，那是这个啊绘本，哈，这个。

0: 啊，为多车哈，这个装订的较精致，
1: 嗯，
0: 哦嘿，啊，囡仔会当安尼很，会当很较久，
1: 哈、嗯嗯，
0: 啊，而且迄种啊，这里面诶色彩啦，哈、啊，啊是迄个内容啊，
1: 嗯、
0: 啊，拢啊较趣味，
1: 嗯，
0: 嘿、啊，较会当吸引啊囡仔的注意，
1: 嗯，好，
0: 对，所以咱嘿。咱特别用这个绘本，哈、
1: 嗯，
0: 甲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好，
0: 前两摆咱已经有讲到，哈、啊，咱咧分享的这本绘本是《夹头夹菜头粿》。
1: 夹头夹菜头粿，
0: 对，
1: 是夹还是乙？不是，是谁偷吃了萝卜糕？
0: 对，是虾郎呢？
1: 虾郎、
0: 啊，对。所以这个阿秋、
1: 嗯、
0: 啊，伊啊，因爸爸和伊啊，这个菜头粿的鸡丝、
1: 嗯、
0: 啊，加啊，迄、那个材料、
1: 嗯、
0: 啊，所以伊就做一身菜头粿。
1: 嗯，
0: 下载呀啊，菜头粿做了后，刷伊要卡，伊、要去摕的时刷落一鹅。
1: 哦，
0: 嗯，
1: 虾米人偷食的？有人偷吃了吗？
0: 嗯，所以就开始要去找凶手。
1: 凶手，
0: 对，
1: 哦，阿秋的爸爸给了他一些这个可以做萝卜糕的材料，他就想，好，那我就来做萝卜糕，给了他很多的菜头，就是白萝卜，那他就把这些白萝卜都去皮削一削，然后就把它，嗯。要吹蟹，就是要蒸，要放到这个蒸笼狼神把它蒸熟。结果一蒸熟蒸好了，打开一看，发现哎，那几鹅，就是哎，好像有被偷吃的感觉哦。所以他就要去找凶手，到底是谁偷吃了萝卜糕？
0: 好、哦，嘿，这个阿秋嘛是真古锥，
1: 嗯，
0: 伊要去找凶手吼，想讲啊，这条安尼唔知爱找偌久，
1: 嗯，
0: 所以想讲罗尼巴肚一定会枵，
1: 嗯，
0: 啊，无先切一块啊菜头粿炸伫身躯边，哪找凶手会当哪食，
1: 也这顾虑也是好的哈，也是对的哈。哎，我路上不知道会走多久啊，我一定会肚子饿嘛，那我就把我刚蒸好的萝卜糕带一点在身上咯。OK，、哦、
0: 对，
1: 所以开始他的寻凶之旅。
0: 对，好、哦，所以又拄到狗，
1: 嗯，
0: 拄到兔啊，
1: 嗯，
0: 拄到猪啊，
1: 嗯哼。哦、他都之前有遇到这个狗啊、兔子啊、猪啊，然后都有问他们说，到底是不是你偷吃了？
0: 嗯、
1: 那这一本绘本呢，也很可爱的哈、哦，用很简单但是很生动的形容每一个动物的很细微的动作。
0: 嗯、
1: 那当然也都不是他们偷吃的啦。
0: 对，哈、哦，这个阿秋实在是好心人、
1: 嗯、
0: 啊，你无偷吃，啊不，我分你吃一嘴。
1: 啊、哦，也都让他们。常常看哦，他自己蒸出来的这个萝卜糕，
0: 对，
1: 嗯
0: 啊，所以伊问过三款的动物，拢唔是，
1: 嗯，
0: 还佮刷了佮继续，
1: 嗯，
0: 佮继续问，哈、嗯哦，对，所以一摆伊就问到鸟鼠、虎形，
1: 嗯，
0: 佮碰瓷，
1: 好，那。下一 part 呢，他就问到了这个老鼠、苍蝇，还有松鼠、碰气、嗯、那一样这三个动物呢也是跟他说嗯哇嗯猜到底谁偷吃了你的萝卜糕嗯我们都不知道呢、
0: 啊、是呀、啊、
1: 嗯
0: 哇阿姨这凶手大家都说不是、
1: 嗯、
0: 哦安尼哪会立一鹅呢哦所以这项代志和阿秋呢想拢无所以伊就讲啊好啦，安尼我放弃啊，无我翻头来转啦。哦，嘿，当阿秋安尼决定了后呢，伊就看到讲，咦，哪有这么济狗遐嘞？
1: 哎呦，
0: 你排队呢？
1: 嗯，哦，好，阿秋有点想要放弃了，但是好回来。到家里头就发现，哎呦， 怎么有这么多的蚂蚁？

0: 椅在排队呢？
1: 对，所以阿秋呢，哦，得紧嘞，哦，哎，来看卖嘞，哦，所以伊就抓一只上紧的狗下阿桑，得请教，讲头前敢有啥物好康诶？一个狗下阿桑就甲伊讲，有哦有哦，头前有好食的菜头粿，紧来紧来。
2: 好，这个阿秋看到一排的蚂蚁吼，就看到一只比较近的，然后高雅阿桑吼，就是就是邻居伯母的意思啦吼。阿桑就说，就问他说，头前是不是有什么好康的吼？怎么你们都在排队？是不是有什么好康的吼好物呢吼？那这个高雅阿桑就说，有啊有啊，有哦，头前有就有好食诶菜头粿，进来进来。啊，就是那个萝卜糕很好吃哦，很好吃哦，赶快来，赶快来。
1: 对，是阿秋就讲啊，嗨呀、中到吊好李三之计啊！
2: 好，那阿秋就，哎呀，就头莫咧笑，就抓着头说，哎呀，居然被中这个吊虎离山之计啊！吊好李三计。原来凶手就是这群蚂蚁。
1: 阿秋想到伊的菜头粿，就是伫头前啊，紧走紧走。哦，罗尼呢？迄、个一面就一直听到遐狗遐咧怨叹：喂喂喂，唔通插队哦！大家拢排队咧等要扛菜头粿。
2: 然后这个阿秋想到，哎呀，那不就是我的萝卜糕吗？赶快赶快，就在前面而已，赶快赶快啊啊！这个路上呢又一直听到这些蚂蚁在讲话，在抱怨，好公，不要插队，不要插队，哦，大家排好队都有哈，排好队排好队，准备要扛这个菜头粿。果然是蚂蚁雄兵啊。
1: 对，哦，菜头粿伤香啦，哦，生一堆的狗下来啦，对人神的外口开始捡捡捡捡捡捡到对人神内底去啦，烧甲规个人神拢是啊，哎呀，无偌久菜头粿就互狗下拢搬去啊啦。真正是好厉害的红狗爷啊！
2: 好，那这个菜头粿很香，香香啊！哈啊，声一堆就是引诱了一堆的蚂蚁来哈啊！对，这个狼神的外靠，就从蒸笼外面一直开始敲敲敲，一直抓抓抓，一直敲捡捡捡哈，捡到狼神里面去了哦！哈，捡到蒸笼里面去了。啊，这个就就规个拢，规个狼神，整个蒸笼就都是蚂蚁了。哦哟，这看了会起鸡皮疙瘩。啊，那没多久嘞，这个菜头粿也就都被蚂蚁搬光光了。真正是好厉害，红狗侠！哎呀，就都被这个很厉害的蚂蚁搬光了。
1: 对。哦，阿秋足伤心的，结果连家己都无食到菜头粿啦。高爷大大细细带来给阿秋饿了，菜头粿敢是你做的，有够好食啦。阮规家口罩顶顶下下拢食个足饱呢。
2: 哦，阿秋就很难过很伤心哦，说啊，我都还没有吃到呢，伊拢无食到吼。啊，这个蚂蚁雄兵吼，老老小小，大大细细，拢带来甲阿秋阿乐吼，都来跟阿秋赞美他说，哦，菜头粿敢是你做诶，有够好食呢，是不是你做的啊？真的好好吃哦。哦，我们家龟烤枣叮叮诶，上上下下都吃得好饱哦。
1: 好，这个

0: 阿秋的反应是这样啦，
1: 嗯，
0: 哦，吼，拢是恁呐、啊，
1: 嗯，
0: 恁偷食我的菜头粿，搁甲菜，搁甲粿拢搬了了啊！
1: 哦，阿秋很生气哦，说：“吼、哦，都是你们啦、啊！哦，你们怎么偷吃了我的萝卜糕，还把他们都搬光了？”
0: 哦，个人享受就是这个高虾啦。
1: 嗯，
0: 哦，老高虾听到，知影伊的囝儿孙啊，搁出错啊啦，赶紧代替大家来甲阿秋回事嘞。
1: 嗯，
0: 歹势啦，我唔知这是你的菜头粿，啊，阮闻到香味，大家就做伙过来呀。哦，一身菜头粿会当互阮过一个好年冬呢。
1: 好，那比较长辈吼、哦，那个老高呀，嗯。就听到呢，就赶快哎，怎样也加一些，就他的儿孙辈哈，又这个闯祸了，啊，就赶快跑过来代替大家跟阿秋道歉悔惜嘞。啊，拍死啦！啊，我唔知呀，这是你的菜头粿，怎么会知道？啊，他说啊，我们就闻到很香的香味就过来啦，哈，大家拢都飞过来，大家一起过来哈。啊，这一笼的这个萝卜糕哈，就可以够我们过一大家子一个好年哦。
0: 嗯，
1: 哎。
0: 恁食好爸爸真好，唔过，我就无通请大家食菜头粿啊。
1: 好，那对啦，那阿秋就说你们蚂蚁都吃饱了，很好啦。那、啊、可是，哎呦，别人要吃呢，我就没有可以请别人吃的菜头粿了啊。嗯，
0: 哇、哦。大家拢有食到菜头粿哦、喔，看到阿秋这伤心，狗啊赶紧对出呢，搬菜头甲茶过来。
1: 嗯，
0: 好，阿兔啊去引刀穿啊串签，要用的鸡丝，准备来串菜头。
1: 哦，好，所以再来嘞，狗狗出现咯，说呜啊呜啊，有有，我们大家都有吃到好吃的菜头粿啊，哦，就是之前在找过凶手的过程哦，阿秋还是都有分一点点给他们吃啦、哦、那就是看到这个阿秋这么伤心，这个狗呢就赶快从、哦、家里拿出了这个萝卜、白萝卜还有木头、哦、柴过来。那兔子呢？有从他家里搬这个挖掘啊，
0: 串枪
1: 串
0: 枪的鸡丝，
1: 对对对，
0: 就是咱在讲的菜串
1: 、就是要把萝卜变萝卜丝的工具也带来咯。
0: 对，
1: 好，
0: 呵，就算了，好，猪啊开始起灶，鸟鼠甲碰鼠。好、哦，因就烧蒸浓茶，好心就用伊的食果开始热烘，高下大堆，嘛甲一粒一粒的米拢搬过来下，一大久啊的时间，就闹热滚滚啊！
1: 哇，好，不止狗，还有兔子，连猪也跑来了，猪呢就开始要。起灶了，那、啊、这个起灶就是要开始烧火了哈。那老鼠跟碰气呢，松鼠就开始就相争要弄茶，就是要把柴放进那个灶里面去烧。那、那个猴形哈，就用它的翅膀很用力的开始一轰，翅膀好，苍蝇的翅膀。啊，再来嘞是蚂蚁大队哈，也开始一颗一颗的米把它搬过来，好要来 A 米，然后就是要磨米变成米浆。没过多久就。老了滚滚哈，整个那个阿秋家的厨房就很热闹哦、因为大家都来帮忙了。
0: 对啊，哦呵， 一次我们做回来找过，大家都

0: 往来斗三工，阿手着笑甲嘴啊绿腮腮，啊，伊个苦瓜面嘛变甲甜不不。
1: 好，那这个大家都来咯吼，这回来捶粿，就是要蒸这个萝卜糕，那大家也都一起帮忙，阿秋就笑开了，笑甲李海海、李塞、
0: 李塞塞，
1: 就是那个嘴，人家说这个嘴巴已经笑到快要到耳朵了，原来的苦瓜脸哦，也就笑得很甜不不，就是甜滋滋的。
0: 对啊，大家这回炊的粿一定真好吃，想到这阿秋的嘴暖拢流了来呀，对啊，我们大家来搬粿的时候有看到菜头粿粒一粒的，哦，是不是有人偷吃你的菜头粿哦？
1: 好，这个你看到大家一起在准备要蒸这个萝卜糕，就哇，看起来一定很好吃，那就想到这个呢，这个阿秋就嘴巴呢就开始在流口水咯，所以那个捞出来捞落来了。啊对啊，这个蚂蚁就说啊，我们来搬你们的那个菜头粿的时候，萝卜糕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个菜头粿落一粒。到底是谁偷吃了菜头粿呢？这是做贼喊抓贼吗？
0: 所以因新做诶，这个这算诶菜头粿哈，
1: 也是
0: 嘛是同款，有那粒一粒。
1: 所以那应该是那种物理现象啦，就是原来他蒸的时候那个气压比较大嘛，所以这个整个那个粿那个糕就是蓬起来的。
0: 对，
1: 那你蒸笼盖一掀开来就气压就没了嘛，所以它就砰凹下去了。
0: 凹下去，对。
1: 所以不是什么凶手，是这个物理原理，气压原理。
0: 是，所以啊，咱那伫厝，咱伫铺盐啊的时阵哈，嘛是有这个现象哈。你伫盐啊啊盐啊伫水底的时阵，哦，拢足大粒的。不过你甲夹起来是哇，煞揪起。不管是鱼啊，还是丸啊，拢同款。
1: 对，
0: 咱咧煮丸啊汤的时候，丸啊伫水底拢足大粒，夹起来拢揪起。
1: 好，所以这个煮食的过程哈，就煮起来粿顶就是有很多这种很可爱的现象发生哈。那我们也有曾经听过这个怕波菜，本来买回来可能三斤五斤的菜哈，看起来很蓬很多很多，结果一下锅一炒怎么只剩下一小盘哦？是不是你偷吃了啊？没有啦，它就是缩水了嘛，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哈。所以到底谁偷吃了萝卜糕呢？没有。好，但是最后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忙，帮阿秋再重新做一笼的哈萝卜糕，几层菜头粿。
0: 对啊。啊，这个故事册实在是真趣味，让孩子感觉很有趣味，像是有哪会当去了解有一些动物的一些足有的那个动作。
1: 对，真的，他那个很多动物的描述都很细节的去描述啦，就把它形容出来。
0: 是，
1: 很可爱的一本故事绘本。
0: 是，
1: 那当中我们也有讲到一些用词啊，像我们之前也有讲到那个什么三个字的哈 ，ABB 或是 AAB，
0: 对，
1: 那他这次也一样哈，就是这一本绘本都有，
0: 拢有，对对，嘿哈，所以亲像咱今仔日这部分都有讲到阿秋的嘴哈，笑甲嘴啊李塞塞，
1: 李塞塞，然后就是笑得很开啦，很开心，然后就甜不不，
0: 对哈，所以咱有讲到甜不不，
1: 所以甜不不也可以形容吃的，也可以形容人，
0: 对，
1: 看起来很甜美，很

0: 口。好，那其他我们都在故事当中讲过了，像 AV 啦，就一开始他要磨那个再来米变米浆嘛，那后来是这个小蚂蚁来帮忙。
1: 哦啊、所以那个 AV 那个石磨、那个磨我们就叫做石磨、
0: 嗯、
1: 对、哦、我们现在比较少用到的

0: 俗啦，
1: 嗯，
0: 啊、哦，所以的A B
1: 好，这个甲桃甲蔡桃贵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嗯，
1: 希望你喜欢哦，
0: 嗯，
1: 哦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千年回眸第36集，主题是世家的对峙，融合与创新下。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迁台，80年后这次迁台的行动被比拟为第三次衣冠南渡。回眸千年，这与第一次衣冠南渡的东晋，无论是背景、人物、情节都不相同，但整件事情的发展顺序和最后对文化的影响，却与呢第一次衣冠南渡的影响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在前几集我们已经大量讨论过衣冠南渡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这一集我们就从东晋的产业，事实上呢是由乔姓与吴姓氏族共同开创的。这些氏族们，他们事实上也是从壮大自己的家族开始设想，但最后结果是

把原本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给开发了。江南繁荣进步的文化与经济，最后是反哺了五胡乱华后文化与经济凋敝的古中原大地，也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业。而东晋黄姓与吴姓两大氏族，他们一开始是互相看不顺眼的，但透过了联姻，透过了共同的经营以及共同的开发南方经济，最后呢，乔姓与吴姓氏族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情况台湾也是如此。1949年大陆来台的外省世家与台湾的本地士绅各自掌控不同的产业，确实存在过明显的省级分工。但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种壁垒已经高度模糊，基本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的资本、专业经理人以及偶尔韩籍，也就是呢，外省与本地联姻后的第二三代，他们共同在治理整个台湾的产业链，他们也开创了崭新的产业结构，也在呢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的这些产业的企业家、企业主，他们扮演了重要的支持与引领的角色。换句话说，如果包括宋氏南迁，从东晋到1949，三次衣冠南渡，它的结果都没有造成中华民族的分裂，没有造成中华文化的异化，反而是扩大了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域，让中华文化由古中原大地而南移到金、楚、闽、粤、沿海，最后呢还渡海来到台湾。而这些地方他们的原来的文化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让中华文化不只是单一的汉文化体系，还包含了各地各民族的风情与价值观。如果有一天中华文化在世界局势要求下，它会往世界各地去推广，这种价值观如何融合的过程，也将是中华文化重要的资产。1949年前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企业家主要是集中在纺织业、机器制造与汽车工业，还有呢水泥建材及化纤等基础民生与轻重工业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迁台企业家与家族包括以纺织与多元事业起家的远东集团徐有祥家族，以及从纺织机械跨足到汽车工业的裕隆集团严庆林与吴顺文家族，他们多半带着江浙、山东等地的资金与技术，并在战后初期获得政府政策特许与关税保护。其实这个状况类似东晋时候的乔济法。我们呢就以远东集团为主来介绍一下这个外省企业吧。远东集团的发展史几乎就是战后台湾经济演变的缩影。他们从板桥一间纺织工厂起家，至今已经扩展为横跨纺织、化纤、水泥、百货、零售、金融、电信、航运等十个领域的庞大帝国。在发展的各个关键节点上，远东集团都获得了国民政府在美元分配、关税保护、特许权释出等政策上的高度扶助。1949年，创办人徐有祥将上海工厂的机器与大批的纱布、内衣等成品撤运至台湾，在台北

县板桥成立了远东针织厂，也就是后来的远东纺织，现在是远东新世纪。徐友祥利用在大陆带来的成熟技术，生产著名的洋房牌内衣，填补当时台湾物资匮乏的市场。1960到1970年代，徐友祥抓住了台湾经济起飞的机会，进行一贯化与多角化的经营。远东从下游的织布制衣，往上中上游的聚酯化纤、石化原料来延伸，成为台湾第一家从纺纱到织布一贯作业的纺织巨头。随后集团还跨足基础建材与零售，1957年创立了亚洲水泥，1967年成立第一家远东百货，奠定了集团早期纺织、水泥、百货等三大核心支柱。随着第二代徐旭东的接棒，远东集团利用累积的资本，精准地切入政府开放的特许行业。1992年的金融自由化，他设立了远东商业银行。1996年的电信自由化，他设立了远传电信，并且购并了太平洋搜狗百货，完成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与高科技通讯的转型。作为指标性的外省江浙财阀，远东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早期政府以农业培养工业、以纺织带动工业的政策扶持。1950年代，台湾不产棉花，而且缺乏外汇，政府是透过美元购入大量美国棉花，为了鼓励轻工业，政府又实施了代纺代织的制度，将美元的棉花直接分配给纺织厂，政府付加工费给纺织厂，成品再由政府收回然后销售。所以呢，远东纺织厂它是在无需负担原料成本与销售风险的情况下，赚取了稳定的利润，并且完成设备的扩充。1950年代的末期，台湾进入了基础建设期，水泥需求量大增，政府辅导并且核准远东集团创办亚洲水泥，并且给予石灰石矿区的开采特许权。随后的三板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与十大建设，都为亚洲水泥提供了极其庞大且稳定的政府采购订单。当台湾在1990年代走向金融电信自由化时，因为执照名额有限，审查门槛极高，远东集团凭借着与政府深厚且长期的信任关系，顺利取得了银行执照与行动电话特许执照，成功地完成了跨时代的产业升级。远东集团从战后屹立至今，除了创办人敏锐的上海市商业嗅觉，关键就在于其发展历程紧紧贴合了台湾战后每一个阶段的国家经济政策，并成为官方最主要的民间政策执行者。所以，这些外省集团的企业营运总部与政商的核心，几乎完全集中在以大台北为主的台湾北部地区。迁台的企业家们，如江浙、山东帮，高度呢依赖当时国民政府的特许权、进口配额与美元的支持。为了与位于台北的经济部、中央银行等决策核心保持紧密的沟通，这些集团无一例外是将集团总部、行政决策与金融财务中心设在台北市。虽然他们为了寻找廉价土地与大量劳动力，其生产基地也常外扩到桃园、新竹或中南部甚至

但营运中心集中在台北，遂与台湾本土集团形成一个南北地域的分工，也让呢后来台湾的经济版图呈现非常明显的北边是以外省集团为主，南边是以本土集团为主的群聚效应。这种空间分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数十年台湾的都市发展与区域性的薪资结构。外省集团带来的上海市管理经验、国际贸易人才与资金，快速将台北催化为岛内的高级经理人与金融中心。后来台湾的整个政治分为北蓝南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台湾本地望族的兴起，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传统的台湾有五大家族：基隆的严家、板桥的林家、雾峰的林家、鹿港的孤家、高雄的陈家。他们在日治时期就拥有庞大的土地资产，战后他们透过耕者有其田，以土地债券转入了工商业，并在农村、金融、地方传产中具有绝对的优势。这群世家们，他们在金融与保险业是有许多的代表家族的，如富邦与国泰的蔡家、中信与开发的辜家、星光与台新的吴家。这些本地的世家，他们凭借极深的地方人脉与信用根基，垄断了台湾绝大多数的民营金融体系与人寿保险市场。但是本土集团的成功，他们同样是与地方政策紧密相扣的。虽然在1950年代的初期，外省的江浙集团等在美元与特许物资上获得许多直接的分配，但随后政府在推动进口替代、出口扩张以及产业自由化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忘记本土集团。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家族、张荣发的长荣集团、台南邦的统一集团，这三大本土集团皆精准地搭上了政策的顺风车，甚至呢成为政策的指标制定参与者。我们从台塑集团的起家谈起吧。台塑可以说是台湾经济史上最经典的政府政策做球、民间精准接球的案例。1950年代，美元顾问与台湾政府高层，尤其是当时经建会的主委尹仲荣，他们决定利用高雄炼油厂的副产品来发展塑胶业。政府呢，透过银行信用调查，选中了在嘉义经营木材商、财务稳健的王永庆。王永庆获得了美元的贷款，大约接近80万美金，设立了台湾塑胶公司。早期 PVC 塑胶粉生产出来后，因为台湾的市场太小，销不出去，政府呢为了拯救台塑，在1957年颁布了禁止塑胶原料及制品进口的禁令，并且提供政策融资辅助呢台塑成立加工厂南亚塑胶来消化原料，进而创造出日后的石化王国、六轻建厂与国家的重大建设。1990年代台塑又极力争取新建轻油炼结厂，政府将六轻列入了国家重大建设，在云林麦寮给予大规模的填海造陆特许，给水权，并且提供租税减免与低利贷款，奠定了

台塑集团今日的石化霸业。长荣集团与台南邦的统一集团也是如此，他们的决策都与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长荣集团正值台湾经济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的关键转折期，得到了国家的航运特许。统一集团则与政府对粮食、纺织等基础民生产业的管制息息相关。由此可以发现，无论是外省还是本土集团，台湾战后第一代巨富的诞生，没有一个人能脱离国家政策的特许与保护。本土集团虽然起步时政治资源不如江浙财阀，但在政府营造的出口与租税的优惠环境中，他们将效益发挥到了最大。同时，台湾战后本土产业的发展还受到了日本的资源挹注。日本它对于本土产业的承接与转化关系，促成了长荣集团以及呢其他集团他们的顺畅发展。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年轻时是在日资船公司工作的，日文流利，深受日本商界的信任。1968年他创办了长荣海运，当时资金极度缺乏，是日本著名的丸红商社看中他的能力，为他提供了购买第一艘货船的低利贷款与信用担保。随后呢，长荣更获得日本丸宝等造船厂的全力造舰支持，才有了后来的长荣海运以及今天的长荣集团。又如本土家电产业，像 Sony、 歌林、大同等，他们的核心技术与关键的零组件，如压缩机、马达、印象馆，几乎全部来自日本母厂的授权与合作。台湾本土中小企业在出口扩张期普遍缺乏国际贸易人才与海外通路，日本的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综合商社，他们在台北设立了分公司，充当台湾产品的总代理。本土产业如纺织、食品、五金，在台湾拼命的生产，日本商社则利用全球网络帮台湾打入美国与欧洲市场。如此合作不间，合作无间，然后呢才看到了战后本土产业的茁壮。无论是外省集团或者是本土集团，几十年来随着接班人的血缘融合，现在的企业第二代、第三代在身份认同与生活上都已经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了。随着企业的股票上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许多传统外省家族的企业如远东润泰，现在的最大股东大部分是外资法人或本省级的散户，而大量的高阶经理人他们任用时也是不分省级唯才是用的。根据富比士最新的台湾富豪榜，排名靠前的日月光、国巨、富邦等，他们都涵盖了不同的家族背景，显示现今台湾的财富分配完全取决于产业的趋势，如 AI、 半导体、金融并购等，而非当年的省级光环。而台湾科技岛的成型正是台湾产业在融合后的全面创新。台湾今日能成为全球半导体与科技产业的系岛，其根基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群超越省级、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技术官僚与兼具国际视野的创办人

在1970至1980年代共同打造的国家战略结晶。这群人打破了战后初期外省掌政本土经商的二元化省级结构，他们以科技治国为共识，将官方的政策特许、工研院的技术孵化与民间华裔海归的人才进行了完美的结

无省级之分，唯一的目标是为台湾寻找退出联合国、面临两次石油危机后的经济活路。我们所熟知的这两位就是，第一位是李国鼎，他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经济部长，他被誉为台湾科技之父，他打破了传统官僚体制，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并且强力促成新竹科学园区的设立。他更透过行政院开发基金，为当时毫无胜算、民间不愿投资的半导体产业注入了官方第一桶金。另外一位是大家都熟悉的孙运璇，他担任过经济部长，也担任过行政院长。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官僚首长孙运璇，在1973年间在反对声浪中力排众议，一手创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成为台湾半导体技术的摇篮，他也是决定接受 RCA 技术移转计划的关键决策者。随着呢，这两位李国鼎、孙运璇他们的前瞻的眼光，他们延揽全世界人才，也提供了科技业最高的支持。随着技术在工研院成熟，政府决定衍生民营公司，这群不分省级、兼具工程背景与敏锐商业嗅觉的创办人开始接棒，将国家政策转化为世界级的企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张忠谋了，张忠谋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生在浙江，然后在香港与美国接受教育，他曾经担任美国德州仪器的副总裁。1985年受了孙运璇、李国鼎的邀请，他回到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并于1987年创办了台积电。张忠谋虽然是个典型的高阶外省海归，但他开创了全球首创的纯代工模式。他决定台积电不与客户竞争，他重用台湾本土培养的顶尖工程师，如曾凡成等，将台湾刻苦纪律的工程师文化发挥到极致，最终让台积电成为今日的护国神山。我们再看一位代表人物，施正荣。施正荣他是宏基集团的创办人，他本身是个台湾人，他生长在鹿港，毕业于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在1976年创办了宏基，打造了微处理机的普及潮。在半导体上游发展的同时，施正荣带领本土团体开创了台湾的个人电脑时代，他提出著名的微笑曲线，强调台湾不能只做代工，更要往研发与品牌两端延伸。他培育了无数本土科技的管理人才。第三位，我们看一下林百里。林百里他是广达电脑的创办人，他出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大电机系。林百里可以算是一个广义的外省海归。在1988年，他创办了广达电脑，带领台湾成为全球科技后勤中心。林百里看准了笔记型电脑与日后伺服器 AI 运算的爆发力，他将广达打造为全球最大的笔电与微软、 Google 等巨头的 AI 伺服器

代工帝国。台湾半导体与科技业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超越省级，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以能力技术为唯一标准的工程师治理的文化。在外省官僚与海归专家带领下，在第一线拼搏将良率提升到世界第一的，都是台湾本土培养出来的精英，如台积电的前副总裁曾凡成，联发科的创办人蔡明介。而在台积电成立的初期，除了政府资金，李国鼎、孙玉璇他们四处奔走，说服了当时已具规模的本土财团，如台南邦的统一企业，如台塑集团，如星光集团，请他们出资认股。这些传统产业的本土资金成为科技业萌芽期最坚实的后盾。如果说1950年代的传统产业还带有明显的北外省南本土的政商分界，那么1980年代起飞的台湾科技业，这是一个彻底模糊了省级边界的新兴共同体。外省技术官僚负责做球，他们提供政策、土地和资金，海归专家们带回视野与商业模式，本土工程师则与民间资本全力实践这个梦想。这三股力量的完美交织，才成就了今日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不可撼动的科技系岛的地位。而科技业合作的这种完美模式，我们也不能不说，也是这几十年磨合成功之后才有这么顺遂的发展。台湾的产业透过本省外省集团有对峙融合，最后全面创新的这个历程，我们如果拿来跟魏晋南北朝乔姓与吴姓的氏族来对照，其实那过程是相似的。一开始难免隔阂，但透过联姻以及共同开发利益分享，最后融为一体的历史轨迹，事实上就是人性的轨迹。而且在乔姓与吴姓氏族联手下，他们最后透过家族的利益开发了原本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台湾也是如此，台湾原本只是整个中国边陲一隅的小岛，最后却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产业的领头羊。千年前，当国家统一后，江南繁荣进步的文化与经济，回头反哺了五胡乱华后文化经济凋敝的中原大地，也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业。那么今天台湾在未来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吗？也许不是未来，今天台湾就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两岸虽然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但自从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台湾在资金注入、产业移转、管理技术传授、基层工艺与文化交流，甚至于是国家制度上，都扮演了极为关键的推手与示范角色，深远的影响并加速了大陆的经济起飞、国家发展。因此历史学家都在思考或者是争论一个问题，如果1949年共产党他真的统一了台湾，中国与台湾的历史轨迹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剧烈转变，结果是比现在好还是坏呢？

0: 未来，两岸若真的统一了，侨姓与吴姓的这种磨合历程，是不是又会再发生一次呢？我们应该如何缩短这种磨合的历程，甚至让历史的结合能够更为圆融顺遂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读《世说新语》，我们看魏晋南北朝，就让我们呢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吧。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各位到户外去走走啊，那你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旅游经验也要欢迎你，如果愿意可以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曾维元小姐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觉得她上一集她在迪士尼今年的春节期间在迪士尼过年工作的经验让我非常感佩。哎，这位年轻的女生这么勇敢追梦，结果一聊之下才发现她这个追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她今年以前很早很早就有另外一个梦想让她去实现。我们要邀请维元在今天的节目到告诉我们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哪些特别的事情。好，维元，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的跟我们分享。好，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人家去当兵哦，女生可能也可以去当兵，但是你去哪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大学毕业我的当兵是在美国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里面。
0: 哈哈，哦，这个人家如果毕业可能去美国念书了哈，念研究所或者是继续深造，那为什么你会在毕业之前，应该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嘛，有预计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峡谷的所谓的打工度假，大概要多久之前就开始预备呢？然后要预备什么呢？
1: 我差不多是整整一年之前就开始着手预备这些事情，但其实这个想法蛮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萌芽。会选择去美国打工度假，是因为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姐姐之前就去过，所以他强力推荐我们，所以他就跟我们所有一群国中同学约说，那我们大学毕业一起去打工。我说好啊好啊，大家都好啊好啊，结果最后真的说可以出发，只有我，就我跟他一起去。
0: 哦，所以你们还是有伴，就是
1: 对我跟他一起，然后加上有他姐姐之前的经验，所以其实还蛮可靠的。对，那我们在出发的时候是2022年6月，但我们差不多在2021年7-8月的时候就开始报名申请
0: 啊。
1: 对，然后这一整段，
0: 所以从国中的时候的想法，
1: 没错，
0: 到大学时候毕业之后
1: 实现，
0: 哎呀，是太棒了。嗯，所以基本上你们要从国中到现在都要变好朋友，不然的话，来到大学没有继续连结，可能这个

0: 想法也没有办法一起实现哦。
1: 对，没错，还好我们国中就是好朋友，一路到现在。
0: 嗯，好的，所以这样的预备大概要预备什么呢？
1: 嗯，首先因为我们是用代办来帮我们申请，其实我印象应该是只有代办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我有点不确定是不是可以自己操作。对，但因为我们也不熟，然后加上之前他姐姐是用代办，觉得还蛮可靠的，所以我们这次也选择这个方式。然后美国的打工度假是只有学生身份可以去，所以大学我们是用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就是最后一个学生身份对的时间去。那当然也有人大学每年寒暑假都去，我也是有遇过的。对，
0: 为什么你选美国而不？我看有些人去英国啊，有些人去澳洲啊。啊，有当然有一点点人是去欧洲了哈，啊，那欧洲可能是交换学生，而不是打工度假。比较常听说过的是在澳洲或者是英国。
1: 嗯，
0: 那美国的选择是什么？
1: 美国的选择是，像刚刚永瑶提到的其他国家，可能你二十几岁、三十岁以前都还有机会去，
0: 对，
1: 但美国你就只有学生的时候可以去，你毕业再过两年你就不能去了，对，就是毕业那个暑假是最后期限，所以我们就觉得要把握这个身份，对，然后美国也只接受这个。那比较方便的是，因为代办那边会直接帮我们跟工作单位接洽，所以我们是确定拿到工作的 offer 才会出去的。对，因为像很多澳洲、英国啊那些。不需要很多人是落地才找工作，对，所以其实会冒的风险会比较大
0: 一 点,
1: 所以才选择美国。
0: 哦，但基本上你跟你的同学要每一个年级都要一起晋升啊，不能有人落后了退没有毕业那怎么去啊？所以你们一起毕业再一起去啊？
1: 对，一起毕业一起去，
0: 太好了。所以整个的。申请之后呢，你们就说他有什么条件？英文要考到几级以上吗？还是说你要重训什么什么？你要跑3000公尺还是什么？这次不用再像上一集一样，你要发一段那个跳舞的影片给他，不需要。
1: 对，不需要。可是因为我们申请工作这件事情，他会看你的英文程度，因为会影响你可以胜任的工作有哪些。对。所以我们有跟应该说大家会先提供自己的英文程度，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没有考一些英文检测，所以当时是有一个外国人跟我先线上面试聊了一下，就他稍微帮我评估一下我的口说程度，对，然后才开始后面的工作分配。然后我们会先首先你可以先填一个志愿表。对，就是代办就当然先交钱啊，交资料啊，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选工作。所以工作它就有一个志愿表，你有很多不同的地点可以选择。对，所以有像是国家公园啊，然后游乐园啊，各种不同名胜景点，它都有跟他们有合作，所以那边都有工作机会。那我跟我朋友我们就一起讨论了，所以我们志愿填一模一样。对，我们就一起说，哦，那我们决定去大峡谷好了。
0: 啊，国家公园有很多个啊。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填大峡谷呢？
1: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应该说，因为
0: 还是因为它的飞机比较近，还是薪水比较高，或者是说它可以玩的地点比较多。
1: 哎，倒是前面真的没有想过，哎，
0: 想过
1: 那时候好像觉得怕冰河太冷。然后黄石他姐姐去过，所以想去个不一样的，然后就没有再特别挑其他，就哦，那大峡谷好了，所以就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其实附近可以玩的东西有哪些，但就直接决定是大峡谷。
0: OK， 那通常我们的毕业典礼大概是五六月嘛，哈，
1: 对，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就是 landing 到美国，然后进到大峡谷，大概是几月几号的时候了？
1: 应该是6月10几号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搭飞机了。对，但其实那时候有遇到，那时候是疫情的尾巴，所以其实出国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都有一点紧张，很怕会不会临时又有什么，对。而且出国前
0: 要搓，
1: 对，我那时候出国前最怕就是说上飞机前是不是要先
0: 验，
1: 但结果法规在前一个礼拜改，就说不用了，所以很刚好，我们那时候6月多就去

0: 去。然后我们有提早先去，因为要先申请那个社会安全卡。
1: 嗯哼，
0: 对，所以我们先在下面的城镇先申请了一下，所以大概有先留了两三天之后才自己再上大峡谷，所以差不多是六月底的时候抵达大峡谷，然后就一路待了三个月，到九月底，是，对，就差不多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然后离开大峡谷。然后
1: 所以你刚刚说下面的城镇 是哪一个，还记得那个名字吗？
0: 叫 Flagstaff。
1: Flagstaff，
0: 对。
1: OK， 那这样的从下面城到峡谷这个交通是什么、你们自己开车吗？还是说有人会接送？还是说、你们要搭公共的 bus， 或者是那种国家公园的一些、交通工具呢？
0: 嗯，我们是
1: 还是搭飞机？
0: 没有，我们是搭公共的 bus 上去的。对，所以其实这一整段，包括从美国一落地，然后我们光是到 Flagstaff， 那时候是先从旧金山，然后再搭飞机到 Phoenix， 再转机到 Flagstaff，就已经花好久的时间，然后。在 Flagstaff 待了两三天之后，再搭公共的 bus 上去大峡谷的园区。然后进到园区之后，我们会直接先去 HR 那边。
1: HR
0: 那边，然后他们才会再帮你分配宿舍。所以其实前面这一整段你都是要自行抵达的。对，我蛮感谢我朋友，其实这一整段就是他帮忙规划了很多这样子。
1: 自行抵达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费用要自行吸收，还是说？这个打工度假的这个请你们来工作的会帮你 cover 这个所有的行程的费用呢？还是给一些补助还是什么？
0: 这一整段都是要自行、
1: wow.
0: 自行花费。对、oh. 所以其实打工度假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成本要先下去。
1: 哦、oh,
0: 对，所以你光是先申请代办就要先付一笔钱、
1: oh.
0: 对，然后申请美国签证也要一笔钱。但好像也没有到太多，有点忘记。
1: 哦，所以跟上一集不一样，上一集那迪士尼工作一签合同，你的行程里面的费用他就会帮你 cover 吗？
0: 嗯，应该说在迪士尼那边当地的行程，就是他们全程都会帮你 cover 掉。对，但是在去大峡谷，那就是你要自己打工自己赚钱，所以前面的行程都是你自己花钱去的。
1: OK，
0: 对。
1: 好了，那我们如果到 HR 之后，他要帮你做哪些让你可以适应环境的一些训练啊，或带领，才能让你正式上工呢？
0: 他前面有一个 orientation，
1: 对 orientation，
0: 嗯，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先抵达，然后隔天还是在隔两天才开始有 orientation，对，所以其实有一些时间是你可以自己在国家公园里面自己走，然后我们进到 HR， 他就会跟我们说员工有哪一些，算福利吗？对，首先我们有员工宿舍，然后那一年很刚好是因为疫情刚开放，所以他的宿舍不用钱，不然之前去其实你宿舍也是
1: 要
0: 自己交钱。
1: 钱的话，
0: 对，所以宿舍不用钱就还蛮不错。先带我们去宿舍，然后跟我们说员工餐厅在哪里。然后员工餐厅是你要拿那个员工证，所以那时候也有申请一段员工证，嗯，然后之后在还有一个那个他们有一个娱乐中心，你就是可以去那边休息，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去的有各国的人，像亚洲的话就是台湾跟泰国人蛮多的，然后也有。我遇到很多土耳其人。
1: 哦，你说的都是他们都是来打工度假的吗？
0: 对。
1: 哦，啊，他是所谓的团进团出，就是一批同时抵达，然后结束之后大家都回家了，还是说他有分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这样子？
0: 有不同批分批进来，但他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一批一批，其实就是你可能像我就有伙伴一起去，就大家就约好去，所以其实每个人抵达的时间跟离开的时间都不一样，可能差个两三天，但因为大家暑假其实就是这个时段，所以不会差到太多，但的确是会是分批进来。对，像我那时候一进宿舍，他就有让我挑，我们是两个人一间，对，然后他有让我挑我要跟谁一起住，我那时候想说来练个英文好了，所以我就挑了一个美国人，对，请他当我的室友这样，所以我就跟一个美国的女生一起共用了那个房间。对，但是他其实只待了不到一个月，他后来就走了。对，他原本美国人就是不会待到三个月，

0: 对对对，是我们
1: 他也是来打工，
0: 他也是来打工的。哦、对我们外国人才会比较待满三个月、哦，所以其实我室友就是他只陪我住了一个月，我后面就都没有室友了。哦、对对对，
1: 一个人独享，
0: 没错。
1: 哎呀，又不用钱，
0: 没错，
1: 哎呀，太好了，
0: 真的太好了。
1: 哇，好的，那在那边的工作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工度假还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吗？还是您只负责某一类型的工作性？
0: 它里面的工作有像是餐厅，有饭店，也有贩售部。那我们在去美国之前，他其实也就有让我们填个志愿，你想要去做哪一个工作？那当然他会把薪资跟你说每个小时多少钱。那因为我朋友就怂恿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当 housekeeping， 因为他的时薪是最高的。我就说哦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想太多，我就是一直 follow 他，对，所以我们就选了 housekeeping。 对，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的三个月都是做房务的工作，那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做像餐厅啊这种，然后但其实最后总结来说，餐厅是赚比较多的。
1: 哦，因为有小费是吧？
0: 没错，小费真的差很多，
1: 差很多。 对， 對，可能各位如果是在亚洲消费比较没有那种是给小费和收小费的习惯、那在美国小费真的是要给到这个手软，然后收到手软，感觉是这样哦。
0: 没错，小费那时候已经要给到15%、18%了、但我听说最近去美国应该要给到20%、一路在涨，
1: 真的是不太习惯了。
0: 对，那时候本来想说当房务不是也会留一些小费的房间、
1: 床头小费这样，
0: 很少，
1: 很少，
0: 真的很少。
1: 哎呀，
0: 但有遇过直接留就是好多个啤酒，然后上面贴一张纸说这是你的小费、也是一种小费，
1: 也是一种小费的。
0: 对，
1: 哇，哇塞，那你也没有办法抱怨了。
0: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试着想要换工作，因为
1: 可以换吗？还是不行？
0: 其实不太能换，对，所以我其实有去找 HR 谈过这件事情，但、
1: 很勇敢哦，找 HR 这样试用。
0: 没错，因为当房务就是他的工时其实蛮轻，
1: 长还轻松。
0: 应该说，因为我们是算时薪，然后你差不多8点工作，最晚3点要走，所以如果你待好待满，你就是可以拿到这段时间的时薪。对，但是整个工作内容就是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打扫房间，所以其实很少跟人互动的时候，就其实蛮无聊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去是很想要练英文，然后很想要交朋友。
1: 哇，那你目的没达成。
0: 对，所以我就变得
1: 眼睛捂住，
0: 有一点不开心。对，所以就有去跟 HR 讨论说有没有可能去改换去餐厅工作这样子。对，虽然时薪可能低一点，可是至少有小费，也可以跟人家讲话，但是他们其实很缺
1: 房务，
0: 就是还因为我们只能吃员工餐厅
1: 啊，
0: 不然你餐厅真的太贵了
1: 啊。
0: 对，所以员工餐厅的选择又长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会很头疼。然后因为上面毕竟是国家公园，它的超市有只有一间，但是东西就比较贵，然后加上你又没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可以烹调，所以其实都吃的蛮简陋、蛮简单的。
1: 员工餐厅的供餐时间是很长吗？还是某些时段一到就供餐，一到就收起来？
0: 有时间限制的。对，
1: 所以你如果遇到肚子饿但是还没开，那就是挨饿了，
0: 就没办法了。
1: OK， 我以为 在那里真的是可以大吃牛排，结果这个印象不对。
0: 没有，真的没办法。其实大家每个人去前面都瘦了好几公斤。
1: 是啊，
0: 对，
1: 哇，那跟我们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0: 没错，但我后来有努力找到一个算是网购吧。后来发现可以网购，
1: 可以网购。
0: 没错，就是我们虽然是国家公园，但它有一个收发物件的地方，你可以去那边领货。
1: 那网购是怎么？它是透过无人机送达吗？
0: 没有，应该也还是有货车，只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像我就有在 Amazon 有订东西，然后有一个App 叫做雅米，它是专门卖亚洲食物的，所以我也在雅米上订了很多东西。我还开团当我们的团购主，因为所有台湾人都快饿死了，赶、快看到有亚洲餐厅，好好好，赶快订，赶快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靠着这个团购，就有稍微好好的喂饱我们的肚子。
1: 所以来的这些

0: 生食呢，还是已经是像 Seven 这样的已经半成品或者成品加热就可以吃了？
1: 几乎都是半成品、
0: uh-huh.
1: 然后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有冰箱可是会被偷，
0: 对，
1: 所以你其实也不能买太多生食，因为你摆进去也是被偷、
0: uh-huh.
1: 对，所以就是想办法找一些不用冰但是又可以囤放的东西、uh-huh. 放在房间里。
0: 那被偷会不会跟 HR 申诉？
1: 他也不会理你。
0: 真的吗？哎呀，这个 HR 这个不太尽责。
1: 对，
0: 还是说那里有所谓的，因为员工宿舍有那种舍监啊、
1: 嗯、
0: 会帮你做这些生活管理，以及说如果真的有一些纠纷出现的话他会来排解。
1: 有舍监，但我自己有发生一件事情，是我有想要请舍监来帮忙、
0: 嗯、
1: 就我有一天进房间，我发现有一只很大的蜜蜂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蜜蜂是一个危险的生物，对，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先打电话到 HR 然后跟他讲这件事情、嗯、所以他就帮我转接给舍监，请他要来处理、
0: 嗯、
1: 然后结果舍监一进来发现是一只蜜蜂，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大惊小怪、
0: 哦、
1: 对，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扫把给我，叫我自己处理掉它、
0: 哎、
1: 对，所以我就在长大之后就是第一次在美国打蜜蜂、啊、真的很紧张、
0: 啊、真的有把你砍救起来吗？
1: 有，他有，对，我有打败他，让我那天可以安稳的睡觉。
0: 所以可能克服了一个新的恐惧了。
1: 算是算是。
0: 太棒了。好，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跟维仁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好，我们今天的来宾跟上一集一样，同一位勇敢追梦的女孩，叫曾维元。维元她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勇敢的去美国度假打工，而且她选的地方是大峡谷。维元可以告诉我们，你去大峡谷度假打工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特别去一定会在大峡谷去走走看看，你会特别推荐？如果你当导游哈，这一次身份不一样，当导游的时候你会带着华人去哪儿玩？带大峡谷有哪些景点？
1: 大峡谷我觉得它最放松最漂亮的地方是它的日出跟日落。然后因为这次刚好我在大峡谷打工的期间，我妈妈有需要到美国开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有先来大峡谷找我一下，所以我的确有当了他大概两三天的导游。对，所以有几个自己很私房的景点的日出日落我都有带他去看。对，然后当然大峡谷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健行的步道。对，他我待的地方是大峡谷的南边，他其实有一个北边，但是你走过去可能要走个三天两夜，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体力的。
0: 用走的哈，
1: 用走的，
0: 不是开车或者搭那个直升机这样。
1: 直升机的话可能只能看风景这样子。对，所以有一些步行的步道，但当然也有比较轻松简单的。对，那我因为就是带妈妈去，然后也没有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有去走一些比较轻松的步道，就是稍微看一下那个底下的风景。但那边蛮有趣的，因为人家通常是爬山是往上走，可是大峡谷是往下
0: 走，
1: 没错。所以
0: 会不会一不小心滑下去这样？
1: 哎，这也是蛮可怕的，因为大峡谷是没有栏杆的，它的整段就是它很天然，就是你当然有阶梯有步道，可是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栏杆，然后你往底下看就是真的很深。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小心，但是因为先往下走就会等于你回来的时候会更费力。对，所以那个心理状态跟一般爬山是不太一样。
0: 所以你这三个月在那边打工度假的时候有发现，就是听到一些看到一些什么消息是因为旅游的意外是在大峡谷发生的呢？有吗？
1: 想到了一些，但好像不一定是旅游意外，像是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南边嘛、嗯、然后北边那时候在森林大火、嗯哦、然后其实距离很远，但是我们是看得到那个森林大火、
1: 哦、看得到
0: 看得到看得到那边在冒烟，
1: 会不会闻得到，或者是有一些飘过来的一些

0: 那我们外国人，我们肯定没有车，所以我们平常就是搭公车，或是你有认识一些美国的朋友，他可以开车带你去。对，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搭公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搭公车上去之后，因为司机其实已经看我们两三个月，他们大概都知道我们是谁，也认识、
1: 哦。所以你上下班要搭公车。
0: 嗯，我的地方走得到，但也可以
1: 搭
0: 公车。
1: OK，
0: 对。然后司机就有跟我们说，叫我们最近晚上不要出去。他说听说有一个通缉犯现在在村子里面，然后还没被找到。
1: 哦哇！
0: 对，所以这是突然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想在国家公园，就是美国中部，感觉是一个很安静无人的地方，就突然有一个这种危险的，很像美国电影会出现的事情。又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大家会说：“怎么会突然又变得很可怕？”这样子，嗯。
1: 那、因为你说日出跟日落非常漂亮、哦嗯、所以一定要在里面住嘛，哈。还、嗯、因为你要看日出跟日落，如果没有住，会不会 miss 掉这些美景？
0: 我觉得可以住哎、欸，而且它的星空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1: Okay. Uh-huh.
0: 对，像。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嗯、你可以自由的上下、
1: 嗯。
0: 但是日落的话，它最后一班公车就是会有点尴尬、
1: 嗯，
0: 因为可能日落时间还没完全下来，但是公车就已经要走了，因为每天日落时间不太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待个两天一夜，
1: 嗯，
0: 那晚上欣赏星空。
1: 所以你进出国家公园还是要买门票，还是车人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门票吗？还是不用？因为路太多、太大、太宽。
0: 官方进去肯定要门票，它还是有一个管制的入口，
1: 哦、
0: 但它旁边有一个小道是相关人员可以走的，对。所以我们自己有上下城，就是进城，然后再回到国家公园，我们都是走那个相关人员的道路，就不用一直付那个。
1: 啊、所以妈妈来找你的时候怎么办？带她走小路。
0: 对，我本来有特别跟他说我有小路可以走，但是他太紧张了，所以就跟大家一起买票。对，
1: 还可以走大路哈，开
0: 大路
1: 哇塞！好的，那你带妈妈这一次的旅程看了哪些地方？还是
0: 因为刚好妈妈有租车，
1: 嗯，
0: 所以她其实也帮我带我去了一些我平常比较难抵达的特别的景点、
1: 嗯，
0: 像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塔。那个地方就是公车没有到，所以我其实自己就比较难去。
1: 嗯、
0: 对，然后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跟这个历史相关的，就是可能最早来开发的时候它的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跟那边的景观，对，然后
1: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自然的景观，还是说它有一个算室内空间去呈现那些故事？
0: 有一个小小的室内空间，应该说，因为大峡谷很大，
1: 很大，
0: 对。然后，你其实你在路边看也是一个风景，但它可能就会特别设几个点，就是它会有一些介绍，或者是那个点它有一些步道，或者是那个点它是日落日出的最佳景点。
1: 嗯，
0: 对对对，所以自己逛也是可以逛，但是。跟着那些点，就是跟着他的那个旅游指标走、
1: 嗯，
0: 对，也是可以的。嗯，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某些电影曾经拍过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些故事，一定会描述到走过的地方？
0: 好像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出国前，
1: 嗯、
0: 我的大学教授最后在跟我联系我的制作，他就有推荐了我一个在大峡谷拍的电影。
1: 哦、
0: 嗯，对对对，
1: 好的 ，OK， 好，那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时候，她是住在那里的饭店吗？还是还跟你住在宿舍？
0: 我偷偷把她藏进我的
1: 宿舍，
0: 毕竟我没有室友。
1: 对，太好了。
0: 对，
1: 那个射箭也没有发现。
0: 而且那天刚好有遇到射箭来查房
1: 哦，
0: 就他其实
1: 射箭会查房哦。他看查你会不会有没有回来是吗？
0: 好像其实才一个月才来查一次，
1: 哦、
0: 就是他可能会看你的卫生整洁、
1: 哦。
0: 我觉得类似这样子。
1: 打分数的。
0: 对，然后那天因为妈妈还在时差，所以我就把它藏在我的棉被里面。
1: 哦，太好了。
0: 射箭就进来，然后跟我聊个几句，然后就说，随时会有新的室友来，你还是要把另外一边稍微清空，留给新的室友。我说 OK， 好好好。讲的话就出去，然后妈妈就躲在棉被里面，
1: 紧张了一下，好吧？
0: 很好笑，
1: 很好笑，嗯，不错不错，这个妈妈也很会躲起来，
0: 没错。

0: 这个
1: 也是辛苦妈妈了，
0: 很棒很棒。所以这样的一个旅游，你觉得大峡谷如果是三天两夜哈，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吧？
1: 嗯，的确还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也是要看你走的步道，它要花费的时间，对，所以这也会影响。嗯，然后因为我
0: 会不会很晒这样？
1: 很晒，非常晒，所以它里面会有非常多。
0: 你讲到步道，我们以为台湾的步道
1: 哦
0: 是在林域里面，那这个大峡谷是不是很晒？
1: 很晒，因为它几乎是没什么遮阴的。对，它就像是一个很大的盆地，然后你往下走，所以路边有树有一点点，可是基本上就是整个都是太阳直接曝晒，所以它会设很多饮水机，就是一直要叫你喝水。
0: 有饮水机就是了。
1: 有，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美国饮水机最普遍的地方，
0: 是
1: 到哪都有饮水机，一直要叫你喝水。嗯，
0: 那你如果肚子饿要吃饭，可以自己乱煮。开火吗？还是说不行乱生活那个煮东西？还是它有一些某些点才能够让你在那边煮东西呢？
1: 这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因为大家都是自己背装备下去，所以能少则少。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带一些干粮或者是香蕉啊水果这种，不太有真的还下去煮大餐这种比较豪华，没有，好像都是很轻便的。嗯，
0: 因为在台湾好像走步道完了之后，有些人会在车旁边开始煮起来
1: 啊。台湾比较懂享受生活，那边很像在挑战自己。
0: 挑战自己，
1: 嗯。
0: 那这样的步道，需不需要你说拿那个
1: 登山杖？
0: 那是登山杖指滑，或者是说，它有些栏杆可以让你握着往下走，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性。
1: 嗯，我看我的朋友们是真的有先去准备一些装备，
0: 嗯，
1: 就像登山杖啊，一些服装啊，鞋子都有特别在挑选过，
0: 嗯，
1: 然后他真的完全没有栏杆，从头到尾都没有，所以就是要很专心的走路，
0: 哦，
1: 也比较危险一点，
0: 比较危险一点。
1: 嗯，
0: 那你因为你去的时候是夏天嘛，你有看过夏天以外的春秋冬的大峡谷的一些影片或者想象吗？或者是他有介绍夏天以外的大峡谷吗？风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四季都一样，四季如夏？
1: 他冬天是会下大雪的，
0: 哦，
1: 嗯，但我那时候差不多是秋天的时候离开，所以我有遇到一点点的秋天，就天气的确是变得很凉。嗯，应该说大峡谷的夏天它是真的很热，而且那边我们的宿舍也没有冷气，所以真的是热到不行。
0: 那怎么办？
1: 就是很想要开门睡觉，但也没办法，不能
0: 没有冷气。
1: 对，没有冷气，所以大家会买风扇，还好一点。嗯，
0: 啊，买风扇是自己带去呢，还是说一批一批交接下去？
1: 我后来有被交接到，对，然后后来到了九月，其实天气就转凉了，就变得真的蛮冷，所以其实，在那边有穿过小背心，很热，也有穿过那种 North Face 大外套，因为真的晚上会变很冷。然后我离开之后，好像过了三四天，听说冬天就来了，就下大雪，整个积雪到好像不用上班的那种，太危险了。嗯，
0: 所以他因为旅游的季节不同，所以他这个饭店的人力也会有一些伸缩这样。
1: 有，因为像暑假就是最需要人力的时候，那时候的游客也是最多的，所以所有的学生啊来打工的几乎都是在暑假的这个时候人是最多的。那也有遇到当地人他会待一整年，所以他看这个人的来来去去其实是更明显的。
0: 好的，那你在那打工度假的那三个月有结交到台湾以外的外国朋友吗？
1: 有的有的，因为我其实因为很想去练英文，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去结交不同国家的朋友。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最认识到的是土耳其人，而且应该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认识过其他土耳其人，所以真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对于很多文化差异啊或者什么其实都很好奇。然后他们也是刚开始只有两个人来，就过了一个礼拜也是来了一大批，所以等于说我们就也结交了一大群土耳其的朋友。对，然后也有认识当地的

0: 美国人，因为我有去参加，因为在
1: 他
0: 那
1: 们也都是
0: 边，
1: 大学生，
0: 差不多都是大学生，
1: 因为你说大学生才能够有这样的打工度假机会，
0: 对，没错，但美国人的话好像就没有这个限制，
1: 限制
0: 对，只是通常暑假会来，有些也是学生身份，
1: 哦，哦
0: 对，所以他们每个暑假会去不同地方打
1: ，OK，
0: 工，那因为在大峡谷3个月其实真的很久，就是。一开始旅游肯定是很兴奋，但我后面会把它转化成比较在那边生活的感觉，所以我会找一些日常可以做的事，就像我会去他们的他们娱乐中心会开课，所以我每个礼拜会去2次的瑜伽课，对，然后瑜伽课的时候就也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会一起去上课。那瑜伽课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1: 跟台湾的瑜伽课什么不一样？
0: 他们首先难度没有很难，就
1: 啊，
0: 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这样子，就是你做完回家会很好睡。
1: 嗯，
0: 然后我们1周2次，有一次在室内，一次在室外。
1: 哦，
0: 室外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
1: 嗯哼，
0: 就是我们会在可能算是平常是让人家来 barbecue 的地方，但我们就是办个瑜伽垫，就在那边做一些瑜伽。
1: 嗯哼，嗯哼，嗯哼。
0: 然后最有趣的是那边的动物，野生动物很多，所以常常会做到一半，然后就看到一只麋鹿。那边很多那个 elk，他们就会走来走去，所以他就这样看着我们做瑜伽，然后我们也这样看着他这样走过，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那个跟大自然的距离变得很近，对，所以在瑜伽课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加上我还有去一个教会的小组，因为
1: 所
0: 其
1: 以那
0: 实，
1: 也可以找到教会
0: 对，因为那边也是有当地人在那里生活的。有些是特别过去定居的，移居过去的；有些是当地的原住民，对，所以他们那边是有教会的，也有小组。然后因为刚好认识到的美国朋友，就带我去了那个小组，对，所以在小组也认识了一群人。那小组的认识的人几乎就是住在当地的人，就比较少像我们这种去打工的。所以的确是遇到了蛮多不同类型的朋友。然后有一个朋友是我有一直跟他保持联络，一个美国人，所以我这一次去迪士尼，我还有特别去找他。对，所以我们
1: 从迪士尼到那里还要多久？还要怎么去？
0: 哦，他现在已经没有在大峡谷里面了。对，他现在在爱奥瓦。
1: 还要玩，然后回哦，那更远了。
0: 对，所以我真的是横跨了一大段去找他。但蛮感动的，就是从那个时候的友谊，然后就一直有维系到现在。
1: 好的，那你因为认识了土耳其的朋友，所以后来你有去土耳其吗？还是未来变成未来的那个旅游清单？
0: 有一直放在未来的旅游清单。
1: 哇，太
0: 对，
1: 棒了！
0: 但土耳其的朋友也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1: 好的，我们有趣的故事，等音乐之后继续跟他聊聊有趣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刚才的音乐你们有没有发现，感觉像西部牛仔慢慢走啊，好像走到一个比较独立的小城镇啊，然后又拖着牛车或马车慢慢往前，是不是在这个大峡谷打工度假的过程，你会也遇到一些牛仔呢？还是这个是电影里面的情节，还是大峡谷完全跟这个想象不一样？
1: 我觉得那边是真的有牛仔
0: 啊，是，
1: 对，因为它在大峡谷，在美国的中西部，所以那边其实牛仔的这种文化吗，其实还蛮盛行的。那像距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小镇叫做 Williams， 然后它是，它在66号公路上，
0: 很有名的66号公路，
1: 没错，它是汽车总动员那个 Cars。

0: 迪士尼电影 Cars 里面的原型的那个城镇是以它来做主题、
1: 嗯哦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放假会请美国朋友带我们下去不同的城镇或是附近的地方玩、嗯、然后那边就真的很多，不管是卖牛仔帽啊牛仔靴啊这种，整个路上其实大家还是很有这种西部大家印象的这种感觉。
1: 哦、oh, 嗯，会不会有一个小小镇的警长走出来？
0: 倒是真的希望有
1: 拔枪这样子，我
0: 就觉得好像在看电影。
1: 有那个抢劫的那个强盗要进来抢劫这样。哦、oh, ，那你在那边有所谓的因为牛仔嘛，有没有骑马的经验啊？
0: 啊，这个倒是没
1: 有，没
0: 有
1: 啊，
0: 嗯，
1: 我有点可惜，下回希望可以。
0: 啊、但的确，大峡谷里面是可以骑
1: 马
0: 的，馬
1: 哦哦
0: 他们是如果你不想走路，你觉得很累，他有一个骑马是可以用青马载你下去，然后你就可以走这个步道，
1: 哦、
0: 你就不用用走的。
1: 哦、但是走就已经很惊险了，骑马会不会更害怕？因为更高啊。
0: 没错，我觉得那些马匹应该也是训练的很厉害、哦，我们也常看到那些马，哦、对，有一个小的马场在大峡谷的中间。
1: 好的，你刚才说你有参加一些这样所谓的瑜伽哈，那瑜伽课是饭店自己开的，还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的瑜伽课呢？
0: 它算是大峡谷的娱乐中心、
1: uh-huh.
0: 哦，我们都叫 Rec Center。
1: Rec Center。
0: 对对对，所以它就会有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
1: 它是否？员工参加，还是说那里的附近的小镇，还是说来的旅游的旅客可以参与？
0: 主要是让员工跟当地的居民，因为附近有国小，
1: 哦嗯、
0: 对，所以当地有一些小孩，然后我们员工也可以去参加。它里面有健身房，有一些你可以租借一些扑克牌啊，卡牌，然后桌上足球机跟一些桌球。那边都有提供、
1: okay.
0: 对，然后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
1: uh-huh.
0: 对，又是什么烤肉之夜啊、oh, wow. 或者卡拉 OK 之夜啊、oh, 对，
1: 还有卡拉 OK、wow.
0: 没错，就是让比较平淡的小镇生活有一些特别的活动、oh. 这样子、嗯
1: oh, 我以为像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以往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呢，在如果去某些度假饭店呢、
0: 嗯、
1: 他们你说早上啊会有特别的 program 是哎、有一些中高阶主管呢他们就会参加某一些早上日出的那种瑜伽健身课啊，就好像有个教练，然后真的是您说的在那个开放的大空间那种可以享受瑜伽的那种天然的洗礼的感觉哦。
0: 对，没错、哦、但蛮有趣的是其实他们都算是身兼多职吧。
1: 哦，
0: 对，所以像是瑜伽老师，他其实平常可能是在 HR 工作，然后他刚好有这个技能，他说：“哎，那我可以来开个课。”那大家上课就是也没有特别规定多少钱，你就是自由捐赠，对对，自由donate这样子。对，所以他其实大家就是，你如果今天有什么特殊才能，你想要去开课，你也可以。
1: 哦，
0: 对，就是一个蛮友善、蛮温和、可爱的小镇，嗯。
1: 所以你就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饭店打工，他大概那时候住宿有没有一个range， 就是说我如果要住大概一个人要花多少钱啊，那我含不含餐，还是说他一个 set 就是说一天大概就会花多少钱，还是说不同暑假是旅游旺季一定比较贵，是吧？
0: 就是它饭店有分蛮多种，比如说有小木屋，有比较现代式的，因为像小木屋可能就没有冷气，
1: 对对对
0: 对。那现代式的就是大家平常可以想象，但它的走到大峡谷可能就要再走一小段距离，但小木屋就是真的在大峡谷旁边，对，所以它其实饭店有分不同种。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它的房价，好像是真的蛮不便宜的，
1: 哦，
0: 嗯。但确切多少钱我有点忘记，但真的是看了会先没关系的那种。对对对
1: 啊，因为暑假我不晓得那纬度是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因为就是哦，我有一个机会，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去欧洲，发现怎么10点的太阳还没下山，然后呢半夜4点多怎么太阳又出来了，在大峡谷那个纬度大概日出日落的时间是什么？
0: 这个真的是每一天的变化还蛮大

0: 的，就是因为我从六月底待到九月嘛，所以其实就真的是有经历了一段。然后当然一开始前面的白天是真的很长，就是会到大概八九点左右才会太阳下山，然后到最后也是会可能五六点太阳就先下山了。对，然后每一天太阳出来的位置也不一样。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们，我们下定决心要去看日出。对，然后我们就说，哦，前几天人家说日出是这个位置，我们就在那边等啊等，然后等好久，就后来发现怎么天已经有点亮了，然后发现太阳跑到另外一边出来。对，因为它每一天出来的位置会改变，因为那个就是。纬度的关系，然后跟那个不同时间的关系，对，所以它就是太阳的那个变化，其实真的蛮大的。
1: 哇，好奇妙。OK， 好的，您刚才有在音乐之前有提到土耳其的朋友啊，我觉得土耳其也是很特别的国家，那土耳其人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的想象？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跟土耳其可能没有那么熟，就是我对于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特性没有那么了解，对，所以其实认识这些新朋友算是第一次开启了我对土耳其的这个想象。那当然他们有跟我分享很多他们国家，比如说一些通货膨胀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是来打工，我们是来赚钱的，所以他就跟我们讲到他们在这边三个月赚的钱其实回去就可以过一年了。所以其实那个来这边工作对他们的帮助其实蛮大的。对，所以我的确就有遇到我的好朋友们最后想尽办法留在美国就不回去了。对，
1: 就是这个打工度假结束之后他就自然消失。
0: 哎，对，有一个自然消失啊，另外一个比较有趣是他
1: 嫁给人，
0: 嫁给当地的一个，我是原住民吗？我有点忘记，但对，蛮有趣，也蛮出乎意料，因为他前面也没跟我们说，他只有偷偷的跟我们几个台湾人说，他没有要跟大家一起离开，但他没有跟其他土耳其人说，对，所以大家后来都是在网络上才知道这些消息的。然后因为我跟 HR 有一个人是朋友，对，他也跟我说他怎么还来这边工作，他还在，然后跟我分享一些就是他后面来更改签证啊，然后是改成结婚了这件事情。对，所以还蛮有趣的，
1: 还蛮有心机的哦。
0: 对，就真的就留下来了。对，
1: 后来你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去哪里玩呢？
0: 我们后来有去美西玩了一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去了 Las Vegas， 因为从大峡谷过去大概坐巴士坐了五六个小时就到了，对，所以我们有先去 Vegas 玩了一下，有去看秀，太阳马戏团的秀，没错。然后后来又去了LA， 然后有去了旧金山，去了西雅图。对，所以就因为
1: 这些点与点的交通，你们是开车呢，还是搭飞机，还是有什么公共交通点与点的这个？
0: 几乎都是搭飞机，因为我们在 LA 的城内有租车，所以那边的交通都是开车进行的，就比较方便。但是要离开去到旧金山，我们就是直接搭飞机，因为那开车要开，我记得要八九个小时。对，然后加上我们可能开车的经验还没有到那么丰富，所以也不敢租车一下租到这么远。对。对，然后因为美国这个打工度假的签证，它是给你三个月的工作签，然后最后一个月让你玩，所以你总共 total 可以在那边待四个月。那我跟我朋友算是就是把后面那个月待好待满这样子，
1: 但回程的机票去就是一定要买好了，是不是？
0: 对，前面就要先
1: 就要秀，就是你入关的时候就要秀给他。
0: 没错，没错。
1: 你什么时候要离开呀？
0: 对，因为他也知道美国的海关是非常的严格的，对。
1: OK， 所以你有看到有人在海关里面被挡下来过不了关的吗？
0: 好像没有，因为自己光紧张自己都来不及了。对，
1: 那会不会是他问的问题我答不了？
0: 倒是
1: 他没有问问题就让你过关了。
0: 他好像看了很久对，但他没有问到太多问题。
1: 因为你们刚好是女生毕业的学生，他会不会有更多的点点点这样？
0: 应该就还好，应该没有到那么凶。然后加上前面代办也给我们很多，先打了很多预防针，告诉我们要怎么应对进退。然后我们光带的那个文件

0: 就带了好大一碟。
1: 是哦，
0: 对，那个
1: 签证他就慢慢一个一个看
0: 的，他就这样慢慢看。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出关也花了一段
1: 时间。
0: 嗯，
1: 我以为出关花很多时间是在检查那个你有没有带违禁品了。
0: 哦，这倒是还好，感觉亚洲女生应该感觉比较无害一点，
1: 比较不会像那个中东来的啊。
0: 对，可能还是有差。
1: 嗯 ，OK， 好的，那这个过程，你觉得这一次的度假打工哈、嗯，有如果有一两句话学习啊，你可以跟那听众朋友怎么分享？会来，如果有人也想去学你这样的度假打工，在国家公园或者大峡谷，你觉得呢？多久前开始预备啊？或者要做一些什么呀、啊？一定要考几级以上啊？
0: 我觉得前面就是先存一点钱，因为你去认真工作的话，你就会赚回来了，所以这笔钱就先花下去，哦、不要怕。
1: 大概多少？
0: 嗯。因为还要加机票，然后代办，可能要个5到10万台币。
1: 5到10万台币。
0: 对，但是很多我回来的朋友都赚了40-50万。
1: 哇！
0: 很认真在工作，
1: 3个月就可以40-50万了。
0: 对，对，没错，所以就很值得去，而且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因为大自然的景观你一定看不腻，就算是今天待了比较2-3个月比较长，但是大自然总是有很奇妙的地方，不管今天是日出日落或是星空或者是一些小动物啊，每一天的风景其实都有不同的感觉，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对，
1: 好的，那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哈，
0: 嗯
1: 啊，你觉得基督徒对这个大自然在特别在大峡谷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工作生活当中，有给你对上帝有更什么样的认识吗？还是你会跟我们想想基督徒对这样的风景，对这样的自然景观有什么更特别的触动吗？
0: 我觉得首先可能也是因为在美国，就是几乎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这件事情，然后的确在大峡谷那边，它有一些地方会放一些圣经的经文。
1: 哦，
0: 对，所以它其实就，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是很早就建立的，所以就是还是非常把基督教的东西放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走一走，你就会看到一些经文啊，然后特别写说，类似我有点。忘记他可能取哪一节，我记得是诗篇的某一节。对，他就是有就是赞叹这个大自然呢、啊，然后何其的奇妙，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帝而来的。那因为我工作之余，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是去大峡谷的边边坐着，然后就是安静的看着这个景观，然后我会把它用文字来记录下来。对，所以我其实每天都在反思我的人生。
1: 哇，这么年轻就这么厉
0: 害。没错。
1: 后来有没有出书啊？
0: 没有，但我写了50几张明信片送给不同的朋友。对，然后所以每一个明信片上面就是有记录着我当时的心情跟我感受到的不同的人生的心态。就是我觉得大峡谷它是一个好几千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观。然后你每天看着那个景观，你只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对。然后有些事情它是很亘古不变的，然后有些事情你把时间的那个维度把它拉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现在的位置是一个，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的时间里面，所以你好像担心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就是你用比较远大的观点去看的话，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很适合安静的去思考一下你现在人生的状态。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大学刚毕业，所以其实很多的未知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可能要选择。那也可以说我是逃去大峡谷逃了一下下，稍微远离我的人生。对，然后在那边可以看到大自然的景观，它是这么的亘古不变，然后这么的坚强的在那边，然后再想想我未来可能要面对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会稍微比较放宽心一点点。对，然后在那边其实因为生活变得很单纯，所以你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可爱了。

0: 点。对，所以你其实很容易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首先你会先看到这大自然有多美好，然后再来你再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这么的美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的人生跟一些观点、一些看法都有了蛮多的变化。嗯，就是让我觉得你其实很努力做这件事情，没错。对，但其实真的掌权的人是上帝。
1: Okay.
0: 对，他要怎么样去处理，或是怎么样来安排你的道路，就是其实就是顺着他，因为你从这么远观来看，你现在自己的意见根本是非常的微不足道。对，但是如果有一个可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他上帝是看过这40几亿年的人呢、欸、的人的神，对，所以其实你相信上帝不会有错的，对，他是这么的可靠。嗯，
1: 还有你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刚才有去一个教会，
0: 对，我有去教会，
1: 那个教会跟你在台湾所去的教会，你感觉那个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神的对话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在台湾上教会跟去那里的教会？
0: 我觉得他们的教会是比较温馨、比较可爱的。因为首先他
1: 多少人？
0: 10几个出头
1: 哦，人不多啊。
0: 嗯，我比较常去的是小组，因为小组是晚上，晚上我一定不用工作。
1: Okay.
0: 对，但如果是周六周日，我可能还是会被排到班。对，所以小组是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尽量会去参加的。那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会先大家一起用餐。所以会在那边吃一顿好的，对，因为平常吃的比较差一点，
1: 是的，
0: 对。然后当然他们也都很欢迎我们去。然后我那时候会跟一个我台湾的朋友一起去。那我那台湾朋友他其实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每个礼拜都很期待跟我一起去，因为他觉得在那边的感觉很好。对，那前面也一样，就是会分享诗歌啊，分享经文。然后其实那些诗歌，因为像我觉得台湾的诗歌就是很多种，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我们有很多日新月异，很多新的诗歌，旧的诗歌可以选择。可是他在那边也可能是我刚好去了这几个月，他其实就固定唱了几首而已。所以其实我从一开始这个英文单字可能不是很了解，对，但最后就越来越熟，然后也有感触。对，那我觉得他们那个小组有一个蛮可爱的事情是，有一次我邀请了我们那些土耳其的朋友去，对，但其实他们有一些是伊斯兰教，有一些没有信教，但其实伊斯兰教在他们那边算是大宗，他们应该从来不太会去到这种基督徒的小组。但当然他们我一开始跟他们说，那边有一个
1: 餐，
0: 免费的餐，没错，可以先去吃一顿。对，那最后他们就有去。然后那时候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小组的人，他可能有一些我不确定是确切有没有生病，但他跟人社交起来的感觉比较不一样。对，那我第一次就有带土耳其朋友去，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印了一大叠，就我们那时候在讲那个7个教会，对，然后因为有一个有些教会是在土耳其的境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人非常的特别，他就印了一堆关于这个7个教会的介绍的经文，然后特别印了纸本来给我们，然后还印了中文的，为了要给我们台湾人看，然后因为他就想要跟这些土耳其人分享说，就是圣经基督教跟你们也是有相关的，
1: 是的，
0: 对。但很可惜后来我土耳其朋友就没有去，他们后来就是工作啊什么的，但其实对于他们当地的小组里面的人来讲，他们是很看重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温暖。 okay,
0: 对对，
1: 很好，太棒了，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维源这么勇敢的在年轻的时候就追梦而且反思，真的去行动，也激励我们。不管你在年纪是多大哈，然后看见大自然的创造会给你很多反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去大峡谷走一走，不一定是度假打工，但是一定要去走一走哈。
0: 没错，很推荐。
1: 拜拜，
0: 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丁丽在这问候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挖掘了一个国家很大的一个宝藏，这是我们都所熟悉的孙运璇先生。我想对于30岁以上的朋友啊，对孙运璇都有印象，如果40-50岁以上，那不只是印象啊，对他的故事都有些的了解。我们上个礼拜就挖到他从小成长，然后在抗日期间，然后之后到台湾，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抗战胜利，到台湾来怎么样的接收电力，然后让台湾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恢复电力，跌破日本人及国际友人的眼镜啊，也因此就会争取到国际人士对我们的刮目相看。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他在台湾的这个时日当中对台湾的诸多贡献。我想对于他的贡献来讲，很多朋友一定都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在这个概念之余，有些什么详细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呢？今天在这个节目时间里面，我们国家宝藏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来挖挖看喽。

孙玉贤在台湾电力公司的时候，他盖电厂、煮水坝，处处就是放眼现代的科技。可是同时呢，他也会往后看呢。他没有忘记那个根深蒂固已经融在他血液里的观念，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民国41年，台电公司调查发现说，哎呀，还有100万的住民，有1000余个村里都没有电。他心里就想，他们一样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为什么这些老百姓得不到电力呢？他就说服了电力公司的营业还有财务单位进行农村电气化的工程，就觉得说纵使是赔也要做。而这个计划就让本省 99.7% 的人口都享受到电力，比日本、韩国还要普及。当初这个农户用的几只小灯泡也变成了冰箱、电视、农业机械，拉近了城乡间的距离。而另外一项他的得意之作，就是塑造了台电的公司文化，所谓的自动自发。他觉得说，台电的用户是分散在全省，员工要跟着电线跑，有些偏远地区的服务所只有一两个人，一个送电，一个就管修理，所以呢，一定要有自动自发的精神。如果说万一这个台风一来哦，跟总公司的联络不通，等到公司来的指示再去行动，那一个礼拜到不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靠员工自动自发，认为说这是自己的责任，台风不停就背着东西到外面爬杆子修理去，不需要总公司讲话，这个是他所要塑造的一种企业精神哦。而怎么养成呢？他就是不断的就跟员工说，你们责任重大呀，电送不出去，医院里的病人开刀开一半，生命会有危险呢，工厂1-2000个工人停电就停工了。他不但跟员工讲，也跟员工的太太讲。在当总经理的2年期间，他就跑遍了台电300多个服务所，他买毛巾啊、茶叶啊送给员工的太太，谢谢他们帮忙。那么每一个台电总经理接任的时候，不管是陈兰镐、朱淑玲，他都吩咐他们说，在你们的任内，每个服务所都一定要去一趟，要谢谢他们，要给他们鼓励。而他的教育就真的有了成效，每一次台风过后，风一停，纵然水还淹到膝盖上，就可以看到台电的人员爬在电线杆上修理。有一些偏远地区啊，更是全家出动，太太在家里接用户的电话，先生儿子呢就出去抢修。而因为员工的凝聚力，就使当时的台湾电力公司

公司向现在的工业园区是国家的橱窗，友邦元首来华访问一定去那儿参观，所实行的目标管理、工程进度管理都是最先进的。韩国电力公司在改组的时候还曾经派一个庞大的学习团来接受台电的训练。民国43年，因为建设电力有成，他就获颁工程师的最高荣誉工程奖章，那是历年来最年轻的得奖人。而在他的一生当中啊，这个台电机电处长，然后是协理总经理，之后入阁风清败相，别人就羡慕他，哎呀，在官场真是平步青云啊。但问题是，每当登上一阶事业的阶梯，他鞭策自己的过程却是少有人知道的。有一次呢，在这个天下杂志访问当中啊，孙玉璇就叫人拿来一个陈旧的公事包，慢慢的从一堆简报旧信里面翻出了两本记事本。记事本呢，纸都泛黄了，起皱的封面已经在诉说着自己悠久的历史。从37年前每逢过农历年，当家人嬉闹玩笑的时候，哎，孙玉璇就会退到自己的房间，回忆当年发生的大事，然后定出来年的计划，临末了还会写几句为人处世之道。民国42年，他任总工程师的时候，就勉励自己治学要深入，要有系统，对人要海阔天空，做事要仔细周密。后来他任经济部长，关怀面就放广放开，我国退出联合国，很多国家跟我们断交，他就写着说，身为阁员并兼中央常委，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影响个人名誉，亦将关系国家前途。67年他升任阁揆，他的关怀就常常的在人民的身上，在笔记本上就写着说，今后每时每刻必须以临渊履薄的心情和奋斗不已的决心来争取国家的生存发展，不要整天被琐细事物弄得头昏眼花，而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从容的心情来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此外呢，他会细心的观察周围接触的人，学习正反两面的例子。很多事情连绝对不能和女性部署或女秘书发展非工作的关系，哎，他都铭记在心，而且奉行不渝。民国42年，他到美国接受管理训练，课程里面啊，老师就发了几张卡片，其中有一张他就带在身上30几年，上面写着什么呢？嗯，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就是 smile， 微笑。因为别人老是说他喜欢皱眉头，太严肃了，所以他就随身带着这张卡片，随时提醒自己微笑微笑。而除了这些进退应对之外，他更能够以诚待人。他说他不赞成用技巧，一些管理上的书，什么如何讨好别人啦等等，他说这些技巧很快就会被人家识破，你是用这种技巧来利用我们，做主管的做到这一步就失败了，而是要把同事当作自己的兄弟看，跟他们一起，不摆官架子。他说要别人帮你做事，其实第一就是要争取对方的心，争取人心着重在小地方，别人没注意到的，你注意到的，哎，他就会特别的感激。像熟记对方的名字啊、家庭状况啊、嗜好啦，很多人不容易做到啊，也不容易注意到，可是对当事人却是非常重要的。孙玉璇就非常善用这一点，一方面他是真的很关心对方，另外一方面他是非常努力的强化自己这方面的记忆力，而且他更坚持做个公众人物一定要无私，所以呢，他绝对不把人才据为己有。从台电开始，他就以不建立班底著称，到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就发出全国能做事的人都是我的人，这个是他用人的基准。他认为班底就很像篱笆，是篱笆里的人彼此熟悉，容易配合做事，但是这个篱笆一围，不是班底的人就不愿意来了，而领导者就会损失人才。国家呢是万事紧急，怎么还能够分班底呢？
所以他就一再强调，领导人啊，只要公正。

任无私，其实不怕人才不来的，人才一定会来。而他这样的一种用人的气度，当然也就在于国家整个的发展建设上发挥了极大的正面效果。

民国5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台电总经理，面临了可能是他一辈子最大的一个抉择。因为远在非洲的奈及利亚有意聘请他去主持他们的电力公司，哇，这实在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去还是不去呢？在他心里面就拔河很久，都分不出胜负。当时他的妈妈已经74岁，应该是就成婚定省嘛，家里的子女16、13、96啊。对这种年龄的孩子来讲，父亲的角色很重要啊。而且他才接台电总经理2年，虽然一切都上了轨道，可是管理革新正开始，他也舍不得离开这个浇灌近20年的原地还有同仁。可是去有很多好处哎，世界银行从50多位各国来应征的精英当中挑选了他，这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肯定，也是个荣誉。而且这个国家有一个巨大的水力发电计划，长江三峡计划暂时不能实现，这也是一个这个施展个人抱负的好机会。而最后让他接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总统蒋中正还有行政院长严家淦在此之前召见他的时候都表示同意，希望他能够为中国人还有中国工程师在国外树立好榜样。而且当时我们跟奈及利亚没有建交嘛，所以总统希望他能够促进中奈的国民外交，所以他就负有双重很难的这种两全任务啊，要管好电厂必须不顾面子，可是为了国民外交又要顾面子，所以他就带着他妈妈一起去跟大家辞行哦，让他们知道说他把他最珍视的人留在这儿了，表示他一定会回来，他是跟台电的员工这样辞行的。而虽然带着世界银行，你尽管去做我们支持你的尚方宝剑，可是他发现公司的情况复杂的太多太多了。好在这些人都是世界银行聘请的专业人士，他就靠着累积多年的经验知识，很快的赢得他们的信心还有合作。而在这里他就磨练了与不同国家人士相处的经验。可是奈及利亚本国人才是最棘手的一群，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部落不同，分属5个不同的工会，工会之间彼此不但不合作，还互相攻击打架。所以发生纷争，他就必须找来两边的人，请他们吃饭啦、喝酒啦，一面小以大目标啦，为整个奈及利亚电力发展，一面小以实际把电厂打坏，每个人就失去工作啦，全家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划不来啦。然后告诉他们说，一切的纠纷他会尽量公平处理。久而久之呢，他们就看到，哎，这个人不会对任何一个工会偏心，哎，就渐渐合作啊，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所以他到了不久就创造了不断电的记录。除了时时期许自己代表中国工程师，他也时时记住蒋总统的叮咛，担任我国在奈国的亲善大使。每年双十国庆，他就邀请当地的华侨还有我国友好的各国大使在他家里共同庆祝双十，一直到55年初他才返台度假。而正当他忙于拜访亲友的时刻，1月16日就传来奈及利亚发生政变这样子的消息。而当时国内孙运璇的友人啊，尤其是经济部长李国鼎一再的建议那边局势未明，不要返回去啊。而这时候呢，蒋总统听到他回来就特别召见他，下了3项指示给他，说要反奈完成合约，第二个要尽力于自己分内的工作，政治上的动乱不安不要管，三是合约满后赶紧回来。他就真的回去了。而他一回去，电力公司的员工非常惊讶他没有被平人的战火吓退，就热忱地欢迎他回去。可是这一年是他非常不痛快的一年，因为奈及利亚局势动荡不安，北东南各个部落互相残杀，有的甚至拿长矛小刀要割下敌人的头。而在种种困难的阻挠当中，

就尽力完成电力公司原有的尼日河开发计划。当年年底，离他三年的合约期满还剩半年，他认真考虑去留的问题。奈及利亚还有世界银行都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完成这个还没有完成的水力发电计划。而加入世界银行呢，哎，他的生活会很好。当时台湾的美元已经停止，台湾能不能够自立是一个大问号，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嘛。可是他记得总统对他的指示跟期盼，做完后马上回国。而1967年他又接到了台湾急电，说他妈妈病危。当时奈及利亚的情势很紧张，机场是警备森严，人员是腹腔实弹啊。孙宇轩不顾危险，立刻就搭机赶回台北。隔天他妈妈不药而愈了，原来是思子而病倒。他就了解自己在妈妈心目中的重要，他必须要给母亲一个安详的晚年，所以他就觉得没什么犹豫了，他就立刻向奈电的董事会提出辞呈。1967年9月，他即将离开奈电，虽然工作曾有不顺，他还是离情依依啊。而奈电公司报呢，就特别出了实业的特刊，介绍他的成就。三年之内，他增加了奈电发电量87%，将水力发电连接成一个大系统。公司里流行一句话说：“孙走了，太阳也走了。”可见啊，这个中间他对于那个国家的这个极大的贡献。回国之后他干嘛？他到当时的金合会当顾问，负责审查大钢厂的建设计划。那么当年11月30号，他在西洋文明发源地希腊雅典参加了一项联合国的工业发展组织会议，讨论正热烈的时候，代表团其他的人递给他一张电报，是行政院长严家淦署名，上面写着说总统已命他为交通部长，必须立即返国。他就愣了，当晚他就电赴严家淦恳切的求辞。虽然他坚持不愿意从政，可是发出电报的第二天，他又接到回电，总统命令他立刻返国就职。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也就体会到哦，公务人员其实就像棋盘上的棋子，政府决定把它摆在哪儿就是哪儿，他没有自由也没有选择，他就搭机回台。而入阁风清，一夕之间他就觉得责任加重数倍。出掌交通部之后，他的第一项重要施政就是村村有道路，这是他基本的观念。实践民主啊，他认为是在于全国的国民都能够享受公平待遇，譬如说道路啊、自来水啊、电力啊，不管人民在喧嚣的闹市或僻静的乡村，政府都应该是责无旁贷，让人民享受这些公共设施。在后来几个交通部长的这个延续之下，这一点就完全做到。而57、58年正值台湾经济空前的繁荣时代，外贸如火如荼的展开，贸易呢正逐渐出现顺差。以严家淦、蒋经国统领的行政院也意识到基础建设将很快的超出负荷，执政当局就开始规划10项建设，而其中6项就是由担任交通部长的孙运璇筹划。包括哪些呢？我们所熟知的北回铁路啊、中正机场啊、台中港啦、苏澳港啦、铁路电气化啦，还有南北高速公路，这些都是他负责筹划。而他在交通部长任内最让他遗憾的是没有把台北市的地下铁这个案子定下来，这是他一直想要做，可是当时种种的因素没有定下来，这是他的一大遗憾。到了58年6月的时候，严家淦领导的内阁这个局部改组，他才49岁哦，不是这个陶生洋啊，当时才49岁的经济部长陶生洋就接替李国鼎为经济部长，可是刚上任3个月，患了肠癌，不幸逝世。不到3天，总统就宣布经济部长的人选就是他。而民国60年到70年，对于身处一隅、期待图强的我国人来说，是满载着伤心和挫折的10年。怎么说呢？那10年刚退出联合国，又碰到中日断交，又中美断交，还有

两次石油危机都考验这个岛屿上的人民所有的韧性还有耐力。而在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时刻，孙宇璇却是身兼重任，带领着大家往前走的人。这个中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当时眼见外交的战场逐步的挫败，民国61年蒋经国组成的强势内阁就决定全力发展经济，为国家存亡命脉奠基。而针对外交的情势，他也知道很多的国家就抢着跟中共建交，一定就会影响我国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所以之后几年他就争取扩大驻外大使馆里的经济组名额，在已经断交国家里面就设商务代表，而且订立民间贸易协定，更放宽商务人员出国的办法，让我国对外的贸易不会因为外交的关系断绝而受阻。1973年10月，以色列阿拉伯大战，阿拉伯国家呢，或禁止或者是限运石油出口，3个月之间，石油的价格就上升4倍耶，糟糕，我国98%依赖进口石油的经济就饱受威胁，不但涨价还买不到耶。当年10月底，孙部长就决定访问沙乌地阿拉伯来稳固油源。抱着非成功不可的信念，出发前他就详做准备，而且他也一再思考怎么样能够打动沙国。结果他真的达到目的，当时费瑟就慨然应语，照常供应我国的石油，我国不再禁运或者是限运之列。那虽然沙乌地之行的任务圆满达成，可是他在国内的挑战是方兴未艾。他当年6月宣布稳定物价11项措施，当时的经济学家就是一片批评，可是他就非常的坚持。后来证实他的政策是对的。而民国63年初的时候，农历年关将至，大家都要抢购啊、囤积啊，情势好像不可收拾。他就提出来油、电价还有公共事业一次涨足方案。各项的费用啊，加油价、铁公路票全部上涨50%，消除各界的预期心理。那么因为是这个药能对症啊，而且药量适当，另外呢也是因为国际经济繁荣已经是近尾声了，已经开始转向经济衰退，所以除了1-2个月物价大幅浮升这个上升之外，随即开始就稳定的下跌。而在这些危急的环节里面，孙玉璇的表现都获得新闻界的赞誉，连对政治人物贬多于褒无党无派的《自立晚报》在他就任3年的时候都推崇他是一位最值得尊敬的部长。

而在应付日益紧迫的这个经济危机之外呢，他还是不断的在思索，经济升级一定要摆脱劳力密集，一定要提升科技才行。他就瞄准了两个目标，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还有制造机体电路。民国1958年，他应邀到韩国访问，就看到韩国科技研究院高薪聘请一些韩国的留美学人，生气勃勃地开发电子啊、化学啊、纺织专业技术啊，他就焦急啊，说如果我们再不做，赶不上了。回来后就着手准备类似的研究院。1961年初，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三个月，工研院设置条例就送进立法院，在一向平静的立法院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一年多，孙玉璇和部署跟立委之间往来折冲，甚至多次的到主要委员家里面去

拜访，不管反对的声浪多大，他都沉住气，一一的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经过一个礼拜不休止的沟通劝说之后呢，在院会前夕，有个原来反对最力的委员终于说，我不再反对，可是我也不能举手赞成。终于在院会当天，很多原来反对的委员或弃权或转而赞成，以很少的差数获得通过。那么两年的奔走

于有了结果，公演院之父的头衔就落在他身上。催生只是第一步嘛，而公研院的考验接下来，它是不是能够让我国制造出这个机体电路，而且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这个能力的国家呢？这又是很大的考验。随着时日移转，当时的专案小组对从 RCA 移转过来的机体电路技术逐渐成熟，然后良品率从起初的 60% 节节升高到 70%、80%。每当良品率提高的时候，守候在一旁的工程师都是欢声连连哦。而当民国1966年10月，他的心脏病出狱，机体电路的示范工厂落成。而这枚小小的晶片像粒种子一样蓬勃茁壮，就把我国的电子技术带入了新纪元。对他来讲，制造机体电路更让他完成了平生最大的心愿。他比中华民国小一岁，从年轻到年长，一心一意的就是想让这位兄长昂首阔步于世界。而在这个机体电路的争霸战里面，他做到了。他认为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讲，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有反而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所以创立中美经济合作策进会也是他锲而不舍的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在推展这些政策的时刻，并不是很顺利的，他会接触到非常非常的多的反对的意见，但是他总是绝对不轻易放弃，不断的去游说，不断的去说明，然后在这种不断的说明的过程里面去争取到别人给他的支持，让他所看到的他认为是对的方向能够确实的实行。

当蒋中正卸世之后，副总统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蒋经国，而就在这个状况之下，责任日重。三年之后，他当选总统，台湾就正式展开了蒋经国时代。那个时代有连连的内忧，有滔滔的外患，有这个盟邦建器，更有僵颓的经济，主导者挑选了他做辅弼大臣。那么可想而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的责任多么的重大。其实他也是通过了蒋经国重重的观察考验之后，蒋经国在民国60年代中期才开始培植他的声望，就带着他一起巡视十大建设的工地、农村建设、偏远的乡镇等等地方。敏感的人就会知道，这个背后啊是有政治意义的。那么到了后期，甚至就带着他去看军事演习，那么意义当然就是更是这个非同小可了哈，这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当孙玉璇访问中南美，他在美国心脏病发的时刻，蒋经国不但马上就电汇10000美金，要他一定要好好休养。民国66年6月，他搭机返国的时候，蒋经国还亲自的到机场去迎接。而当两个人手握手的镜头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时候，有人就已经隐隐的流传次年内阁替换会有新的阁揆了。当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民国67年开春以后，国民大会投票选出了蒋经国作为第六届的总统，各界就开始纷纷的猜测，哎呀，下届的行政院长是谁呀？列入热门的人物有10多位。5月1号，孙玉璇接到电话，要他赶快去行政院。在3楼的院长室里，蒋院长告诉他要提名他为下届的行政院长。他听了之后呢，立刻就说，我的身体不好，我担不下这个责任，是真的，我走路还会气喘。

出了行政院大楼，他更是忐忑不安，晚上回去连对家人都不敢讲。五天之后，蒋院长就再召他一起去金门，白天巡视部队之后，晚上两个人静坐仪式。蒋院长就说，你得过心脏病，以色列总理比金也得过，他可以做，你为什么不能做啊？讲到最后，他就只有接受征召了。他也想到老总统跟蒋经国平常对他的照顾，所以他就觉得说，蒋院长需要他了，他怎么能说不呢？他拒绝不了。所以那年5月20号，蒋经国宣誓就职，同日下午就提名他为行政院院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背后里面，就是他自己原来是坚持不要的，可是国家需要他啊。蒋经国院长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说服他一定要做，就觉得在这个时刻国家就是需要你，你怎么能够不做呢？你一定要做啊。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又回复到起先他所体会到的，对一个公务人员来讲，就好像是一个棋子，国家需要你做什么，你就是要去做，你没有什么拒绝的一个权利啊。因此他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重责大任。5月30号65岁的他带领八部二会十几位首长在总统府的大礼堂宣誓就职。而上天也有意考验他跟这群子民的坚韧，考验他们过去累积的成功是不堪一击还是愈挫愈勇。第一道的考验就来自太平洋的彼岸。民国67年12月16号的夜里，孙玉璇家里的电话响了，通知他火速前往总统府大直官邸。不是总统府的大直官邸啊，就是总统的大直官邸。然后他很快的赶去，总统就很平静的告诉他们说，美国驻华大使安克志刚刚才去那里，告诉他们7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卡特就要宣布跟中共建交，断绝跟这个岛屿盟邦的一切关系。只有7个小时哎，而那时候中美断交消息一传，台湾霎时之间就沸腾，1800万人民似乎经历了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骗局。而孙玉璇呢，分担着民众每一分的愤怒，可是在危急的关头，他也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一个风格。那几天他就看到民众愤怒填膺，甚至威胁了美侨的安全。而在这种愤怒情绪很容易转化成为对政府恨铁不成钢的一个反感的时刻，必须要尽量疏导。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跟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密切的接商，决定发动民间爱国自强捐款运动。所以张宝树秘书长后来就讲，孙玉璇对于危机能够及时反应，不杞人忧天，也不盲目乐观。而他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全国人民就积极的响应，他就创造出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一种的历史。而随着爱国捐款的热潮升高，朝野对立的热度呢，却一下子降下来，因为共同都要为生存的权益来团结奋斗。他就营造出来这样子一个气氛，让我们在那样子的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大家能够凝结在一起，不是共同的对立，而是共同的冲破艰难，迎向未来。

中美的断交给予我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终于发现到感情道义是换不回决心求去的盟邦的，只有从荆棘当中站立匍匐前进，才能够在国际上争取到平起平坐的一个机会。

而断交之后的孙内阁，国防、政治、经济，很多很多的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先从中美外交战场开始收拾起，重要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很多很多需要去这个重整啊，谈判条约的延续啦，对等组织的设立啦，外交豁免权之有无了等等。而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国会正酝酿要制定台湾关系法，让中美关系有新的依据，而我国朝野就必须奋力一搏，争取最大最大的那个利益。很多的中外人士就都主动的投入贡献己力，说怎么样我们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在这些的努力当中，孙运学他就联络各地的人为台湾关系法奔走啦，然后也策动很多的人在基本的这个法该怎么制定上面众志这个成城，一起的去思考。那么到最后最后的时刻，终于卡特总统签署了提供防卫性武器与服务给台湾，足以使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的台湾关系法。而这个法签订了，这边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但是断交后的中美关系还是好像是曾任驻美代表前夫所说的像浮萍一样，而正式外交管道不通，只有诉诸民意，所以他就大批的接见美国来的参众议员记者，只要是外交部推荐的人，不管他再忙他都要抽时间见，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的接见是一种聚沙成塔的功夫，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台湾，让更多的人认识台湾。而外交长远，中美断交之后，台湾面临更急迫的问题，30年来维护台湾安全的中美共同协防条约再过一年就要废止了，此后台湾必须伸出拳头防卫自己。而当时呢，我们连这个装甲车都不会做，怎么办呢？中美断交之后，军方就立刻出动人员四处的拜访国外的军火厂商，紧急的采购武器，寻找合作的途径。但问题是说，在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行业里面，跟美国断交之后，我们好像成为国际孤儿。有一个空军少将就回忆说，他有一次去法国一个小的军火厂，在那个寒风里面等了一个多小时，负责人还是不愿意让他进去，因为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劣势。而断交之后的两个月，行政院马上就成立了自立小组，每个月开会，由院长主持。而这个院长在经济部长的任内就极力促使我国经济要自立，这次他必须要力谋我国的国防要自立，因为国防自立才是真正的自立。而在蒋总统全力的支持下，国防部担纲就开始逐年发展武器计划，装甲车、快艇、飞弹一一出笼，其中当然有挫折有失败，但是有更多的收成之后的喜悦。传统武器之外，历经了十年之后，武器自立之路终于走出来，最具关键的莫过于本土制战斗机了， IDF。而这样子的一种的制造实在是有它极大的一个意义。这架战斗机从无到有的艰辛沧桑，孙运璇是全程的都参与。在熟知整个过程的几个人物当中，他是其中的一位。1988年，中美断交十年，是我国国防自立开始的丰收年。台湾这个双生兄弟海龙、海虎潜艇相继的抵国门， IDF 战机昂然出场，未来呢要生产300架，加上前两年的天宫、天箭等飞弹一一试射成功，所以军方来讲，我国已经成为11大强国了。再数下去，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第22名，出口额第12名。十年的艰困的岁月，但是苦涩的经验却带来了甜蜜的回忆。而所以能够写下这些的甜蜜回忆，

除了这些方面，我们自己的自立自强之外，1979年中共也挟着跟美国建交的余威，跃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贵。当年元旦，他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我国的人民要回归祖国，而且提出了什么三通啊、四流啊等等政策。接着几年，统战的攻势仍然是非常的频繁，而且一波强过一波。尤其是民国70年，中共为了表示对辛亥革命70年的贺礼，在9月30号就由叶剑英发表了9点和谈建议，建议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进行对等谈判，让中华民国治理下的台湾在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维持现状。那么由于这个建议具体，国际上就立刻反应热烈，关心海峡两岸情势发展的，不管是外国人或中国人，都等着看看中华民国政府采什么样的一个政策。1981年，我们原来寄望刚入白宫的雷根会对我们态度转趋友好，可是次年1月11号，雷根就宣布拒售我国高性能的战斗机。5月呢，情势又更加的凶险，这怎么办呢？这是生死交关的时刻。孙运璇就认为说，我国三不的立场当然很对，可是必须要换种说法，用原来的一套不能说服国际了。坚持有困难，就要想尽方法解决。孙运璇就跟新闻局密切的接商，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发表谈话，而且要广为引起国际的注意。他们就选定要在6月10号中美大陆学者会议闭幕茶会的时刻，他出面致辞。那在这个时机上，他来发表谈话，而工作就落在新闻局上，由副局长戴瑞明负责。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密作业，6月10号第11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闭幕茶会里面，在100多个中外学者面前，他就以流利的英语做了一篇我国对中共政策划时代的演讲。他首先厘清海峡两岸的问题是中国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大陆问题。中国大陆人民是不是要长期的生活在共党统治之下的问题？自由世界愿意有一个唯我独尊的共党中国，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非共中国的问题？而且他也技巧地绕过了我国是不是愿意跟中共谈判的问题，而语调铿锵地引述了美国总统甘乃迪在就职演讲当中说过的话，就是美国绝对不恐惧谈判，但是绝对不在恐惧中谈判。还有雷根总统在当年国情咨文里面所说的，美国唯有居于强有力的地位才从事谈判。而这段话也就意指美国应该要继续的卖给我们武器，让我国的实力强大，再由我国选择是否愿意和谈。在演讲的最后一段，他就以行政首长的身份表示我国对两岸关系的这个立场。这个立场当时从来没有人提及过，甚至现今的大陆政策大概也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中共应该紧速的放弃四个坚持，加紧努力改变生活方式，只要在大陆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跟自由中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自然的渐趋成熟，到那时候统一的障碍就自然减少了。哦，当他演讲完毕之后呢，与会学者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一个中美问题专家就说，就好像沉闷天空里面响起了一声雷。对这个行政首长来讲，这不仅是为国家做事，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他能够凝聚众人的智慧，然后在众人的智慧之下，所以拟定了这样子的一个讲稿，而能够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让这个中外的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知道我们的一个想法。

声雷在高阶也引起了震动。有少数党国的元老就认为，他所引述甘乃迪的话，绝不恐惧谈判，也绝不在恐惧中谈判，违反了总统宣布的三步首要政策，就是不谈判。所以呢，就频频地向总统反映说这样的说法不当。不久之后，总统也约见他，希望他在下次行政院会当中澄清政府三步的立场是不变。而多年之后呢，他自己在谈到这一次的演讲，也承认这一次的演讲在政坛上面真的带给他某种程度的伤害。很多人就开始说，哎呀，这个人哦，不容易驾驭，要小心。但是就他自己来讲，他没有后悔他做过这样子的一次谈话。因为从一些后续动作来看，他也的确没有后悔。要突破外交孤立，就必须正面地迎接中共的挑战。我国重新加入已经脱离十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指标。当时我们已经这个没法参加奥运会了，因为我们就是非常的硬着，绝对是不怎么样，绝对不怎么样，以致我们也就阻断了自己参与国际奥运的机会。但是在徐亨还有一些体育界人士的努力奔走之下，后来我们改变一些的形态，我们的选手才有机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而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在背后其实孙院长在他当时的时刻，在第一时间他已经其实已经说明了整个的方向应该怎么走。虽然遇到一些的阻力，在当时没有办法积极的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他本身的一个看法，他本身的一个观点，在之后看来是绝对绝对正确的。即在民国67年到73年之间，中美断交，有些人就漏夜在大使馆前面排队等着签证，有的人决心就要在此地落地生根，有党外呐喊要争取政权分享，也有人忧心忡忡地期望朝野以国为重等等。在那个时代危机重重，可是也转机处处。危机跟转机之间，历历的史料是可寻的。政府其实就扮起了领导者的角色，领导人里面强有力的总统，善尽职分的阁魁，密切联系的党政官员。而在中美断交之后，众多革新方案凝聚了民心，这些方案有一些是总统提出的，而孙运璇先生就是一意的推动促成，而有一些就是他主动提出的，而有些是阁员建议而他采纳的。像开放出国观光，各界已经呼吁很久了，终于在67年下半年定案，大家也都非常的期盼。可是12月中，中美一下子断交，国家处境是空前的危机，民众就会怀疑政府会不会推翻前案啊，在这个时刻会不会开放观光啊。结果行政院宣布开放观光如期实施，显示了政府对人民的信心，而出国观光就为市井小民开放了大门。紧接着的2月，孙运璇任交通部长的时候，就规划我国的新大门，也就是中正国际机场开放了。来自全省将近50多万的民众啊，包游览车啊，开小轿车啊，那时候各地涌进去参观这座亚洲最大的飞机场。接着北回铁路完工了，铁路电气化西线全部通车了，十大建设的成果一一的展现。此后1-2年，国家赔偿法实施，扩大办理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与高等法院以下的法院由行政院改立司法院，都显示政府不等舆论压力，主动的领导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而孙运璇的脑子里面也有一幅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蓝图，在这张蓝图里面，国家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国民，所以他就敦促新闻局要成立公共电视，引进国内外的高水准节目，责成教育部成立空中大学，挤不进连招窄门的老老少少能够再获进修的机会。而自己呢，他也去买票啊，去观赏这些艺文活动，像云门舞集跟国外艺术表演，就算是看不懂他还是要去，因为要给他们鼓励。

现代化的国家，政府必须有反应，能够肯负责。他在73年中美贸易问题还在暗潮汹涌的时候，就成立了超部会的中美贸易小组。在英国宣布香港在1997年要归还给中共之后，马上在对外工作汇报成立了香港小组。而现代化国家里，政府也必须广求民默，所以他就每天仔细地看报纸，注意人民需求，不时地呼唤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询问详情。6年之内，他就持续推动行政革新，简化公文。以前人民申请这个户籍誊本要跑2-3趟，他任内就改为电话申请，第二天就可以拿到。而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国家里面不能够再靠廉价劳力赚钱，所以在民国70年代初，在国内景气一片低迷之中，他对于企业纾难解困尚在其事，而他决心要把台湾建设成为科技岛，这是一件大事。他在经济部长任内就极力地协调国防部取得现有的科学工业园区的用地。在院长任期6年，他把科技发展经费增加了10倍。因为台湾企业大概都是中小形态，缺乏技术开发的能力，孙玉璇在经济部长任内就催生的工研院重新定位为带动科技发展的火车头，以政府力量聚集大批研发人才。他就常常找工研院的院长方贤琪仔细地听他说明工研院的特别计划。一旦工研院提出重要研究计划的时候，他往往就会表明态度支持，而且告诉方贤琪能够筹到预算。别的部会知道孙院长的支持，这些计划往往就能够顺利推行。而八大重点科技之一的自动化，更是当时政策明确、阁员通力合作的最好例子。而台湾自动化的始祖石资仪博士，他回忆起这一段回国经验呢，就非常非常的兴奋。而石资仪博士，他当时是放弃了在加拿大基因公司的优渥职位，回到台湾来。但是他却有了整个台湾产业界可供发挥，他就率领了100多位工程师、管理专家深入各个工厂，诊断生产的问题，建议新机器、新程序。只要工厂有所求，纵使在偏僻的角落，他们都会赶过去。哎，这个提升了台湾的这个企业啊，台湾的这个整个的管理的模式，当然就提高了竞争力。而做了阁揆之后的孙运璇，仍然延揽他以往虽千万人无往矣的气概。他任内全力推展的台北市3大计划，北区防洪工程、地下铁还有翡翠水库，最能表现这种精神。可是这3大计划进行的过程都有困难，像北区防洪必须迁徙住在工程经过的居民，翡翠水库呢，因为安全问题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就想，哎呦，万一山上这个坍方了，或者是轰炸水库里的这个蓄水滔滔而下，台北市不就惨了吗？可是这3项工程却能够让台北市迈入现代化的都市，所以他觉得哪一项的施政都会有争议，就要看执政者的勇气，不能说一遇到压力就退缩。可是他的勇气呢，要有行动做后盾，在问题发生之前，他就跟当地的民意代表沟通。譬如说他亲自的主持为立法委员所做的简报，而且请国外的工程顾问公司做评估，解决技术上面不安全的顾虑。那么作为总理万事的行政首长，他6年来施政也有这个力有未逮之处，连他自己后来都会觉得有很多不满意的事情。最让他遗憾的就是不能够全力推展文化建设。所以在他退休之后，每一次接受采访，他总是痛心于社会金钱观之上，年轻人功利主义。他甚至会自问说，是不是我们那一辈对于经济发展走得太急了呢？经济发展过速所带来的台湾巨变，法令制度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革，而这方面也跟不上。他的任内，环保意识已经逐渐的觉醒，可是对于日趋严重的工业污染，没有总体政策的因应。而他面对这些

的批评，他就觉得这跟他出身于工程有关。他说对于建设东西他很了解，可是对社会科学，对很多准备工作转型期的问题，他是外行的，而身体里面没有这些，不是发自内心，力量就差很多，推动能力就比较差。因此在他的这个施政的这些过程当中，总有力有不逮的一些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说，在他之后，他能非常冷静地去看待，甚至提出了他的一些非常中肯的看法，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如果在接续的人能够听得进去，那么在整个的走向上面，就有机会能够走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

纵观他这个施政的方式呢，有人就说他是用方案来推动施政，重用研考会考核各部会，就是有感自己威望不足，所以借力使力。不过追溯起来，用科学精神办事的孙运璇在交通部经济部任内就开始用各种方案来推动考核政策了，而在他的任内，很多的阁员风头超过他很多，他都不以为处。他觉得只要国家发展的好，行政院长会有一定的功劳，他干嘛要争这些啊？他反而更重视自己的协调能力，把各样的力量能够综合起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施政的方式，自然就能够结合众力，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民国73年2月中旬，在中山楼举行国民党三中全会。那么在那两个月里面，台湾的政治风向是悬疑万分，因为总统健康不如前，副总统的人选就广受瞩目，孙运璇是非常可能的人选。二月上旬某一天，总统在办公室接见他，暗示他要他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而2月15日下午，总统就宣布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那一刻疑云厘清，孙运璇也准备二度首相的生涯。而8天之后，他却因为中风没有办法继续的在政坛服务。他淡出政坛，不过他所留下的典范却是在多年之后仍然为人所乐道。在他淡出政坛，正与药物为主，而且呢不断的复健，让自己在中风之后身体能够渐渐的恢复，他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坚强的毅力也为人所津津乐道。每当他坐着轮椅出现的时候，还可以感受到他对国事的忧心。国民党几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他都出席，不忘对政局提出争辩。到了民国95年2月15号的时候，凌晨因为败血性的休克，他离世，享年93岁。而在他的一生当中，对于这个国家的贡献，那真的是多而又多，是从各个的角度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我们提到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刻，没有人可以抹杀掉他的名字。他其实在台湾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握着最关键的一棒，是吗？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各位来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真艺乐厂的创办人，也兼他们的艺术总监。另外呢，他最近又开发了一个新美学整合行销有限公司，他担任他的执行长。这位呢就是王真玲。真玲你好。
1: 林老师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那个邀请你来上这个节目，因为我感觉你实在是很特别，而且你很有想法。你从一直开始，我记得你在学音乐过程里面，其实你想法很多，而且你都落实哈。包括最近你来了一个什么叫做新美学，待会我想我们都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里面，你可以跟大家来先分享哈。那么首先我想，你要不要来介绍？因为真艺乐厂，这个其实真是你的名字啊，真艺，我想是跟艺术有关系的乐场。那因为你不想它变成剧场，所以跟音乐比较有关联，你就用了乐场。那是不是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当初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是怎么样去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叫做真艺乐厂？
1: 其实真艺乐厂它成立在民国1999年。那会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我也从来没想过我自己会筹办了一个乐团。那的确就像林老师所说的，就是我为什么会把它称呼为乐厂，因为其实一开始呢创立这个真艺乐厂的时候，我的确呢是跟在制作音乐节目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0: 是
1: 因为最早其实我就希望做一些比较跨领域的结合，那所以比方一开始成立之初呢，我就发表了一些跟儿童音乐剧有关的一些作品，然后再来这几年呢，也做很多是中西音乐有一起合并做一些发表的这些作品这样子。所以呢会叫乐场，的确是因为用音乐来产生的场域，结合不同的场域，所以呢它叫真艺乐场。
0: 刚刚你谈到说你成立这个乐团，你成立一个什么样的乐团呢？
1: 其实就是真艺乐厂，它就是其实由我自己本身演奏的这个二胡为主，然后呢我们跟不同的艺术家在每一次有不同的发想的时候，我们共同去讨论如何在不同艺术家的各自领域的坚持下去做一些再说是一些比较创意的发想，然后把它很具体的透过作品的呈现来发对我们自己艺术家的一个发声。
0: 因为乐团这个名称其实它所代表的意涵会非常多，那很多人都想到的就是哇，好像是一个大型的什么60个人大型管弦乐团的那种形式。可是你这个应该是完全不同，你的乐团里面的组成有没有一些跨界的概念？
1: 是跨界的，没有错。因为刚才老师讲的是，应该是所有音乐人的梦想，就是那种可能上百人的乐团。但这个可能对我们这个比较小的单位，或者是说一开始可能我们就几个好朋友觉得想要共同去发生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小型的一个剧场，然后

0: 我们可能就是比方
1: 几个人，那个乐团
0: 大概其实我们每次的成员会不太
1: 大致上差不多，
0: 最多其实会在15个人左右，
1: 15个人，也就是一个小型的，
0: 真的
1: 一个组合。但组合里面内容有哪一些？
0: 就是像每次的企划会不太一样，
1: 差不多一般你会二胡一定在嘛，
0: 对，
1: 因为你自己要演嘛，所以你是为你自己搭个舞台啦，对不对？然后再来呢？
0: 就是说，可能比方是在儿童剧的部分的话，我会用的编制就是像二胡啊、小提琴、大提琴、打击、钢琴，
1: 是
0: 或者是有时候会用笛子、扬琴。还有琵琶，这些乐器都可能，就是每次我对于可能声响上面的不同的想象，我会配不同的乐器。
1: 你不感觉你很辛苦吗？你整天在策划这种，你因为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说你点子多，你知道吗？因为从这么多的这些演奏二胡的演奏家来讲，你是走决然跟他们都不相同的路。
0: 是没错。
1: 而且你不但走不相同的路，你有自己的特色，你的跨界，一般人是这样啦。我今天只要做一种形式，我只要那几个形式能够成功，我就不会改变，相不相信？
0: 好像是。
1: 但是你不是耶。我只感觉就是说，我只要看到你的所有资讯，就发现奇怪，你从来不会 copy 你自己的东西。
0: 是的。
1: 你每一次去。我们不叫做 renew， 你知道吗？renew 其实还是类似有点 copy， 然后稍微落点新的一点改变。你根本就是重新，我们叫做 restructure， 就重新建构。
0: 对。
1: 然后没事做完一个，打破了，再来一个。对对对对对，再打破。而且一般来讲，你每一次的结果，我想各位你要知道，就是我看过，就是好像说你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得过传艺的金曲奖嘛，对不对？传统艺术金曲奖嘛，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出版了一个儿童音乐的专辑，
0: 对，
1: 而且你又喜欢把故事性带进去，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而且这过程里面，其实你自己要演奏，然后呢，你要有服饰，
0: 对，有服装，
1: 对不对？
0: 道具
1: 什么都有嘛，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你说你的嘻哈一个西游记哈，到底演了多少场？
0: 大概
1: 你有算算，
0: 二三十。
1: 现在还在演吗？
0: 有预计再拿出来发表。
1: OK， 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人就是用定目剧概念，干脆我就演个一两百场。
0: 对啊，
1: 我服装要不要再去花钱，对不对？可是你不是。我好奇为什么。
0: 好奇为什么？对呀、我来
1: 问你为什么？第一个口袋要够深，第二个想法要够多，对不对？第三个人，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追求他所要追求的一个梦想，你是不是这样？怎么都是我帮你说？是你的想法，我在帮你说呢？
0: 应该是说，其实应该是我其实在推每一次的作品啊，就是我其实有不同的诉求，
1: 是
0: 那我都会因着不同的诉求，以及每一次可能比方说我在发表西游记的时候，我认为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有不同的想法，那我会把它放到我下一次在制作上面的想法，
1: 对对对，
0: 这样就是就是我其实也的确我有想过我自己在制作上面的想法，我好像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形式跟路径，那我也不就是说可能别人看我做这个发表这个作品好像是已经是个
1: 很成熟的，
0: 对，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我从来没有满足过，
1: 对，
0: 因为我总是在还是在找另外的可能性、
1: yeah，
0: 应该是这样子说，
1: 这是对的
0: 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想要突破我自己，就是说我也许已经在这个制作里面花了很长的时间跟思考很多不同面向，然后去呈现这个作品，但是在呈现的过程当中，我也会不断的反省跟反思，说如果这个作品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呈现的方式，然后在下一次的制作上，我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呈现我现在所要表达的方式？所以，我的确，也许也在自我突破或是自我挑战。然后，当然，跟着我一起，就是在这几年，
1: 伙伴们，
0: 对，就是他们其实 也许没有办法像老师的观察。

0: 那么细腻，觉得说我可能不断的在每一次的作品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或什么，但是的确有些伙伴他们会觉得说，在每一次不同的这个发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非常享受在这个过程里
1: 对。
0: 面这样子，
1: 所以我的刚刚的一个想法就是，这叫争议3.0、争议4.0、争议5.0、争议6.0，就是 iPhone 3、iPhone 4、iPhone 5，你知道吗？你知道五，还有5S，还有6、6S，你的那个争议7什么时候出现？一定要抢在 iPhone 7出现之前。
0: 太好了，老师已经开始问了我下一次的计划了。
1: 好，没关系，我们慢慢来谈。那么，其实刚刚我介绍了，你有两个 title。
0: 对，
1: 然后刚刚讲到争议越长、哦、真的是令人羡慕、嗯、可是真的讲实在话口袋要够深、啊、
0: 嗯，
1: 好，那个因为要实践，但是从里面你说你真的要从里面真的能够赚钱其实不太容易，
0: 嗯 嗯，
1: 但是问题是不是赚钱不赚钱的事情，
0: 嗯，
1: 而是有很多是钱所买不到的，
0: 是
1: 别人就是有再多的钱他也做不到这些事情，
0: 嗯，
1: 而你能做到其实令人满足、
0: 嗯、
1: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在短暂的这个日子当中、
0: 嗯嗯、
1: 就是你在这个世上留下什么，
0: 嗯，
1: 真的真的
0: 好严重，
1: 所以你能够留下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我们再来谈谈你的新美学好了，
0: 嗯，
1: 你怎么又想到又做一个，就是这个就应该也是说你在你争议乐场里面你过程里面你也发现到有一些是在你在这个现阶段里面用这种执行的方式是做不到，
0: 嗯，
1: 可是你又想做，
0: 嗯，
1: 所以你就跳出来就做了另外一块，而且我看了你还在那个新美学的这个网站里面你还办了一些演出的活动，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事实上又变成你说你的行销整合，我看你已经跨界跨到哪里，你就开始已经要进入到经纪公司去了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哎，又变成说很多制作，
0: 嗯，
1: 行销，
0: 嗯，
1: 很不容易，来介绍一下吧。
0: 就是先呼应一下老师刚才问我口袋深不深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因为其实呢，这个也跟就是会在今年在等于算是开发一个新的公司叫新美学也是有关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制作一个东西，一个作品，就是在我这怎么讲，就是说发表这几个作品的这几年当中，当然就是必须要突破的困境跟很多点点滴滴，其实真的很难用很短的话来表示。
1: 嗯，
0: 那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到就很像也呼应老师刚才讲的，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经费的问题，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我可能跟很多我曾经共事过的朋友们，我告诉他我的想法，然后他们可以用他们手上用最最直接而且最省钱的方式，我们如何达到我们想要的愿景、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这几年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
1: 嗯、
0: 我也很愿意就甚至是开课跟大家传授如何用很小很小的经费去做一个、
1: 嗯、
0: 你心中有一个美梦的一个境界，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在这几年感受非常深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要花可能要花很多我难以估计的费用然后来成就某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的先生也就是我的老板他给我一个很重要也是他让我很大的成长，就是说当在这个制作里面任何一分一毫不该花的钱
1: 对
0: 绝对都不能花，
1: 对，
0: 所以要怎么样去掌控预算，还有呢、嗯、你去找到合适的人能够非常热忱的然后去支持你然后帮你把这个作品共同把它发表，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1: 嗯嗯、
0: 那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在学习的，因为我可能从我们从小就是学音乐嘛，然后其实生活啊各方面也不愁吃穿，对，就是我们讲的不愁吃穿这件事情。可是我从开始创立那个争议乐场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每个点点滴滴都是
1: 很辛苦，
0: 就是
1: 因为许许多多的那张嘴就靠你了。
0: 对，然后再就是说，我也同时要求我自己说，我怎么样让别人看到我对于每一件事情的坚持跟我对于怎么用人跟用事跟用钱这方面的坚持，
1: 是
0: 因为后来大家会觉得说，哎，有一个女生她可能有点傻，然后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她不知道到底究竟想干嘛，但是在每一次推出作品的时候。

0: 有这些人，他我们他不断看到我们的成长，然后他非常愿意将他手上有的资源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1: 是。
0: 那我也因为因此更要求我自己，必须要在每一次在发表每一个作品的时候，我更战战兢兢去处理每一个人事物，这样。
1: 是。
0: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延伸，就是说。过去毕竟真音乐堂它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嘛，那如何照顾我们手上的这些艺术家，然后如何让台湾国人的作品能够有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然后可以甚至比较不敢说是有机会走向国际市场，这是我自己最大的期许。所以呢，也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其实在今年初创立的这个新美学，那这个整合行销，因为过去我做的是跨领域的东西，那我必须要整合非常多的各路人马。那我不敢说我非常的在这方面已经算是非常专业，但是我的确在跟大
1: 有了一些
0: 家，
1: 经验
0: 对，
1: 了。
0: 就是跟大家沟通啊，各方面的经，就是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成功的方式，这样子。
1: 好，我们就听到了各位。那个曾玲跟大家来分享她的新美学的这个，那你的主要的内容，你讲它是一个整合行销有限公司嘛？那你主要的那个内容做什么？做哪几件事？主要
0: 其
1: 的，
0: 实应该我们现在比较大的经营方向会有三个区块，一个就是艺术家的平台，
1: 是
0: 然后一个
1: 艺
0: 是
1: 术家平台，你要做什么？
0: 就说我们可能过去合作过的有一些伙伴，
1: 是，
0: 然后他们很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然后他们也的确非常的优秀。那他们会不定期在我们的演出跟我们继续的合作。那再来就是说，未来我们跟就是国外到台湾来的交流，我们也会同时把我们的艺术家推荐到国外的这个经济市场上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实也预计就是在大陆或是欧洲做一些巡演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创立这艺术家平台。那可能用一般人的普世价值来讲，其实就是类似像经济这样的一个方式。
1: 那这是一个区块，
0: 对，
1: 还
0: 这
1: 有
0: 是一
1: 呢？
0: 个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也在跟这些艺术家们合作的过程当中，觉得其实艺术家本身在自己的领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可能撇开自己的领域之外，他们还有一些可以需要成长的，或者是说也可以把他的经验分享给国人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区块会比较是类似像学堂的部分，就是新美学学堂的部分。那未来就是这个学堂的部分，我们会又分成两个区块，一个是成人美学的部分，那一个是儿童美学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在儿童美学部分，我们其实也已经行之大概有3年的这个儿童艺术夏令营，然后也很多人在这个夏令营里面有获得很大的感动。那现在会比较未来会比较多做的就是在成人美学这一块，对，这是一个区块这样。
1: 现在两个区块了，
0: 然后还有，
1: 还有一个区块。
0: 那还有第三个区块，就是其实我跟那个我们二胡界就是大家非常就是很熟悉的高韶清，就是
1: 是，
0: 高老师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合作是在整个韶清的推广上。那这个推广呢，就是它不单单是只是这个韶清这个乐器的推广，因为单纯乐器，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是属于交易的行为嘛。
1: 对。
0: 那可是更大部分是，其实大家知道高老师他本身，他其实在他自己的创作的能量上面，其实也是非常丰沛的。那我们其实新美学跟他的合作是，他会把所有的这个乐谱的资料库，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就说你是我们的会员的话呢，你其实是可以透过这个资料库来增长自己对于这个二胡啦，或是韶琴这方面的演奏上面的一个，就是你等于是有一个资料库可以
1: 你
0: 去。
1: 是让他下载吗？
0: 对，
1: 可是是无偿下载吗？是会员无偿下载吗？还是有偿下载？
0: 应该会分成两个区块，一个就是如果你只是自娱的话，那就是无偿的下载。那假设呢，你会是需要就是公开的演出，而且是售票的演出，那我们就会着收一些
1: 基本上这个
0: 费
1: 我
0: 用。
1: 还是把它分成两块，一个叫做乐谱下载，
0: 对，
1: 另外一个叫做演出。
0: 是，
1: 所以你的从你刚刚这样讲法是，乐谱下载是不收费的。
0: 对，没错。
1: 但是如果要演出的话，就要收一些演出的费用。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应该是作曲家。

0: 啊，委托你吗？去帮他们做演出的收费吗？
1: 对对，
0: 好 ，OK。
1: 等于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平台嘛。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艺术家可能有时候对于打点自己的工作不是那么的擅长，
0: 对对对，
1: 那可能就会我们可以在后面当他的这个这个后备的资源，然后去协助艺术家完成他们的，就是等于把他们。不要让他们处理这行政事务，他们可以好好的做他们的创作，这样子。
0: 因为从今年其实，我们每年不是音乐比赛吗？音乐比赛都有指定合作的指定曲吗？四组指定曲吗？
1: 嗯。
0: 那其实对于承办单位艺术馆而言，艺术教育馆他都希望说有一个单位来帮他承办，做一个平台，等于是因为他就不要直接找作曲家，所以这次其实中华民国国乐学会就是做这件事，他就是做一个平台，协助作曲家把谱子透过这个平台，我们有专人帮他把乐谱去分送到所有的人，着收一些乐谱的费用，
1: 是的，是，
0: 然后再把这些费用呢再转交给作曲家，哎，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只是在协助，而且这个有什么好？好处其实未来，其实未来很多，因为作曲家大家去找这些作曲家很难，
1: 对，
0: 可是如果这个平台你建构起来了，主要作曲家慢慢够多了，然后呢，适度的尊重，让这些作曲家有一些回收的费用，他才有办法靠作曲来，成长，他才能够生活。
1: 对，对，
0: 所以我真的想，这个生态要改变，
1: 是
0: 大家必须要尊重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1: 对对对，没有。
0: 所以我相信你这个第一个这样做起来是不错的。我们国乐学会其实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也有很多人搞不清楚，认为你们国乐学会为什么要去收费，为什么做，其实不是我们在收费，我们只是帮忙收费，收费然后帮他处理事情，然后基本上来讲绝大多数的钱都要给什么，给作曲家，
1: 是
0: 让作曲家生活无余，行有余力，才有更多的创作，对对对。好，到这里我们先告一段落，我们来欣赏一下音乐。好，我们要今天介绍的第一首音乐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即将要发行的新美学的第一个音乐
0: 专辑，还没发行，
1: 对，
0: 好，那待会我们就来想聊聊这个还没发行的专辑，好，然后呢，
1: 那这首歌是改编民歌燕子，然后我们用一个中西合并的组合
0: 是
1: 来做一个形式，所以里头的话其实有两只胡琴，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以及一只 double bass，
0: 是曲名叫什么，
1: 燕子
0: 啊，曲名就叫燕子啊。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作品《燕子》。

0: 哦，大家都很有福气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发行，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因为其实你，我为什么对你很好奇，就是因为你看，你又做过儿童音乐剧，你还有出版儿歌。那儿歌今天很可惜的，就是我们这个没法读啊，不然的话我还今天想真的想播播他的儿歌给大家听听。然后呢，你又播了刚刚制作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类型，那这个其实很舒服啊，他用一些民歌，
1: 对，
0: 然后用那个混搭的方式，
1: 是，
0: 那而且演奏的水准非常好，因为其中一定有一把二胡是你自己，绝对是这样。
1: 感谢，
0: 嗨，那应该就是第一把了。
1: 没
0: 各位
1: 有，
0: 一听出来的第一把应该就是你吧？
1: 不是不是，我是第二
0: 你是
1: 把。
0: 第二把是吧？你为什么把第一把放给人家？
1: 哎呀，让更优秀的人来
0: 啊！
1: 表
0: 没有
1: 现。
0: 不不不，其实应该你应该下次记得不要当仁不让，第一首自己走。好，那你还有一些演出的活动啊？你就是其实，在一整年来看，其实我的感觉就是，你原来的步调其实没有那么快，可是现在的 tempo 节奏越来越快。
1: 是啊。
0: 哦，当然我也知道你在享受。当然，我也更知道，就是借由一些获奖去肯定，可是那个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掌声。你不管你办的什么活动，不管你做了什么，其实有很多的掌声。其实默默，我今天会找你来，也是因为你做了很多事，我一定要赶快把你找来，让你好好来分享分享。因为台湾做的国乐的发展其实是多元的，那它跟中国大陆其实差异太大了，
1: 对，没错。
0: 尤其是我记得这个广播节目，我是对所有全世界的华人，甚至于一般，你只要是能够接受讯息，你听得懂我说什么的，就算听不懂，压着听雷，你就听音乐吧。好，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来分享台湾在这一块音乐的发展，国乐的音乐的发展的原地，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区块？我这一段时间其实在介绍乐团跟乐人。好，那你又兼乐团又兼乐人，其实你是双重身份。那你就来介绍介绍，刚刚你怎么去想的制作这样子的一个音乐？
1: 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个专辑，它的即将发行的这个专辑名称叫《新美学乐》。就是音乐篇的意思。那未来呢，我们在新美学的发行上面也会有更多元的一些不同
0: 这是第一张用新美学为
1: 发
0: 命
1: 行
0: 名
1: 的。
0: 发行的第一张唱片，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这个其实是这个专辑其实已经做蛮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筹备期大概有1年，然后在2年前，其实在国家音乐厅是不是首演，是在竹堑国乐节是首演，然后国乐节演完了之后是在国家音乐厅演出。那当时其实非常多人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就是大部分人其实对二胡有一个很既定的想法。那但是也许来听过我们这一场演出的朋友。

0: 朋友们会发现，这一场的演出其实完全颠覆了所有的人的想法。然后非常巧的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演出的名称叫做《音乐家们的音乐故事》，然后副标叫做《颠覆音乐舞蹈》。那这是这个制作其实也是在2年前我第一次尝试在演出上面跟多媒体做一个呈现，然后呢还有跟舞蹈做一个呈现。那在这个呈现非常多人其实至今还在问我们说啊，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演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相信当时的感动其实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也是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在几个月之后也陆续的，就是把整个演出的这个内容都做了一个专辑上面的制作。那这个专辑的制作，因为点点滴滴，其实我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对，那我也相信，就是一个好的作品，透过一些时间的沉淀，其实对艺术家也是好的。那所以其实非常也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因为我其实把这个专辑放在那个桌面上已经3个月，非常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什么时候预计要把它出版出来？
0: 其实早就该发行了啦。那正好因为就我上半年因为刚结束2场比较对我来讲是都蛮大型的一个演出嘛，一个是6月的麦克森钢琴独奏会，然后7月的我们刚办完的一个真善美池山音乐会，所以我其实应该预计会在这2个月内做一个发行的动作。
1: 各位可以听到这种音乐，其实很有疗愈感啊。然后，当然你也有一些听众的一些对你的 feedback。然后，其实听完这些音乐，其实它那种你跟的那种流行的音乐其实又不太完全相同，
0: 是，
1: 因为你这里面有一点点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音乐的美学，而且有人文素养的这个内容在里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了哈。尤其这个音乐，其实你可以看到各种音乐的搭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增进的感觉，他们是一个很融合的，包括小提琴跟二胡的融合度。那这里面不单单是跟编配有关系，它也跟你怎么去 mix。就是你去混音，其实都有关联性。我倒建议，就是当你要出版之前，其实你应该可以组成一个小组，不断的在台湾做巡回。因为我不是要你去冲那个卖 CD 的量，
0: 是啊，
1: 而是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你既然做了这个平台，你的任务就是希望把这些好的音乐去跟所有的人分享，不要让他们有遗憾。哎，所以你应该组一两个小团体吧。你真的，我建议你到各地方去做演出，可以进入到各种，当然。以现在目前这样子的音乐听起来，它比较合适在中高，啊，就是年龄比较在
0: 对，
1: 比
0: 没
1: 较
0: 错，
1: 成人啊这样子。
0: 没错。
1: 那在这种过程里面，我相信，对你的 CD 能够卖得好以外，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们的周边环境会有一些好的音乐，关键在这里。
0: 因为就是老师刚才提到，就是这个乐器的融合问题，就令我顿时呢，那个时空回复到2年前。当时呢，因为我一直这个编制其实是我第一次的尝试，但是我绝对不是第一次跟大提琴跟小提琴合作。但是刚才我讲就是我是2把胡琴，然后小提、大提、double bass 跟 cello，就是当时我很多人非常 surprise 说，哎，你二胡跟小提琴不会有那种就是大家彼此抢声部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们其实也用了2把胡琴，那2把胡琴，因为胡琴一般是独奏乐器嘛，那究竟就是说大家要怎么去合作，然后去有一个默契。所以这个制作我的确是花很大的精神，因为光是就是它的第一步，它其实是来自上海的乐手嘛。那我们其实在这个磨合期，就是他不断的从上海来台湾，这个来来回回，其实真的次数是非常多的。那 因为今天这样子也是过去大家的努力，就是说也因为老师们的努力，然后当然大家刚才听到是民歌改编的这个燕子，但是它里面的风格其实非常非常多，就等一下如果有机会大家会再听到一首我们改编 Piazzolla 的春，又发现哎，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那大家会知道说哦，原来二胡它可以表现的面向其实非常的多元。
1: 各位大家听完了，你有没有冲动？应该要去买，对不对？所以问题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买，所以我想到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用哪个平台，就是你的新美学平台也可以去买。
0: 对，未来其实新美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刚才我讲的其实比较是软性上面的一个我们在兼职上面的三个诉求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未来会有一个类似像购物商城的东西，
1: 是是是，
0: 那这上面都会汇诊就是艺术家们的作品，包含就是刚才我们欣赏这新美学乐的这个专辑，也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做贩售。那当然它也应该会在台湾的其他通路，或者是未来有可能在新加坡啊大陆这些都有可能可以买到我们的专辑。
1: 那怎么去搜寻你这个网站呢？就打新美学三个字吗？
0: 对，没有错。
1: 它就确定一定吗？
0: 它是个官网。
1: OK， 就是用新旧的新，新的美学，新美学三个字，
0: 对，
1: 各位只要输入进去就可以进入他的官网。
0: 对，没错。
1: OK， 那各位如果透过他的官网里面，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那你也透过对他的支持，可以让他们生生不息、源源不断，有更多的想法去实践。好，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到这里讲了那么多，我们也再来让大家多欣赏欣赏你的作品，好不好？下面欣赏哪一首作品？
0: 就是刚才我提到 Piazzolla 的春。
1: 好， Piazzolla 的春，那这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其实它这个是就是那个改编的探戈的曲子。那大家会发现说这个曲子我觉得它非常可贵的是，因为这是来自上海的这个乐手，是一个赵磊老师他所演奏的。那他本身就是在诠释西洋乐曲上面其实是完全跟国乐人来处理西洋乐曲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大家其实一欣赏就会觉得哇，这个连那个西乐的老师都非常赞赏。
1: OK，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春》。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春小节目，很高兴的今天为各位介绍特别来宾是王真玲，他是真艺乐场的艺术总监，他有办了一个新美学整合行销有限公司，他是他的执行长。我们刚刚听了他刚刚所制作的这些音乐，还没发行，即将发行。那么各位，你可以在他的新美学的网站上头得到资讯，那你也可以去采购。那么你其实在其实前几年里面，其实你做了很多的这种儿童剧嘛，哈。那我想你在你这个未来这几年里面，你大概有什么一些想法？你还要做很多，因为我看你现在越做越多。那么你主要会做哪一些活动？
1: 就是在99年创立，其实一开始就是先想做跟艺术教育有关的这方面的投入，所以刚开始创立真艺乐场的时候，其实花了2-3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剧场的一个制作，然后跟很多跟戏剧有关的人去讨论如何去形成一个作品，包含就是去年发表了《圣诞不诚实》，

0: 已经开始尝试学习写剧本，
1: 嗯，
0: 然后在前几个制作就是也开始尝试担任导演的这个角色，
1: 嗯，
0: 那就是我也期许就是自己能够做什么像什么，就是当在什么职位上就要求自己能够尽力把那个职位做到最好。那未来的话，在这两年就是不管是真音乐场啊，以及这个新美学的一些展望来说的话。因为过去呢，其实在儿童音乐剧上面的制作，然后以及进到校园里，把一些音乐的元素啊，或者是戏剧的元素，给孩子们一个欣赏的这个机会，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这几年虽然我们一直没有得到公部门的一个青睐，因为呢，我们时常就是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文化局时常会告诉我们说，你这是音乐节目，然后可是又有戏剧，他们不知道怎么评审。
1: 嗯，
0: 然后可是我们如果报名是戏剧的话，那戏剧老师他肯定对我们就是比较偏重这个音乐性的，就是他们肯定。我们也不敢跨这一步，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这几年其实非常辛苦在经营，就是如何进到校园里去，用最少的经费，然后让孩子们可以很近距离的去了解音乐的美。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以说故事的方式来介绍音乐，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这个演奏很高深的这些乐器呢，能够透过这样说故事的方法，让孩子们觉得这是很容易亲近的，然后回去吵着妈妈说我要学二胡，我要学笛子。对，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希望可以表达的诉求之一啦。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真乐场一个很重要为什么当初我们其实创立这个乐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所以即便是我们在工作上可能的确在时间上有一些紧迫性跟压力，但我们还是会一直在这个儿童教育这一块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也会开始做一些比较大规模的一些巡演的活动，
1: 就是用儿童音乐剧的剧场的概念。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的巡演基本上是进入学校呢，还是？
0: 因为就是必须要很坦白讲，就是我们所有就是目前乐场所有可以营收的，就是透过票房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常使用的方式就是说，有一些是卖票的演出，然后呢用这些一部分的经费，然后尽量就是把人事上面尽量精简一点，然后走进去校园里，然后是无偿的。推广，
1: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因为你没有得到公部门的补助其实从公部门补助来讲，其实你有几个管道，比如刚刚你讲说文化局，其实文化局里面你放到传统音乐类的时候，当然他会，那你可以告诉他说，因为我是以音乐为主体，然后其实这些戏剧的是来辅强的，你只要跟他讲清楚了，我想他这个当然就是可以做选择。当然国艺会那边我相信你应该有补助的吧，应该可以申请补助，因为这种都是现在来讲其实它本来就是一种跨界组合嘛，所以它应该会有一些补助，因为有补助其实有一个不是钱多少，因为我知道他们钱都不多，可是最重要就是说让他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公部门有在肯定你们
0: 啊，
1: 其实你们不是做不好，而是慢慢他们认为你比较走向商业的时候，你就应该是可以自己存活了，就他就不需要再有经费补助进来，
0: 帮助我们。
1: 因为他们认为说是他要帮助那些更弱小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其实会有，尤其在评审，他会有这种取舍了。他总认为说我只有这么一点点，那我该给谁？雨露均沾是没有办法满足每个人的，可是他也不希望。但是如果只是重点的几个的话，其他多数的那个单位大概都要收摊了。那所以按照你，其实你我听起来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你进入学校的时候，其实你也是用一种无偿方式的。那可不可能你去跟当地的教育局去跟他们合作，教育处跟教育局合作， 让他们给你一定的经费的补助，然后你们可以把这样节目，你就你可以。

0: 跟他谈判吗？
1: 但是我过去的经验，其实在跟公部门交涉的过程当中，的确在时程上各方面都会有蛮大的压力，所以
0: 你可以把它做得更提早啊。
1: 嗯，
0: 你先今年谈明年的事啊，明年谈后年的事啊。
1: 但你知道，有时候我不见得很快能知道说我明年就是，
0: 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其实是这样，明年要做什么事情上，今年因为你要在自己的策划节目，应该一定有一个我们的 short term 跟 long term，
1: 对，
0: 你一定短期的计划什么时候，然后长期的计划有什么时候，因为在你手上不是没有可以去进入校园演出的一些活动，就是说你的节目制作你已经完成成熟了，你要把它怎么精简，你只要把它变成定制的，你就直接跟他们先谈，就是明年我会有这些活动，新的东西是先不要做巡演，是旧有的可以不断的让它有生命力，让它持续不断的发展，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在你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人，所以不要想说我这个完了我就把它放封箱，然后明年再做一个新的完了，过两天我又封箱，你跟他们去谈判的都是旧有的，不谈新的，
1: 是
0: 新的是在什么，在卖票的地方，旧的是什么，旧的是进入校园，而不是把卖票的东西通通进入校园，那就没有人要进了你的那个场域里头去听你的演出活动嘛。所以怎么样开始做经营策划，把因为是讲实在话，我们就算是非盈利，不是以赚钱为目的，非盈利是以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可是你也不能把你自己当成一个提款机，不断的去撕血，撕到最后总有一天是理念存在，可是没有金钱来支持，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变得很痛苦的事情，
1: 是
0: 很多的想法还是要靠钱，
1: 对，
0: 所以呢，钱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你的钱。作为拿到这些经费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帮你做下一档更多新的发想，所以讲实在话，做音乐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认为说好像谈赚钱就好像是一个很铜臭味很浓或者不应该去谈的事情，其实错了，公司以赚钱为目的，那非盈利事业虽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可是他必须借由有一些经费的收入才能够支持他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长久，
1: 没错，
0: 所以我想你应该好好多去思考，就是明年可以就直接谈判，今年就跟他们谈判明年的，把旧有的拿出来好好去表现一下，我想我们还有一些音乐可以听，我们是不是在听一首你的音乐呢？
1: 最后这个我们带来这个是也一样同样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民歌，叫做茉莉花。
0: 哦，茉莉花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茉莉花。

0: 哦，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哈，我们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其实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可以聊哈，还有很多的议题，可是今天真的没时间了。我很期盼等你的 CD 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作为奖品呢，可以送给大家。
1: 好啊，
0: 我想那个下次还是有机会哈。那这最后，我想你有一段那个你的音乐剧啊，什么那个儿童音乐剧，你要不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啊，就是这个是《西游记二胡游台湾》，是我的第一个制作，然后也是正好有这个荣幸在得到第23届的传统艺术奖。那我觉得非常遗憾是这两年就是在传艺奖里面其实已经取消儿童专辑的这个部分。那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然后也希望可以提出呼吁，就是虽然就是主办单位他们认为说我们可以用各种形式来表达对于儿童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儿童音乐它是可以必须得被单独拿出来讨论
0: 的。
1: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的主管单位能够去重视我们对于国人美学教育的一个想法，以及对于儿童音乐教育这各方面的重视。
0: 好，就在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谢谢曾玲，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大家。
2: 凌霄宝殿的音乐会结束后，音乐精灵珍珍在凌霄宝殿外面的花园里兴奋地看着神奇胡琴，自言自语地赞美着：
3: 神奇的胡琴，你真是太神奇了，没想到你的琴声可以如此美妙，凡是听过你琴声的人都变得非常的善良和睦，不会生气吵架，使得天上的世界是如此的美好与和平。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